0: 它不是一个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具体协议，而是先暂时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把那些最难的，比如说核问题啊、制裁问题、地区安全的安排等等，放到后续的谈判里慢慢处理。其实这也是未来最大风险所在。那特朗普呢，今天已经高调表态，说霍尔木兹海峡最快呢会在周五就重新开放，因为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清除水雷。他还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是永久免收费的。但是光这个问题里面，其实美国伊朗的表态就已经不一致了。按照伊朗方面的态度，双方达成的备忘录应该是先暂停收费，恢复通行，再通过进一步的谈判来决定长期的安排。但是除了海峡收费之外，其实美伊之间最大的分歧还是在于浓缩铀的问题。特朗普就反复表示，他和伊朗达成的协议会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还拿这一份潜在的协议和奥巴马时期达成的伊核协议做对比。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次达成的呢，先是一个谅解备忘录，它是一个短期的框架，不是一个长期的协议。其次，伊朗会不会暂停浓缩铀，暂停多久，现有的高浓缩铀怎么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啊是最复杂的疑难杂症，都要等到后续去进行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就相对比较谨慎，一方面他说这是美国迈出的重大一步，美国会先解除对霍尔木兹的海上封锁，但他同时也承认伊朗会不会履行承诺还是不确定的，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个长久的和平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总的来说，美伊之间的最大分歧它没有消失，只是双方暂时选择从战场转到了谈判桌。如果有关核问题、解除伊朗制裁这些内容谈不拢的话，那双方在未来还是很有可能会重新走向对抗。相应陈子，
1: 好，谢谢英前的完整分析。我们也看到了梅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间是定在19号，而签署协议之前到底会不会有其他变数呢？
2: 我们也再次请到郑浩先生，我们做一下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3: 陈子、相应两位早上好。
2: 我们也知道美伊双方曾经达成过一份临时的停火协议，但是期间呢还是数度的发生了摩擦。特朗普本人他也曾经调侃说，这一份停火协议是史上被违反的最厉害的。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它能有多少效力呢？
3: 首先呢，在4月7号的时候呢，美伊双方达成了一个临时停火协议啊，4月8号正式实施。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在这份协议生效之后，美伊呢之间的这种冲突啊，其实呢是时有发生，而最近这几天呢，就是前上个礼拜吧，那么曾经有过相互来进行导弹攻击的啊这样的一些比较重大的军事冲突啊，所以呢，如果说特朗普确实说过啊那份临时停火协议是史上最烂的协议的话，确实是被他说中了啊，确实是这样。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啊，我个人认为呢，它只不过是一个有了一些具体内容的扩大版的临时停战协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份备忘录啊，它列出了啊未来在达成这个在这个执行备忘录之后啊，双方谈判的一些方向、框架和内容。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暂时先停火啊，或者是暂时有一些，比方说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些安排。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份正式生效的一个协议啊，只是说目前呢双方都同意停火啊，准备呢在更充分的情况下啊，为未来啊进行正式的谈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赔款问题、重建问题啊，甚至呢包括浓缩铀的处理问题啊、核问题啊进行具体一个谈判。所以呢，它是一个扩大版的有具体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但尽管是如此啊，还是非常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毕竟109天、110天的啊双方的这种战争，到目前为止可以预期有一个暂时的一个停火，或者是出现战端的和平的一个迹象，为未来啊实现永久的和平、达成永久的和平协议来奠基啊，或者叫铺平道路。所以呢，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但是呢，这份协议它确实存在几个致命的一些问题，包括它没有列出如果双方任何一方有违反的情况下，那么怎么样去处理，那么由谁来监督这份备忘录的执行的情况啊，并且呢实时的来监督双方啊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换句话说呢，他也没有列出来就是由谁来进行这个监督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和责任。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任何一方如果说指责对方有违反啊，甚至于可能因为对方的违反而采取比较激化的行动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份谅解备忘录就会即时的破裂啊，因为他没有法律的约束，没有列出如何处理啊所谓的违反的情况，以及有第三方的一个监督。那么这样的一份备忘录，它确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啊要比临时停火协议还要脆弱。为什么？因为这14项里面的这些具体的内容有一项 被对方认为没有执行或执行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出现这个违反啊，或者是放弃啊这个备忘录的啊一些做法和行为。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份备忘录就等于是虚有的，是没有任何具体实际意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双方严格的遵守相关备忘录里面列出的14项这个相关的条款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两位。
2: 好，谢谢郑浩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1: 而就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伊朗方面以及多家的美国媒体一度传出至少有3个不同版本的草案文本，而这些版本都包含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减免对伊朗的制裁、还有开启核问题后续谈判等要素，但是关键细节上存在着不同，尤其是在伊朗能立即或是在未来获得多少的资金解冻。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穆罕默迪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报道称，首先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防止冲突再起；其次是需要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同时暂停部分制裁；第三是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四是核问题谈判将延后展开，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是解除制裁与重建，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并建立相关机制赔偿战争损失及促进重建工作，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另一方面，据彭博社报道，其所获取的一份草案文本显示，若最终协议达成，美国及其地区伙伴将创建一项最低3000亿美元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而路透社援引一位匿名伊朗官员称，草案包含美国允许解冻25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的内容，但彭博社看到的版本没有这一条款。此外，伊朗半官方媒体麦赫尔通讯社12日曾报道称，只有在释放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暂停石油制裁及解除海上封锁后，才能开始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美伊达成协议的刺激，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明显波动。美国和伊朗正式达成协议，拖累了国际油价急跌，纽约汽油一度大跌超过5%，跌到了每桶80美元附近。伦敦布兰特汽油失守了每桶84美元，日内跌了约4%。与之相反的是，贵金属价格全线走高，其中现货黄金和纽约期金一度升了超过2%。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300美元，现价白银和纽约期银都突破了每盎司70美元，日内大涨约3%。
1: 要跟近以黎的冲突持续升级，以军14号是再次的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也声称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目标。据报，空袭造成最少3个人死亡，15人受伤。而以军在空袭之前曾经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
2: 另外，根据以色列官员称，已经对伊朗可能再次袭击以色列的情况做了准备。
5: 以军发放视频称，为回应真主党袭击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下令，以军对位于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戴西耶地区一栋5层建筑损毁严重。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14号的空袭中打死了真主党的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贝鲁特之前曾经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开展行动，并采取积极主动的进攻，通过地面行动和系统性火力打击进一步削弱真主党。扎米尔又表示，以方期望在未来由美国斡旋的以黎谈判中争取更有利条件，指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虽然黎巴嫩是目前以军的核心战略方向，但以军同样为其他战线的潜在事态发展保持高度戒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郊之后，伊朗的高层14号是连续的释放强硬信号，也警告黎巴嫩是伊朗的安全红线。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贾德尔1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斯兰战士的回应即将到来，黎巴嫩是伊朗的红线，不容侵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多拉西也发文表示，为殉道者复仇的承诺不会被遗忘，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与此同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发文表示，黎巴嫩抵抗力量的斗争和伊朗的外交努力保障了黎巴嫩的主权，任何针对抵抗阵线的行动都将面临回应。在对外释放强硬信号的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机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战争与谈判等重大问题最终由最高精神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各政治派别应该维护国家的团结。
7: حالا مسبب کردم الانم دارم گفتگو میکنم که ببینن چجوری هر چیزی هم که سلاح باشه رهبری نشون بده همه ما هم سپاه هم بسیج هم نمیتونم دولت هم همه ما اطاعت خواهیم کرد。
6: 据班官方塔斯密通讯社14日晚称，伊朗西部地区机场的航班已经暂停，直至另行通知，但伊朗航空组织否认当晚西部地区禁止飞行的消息。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英方称拦截一艘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关注俄乌局势。根据俄军14号的战报，在乌东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场，俄军突击队进入康城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填埋场，这个是乌军固守的最后核心攻势区之一。
1: 根据了解，目前在市区依旧是有乌军的2个建制旅、1部和3个杂牌军事力量的单位存在，总兵力大约有数百人。
2: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3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3军。目前这2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8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2支俄军的突击集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攻势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攻势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列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集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2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10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2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2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10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2/3。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英国国防部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实施了海上拦截和登临检查。接下来，这艘游轮将会被转移到英格兰南部的海岸附近做进一步调查。
3: 英国国防部14号发表声明称，英军当天凌晨对一艘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斯迈尔托斯号”实施了海上拦截及登临检查。英方公布行动画面显示，在这场历时6个小时的行动中，奇努克直升机以及包括萨瑟兰号护卫舰在内的海军舰艇提供了支援，帮助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国家打击犯罪局执法人员拦截船只并登船检查。英国国防部称，本次行动与法国当局秘密协调进行，是英方首次主导此类行动。此前，法国当局曾拦截过多艘与影子舰队存在关联的船只。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拦截行动由他下令实施，旨在对俄罗斯构成又一次打击，并警告那些为俄方提供战争资金者，英国不会坐视其逍遥法外。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南迪说，除此之外，英方还通过推动查封俄罗斯在英资产等行动来支持乌克兰，确保英国人民不必为俄罗斯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买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在峰会开幕前一天，临近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也爆发大规模的反七国集团示威游行，期间有激进分子与警方爆发冲突。来看凤凰卫视特派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

0: 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1: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2: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3: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4: Parce que ce monde capitaliste, c'est pas celui qu'il nous faut. Ça fonctionne pas. Ils auraient pu le faire ailleurs. Ça embête tout le monde et ça coûte beaucoup, beaucoup d'argent. Franchement, cet argent, il peut aller ailleurs.
0: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1: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
0: 这次在瑞士日内瓦爆发的反 G7 集团的示威抗议活动，也从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目前对于少数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不满度正在逐渐上升，尤其是在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应对气候挑战等问题上， G7 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以上就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金亮、莫野在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5: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宇宙航空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保范围向外延伸。此举也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担忧。
6: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而日本民众14号再次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
8: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9: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8: 许多民众也指出，在如今物价与税收同时飞涨的背景下，政府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被改变。
10: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びっとずつ。
11: 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港府谴责华盛顿邮报社论是伪善双标，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先后宣布梅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确认。
3: 特朗普在之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开放。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祝贺大家，并且宣布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免费通行，同时也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的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5号在贴文中表示，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特朗普当天稍早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表示，相关协议将会由他本人或副总统万斯电子签署。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随后也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美伊将会在其后的60天之内讨论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制裁和安理会决议、核问题，确定伊朗重建的最终机制，以及建立一个执行机制，以监督各方的承诺。
2: 那么在当地时间6月15号的凌晨，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以美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会在19号于瑞士正式的签署。他也提到，伊朗所获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加里巴巴迪就表示，当地时间15号的上午开始，已经是在所有的战线永久而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的战线。美国则解除了并终止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承诺将会在19号正式签署之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遇到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之后，双方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而如果对方违约的话，伊朗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在60天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双方将谈判的核问题，还有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重建伊朗经济机制，以及对各方承诺的核查机制等等。而加里巴巴迪也证实，有关于美国协议的声明将会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他也强调，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
3: 美国和伊朗在14号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英国首相斯塔默发文欢迎此次美伊停战共识，并要求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无障碍通航，同时也强调伊朗绝对不能研发和拥有核武器。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也公开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致谢巴基斯坦及所有促成协议的地区、国际各方。他呼吁各方推进后续谈判，巩固现有和平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热烈祝贺，指出协议实现永久停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且搭建后续谈判框架，是和平解决冲突的关键一步。同时也致谢多国为谈判促成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2: 美国对伊战事呢，从一开始美方设想的闪电战，演变成为超过百日战争，而特朗普的民调也随之持续下降。
3: 相关的消息，我们也再一次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来进一步的了解。

0: 交的结果是美国先施压再谈判，最终迫使伊朗让步了。不过共和党内强硬派和亲以色列的阵营，他们并不完全买账。他们担心的是，这份备忘录呢没有马上拆除伊朗的核能力，而是把核问题放到后面去谈，这反而给伊朗留下了调整和喘息的空间。那民主党这边则是情绪比较复杂，他们质疑特朗普过分的去追求一个政治时刻，把宣布协议签署放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把自己的个人形象和美国外交胜利捆绑在一起。那民主党呢，预计还会要求国会去进行监督，追问美国解冻伊朗的制裁、核查机制等等会如何的安排。那么，在特朗普宣布这份协议达成之后，能源市场是最受益的。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恢复通行，油价回落，民众的开支减轻，那么对于美国民生来说是有利的。不过，美国选民通常不会因为一份外交协议长期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除非这份协议带来的经济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非常的持续。那么，现在美国国内的不满不只是中东问题，还有像通胀、移民、社会分裂、政府开支和特朗普的一些个人争议。这份协议能够缓解其中的一部分压力，但是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陈子，
1: 好的，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析。
2: 目前美伊双方都已经确认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而伊朗的国内对此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而伊朗媒体也发布了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详细条款，也释放出了哪些细节信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根据呢，伊朗的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报道呢，就是在一小时之前呢，伊朗呢媒体呢披露了这一次的就是14点的协议的方案。那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刚刚呢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呢现在呢已经跟美国达成了最终协议的版本，那么将在呢周五呢签署这一协议。而且呢在伊朗看来呢，就是伊朗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那根据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认为那么在你最后的关头，也就是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之后呢，伊朗已经决定要对以色列做出回应。那么在这一关口呢，就是美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比如说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之前呢美国呢是不同意在取消，就是立刻要在3天之后才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同意了，就是立刻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呢释放25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这个伊朗的石油款。那么这个对伊朗来说呢是一大的胜利，是美国做出了让步。而这让步呢就是在最后一刻，也就是伊朗决定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前，那么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意了伊朗的要求。这是根据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也就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就是最后在黎巴嫩以色列黎巴嫩这一事件对美国和伊朗可能会达成协议产生影响这样一个关口呢，美国做出让步，那么伊朗也取消了对以色列的袭击，所以呢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草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的失败，而伊朗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目前来看呢，因为是在夜间，就现在是凌晨的1点25分，凌晨的2点半，那么在公布协议的时候是也就一个小时前1点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多数民众都在沉睡当中，所以还没有做出更多的反应。但此前呢伊朗的反对派包括强硬派呢，他们是反对这一协议和草案的，所以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就是在等这个天亮之后，那么伊朗国内会对此舆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另外，据悉伊朗议会议长和外长都将会前往日内瓦来签署协议。就这一话题，我们要再次请到郑浩先生，我们来做点评分析。
2: 先生早。
4: 两位早。
2: 先生，我们好奇伊朗方面表示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伊朗所获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您认为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的达成，真的对于美国还有伊朗乃至于整个中东地区会有哪一些正面的影响吗？
4: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呢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批准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于是乎呢，从分析的角度呢，其实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往后推，就是谁 在这份谅解备忘录

0: 当中获益最大。那还一个呢，就是往前看，就是这份的谅解备忘录为未来双方的直接的谈判达成一个最终的和平协议究竟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好了，刚才呢李瑞讲了几点，我认为呢是非常重要啊。一个呢就是其实在伊朗啊，我们确实看到了正如很多的报道所说，存在着强硬派啊，也有一些温和派。那么强硬派的立场非常明显啊，他们反对这样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啊，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对伊朗主权进行了侵犯啊，进行了打击，造成了人民伤亡啊，那么是赤裸裸的啊，一次这个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一个侵权的行为啊，所以呢，他们不同意和美国啊进行任何的一个谈判啊，他们主张啊要抵抗。到底，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温和派。温和派呢，他们主要是从民生的角度啊，从政权的生死存亡的角度来考虑，可以啊，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之上，先和美国达成一个停火，未来啊，那么一些具体的问题再进行谈判。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如果说啊，伊朗确实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么有几个是确实可能会得到，一个呢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呢就是能够得到被美国冻结的250亿的伊朗的海外资产，那么同时呢还要同意成立一个补偿伊朗战后重建的一个基金，这些呢其实呢都是过去伊朗一直是希望得到的从目前来看呢有可能会得到。好了，那对美国来讲就比较复杂了。那么我看到的消息，刚才英谦呢也已经做了一个分析，就是共和派。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和民主党议员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达成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即便是在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当中有些特朗普的核心的一些人物，他们其实还是反对或者叫怀疑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比如说Tim Scott 比方说这个 Roger Marshall 比方说这个 Lindsey Graham， 特别是 Graham。他呢一直是主张美军应该采取地面行动，彻底的推翻伊朗政权，所以呢，他对这份谅解备忘录达成的，他是持高度怀疑的。虽然他说我很高兴有一个这个结果，但是他说德黑兰理解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和角度与华盛顿存在着不同。这个呢，就是为未来双方可能无法进行谈判埋下了一个伏笔他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反映出呢，就是在美国，其实舆论也好，对达成谅解备忘录无论是产生的后果、未来的前景，其实还是持有怀疑态度。但是美国的舆论当然普遍认为，就是至少能够停战，至少能源价格会停下来，对老百姓的餐桌经济会有一定的一个好处。好了，那这是往后看啊，那么往前看。前景如何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因为G7 就是七国集团成员国首脑会议呢是在本月的15号到17号，特朗普也会亲自去，所以呢实际上呢双方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是在6月19号，那换句话说呢有一个时间窗口美国可以和其他的G7 的这个首脑进行一个磋商，来听一听他们的一些意见并且呢就一些关键问题会达成一致。实际上呢这个窗口，这4天的一个窗口，那么对欧盟对欧洲的主要的国家，包括你像德国、英国、法国，他们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了，支持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因为欧洲的主要的国家和美国在这个浓缩铀的处理和谈判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一些分歧。那么如何在这个关键期内也能够达成一致为推动未来美伊的和平谈判来注入一些更多的一些正能量，也是非常非常关键。总而言之，就是谅解备忘录它达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呢，未来的路还是非常的漫长，恐怕谈判也非常艰苦。两位。
1: 走一步看一步，谢谢郑先生的点评分析。换一个焦点，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项规例进行肆意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
2: 特区政府表示，文章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
3: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也是国际惯例。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美国就最少有21部。反华媒体，特别是《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

0: 特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 华盛顿邮报声称，如今在香港旅游或经商不比从前安全。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只需要简单上网进行事实查证即可发现。华盛顿邮报所言与全球投资者和企业对香港特区的看法完全相反。香港数十年以来一直被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2025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的排名上升两位，位列全球第三。 香港美国商会今年较早时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对香港2026年的营商环境信心增强。当中94%的受访者对香港的法治表示有信心。特区政府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及香港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对于华盛顿邮报的行为，香港立法会同样表示强烈谴责。立法会发言人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的限制责任，是应有之义。这次制定程序适宜规例，是香港特区与时俱进，持续优化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机制之举，完全合情合理合法，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如此铮铮事实，绝非任何别有用心的反华媒体可肆意诋毁。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的是美股上周是普遍上涨，而本周要关注美联储会议，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股市，在上周五是明显反弹，终止了七连跌，但是累计全周仍然陷入跌势。上周初，全球科技股出现了回吐，加上中东局势再度恶化，香港股市承接了前一周的跌势，展开漫长的下跌之旅。而恒指在盘中曾经失守了24000点关口，到了周五，美伊局势缓和，外围股市攀升，带动了恒生指数明显反弹。不过以周线来计，仍然没能止跌。总结全周，恒指收报24718点，下跌了243点，跌幅是0.97%，是连续第五周下。跌。展望本周，中国将会公布多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了美国等多家央行也在本周会公布利率决议，将会左右港股本周走势。
1: 而上周美股也是集体造好 ，SpaceX 在周五首日挂牌就升将近20%，而本周市场将会关注美联储将公布的利率决议。
2: 上周美股集体造好，受惠于中东地缘政治局势降温，整体市场风险情绪明显回暖。备受瞩目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上周五上市，盘中一度大涨30%，中场收报160.95美元，较招股价高出19.2%。SpaceX 的市值也达到2.1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公司。累计全周三大指数全线走高，标普500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升约0.6%，纳斯达克指数升0.7%。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一公布的六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周二五月新屋开工环比，周三有五月零售销售环比数据，周四将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还有美联储将在新任主席沃什的带领下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将关注他在发布会上的表态。此外，本周是超级央行周，除了美国、日本、澳洲与英国等多家央行也将在本周公布利率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全球艾滋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南非近日正式启动了新一代的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帕韦项目。
1: 政府计划在未来的3年内要为300万人提供这种每半年注射一次的预防针，用以加快的实现控制艾滋病的疫情目标。
3: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在摩普马兰加省宣布启动莱纳帕韦计划，并将其称为南非抗击艾滋病斗争的转折点。目前，全国已有6个省份、2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约360家公立医疗机构做好推广准备。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将有约100万人受益。未来3年覆盖人数扩大至300万人。
4: Lenacapavir will be a highly effective method to be introduced into South Africa, because it is close to 100% effectiveness. It also is only twice a year, and is not dependent on users having to take an oral tablet every day.
3: 专家表示，相较于需要每天服用的传统预防药物，半年注射一次有望提高依存性和覆盖率，从而减少新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不过，拉马福萨也强调，该药并非万能药，其成功推广仍有赖于公众教育、个人责任意识以及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污名化。
4: Modeling data suggests that if we are able to place 2 million people on lenacapavir in a year, we will be able to aver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new infections, approximately 52,000, in 8 years. That means we will be able to reach epidemic control far sooner than expected.
3: 根据南非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南非约有81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分析认为，随着长效预防药物的推广，南非有望进一步降低新增感染人数。但要实现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仍需医疗体系、社区组织和公众长期共同参与。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伊朗队当地时间的15号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而伊朗队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部分先前遭到美国拒签的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近日重新申请签证，但是仅有4人获批。
1: 像有伊朗的国足队员在接受墨西哥的相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了在备战的时候仍然是牵挂着祖国的局势，不满美国在签证等问题上所作所为。针对伊朗队当前仍然有包括了伊朗的足协主席在内的部分工作人员没有办法获得美国签证，伊朗队的队员贾汉巴赫什他说，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的备战造成影响。而由于说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伊朗队被迫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市备战世界杯，并且在世界杯首战的前一天14号才飞抵美国洛杉矶。伊朗国足队员塔雷米他表示，梅姨一战事严重的影响到家人，而许多的队员在备战期间会不由自主的关心当前的局势，很难专注于足球。当被问到前往美国参赛会不会担心自身的安全呢，塔雷米强调，保障参赛的球队的安全是东道主的责任。
0: 再来看赛况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首轮赛事，荷兰以2-2战平了日本，各得1分。两队上半场互有攻守，但是都无法攻破对方的大门，0-0结束了上半场。换边之后，51分钟，荷兰范戴克接应队友传球，头球攻门成功，1-0领先。不过仅仅6分钟之后，日本队迅速扳成平手。57分钟，中村敬斗把握了队友传球，射门破网，和荷兰队战成了1-1。而荷兰队在7分钟之后又再度领先。64分钟，萨莫维尔攻破了日本队大门，2-1。之后两队各替换5人做最后一搏，最终日本队在完场前2分钟，凭着连田大地一记头球追成了2-2，两队最终战成平手，各得1分。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英格兰传奇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日前在美国出席好莱坞星光大道新征揭幕仪式，贝克汉姆的好友影坛巨星汤姆·克鲁斯亲临现场向贝克汉姆致敬，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市民和游客围观。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与其中3名子女也有出席。贝克汉姆致辞时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作为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英国足球员会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名，实在感到很荣幸，并感谢陪同他出席活动的家人。香港艺人蔡思贝现身商场举行的世界杯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因为爸爸是球迷，所以会陪爸爸观看世界杯赛事。
6: 由细睇世界杯睇到大嘅，因为陪爸爸嘅关系，因为我爸爸系忠实球迷嚟嘅，我就唔系嘅，我唔系嗰啲忠实球迷，但我每年世界杯咧都总会参与呢个热闹嘅，反而会叫爹哋，即系你可唔可以将啲 quota 留喺可能决赛先用啦？我唔俾你2个月都唔瞓觉啊！即系咁，你老人家你冇理由唔瞓2个月噶嘛？
5: 内地演员谢苗到香港出席参演的电影首映礼。电影公司早前安排他与香港演员周润发重聚，谢苗受访时表示感觉难以形容并很感动。
7: 我想一想，其实已经是30年没有见发哥，这个时间在人生当中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见到发哥有的时候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在发哥眼里我还是那个小朋友，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但是很感动。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周一上班，大家加油。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0: 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为您跟进是美国伊朗已经达成的目的是要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伊朗达成协议，最终就能够确保霍尔木斯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但他又说，如果伊朗没有办法在核问题方面达成一个最终协议，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攻击。特朗普在14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他说，他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将能够确保霍尔木斯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并且提及，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但他认为此举可能使得以色列免于核毁灭。而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一个最终的核协议，他就会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攻击，或者是以换取该地区的20%收入作为条件，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而协议的签署仪式计划会在19号将会在瑞士登场。伊朗方面会派出首席的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到日内瓦签署最终协议，而美国方面会由副总统万斯，他表示可能会出席签署协议，而特朗普也有可能计划会出席。另外，美国媒体援引的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要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和美国达成协议，原因是可能希望不希望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和特朗普的6月14号的生日时间重合。好，特朗普一直在说呢，希望可以在生日当天签署停火协议。如今心愿已经达成，但还没有最终签署。那么美国方面的第一手情况介绍，为您连线的是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你好。
3: 秀琴你好。
2: 就你在美国当地观察下来，认为呢这一次和伊朗方面达成停火协议，是不是特朗普个人的政治作秀的一个工具呢？
3: 是的，秀琴，其实这一份停火备忘录当然是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色彩的。特朗普选择在自己80岁生日这一天高调宣布，当然是希望能够把它塑造成自己第二个任期内的一项非常重大的外交成果，并且赋予它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它看成是个政治作秀，也是不完整的。因为从现实压力来看，美国现在确实需要让中东局势降降温。霍尔木兹海峡关系到全球能源的运输，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通胀压力又非常大，所以说特朗普急需一份协议向国内去证明自己既能够去强硬的施压，也能够把战争风险控制住。那至于未来会不会被新政府废除，其实我们要看两个层面。首先是今年11月美国进入的是中期选举周期，它不是总统大选，短期内不会出现总统的换届。但是如果国会控制权发生变化，像协议执行、制裁安排、资金释放、军事授权都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而另外呢，我们从美国政治惯例来看，只要这份协议它不是正式的条约，是行政层面的备忘录或者是框架安排的话，那么未来总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去调整甚至是推翻它的。特朗普当年退出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其实就是一个先例。另外，我们看到万斯已经透露说，特朗普政府呢现在还在决定谁会出席周五在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那么万斯本人呢是计划前往的，当然也不排除特朗普会亲自出席。这也说明白宫现在是非常看重这一份签署，希望能够把它打造成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外交时刻。秀琴，
2: 所以呢，协议签署之后是否会被废除，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非常谢谢英谦在美国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而这一次美伊敲定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和反应吗？伊朗方面的第一手观察，来连线驻伊朗记者李瑞来掌握。李瑞你好。
4: 秀琴你好。
2: 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一次伊朗媒体披露14点谅解备忘录的一些条款哦，把核问题列为是60天内必须达成的一个最终协议。

0: 协议。目前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些议题目前方面还有一些哪些重点分歧呢？
1: 好的，秀琴。那么现在呢，最新消息呢，还是根据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对伊朗国家电视台，他在采访中呢就表示，首先呢，就这份协议呢，实际上呢，之前还有一些争议没有最终确定。而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之后呢，伊朗呢就已经决定全面的开火对以色列进行回应。在这样一个协议即将破裂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干预。 而且呢，做出了很大让步，其中一个很大的让步呢，就是原定30天内，就是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而现在呢是决定立即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所有的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呢，都必须要停止战争。还有呢，就是要解冻伊朗的240亿美元的石油资金。此外呢，就是根据加里布阿巴迪的说法呢，就是在周五，也就是伊朗的代表。 团，就是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的代表团，有可能是副总统万斯，在日内瓦，在签署协议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举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有几个细节，我们可能还需要再关注。第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美国是否同意伊朗？ 在收费问题，那么加里布阿巴迪的话说呢，就是美国已经同意了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但这一点在美国呢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那么加里布阿巴迪说呢，就第一阶段只是这个停火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呢，在核问题上呢，双方呢在60天的停火期间呢，将会就此而进行谈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阶段呢，只是一个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接下来的关键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所期待的解除所有的制裁，包括给伊朗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还有呢，就是解放这个解冻资金、解除制裁、关键问题、核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是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触及这些。 核心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第一阶段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停止战争、和平到来这样一个暂时的阶段。真正的有冲击的，也就是非常难以达成协议的，具有挑战性的，其实是第二阶段。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说热战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可能是会见到一段时期的冷战，究竟双方是不是能够达成协议，还有待于观察。 秀琴，
0: 所以基本的停战框架已经达成，重点的是核问题是否还能够敲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的带来的最新消息。现在美伊距离正式签署协议呢，算还有几天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头，美伊局势是否还会产生任何一些新变数呢？为您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庆先生，为我们来做解读和分析。王庆，你好。
2: 哎，秀琴你好。
0: 美伊这次达成的协议的最后阶段呢，依然是没有停止在互相袭击。你认为这次所谓的谅解备忘录，这实际上到底有多大的效益？这究竟是真正意义上已经是达成停战协议，还是双方的一个在玩战术性的停火呢？
2: 哎，好的，秀琴，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协议当前就是一个所谓的临时停火，就是所谓的临时停火，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和伊朗呢要把过去的很脆弱的默契性的停火，通过一个机制的协议给固定下来，变成一个我们当前所看到的具有文本性的临时停火。但是呢，这个停火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各方所披露的这个时次点，或者伊朗所披露的时次点，或者说美方现在所披露的这个对话内容是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 一方面呢，还是要承认，确实现在停火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这个停火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实际上就像刚才李瑞老师所讲的，确实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我觉得有几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停火它没有把以色列纳入进去，也就是说，从现在来看，停火只是有关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对话。那么以色列呢，又由于在停火的规定当中，又明确提出了要求所有战线都停火，甚至包尤其提到了要求黎巴嫩停火。但以色列现在没被纳入到其中，那以色列会不会破坏？ 那么这个现在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停火协议本身，它就只是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它只是规定了要在随后的60天内进行相关的对话，集中讨论解决伊朗核问题，集中讨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所以在此过程当中，美国也要解冻一部分的资金等等等等，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这种机制性的安排，某种程度上它相当于一个未来对话的路线图，它并不是一个美国伊朗之间完全达成的一个共识性的综合性的停火方案。第三个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停火的本身，从现在这个文本本身，它有很大模糊性。刚才李瑞也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也想说，就是美国所认为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所说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个看似好像都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美国所说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态完全恢复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就是大家随便啊。但是伊朗所讲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讲的是要在伊朗的允许和监管之下，相关船只才能够往来通行，而且伊朗明确说要收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费，伊朗说的不是过境费啊，伊朗所说的管理费，但是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所以那怎么去理解这种区别？那么在未来谈判当中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从现有的这个对伊朗所公布的这个草案来说，明确的提出了就是伊朗的导弹问题、伊朗的地区政策问题是不允许进行谈判的，未来谈判只能谈伊朗核问题。那这个就引发可能美国国内的不满，也会引发这个以色列的不满。那未来怎么去弥合这个议题？那等于美国在此之前所主张的一些立场完全被抛弃掉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等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让步，那美国能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恐怕现在只是一个临时的停火的方案，就是美国需要先冷冻一段时间，跟伊朗把这个冲突关系先通过文本的方式冷冻一段时间，大家先不打了，那么先把部队撤走。但是未来的这个冲突的是不是会重新爆发？会不会以色列会在当中作梗啊？会不会各方对于从文本的理解存在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导致未来即使进行了对话，但是它没办法达成一致性的共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可能还需要我们继续跟踪和观察。休息。
0: 这样听起来呢，这一次美伊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停火框架，接下来还要谈60天的时间，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变数产生，我们要继续观察下去。发现王健先生的点评和分析，这一次美伊达成呢，目的要结束战争的一个谅解备忘录，但特朗普的军事威胁也是同样喊出来，所以距离战争的真正结束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其实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继续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做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秀琴。
0: 所以特朗普一方面宣称呢已经达成协议，但另一方面还在喊话，说如果呢威胁到重要问题的核问题谈判最后是失败的话，还会重启军事攻击。这种呢胡萝卜加大棒的一个双面策略，对于伊朗内部这些温和派和强硬派，分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观察？
3: 这是特朗普一项在外交政策理念方面坚持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要用军事实力来压制对方，那所谓的以实力换和平，以这个力量换和平这个呢是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到第二任期的时候他把这个呢就更加的实际化包括你像对这个委内瑞拉包括对这个伊朗，也包括可能未来对古巴都是坚持这样一个所谓的一个外交理念所以呢并不奇怪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双方就是德克兰和华盛顿都同时宣布已经达成了就这个文本达成了这个一致之后呢，美军也没有撤出这个地区，50,000多名的美军士兵还在中东地区。另外呢，这个林肯航母战斗群也在这一水域所以呢都没有采取后撤或者是任何放松的这个迹象。当然距离正式的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呢还有4天的时间这4天的窗口期其实呢也是在观察德黑兰还有华盛顿在执行或者准备执行这份谅解备忘录上会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但是呢，我相信呢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首先呢，它是停火了。当然这个现在还是一个书面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停火。那么真正执行的还要看4天之后。但是不管怎么样，双方在打了109天之后准备要停火，这个给双方都带来了一个和平的一个窗口期，特别是对伊朗的老百姓确实呢打仗，那么伊朗又不占军事优势被动挨打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包括黎巴嫩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和平的窗口期的话，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喘息的机会伊朗也需要在经济上重振经济，如果打仗的话，战争情况下的话，那么所有的经济项目都会停下来一切都是为了战争，这对伊朗的经济来讲是一个重创，更不要说西 方啊，对他横加啊实施了数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那所以呢，他需要确实需要一个和平协议啊。那么，但是呢，他又是非常脆弱的啊，因为呢，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今天早上七点钟点评的时候，我就已经谈到了，他并不是一个和平协议，那甚至于双方都没有经过面对面的谈判，他是通过第三方啊进行斡旋的，包括卡塔尔，包括之前的巴基斯坦，所以呢，这个临时的备忘录呢，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谈判的结果，它是一个斡旋的结果，斡旋。的结果呢，就存在着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了，因为，双方啊，在一些条款上啊，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理解认知的一些问题，啊，你包括这个美国的啊非常强硬的保守的一些议员都提出了一个质疑，他们认为德黑兰和华盛顿在某些条款上的认知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啊，这个呢，实际上也为未来正式的面对面的谈判啊埋下了一个危险的一个伏笔。我们知道啊，谈判的最大的一个难点，那不是在达成共识，而是在于妥协。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备忘录里面的一些条款都已经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差异的话，那么要在正式谈判当中对这些存在差异的条款进行妥协，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从目前来看，达成备忘录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是为未来的和平协议啊铺平了一个道路，或者打开了一个窗口期，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未来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包括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海峡的开放问题，资金的解冻的问题，和这个计划的这个问题，其实呢都是非常关键的谈判的要点。
0: 没错，现在距离呢正式签署算算还有四天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重要观察的一个窗口期。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带您来看呢伊朗方面带来的最新消息。这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15号凌晨发表的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要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并且会计划于19号将会正式的签署。声明当中表示，经过了数个月的密集谈判，并且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伊朗和美国14号晚间最终敲定关于要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而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的晚间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会立即且永久的停止。而与此同时，针对伊朗方面的海上封锁也会立即的全面解除。声明当中就说，关于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会在对方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的义务之后就会正式的启动。所以呢，特朗普的最新表态说，如果和伊朗未能够达成一个最终协议，他也打算要重启对伊朗当地的一个最新打击。而伊朗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立刻连线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吕瑞来掌握。吕瑞，你好。
2: 世青，你好。
1: 我们刚刚也看到呢，美伊双方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的一致意见，但后续其实算算还有60天的一个谈判时间。所以伊朗对于这60天呢，到底做了哪些部署？而对于特朗普呢，扬言如果最终的核问题协议没有敲定，就会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军事打击。所以在特赫兰掌握下来，目前伊朗各界有哪些的回应和表态呢？
2: 好的，秀琴。那么现在呢，还德黑兰时间的4:48呢，还没有上班。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主要的回应呢，还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宣布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

0: 空的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采访，在他的话中呢，他就强调呢，第一呢，就是伊朗和抵抗战线，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的成果，同时呢，这也是迫使美国呢被迫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在这一个背景之下呢，伊朗呢在与美国这个在19号签订谅解备忘录之后呢，接下来60天呢，伊朗也不会放松紧这个，也不会这个也不会对这个伊朗的敌人呢，就是就是。疏忽大意，伊朗的武装力量呢始终会保持警惕，所以呢，就是也就是说呢，在这60天里，有可能对方也会对伊朗呢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呢是不会，就是掉以轻心。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每个阶段呢都是分阶段走的，也就是说美国走一步，伊朗走一步。所以呢，就是他说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开放之后，签订协议之后，伊朗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接下来的每一步呢，都会先核实美国是否解冻资金。解除制裁，不再对伊朗施加制裁，等等，然后呢，再分方案、分步骤的进行。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协议的初步路线，但具体会怎么达成，现在还不清楚。这也是导致伊朗国内反对声音比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协议，美国和伊朗各执一词，而真正的文本大家还没有见到，所以呢，可能还要等到19号伊朗公布了真正签订的协议文本之后，那么才能够就是国内才能够形成合力。那现在国内伊朗呢，除了国外的就是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之后，接下来伊朗还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一个非常大的阻力。即使协议执行起来，可能还有很多方面的阻碍。同时呢，就是但是我预计呢，如果达成就双方达成协议停火之后呢，很可能就是新任领袖穆基塔巴将会现身，因为7月6号呢，就是已经宣布了是为已故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这个哀悼和葬礼。那么，所以呢，这个我预计呢，如果是双方顺利的签订协议之后呢，很可能在葬礼上呢，这个穆基塔巴会现身，并为他父亲的葬礼进行祈祷仪式。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性是非常大，因为他现在不现身，主要是因为没有停火。那么，真正的这个实现停火之后，我觉得他有可能会现身，届时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政界的全貌。而因为现在没有领袖现身，所以呢，声音很多，各方声音很多，却没有合力，也没有能够压住场子。所以呢，现在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怎样。秀琴。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现在要等待的就是正式文本公开，以及接下来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会公开现身了。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秘书处在15号凌晨发表了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最终敲定了关于要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计划在19号要正式的签署。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伊朗所获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从当地时间15号的上午开始，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了黎巴嫩的战线。美国则解除并且终止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的承诺是会在19号正式签署之后就能够开始的生效。而加里巴巴迪更说，在停火、美国解除了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遭到这些冻结的资产开始解冻之后，双方就会进入到为期60天的一个谈判周期，磋商最终的一个协议。如果对方违约的话呢，伊朗方面会采取一个相应的措施。他更表示，在60天的最终协议的谈判期间，双方将谈判和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重建伊朗的经济的机制，以及对各方承诺的一个核查机制等等。加里巴巴迪更强调，伊朗取得的成果是远大于承诺的。所以呢，这一次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真的能够为中东局势带来和平曙光，还是只是双边的一个缓兵之计？美伊之间能否达成有效的最终协议呢？继续为您请出中东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董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未来这60天的一个谈判周期当中，你认为美伊双方各自手上握有哪些的筹码？而一直僵持不下的这个关键核问题，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你认为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落地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个双方的筹码，

0: 对伊朗方面来讲，还是有一些筹码，比如说，对海峡的控制权，它的这种能力，以及它潜在的可以对胡塞武装进行这个协调动员以后，封控这个曼德海峡这个潜力、能力等等。此外，伊朗自身所具备的，一是大量的廉价的作战资源，另外呢是不对称的这种作战手段，是足以与美国与以色列长期耗下去。哎，那么这些资源当中，当然包括伊朗的导弹啦，包括它的这个无人机啦，还有它这个抵抗轴心的这些合作伙伴们，这些都是伊朗手里的筹码。那么，美国手里的筹码是什么呢？那他的一是他这个现在对伊朗，他这个进行的各方面的这种制裁，这种制裁它是产生效果的，是让伊朗感到困难的。其次呢，那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筹码。但是呢，现在双方呢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围绕实际上现在是围绕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共识。那么这虽然近几天呢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是美国版本和伊朗版本差距很大，各说各话。但是按照这个目前最新的消息看呢，至少有几点应该是有共识的，也就是一。这个海峡问题啊，应该说基本上原则上解决了。这个呢是解决了什么呢？双方现在这个较长时间停火的问题，哎，那么呢也可以这个事实上也有台阶下了。第二呢，就是说为这个未来60天做了这个铺垫，这个条件。第三呢，它是有不确定性，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啊，是以色列。因为除了以色列因素以外，其他的不确定性啊，基本上不会对这个现在美伊之间的共识啊形成关键性、决定性的这个干扰。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我们要观察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是以美国这个中选来划线。哎，中选前面对这个备忘录以及谈判会怎么样？中选以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基本观察形势应该是以这个中选来划线。现在的这个，我觉得既存在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战线上全面博弈，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战场，另外一个战场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斗争，围绕着什么斗争呢？是美国优先还是以色列优先之间的斗争？那现在通过这次呀，这个。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啊多次争吵，然后呢，双方闹得很不愉快啊。似乎现在
1: 是。
0: 美国要通过这个协议啊，表达他坚定的信心。也就是说，第一，一定是要让美
1: 没
0: 国
1: 错。
0: 优先，压倒以色列优先。第二呢，是以色列是第二优先，第三优先才是美国其他地区盟友啊，西方盟友。然后呢，那个看他对美国再伟大的价值是否在变动当中，他这个价值是否会互相的这个地位上会有什么置换。总而言之啊，现在来讲啊，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大致维持这个停火展开谈话，这个概率啊还是比较高的，主持
1: 是，
0: 人。
1: 所以或许可以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观察这个协议的前后变化。非常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从美伊宣布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前，伊朗方面包括了多家的美国媒体一度传出至少3个不同版本的一个草案文本，而这些版本都包括要重新开放霍姆斯海峡、要减少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开启核问题这些后续谈判等重点要素。但在关键细节问题方面还是不同的，特别是伊朗能否立即或是未来能够获得多少资金方面的解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穆罕默迪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报道称，首先是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防止冲突再起；其次是需要解冻部分伊朗资产，同时暂停部分制裁。

0: 第三是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第四是核问题谈判将延后展开，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是解除制裁与重建，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并建立相关机制，赔偿战争损失及促进重建工作，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另一方面，据彭博社报道，其所获取的一份草案文本显示，若最终协议达成，美国及其地区伙伴将创建一项最低3000亿美元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计划。而路透社援引一位匿名伊朗官员称，草案包含美国允许解冻25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的内容，但彭博社看到的版本没有这一条款。此外，伊朗办官方媒体麦赫尔通讯社12日曾报道称，只有在释放一半伊朗被冻结资金、暂停石油制裁及解除海上封锁后，才能开始最终阶段的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伊朗媒体披露了有14顶的谅解备忘录的详情过后，美国媒体随即就说有关信息是不准确的。所以双方具体的条款究竟是包含哪些？继续为您请出郑浩先生，为了大家来点评做观察。郑浩先生，美国媒体说呢，协议的每一步都是基于伊朗的表现来做最终决定。所以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呢？如果伊朗履行不到位，还会面临接下来更为严重的军事打击？这个界限如何能够判定呢？
2: 反过来说也可以啊，如果说美国没有认真的去落实履行谅解备忘录里面的条款的话，那伊朗也有可能就翻脸或者是撕毁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所以呢，双方呢目前呢所达成的最后的文本大家还都没有看到啊，于是乎呢媒体就爆出了有三个文本。但是我觉得呢这三个文本啊，它是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啊这个被双方都已经确认双方都接受的这个文本之前的啊一些文本的啊这样的一种揣测性的一些报道啊，可能都不真实啊，有可能的第三本最后双方官方公布的呢啊，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最详细最真实的那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无论哪一个文本啊，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大概是已经定下来了，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比方说啊停火，比方说对这个被解冻资金的安排，比方说对核计划的这个谈判啊等等，这些大方向呢恐怕呢在文本当中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只是说一些细节怎么描述的啊，确实呢还存在着一些怀疑或者是不同。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些怀疑和不同啊，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议员的啊部分的反应呢就非常的激烈啊。刚刚我看到在 X 平台上啊，美国众议院啊，就是国会众议院的啊非常重量级的一个议员啊，他叫 Gregory Weeks， 他也是众议院啊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重要的成员。他在这个 X 平台上就写道，我们看到啊过去数十年美国通过制裁战争啊都没有啊消灭这个伊朗的这个政权，那么未来谈判就能够达成这个一个满意的一个协议吗？他持了严重的一个怀疑的态度啊。他也说啊，据他所了解的这个文本当中是存在不同的一些描述的啊。刚才我也提到，比方说林德塞这个格拉汉他自己也说啊，华盛顿和德黑兰所理解的文本是不一样的。再举一个例子，前总统奥巴马他在前天在接受美国一个主流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去联合国安理会5常加伊朗6方的会谈所达成的一个临时的这个协议和安排的协议都没有被认真的执行，他不相信特朗普有能力能够和伊朗达成一个比那一份文件比那一个和安排更好的一个协议。他表示严重的怀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战争都已经爆发了，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战争，那么在这战争的情况之下，能够在和平的时期，比和平时期还达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协议吗？他表示严重的一个怀疑。所以你看，从美国重量级的这些，无论是前总统还是国会的议员的表态来看，其实呢。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达成目的是要结束战争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伊朗达成协议，最终就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又说，如果和伊朗方面无法在关键核问题方面达成最终协议，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攻击。特朗普在14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他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就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也提到，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反对的，不过特朗普认为此举能够使得以色列免于核毁灭。如果伊朗没有办法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就会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攻击，或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作为条件，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而协议的签署仪式计划会在19号会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会派出的是首席的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前往到日内瓦签署协议。美国方面会由副总统万斯，他说他会出席签署仪式，而特朗普也计划可能会出席。另外，美国媒体援引了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是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和特朗普6月14号的生日时间重合。所以我们刚刚也注意到，特朗普表态呢，他和伊朗达成协议，最终就能够保证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所以美国方面的更多观察，立刻为您连线的是驻纽约记者陈英谦。英谦你好。
2: 秀琴你好。
1: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呢，其实伊朗和美国方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定义是明显存在分歧，这是否会成为接下来进一步谈判一个关键阻碍？你认为美国是否会和伊朗达成意见的一致呢？
2: 是的，秀琴，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定义确实会成为美伊接下来谈判的一个重要阻碍。那么我们从美国方面的表述来看，特朗普已经把话说得很满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并表示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说，全世界的船只启动引擎，让石油流动起来。这说明白宫希望把开放定义为是自由通行，不收费，不受到干扰，目的就是要尽快恢复全球的能源运输。但是伊朗方面态度变得更谨慎，目前还没有看到伊朗官方完全确认特朗普的说法。那媒体呢，更多的是转述巴基斯坦所发布的消息，也就是说双方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方向立即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为后续的谈判打一个基础。这就意味着协议即便达成，其实还有很多的执行的细节要继续谈。所以美伊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怎么去开放，谁来定义这个开放。那美国希望的是永久免收费、免除封锁、恢复邮轮的通行。那伊朗的解读呢，是清除水雷、海上安全安排、放松制裁和自己还能够保留对这个战略水道的影响力。那短期来看，双方是有可能达成。

0: 一致的，因为美国需要压低自己国内的油价和通胀的压力，伊朗也需要缓解经济和军事压力。但是长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谈判的筹码。秀琴，
1: 现在听起来呢，最后霍尔木兹海峡会以何种方式对外开放，就要看美伊双方是否能够弥合分歧了。非常谢谢英谦在纽约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这一次美伊双方有关于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商定，所以双方在60天的最终的一个谈判期内，还会就哪些议题展开进一步博弈？继续为您请出的是王静先生为大家来做观察。王静先生特朗普说，如果没有办法和伊朗方面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核问题关键协议，就会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也可能会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作为条件，让美国能够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关键守护者。所以，伊朗是否会就核问题做出让步呢？你的观察。
2: 我觉得美国的表态实际上都不能当真啊，因为美国呢，一个呢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人说是这个伊朗不能收这个所谓的过境费，但问题是伊朗始终也没说他收的费是过境费，伊朗说他收的费叫服务费，或者说伊朗说收的费叫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费，所以他不是说过境费。那如果从这个角上来说，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对伊朗的约束力，我觉得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一个呢，特朗普呢，或者说美国领导人也反复在强调啊，可能要会进行这个所谓的重新的这个施压啊，就是表示如果说伊朗将来谈的不好，那重新对伊朗上手段。但是问题是，手段在从现有的公布的文本来看，一旦开始进行对话，美国将会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用在伊朗周边的手段就会在未来逐渐撤出。而如果说从撤出之后再到重新上手段，那这个过程第一个会很漫长，第二个能不能奏效，上的手段强度会不会高于现在针对伊朗的强度，到底能不能够对伊朗真的施加巨大压力而迫使伊朗做让步，这个我觉得都不太可能啊，都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呢，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来看，美国实际上做了很大让步，包括从谈判的议程，未来谈判议程设置上来说，美国过去所坚持的伊朗导弹问题已经不在谈判的议程里了。美国所坚持的伊朗要求划清同地区盟友，也就是什么黎巴嫩真主党呀、哈马斯呀、也门胡塞武装呀、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军呀，这些的这个切割，实际上也已经不在对话的范畴里了。所以美国从议程上已经做让步了。那么从伊朗核问题的这个谈判上来说，美国似乎也已经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方公布的文本来看，也看不到美国所坚持要求的，比如说伊朗要必须将高浓度的浓缩铀运出国啊，这个好像也不再坚持了，因为伊朗国内的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观点就是不允许把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运出国。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大体上也认可了这个观点，所以未来的对话，我觉得其实本质上就是通过要举行对话，美国实际上开始脱离这个战局。美国觉得不打的要有一个理性的，就或者说体面的一个状态，说我要撤离这个冲突，我要离开当前的战场，那么离开战场就总得有一个理由，那么理由就是说我现在跟这个美国跟这个伊朗达成一个协议，那它是依据这个协议来撤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就是一方面文本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伊朗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它的主要诉求得到了满足，而美国的主要的诉求基本上都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让步，或者说模糊化的处理。所以我倒倾向于认为，未来伊朗的核问题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是其实并不重要，但是关键在于当前的冲突已经被按下了暂停键。
1: 所以呢，为了急于达成这一次的协议框架，其实美国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让步。非常谢谢王静先生的点评和观察。说到这一次美伊达成协议的一个刺激，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波动。美国伊朗正式达成协议，也拖累了国际油价在急跌，纽约汽油就一度大跌超过在5%，目前跌到了每桶油是在80块美元附近。而伦敦的布兰特汽油目前失守在每桶油84块美元，已经跌到了4%左右。而与之反之的却是呢，贵金属价格目前正在全线的走高，其中现货的黄金和纽约期金是一度上升到了超过在2%，而现货黄金报呢是每盎司4300块美元，现价白银和纽约的期银都已经突破了每盎司在70块美元。日内已经大涨，大约是在3%左右。好，我们回顾过去，美军每一次从中东战事在斡旋当中撤离，却又再次在卷入更大的漩涡里头。就去为您请出董曼远先生为大家点评做观察。董先生，从这一次的每一个冲突特点来看，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中东政策是否存在所谓的威胁不成就就退让来求谈判？如果谈判不成就，就再次威胁这样一个循环模式当中呢？你的观察？
3: 有这方面这个明显特征。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特朗普呢原本呢他是想要从中东啊削减资源，然后呢把它用在这个全球这个

0: 大国竞争的最主要的场所，那么也就说是个印太地区。但是呢，这一次呢，由于他这个2月底对以色列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在一定程度上有被以色列绑架的成分，而且呢，起初呢对目标的实现呢充满了乐观估计，结果现在仗打到今天一看，完全不是这回事。而且问题更麻烦、更棘手的是，当前呢，美国与伊朗的这个较量啊，能否把伊朗制服、迫使伊朗就范呢，已经直接的关乎到特朗普所谓让美国再伟大了。哎，也就是说，美国能否伟大，现在就与美国能否这个制服伊朗形成紧密关联。这也就是说，这个态势就把特朗普现在套在这个东西。
1: 好，所以呢，从边打边谈，最终是达成了协议。非常谢谢董先生的一个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继续回到突发事件直播。美国和伊朗在14号达成了停战谅解备忘录，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就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在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准备要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方面在核计划的采取具体举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发文欢迎这一次美伊的停战共识，并要求要尽快恢复霍姆斯海峡无障碍的通航，更同时强调了伊朗绝对不能够研发或拥有核武器。另外，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也公开欢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巴基斯坦也致谢巴基斯坦所有的促成方的一些地区国际各方，他也呼吁各方要推进后续谈判，以巩固现有的和平成果。而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这一次美伊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他也表示了热烈祝贺，指协议实现了永久停火，重启霍姆斯海峡的通航，并且搭建了一个后续的谈判框架，这是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关键一步。同时，他更致谢多国为了谈判促成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所以呢，在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国际社会，包括英法德四翼，英法德意四国也马上宣布呢解除对伊朗方面制裁。就是我们请出董曼远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董先生，你怎么看待呢？刚刚呢，英法德这四国呢做出了一个最新表态，也纷纷宣布解除了对伊朗方面制裁。认为接下来霍姆斯海峡的解封会给各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利多呢？
0: 这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这个欧洲四国的这个作用问题。欧洲四国的作用啊，我们知道啊，在此番这个美伊较量当中，欧洲实际上同美国它是这个立场差距是非常大的，也是引起美国不满的。现在呢，这个欧洲呢，看到这个美伊之间呢，围绕着谅解备忘录啊，这个达成了这个共识吧，那么达成了这个共识的情况下，欧洲看到了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主要是啊，我

0: 觉得围绕着修补同美国的关系，然后在中东获利，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个就是获得喘息吧，这样两大考虑。首先在中东问题上啊，那么欧洲是希望这个美以备忘录啊，谅解备忘录能够得到这个维持，不至于破坏。然后呢，谅解备忘录导致的60天谈判能够谈出一个结果，把地区局势稳定住，特别是海峡呀，这个目前谅解备忘录中强调的自由航行状态能够不再被颠覆，不再被炒冷饭，又成了一个什么争夺的焦点了。然后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欧洲通过介入海峡的这个护航问题或者保证海峡通畅这个问题上，可以修补美国同美国的关系，可以修补同阿联酋、沙特这些海合会国家的关系，也可以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提升欧洲在中东的这个事务当中的作用地位，然后拓展欧洲在中东的市场份额，这是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通过假如说在这个问题上呢，海峡问题上与美国形成了同步，形成了配合，就可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啊，向美国提要求了，哎，也就是说提要求呢，也就是说，希望美国呀，你尽量的推迟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达成重大交易或利益置换，尽量推迟啊，把这个乌克兰呢牺牲掉，把它抛掉，然后呢尽量啊给欧洲一些喘息缓解的时间，然后再看这个形势，欧洲的自身的能力是否能够改善一些，改善一些不就可以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就更能够长一些吗？这是他们的考量。但是欧洲发挥作用，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伊现在之间这个谈火，这个
1: 是，
0: 停火也好，谈判也好，
1: 嗯，
0: 都现在面
1: 没
0: 临
1: 错，
0: 着出现反复
1: 是，
0: 的可能性。
1: 嗯，
0: 哎，主持
1: 我
0: 人。
1: 们相信呢，最大的意义就是呢，现在中东局势获得了一个喘息的空间。非常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更多的话题分析，继续为您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来做更多的观察。郑浩先生认为接下来还有一个为期60天的一个谈判期，有哪些议题会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突破口？而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完成协议文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2: 60天的谈判期呢，其实呢，它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谈判啊，因为呢，在所有的谅解备忘录当中所列出的14条啊，都会一一的进行谈判，有些可能比较容易一点，有些呢可能就会相当的棘手。那么最重要呢，就是达成共识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要双方都妥协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时候啊，要做出一些妥协让步啊，确实是非常艰难，更何况美国和伊朗是发动过战争，是处于战争的一种状态啊。虽然这种战争的状态可能4天之后就暂时停止了但是呢，双方都不会忘记战争对各自所造成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伊朗他在战争当中损失惨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60天的所有的一些议题的谈判都非常的关键。当然其中呢包括比方说伊朗一直诉求的要解冻被美国冻结的250亿的资产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急需要钱，要恢复重建要解决经济问题。比方说这个浓缩铀的这样一个处理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呢，在2天前在他的这个真实社交他有一个推文，他说浓缩铀必须要在必须要由美军进入到伊朗进行稀释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表述。当然，这是在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他的一个表述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特朗普其实他的一些言论也不一定特别的认真去看待但是呢，不排除就是他一定要解决浓缩铀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就坚持浓缩铀的问题属于主权的问题，是运出去由其他的国家来包裹，还是在本国消这个稀释那么这个呢，甚至于是它还要保留20%的这个高浓度的60%的那个纯度的这个浓缩铀，所以在这些细节问题上，我相信都会有些争执。但是我坚持的一个看法就是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这是为未来艰苦的谈判打开了一扇窗，露出了一丝和平的希望，是必须要肯定的，它具有重要的这个政治意义。但是未来的谈判是非常艰苦的，那包括在美国内部存在着强硬派、保守派，在伊朗强硬派、温和派表现的就更加明显而且呢，伊朗它是一个这个政教 合一的一个政权，那么最终拍板是由精神领袖、最高决策者来拍板，所以他对美伊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以及。

0: 对未来的谈判的一些细节的情况的判断，
1: 嗯，
0: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所以就持续关注呢接下来的一个事态发展。非常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点评和观察。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更多动态锁定下一节新闻。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美国和伊朗达成呢，目的是要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将能够确保霍姆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又表示，如果和伊朗无法在核问题方面达成最终协议，可能会对伊朗重启军事攻击。那您看到，这是特朗普在14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他说他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能够保障霍姆斯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他也提到了，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表示反对的，不过特朗普认为此举可使得以色列免于核毁灭。而如果伊朗未能够和美国达成一个最终的核协议，他就会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攻击，或者是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为条件，让美国能够成为中东的守护者。而协议的签署仪式计划会于19日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会派出的是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前往到日内瓦签署协议。而美国方面可能会由副总统万斯出席协议的签署仪式，而特朗普也计划可能会出席。另外，美国媒体援引了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是故意等到了午夜过后才最终宣布敲定的美伊协议，可能原因是因为不希望这样一个重要时刻是和特朗普6月14号的生日时间重叠。现在特朗普说呢，和伊朗方面的协议已经达成，所以美国方面的一个最新动态，立刻连线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来掌握。英谦你好。
1: 秀琴你好。
0: 现在说可能是万斯，也可能是特朗普自己会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所以你掌握到最新消息是美国方面最后是谁会出现来作为代表，而美国国内是否看好这一次的美伊协议的达成以及后续的一个执行呢？关于后续的一个谈判，美国方面又释放出哪些的最新消息？
1: 是的，秀琴。那么关于19号的签署仪式，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完全公布最终代表团的名单，但是副总统万斯已经明确表示说，他本人计划前往瑞士出席签署仪式，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本人会亲自前往。这说明白宫啊是非常重视这场签署的，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技术性文件的交换，而是希望把它打造成是特朗普政府的一次重大外交时刻。毕竟特朗普已经把这份协议描述为是已经完成，并且反复强调他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战争，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不过呢，其实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不是一边倒的乐观，白宫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当然是把它视作是个重大突破，尤其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话，那么油价持续回落会给特朗普带来明显的政治加分。但是美国媒体也注意到，协议全文目前还没有公布，这并不是最终的伊朗核协议，而且只是一个停止战事开启后续谈判的一个框架。那共和党内部也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说像参议员格林厄姆就表示说，他欢迎美伊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担心伊朗方面对协议内容的理解和美国是不一致的。他还强调，任何最终涉及伊朗核项目的协议都要接受国会的审查。所以接下来美国方面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谁会去出席签署这个协议，那么第二就是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双方对于协议内容是否理解一致，那第三呢也是最难的一点，就是后续60天核谈判能不能够处理像浓缩铀、核查机制和伊朗的冻结资产的问题。所以美国国内呢还是比较谨慎乐观的，未来还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秀琴，
0: 所以最后不管是万斯去还是特朗普亲自去，都代表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这次的协议达成。非常谢谢英谦在纽约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处也在15号凌晨发表一份最新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要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并且计划在19号就会正式的签署。声明当中表示，经过了数个月的密集谈判，并且依据最高国家委员会的决议，伊朗方面和美国方面在14号晚间最终敲定关于要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根据所达成的协议，从14号的晚间开始，包括了黎巴嫩地区在内的各个战线的战争，包括军事行动，都将会立即且永久的停止。而与此同时，针对伊朗方面的海上封锁也会立即的全面解除。声明当中就说，有关于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问题，会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义务之后就会正式的启动。所以呢，现在有消息指呢，伊朗议长和外长会前往到日内瓦和美方要签署一个协议。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观察，再来连线驻德黑兰的记者吕瑞。吕瑞你好。
2: 秀琴你好。
0: 就你的一个观察和掌握，认为这次两方面呢派出了一个谈判，还有包括呢签署协议的阵容，这释放出怎么样一个信号？接下来双方会展开60天一个谈判周期哦，伊朗方面又核心关注在哪些的关键议题？
2: 好的，秀琴。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次呢是美国和伊朗最高层的，也是最高级别的直接的会晤，这可以说是47年来第一次。那么美伊的领导人呢直接的会晤呢，这个也象征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么但是呢，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一次谁在桌边谈判，谁不在桌边。那么谁在桌边呢？也就是说这。如果是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共同出席，首先他们代表的并不是他们个人或者是外交部和议会，而是代表的是伊朗的体制，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呢是一个非常一个多元的机构，包括安全、金融、外交所有的机构在里头，那么也是一个国家的意志。那么第二呢，就是卡利巴夫呢现在呢是继领袖之后呢非常一个炙手可热，甚至可以说是未来的一个潜在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他这次去代表伊朗参加这个谈判签署协议，也可以说是为他的未来的政治前途可以说又增加了几分亮点。那么同时呢，对于如果是这次副总统万斯去的话，那么那这两个人呢有可能将来也会成为伊朗和美国的总统，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次的谈判中呢米斯内并没有参加，这也是伊朗多次强调的，就是这是伊朗和美国进行的谈判，以色列从头到尾没有参与。那么这个停火也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呢是绝对不可能进行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危险系数其实呢并没有减除。此外呢，就是这次的谈判呢也只是一个停火协议，阶段性的。但是它为后面的后续的双方进行的更大范围的谈判呢铺平了道路。但是后续的谈判呢其实是更具挑战性。那么其中伊朗更加关切的有3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解除制裁，就所有的1级、2级的制裁必须解除。另外就是释放资金，尤其是210亿美元伊朗的石油款一直在被冻结。那么这次呢伊朗是要看美国是不是会释放多少，然后才决定下一次是不是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十分阶段的。第三个就是核问题，关于铀浓缩问题，那么伊朗呢一直主张呢铀浓缩必须在伊朗本土，而且呢这是伊朗的国家的权利尊严，所以呢这个跟美国的诉求呢是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难点。而伊朗的反对派呢，还有保守派、强硬派，他们都在盯着这一点，认为伊朗现在让步太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接下来的谈判可能更具挑战性。而在我们观察内呢，就是伊朗的民众，国内民众，他们是期望战争能够结束，日子能够恢复平静。那么但是他们现在也担心，就是虽然是签订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不是能够永久的避免战争，实现和平，以及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是否能够实际上帮助改善目前的经济和压力，还有他们的生活压力，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0: 所以呢，伊朗民众也在期待看到真正的和平到来。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掌握到了最新情况介绍。所以美伊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协议呢，其实算要经历60天一个谈判期，这个周期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新变数吗？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东阿拉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牛新春教授，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牛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目前这个美伊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初步框架正式

0: 文本其实呢，大家都不清楚，因为官方还没有正式披露。就您的观察，认为呢，双方对于这一次的一个基本框架，各自做了哪些的让步呢？而目前从这一份的备忘录当中，到最终的协议签署，双方还需要跨过几大核心的议题呢？
1: 这一份协议未来落实的困难和挑战还是很大的。实际上，这一份协议提出的问题远远比它解决的问题要多，因为这个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有限的和分阶段的协议，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协议，所以未来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到底现在美国和伊朗？ 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内容并没有公布。那么，首先这个协议的文本是不是最终都确定下来了？现在就等6月14号，是去6月19号去签署，这个都不确定，因为伊朗和美国都公布说已经达成了协议了，但是呢，巴基斯坦说从今天开始，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的会谈。 一直要会谈到19号，那么这一阶段到底是会谈什么？是不是还要就现在达成的协议的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会谈？现在不清楚。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协议到底是一个停火再延期60天的协议，还是一个永久停火协议？现在也不确定。伊朗和巴基斯坦都说是立即停火、永久停火、全面停火，也就意味着说这是一个永久停火的协议。 但是呢，特朗普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特朗普说不是这样的。特朗普说，如果未来60天，那么跟伊朗达不成协议，美国还要对伊朗再次发动军事打击。那么这意味着这个协议就是一个停火延期60天的协议。那么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也有很多问题。到底是像特朗普说的，说永久性的免费开放？ 还是伊朗媒体说的，伊朗还要管理海峡，伊朗还要收取服务费，这些不知道。关于美国开放海峡的问题，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也是的。那么伊朗方面说，美国是立即解除制裁，并且美国先解除制裁，然后伊朗才开放海峡。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知道。那么关于核问题和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就更困难了。这些是留到未来60天去谈判的。 伊朗现在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这个承诺，美国对于解除经济制裁也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所以未来60天谈判一定是很困难的。60天之内，谈判会不会顺利，说停火能不能完全这个执行，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未来的挑战和困难还是挺大的。好的，主持人。
0: 所以呢，这个基本临时框架已经敲定，但是是否能够达成最终的谈判，是当中的一个难点和挑战，还是挺大的。非常谢谢牛教授的点评分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的关于要结束战争谅解的 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19号就会正式的签署。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伊朗所获的成果是远大于承诺。 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从当地时间的15号上午开始，在所有战线是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当中，就包括了黎巴嫩的战线。而美国则解除并且终止了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承诺将会在19号就会正式签署之后开始就会生效。而加里巴巴迪就说，在停火以及美国解除海上的封锁，伊朗遭到冻结资产开始启动过后，双方就会进入到一个为期60天的谈判期，要磋商最终的 协议，如果对方违约的话，伊朗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他更表示，在60天的最终协议的谈判期间，双方将会就核问题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重建伊朗的经济机制以及对各方承诺的核查机制等等。他更强调，指伊朗所取得的成果是远大于承诺的。 所以，我们一路看下来呢，这一次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从各说各话到最终是拍板定案，还是颇具戏剧性的。节目现场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郑浩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和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2: 你好，李浩小姐。
0: 有美国媒体就曾经算了一下啊，特朗普已经有30多次扬言要签协议了，但是没有一次兑现过。那这一次呢，说19号就要正式签署协议之前，您认为还会有新的变数吗？<笑>
2: 这是一个预测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不对预测性问题呢做一个肯定或者是否定的一个回答，因为存在变数呢，这个是在过去已经被验证过的。那这一次会不会是正式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四天之后我们就都知道了啊，所以不用去揣测。但是确实呢，有几个消息吧，我先做一个补充。第一个呢，就是刚刚在40分钟之前，卡塔尔办的电视台呢，它有一条消息说，这个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团啊，也就是斡旋的这个代表团呢，刚刚已经是离开了德黑兰。那这条消息呢，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啊，每一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啊达成一致呢，其实呢是跟这个卡塔尔的斡旋啊是一直是密切相关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次啊并不是双方的一个面对面的谈判，它不像过去啊在这个穆斯卡特或者是在这个伊斯兰堡啊，每一双方都有代表面对面。这次呢，主要是通过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团在德黑兰不断的做工作，那么斡旋啊，那么传递啊双方的这个话，那么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啊。好了，那么关于这个能不能签，其实呢，我认为啊，下一个的观察点是在19号，如果签的话，怎么去执行？就是一旦白纸黑字签了，那就第一时间点上双方就要执行这份谅解备忘录。那换句话说，如果是霍尔木斯开放就要开放，那么美国啊，那么释放部分的资金也要释放啊等等，总而言之的就是要执行这份谅解备忘录，这个呢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至于还有4天的时间来签署啊，这4天呢我们看到呢会发生一些事情。一个呢就是15号到17号啊，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啊将会举行。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口的话，欧洲国家和美国啊，就是其他的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和美国还有一个磋商期，那么会对这个文本啊进行一个评估，甚至于呢提出某些意见啊，为未来的60天的谈判啊提出欧洲的意见。那么这4天啊，德黑兰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内部的斗争，包括强硬派、温和派、老百姓啊等等，甚至于军方。我们看到佩泽西奇扬啊，他已经说了，他说只要是穆吉塔巴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下达的命令，所有各个部门都要去执行。这句话的内涵的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他担心强硬的军方有可能不执行，因为军方是从战争的角度、战略的角度、军事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对军事方面、对国家的安全方面有什么不利啊，或者甚至有损害。所以呢，佩泽西奇扬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硬的话，他实际上是预告了，或者是在警告啊，伊朗内部的一些强硬派，你们都要执行啊，为了国家的利益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这4天，我认为呢，它也是一个观察期。而到19号正式签署之后，各方的执行更是一个关键期。
0: 没错，是否最终会签署协议，4天之后就能够见分晓。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美国和伊朗在14号已经达成了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现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在发表联合声明，指在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各方也准备要解除对伊朗方面的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现在看到的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是发文欢迎这一次美伊的停战共识，更要求尽快恢复莫斯买峡无障碍的通航，同时强调伊朗是绝对不能够研发和拥有核武器。另外，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也公开欢迎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他呼吁各方要推进后续谈判，以巩固现有的和平成果。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对于这一次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说呢，霍姆斯海峡应该要永久免费，并且让各国的船起航，让油价开始滚动起来。美国方继续为您请出的是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带来的是李瑞。李瑞你好。
1: 你好，诗婷。
0: 李瑞，现在有消息指呢，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已经有液化天然气油轮开始驶向了霍姆斯海峡，所以目前呢，到底霍姆斯海峡是否已经是完全正在恢复通航呢？带来你更多的观察。
1: 好，秀琴，目前呢，就是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实际上，准备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在19号签订协议之后，也就是5天之后。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可能还要看一下，在我看来呢，伊朗不会这么快的，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以往的状态。根据伊朗的媒体披露的，就是与美国达成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就强调伊朗会陆续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不会让它恢复到以前的状态。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第一呢，伊朗将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第二呢，就是伊朗呢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解除制裁是相挂钩的，同时呢，它会给伊朗带来经济收益，所以伊朗呢会收取服务费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呢应该是一个有限度的按批次的根据美国来解除制裁、释放、解冻资金的一个个步骤，来伊朗才会陆续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一下子重新开放。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同时呢，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披露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迫使美国做出让步，同意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费用。虽然这一点呢，美国呢并没有予以证实，但是呢，目前看来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一个王牌，绝对不会轻易的把它打开，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下美国和伊朗执行协议的情况。秀琴，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呢，在19号，也就是协议正式签署之后，伊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放霍姆斯海峡？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现在美国媒体曝光说，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并且加速特朗普同意解除了对海上的封锁，以色列是否会成为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变数？继续为您请出的是牛新春教授为大家来做观察。牛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当中呢，就包括了关键的黎巴嫩在内是全面所有战线都是停火的，所以认为以色列是否会遵守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而现在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地区代理人会否是会在最终协议中会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你怎么观察？
2: 关于这场战争，我们觉得应该这样看，就是伊朗是这个主战场，黎巴嫩呢是分战场。那么伊朗是主要矛盾，黎巴嫩呢是次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它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它不可能决定主要矛盾。那么在这一次谈判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就是黎巴嫩的问题始终是困扰着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但是它最终没有决定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命运。我们看到就在昨天，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协议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在首都贝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打击。那么伊朗这方面本来是要准备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这样的话就有可能破坏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那么最终伊朗没有那个采取行动，最终伊朗还是跟美国达成了协议。这也就是说，不管对美国和伊朗来说，那么伊朗和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矛盾，黎巴嫩这边是那个次要的。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为了他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可以这个 约束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在大的问题上也必须听美国的。对于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那么伊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涉及伊朗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伊朗也会约束真主党。就是最终昨天的事情，黎巴嫩的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彻底破坏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未来也会是这样的趋势。好的，主持人。
0: 所以未来伊朗的主战场和黎巴嫩的副战场是否会就此迎来和平曙光，我们持续关注。非常谢谢牛教授的点评观察。这次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之前对于备忘录的文本是有不同的版本。继续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张先生怎么看啊？这一次双方都说自己是赢家，到底谁是最终的大赢家呢？
3: 这个是一个问题所在啊。如果说谈判的双方都说自己是赢了啊，对方是妥协了、让步了啊，那实际上呢就暴露出来，这两方啊，他没有一个要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啊。换句话说呢，我更强调的是我自己赢了，你妥协了啊，美国也是这样，伊朗也是这样。那共赢才是真正的啊一个成果啊，也是一个未来啊在这个地区实现真正和平的一个愿望。但是呢，双方如果强调自己赢了，那对方输了，对方做出妥协了，实际上呢，将把这些看法带入到19号签署备忘录之后的啊，即将开启的60天的谈判当中。因为如果说伊朗方面认为有些条款我赢了啊，美国啊这个退让了，美国呢就会考虑伊朗所说的所谓的伊方的这些赢的地方到底给美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相方也是如此。好了，我要补充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那么刚刚就8分钟之前啊，有媒体报道，就是原来特朗普的副手啊，麦克彭斯，他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没有协议要比有一个糟糕的小协议要好很多。过去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有协议比没协议要好，但是呢，他说的这句话是没有协议要比有一个糟糕的协议要好得多。那换句话说，他认为呢，现在所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可能是一个糟糕的东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它代表了美国的一些怀疑的这个最终能否达成协议，或者是这份最终达成的协议是不是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这样的一种看法啊，间接的这种看法，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民间，甚至于在前政要。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这个呢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一种观点，它会对白宫造成一定的压力啊，特别是一些倾向于啊，不要和伊朗达成一个有害于美国利益的这个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占据上风的话，那么这个会强化美国鹰派的一些主观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个临时的谅解备忘录要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19号签署之后立即执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第二一个就是正式谈判的时候，无论是核问题、海峡开放的问题、资金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双方就是美国和伊朗还有更加激烈的一些争执和一些争吵，那么这些对整个的谈判的进程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影响，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观察点。
0: 所以呢，万斯的一个最新表态是否代表的其实这一次的协议过程当中呢，伊朗方面才是最大赢家呢？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张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美伊双方对于协议依旧存有分歧，所以双方是否还能够顺利完成协议签署，到底和平前景会面临哪些变数，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4: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5: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自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集合全球报章，

0: 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来关注新闻，哈马斯在14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在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于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所提出的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当中就说了，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的斡旋方，包括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在过去周末一周的时间，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是形成了在13号所提交了统一立场。声明当中就强调，必须要全面落实加沙的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各项细节，尤其是在人道主义和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要全面遵守路线图当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要进入到加沙地带，以及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而他更表示，今年5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一份路线图，涉及了加沙地带的安全安排、国际稳定部队，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地带要撤军，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等方面的一些设想。瑞士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安组织前秘书长格雷明格在接受我们记者专访当中，他就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跨大西洋关系再度承压的背景之下登场，而格陵兰岛问题可能会成为这一次美欧博弈的重要焦点。
5: 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格雷明格表示，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新紧张的背景下，格陵兰问题也可能成为特朗普此行与欧洲交涉的一条隐性暗线。他表示，特朗普推动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使格陵兰的军事价值被重新放大，成为美国本土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也是特朗普在处理完拉美和伊朗问题之后重要的战略布局。
6: Because Greenland is, that's the closest route.Between Eur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for instance, missiles would either fly close by or they would fly over Greenland. So, for missile defense, Greenland is key.
5: 格雷明格强调，格陵兰问题的升温触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围绕主权、安全和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折射出特朗普在北极方向的战略焦虑。
6: I think there are economic interests. I think less in the short term, but more in the medium to long term, rare earths. But then also, you know, oil and gas, not accessible for the time being, but could become accessible.
5: 他认为，特朗普可能在七国峰会期间借欧洲安全、北极军事存在和关键矿产议题，试图与欧洲进行新一轮利益交换。欧洲各国也希望与美国尽快达成共识。
7: 他强调，无论是安全合作、资源开发还是航道利用，都不需要通过占领或购买格陵兰来实现。格陵兰争议折射出大国竞争正在向北极延伸，凸显小国和自治地区主权原则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4: 我们再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支持度正在持续下滑。最新6月的民调显示，乡村选民对于特朗普在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的问题不满正在明显上升。
8: 美国多个乡村地区的选民对特朗普的施政越来越失望。根据路透社、易普所进行的最新民调，特朗普在乡村地区的整体支持度已跌至50%，是他本届任期的新低，比去年2月刚上任时的60%大幅下降。而不满比率则由34%升至48%。民调进一步指出，高达61%乡村受访者不认同特朗普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的政策，只有31%受访者表示。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和在伦敦与来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的矿产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关切，确认会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并且宣布了一系列在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方面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就加快落实实施研发新一代的战斗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了一致，预计在本月底就能够签署有关的合约。现在日本计划要在今年度将航空自卫队改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要继续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担忧。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有日本民众14号就在东京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要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的动向。
3: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4: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3: 许多民众也指出，在如今物价与税收同时飞涨的背景下，政府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被改变。
5: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とんでもないに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ちょびっとずつ。
6: 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0: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十四号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所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赢得了议会选举。结果显示，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是以49.74%的得票率赢得了议会选举。 政党联盟强大的亚美尼亚的得票率为23.27%，排名在第二位。而前总统科恰良所领导的执政联盟亚美尼亚得票率是在9.93%，排在了第三位。其他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盟的得票率都没有超过百分之四，因此没有办法进入到议会。亚美尼亚的议会选举是在7号登场，共有16个政党，还有2个。 政党联盟参加了这次选举。亚美尼亚的议会实行的是一院制，共设有至少101个席位，最终的席位数量会在最终的选举确定之后。那么议员的任期为期5年。

0: 在俄乌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乌克兰当局在15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再次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了基辅当地有10人受伤，哈尔科夫至少有5个人死亡。这是在15号凌晨，你看到这是在基辅上空不断是有导弹遭到拦截，而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表示，空袭破坏了电力系统，导致了基辅当地有14万户居民是断电的，袭击造成了多个地区的供应楼正在起火。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就说，这一轮袭击还导致了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著名的建筑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出现了严重受损。此外，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同样遭到了袭击。邻国的波兰说，已经出现了战机在紧急的戒备当中。而在这一轮的空袭之前，俄乌两国总统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进行通话，在讨论结束战争的相关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要施加影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军在14号的战报，在乌东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场，俄军的突袭队已经进入到了康城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的掩埋场，而这里是乌军固守的最后核心攻势区之一。据悉，目前在市区依旧有乌军的两个建制旅的一部，还有三个杂牌军事力量的单位存在，总兵力数大约是有数百人。

0: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列克谢伊契诃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三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三军。目前，这两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八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两支俄军的突击集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工事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工事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列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集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止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10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10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2/3。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的密苏里州14号在一个机场附近发生了一起坠机事故，造成有12人死亡。密苏里州的警方表示，这是在当地时间14号上午的11:30左右，一架飞机在堪塔斯城以南大约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并且起火，而失事飞机是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有11名的跳伞员，还有1名飞行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会对这一起坠机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 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司表示，已经批准了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美国司法部是在当地时间的12日表示，耗时有8个月在评估该交易对于流媒体视频的服务、传统电视包括电影行业的影响，并且综合了整个娱乐行业的意见，认为这个交易不太可能会损害到竞争或者是消费者利益，反而能够增强媒体和娱乐生态系统内的整体竞争，惠及到美国消费者还有劳动者。派拉蒙发表声明，也感谢司法部通过的审查，并称该交易将能够使得公司在行业当中更具有竞争力。不过业界人士就表示了担忧，说这一次合并可能会导致的是就业岗位的减少以及故事多样性的下降。好，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么香港东区已经率先举办了龙舟比赛，吸引超过有80支本地队伍的参加。除了要比拼实力，还有队伍已经是以特别的造型在亮相，在争奇斗艳，为赛事增添了不少趣味。同场举行的还有嘉年华，设置了多元化的游戏摊位，寓教于乐，在推广端午的传统文化。
2: 端午节将至，香港各区龙舟好手早已跃跃欲试。东区迎来龙舟竞渡大赛暨嘉年华活动，超过80支龙舟队共聚一堂，一决高下。赛事分为大龙邀请赛、中龙公开组、中龙男女混合组等，还有政府部门邀请赛，来自消防处、廉政公署、建筑署、渔护署、警务处等部门的龙舟队参赛角逐。
3: 哇，准备出师了。
2: 最终焦点赛事大龙邀请赛由青山和翼龙连续第4年胜出，而政府部门邀请赛则由去年的亚军香港消防处体育福利会龙舟队夺冠。虽然天气欠佳，不时还有小雨，但五组一众选手的热情和发挥，有从小学就开始划龙舟的中学生，今年第3次参赛，全队上下一心胜出银杯赛。
4: 鼓勵我，我都覺得好難嘅，因為龍舟都係一樣好劇烈嘅運動。因為我覺得呢樣活動大家都可以一齊好開心啦，亦都可以即係訓練到堅毅咯。嚟到呢度就會好開心咯，好正面咯，好有正能量。
2: 大會還特設政府部門創意造型獎，為賽事增添趣味。
5: 好出啊！呢一個我哋咧就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市民見到我哋咧，東區團隊一定認得呢一個龍舟公仔。呢一個運動其實好講求大家合拍同節奏嘅，變咗我哋可以咧係大家即係有一個團結性喺度。第二樣嘢咧就係好重要，亦都咧可以推廣到呢個運動俾唔同嘅市民咧喺端午佳節嘅時候咧係認識多啲我哋同埋參與多啲我哋啲活動。
2: 同场还举行嘉年华活动，通过知识问答、套圈等小游戏，寓教于乐，推广端午习俗文化，吸引不少父母带同子女前来家庭乐。
6: 其实我哋喺美国翻嚟噶，所以咧就想带啲小朋友感受一下呢个端午节嘅气氛咯，睇下爬龙舟咯，佢哋喺美国长大冇睇过。当然啦，而家储紧就系俾只种佢睇咯。
2: 龙舟赛是香港重要的端午习俗，月底在尖东海滨还将继续举行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适逢赛事举办50周年，相信参赛规模也将更加庞大。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7: 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8: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9: 看清报，看清报，看清报。
8: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
10: After Michel Roy Khomeini, the human language of such a hard rules, you know, imagine that America is up that is beyond.
8: 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1: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8: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1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8: 历经八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13: Il m'a manqué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étais pas prêt.
8: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好，我是姚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用意是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与伊朗达成协议，最终将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也提到如果与伊朗没有办法在核问题上达成最终协议的话，或许会对伊朗重启军事攻击。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表示，他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将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并且提及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反对，但他认为此举可以使以色列免于核毁灭。而如果说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的话，他将会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攻击，或以换取为当地来两成收入为条件，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而协议的签署仪式将会在19号在瑞士举行，而伊朗将会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签署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将会出席签署仪式，而特朗普也可能出席。美国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表示说伊朗呢是故意要等到这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就是因为不希望这个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有时间上的重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的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是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在19号正式的签署。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伊朗所获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加里巴巴迪他提到了当地的时间15号的上午开始，在所有战线永久而且立即的结束战争，包括像是黎巴嫩战线，而美国则解除并且终止对于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承诺将会在19号正式签署之后开始生效。加里巴巴迪在停火上面，他是表示说，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还有伊朗遭到这冻结资产都会开始解冻之后呢，双方才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如果对方违约的话，伊朗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加里巴巴迪也提到，在60天最终的协议谈判期间，双方将会谈判像是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重建伊朗经济的机制，以及对各方承诺核查机制等等。加里巴巴迪也强调，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好，刚一路看下来，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达成一致，而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这一次的外交成果。而另外一方面呢，英、法、德、意四国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于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意解除相关制裁。
1: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土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早前就签署谅解备忘录释放了积极信号，也有些专家是认为说，如果说这美伊的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有助于恢复国际航道通畅，不过后续的核问题谈判还是将会面临诸多挑战。
2: 根据早前一方流出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双方设立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备忘录框架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并就伊朗核计划开启谈判。然而，美伊双方在解除制裁、铀浓缩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3: إذا تم الاتفاق بين إيران وواشنطن وتم توقيع الاتفاقية بناء على المذكرة أو بنود المذكرة التي أعلنتها إيران فالأمور هي تسير إلى خير إيران وضعت شروط ووضعت أيضا بنود هدفها في الأخير حماية مصالح إيران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إبعاد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من المنطقة وبالتالي من يحدث التوتر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هي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إذا غاب الطرفين هؤلاء فالمنطقة في سلام وفي أمن وأمان
2: 除波斯湾外，分析人士还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红海航运是否安全已成为检验更广泛地区局势能否缓和的关键指标。若美伊成功达成协议，则有助于降低商船运输的风险，减少保险费用，并改善主要国际贸易走廊的通航状况。
4: لا شك أن إنهاء المشكلة في الخليج ومع إيران بين إيران وأمريكا سيخفف جدا من حدة التوتر وسيخفف أيضا كذلك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مزري التي وصلت إليه الدول العديدة بسبب شحة النفط وشحة الموارد الأخرى التي كانت تمر عبر مضيق هرمز.
2: 不过有批评声音认为，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无法解决重要的安全关切。即便双方签署备忘录，在后续60天谈判期间，美伊谈判代表仍将面临关于解除制裁、限制伊朗核计划、建立核查机制等复杂议题的磋商。
5: A finalized memorandum would mark the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ic opening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in months. But while reopening a strategic waterway may happen quickly, resolving the deeper security and political disputes surrounding the conflict is likely to prove a far longer challenge.عبد اللطيف الوشلي فينيكس تي في يمن صنعاء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古特雷斯说，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来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古特雷斯就强调，这场冲突正在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他敦促各方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并且乐见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能够成功。哈马斯方面14号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已经在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相关回应。声明提到了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还有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多次会议，最终形成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声明也强调必须要全面的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尤其是与人道主义以及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要全面的遵守路线图当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姆拉德诺夫在今年于5月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路线图，涉及加沙地带安全安排，而国际稳定部队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等方面的构想。而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持还有资金的扶持之下呢，逐渐的恢复到了开战前的水平。复兴计划项目的负责人表示，目标是这一些地区的经济跟人口远超于开战前。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以色列的加沙周边复兴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府下属部门直接管辖，在复兴计划推进下，约92%的社区居民已返回这一地区，并计划在未来10年实现这一地区人口翻倍。目前地区内所有因战争受灾的建筑已经全部完成修缮和重建，并正在建造大量新的基础设施。由以政府官员向本台介绍了复兴计划设立的目的。
7: To our communities being so much under

0: attack. So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stablish Tkuma Directorate and allocate 19 billion shekels, which is a lot of money for a small region. But the idea was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was a lot of trauma and that the region has to undergo ext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we want the people to return home.
1: 计划涵盖的47个社区，目前仍有4个社区选择继续住在临时房屋，预计明年6月会全部返回。加沙援助物资进出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为例，所在的农场共147人，获得了约750万美元的复兴计划专项拨款。尤以政府官员表示，为实现地区复兴，国际合作是重要一环。
0: We nee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also international help. With the different methods which have been tried,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spoken in the region by the children finishing high school. And I'm sure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rograms who have a lot more experience than we do, which maybe can be implemented. So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different programs, also for matching budget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the expertise that they bring with them.
1: 以色列的复兴计划涵盖面极广，在居民住宅、医疗和教育、农业等方面都有大量投入，并吸引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落地，同时大幅提升地区的安保投入。有以官员表示，总体进度大约实现了60%。方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2: 好，跟着焦点马上回来。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on-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接下来一起来看到，是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瑟策格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号到15号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是在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的向前发展。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始终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双方将加强外交政策的磋商，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 扩大矿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好三位一体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既定大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中蒙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双方同意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经常性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中方高度评价蒙方举办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重要意义，将继续保持积极参与，并将支持蒙方年内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双方积极评价中蒙俄合作成果，建立认为实施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有利于三国基础设施联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促进了区域合作进程。蒙方一贯支持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愿在此框架内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在16号和17号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的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而特区政府会全力的支持和配合，要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的提名，国务院本月10号决定任命吴慧贤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是在1976年出生于澳门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在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之后曾经陆续的担任劳动监察厅的厅长、副局长等相关职务。2020年的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的副局长、局长。2025年的5月，是担任了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2024年获任为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以及第8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跟进一下财经动态，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升穿了6.81，也创下超过了40个月的新高点。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一开出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在6.8088，比上周的中间价小涨21个基点。而另外一方面，看到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还有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4250亿元人民币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是持平在1.40厘。如果以此来计算的话，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是2065亿元，而央行今天也开展了6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与到期量是持平的。俄乌最前线看到俄军14号的战报显示，在乌军这乌东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场上面，俄军突击队进入了康城跟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填埋场，而这里也是乌军固守的最后核心攻势区之一。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三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三军。目前这两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三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八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两支俄军的

0: 突击机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工事区。四区西南方向的核心工事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利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极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止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10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10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2/3。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是在伦敦与来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关切，也确认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而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也宣布一系列在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相关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也就加快实行研发新一代的战斗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一致，预计本月底将会签署有关的合约。再看到日本政府计划在2026年度将会把这航空自卫队要改编成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的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相关担忧。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民众14号是再次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的扩军动向。而许多的民众就指出了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还有民众表示，在如今物价以及税收同时飞涨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要做出改变。
3: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4: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你几零后的？
1: 我是07年的。
2: 07年，19岁，还没到啊。
0: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 没有课。
0: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2: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0: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那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3: 他现在还有一点小瑕疵，他往上抬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抖动。
0: 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你会觉得辛苦吗？
3: 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
0: 比较喜欢哦。
3: 也比较有动力。
0: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1: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0: 未来希望做什么？
1: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2: 学生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看他自己喜欢什么东西，他的长处是什么，他兴趣在哪，然后这个学校能不能帮他在他的长处和兴趣方面提供发展的机遇。
0: 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
2: 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东莞大湾区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个新型年轻大学，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不仅对我们的大湾区发展有贡献，为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平台。
0: 天老师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天老师好。
2: 你好，你好。啊，很高兴见到你。
0: 对，我也很高兴。我也是因为要来采访您，有机会到这么新的一所大学来。但我只看到了两个学生在进出，因为我们只有80个人第一学年。
2: 我们有80个本科生，但是我们已经有400个研究生。
0: 400个研究生啦。
2: 400个研究生，因为这也是教育部广东省的支持。嗯，在大学成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嗯，但是呢，不是所有研究生都在这儿，因为是联合培养，可能在这儿的学生现在只有可能100。
0: 哦，其他都在联合培养的其他的学校。
2: 对，他头几年都在联合培养的地方。嗯，
0: 我们知道除了您是校长这样的职位之外，您还是一位数学家。
2: 对。
0: 嗯，当时您在北大的时候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基础和机会了，湾大邀请您的时候是怎么跟您说的？您就动心了，愿意来？
2: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我是19年底第一次来的，东莞，就是去的这个校区啊，叫滨海湾校区。嗯，那我们现在在的松山湖校区。
0: 对，
2: 这个滨海湾校区实际上是刚开始就讲这个校区，明年我们就要到这个滨海湾校区。这个校区呢，当时我来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是北山面海，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就是
0: 虎门硝烟。
2: 虎门硝烟的地方。
0: 但您当时19年来的时候，这还是一片地而已吧？
2: 这片是一片地。
0: 哦，说您是看了一片荒地，您就来了。
2: 看到一片荒地，但是万事都从头开始，开始当然都有一点难度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时机。之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型大学，
0: 对，
2: 比如讲西湖大学，我也帮他们一点忙，我觉得也挺好。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尝试，一个试验田，我觉得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吧。
0: 你看我们现在在松山湖校区人口就是学生还不多嘛，哈，就觉得已经挺空旷的啊。虽然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很多，那到了这个校区我们打算招收多少学生啊？
2: 我们是10000学生，就5000本科5000研究生，大概有可能要到800到1000的老师，再加上一些博士后啊之类的，最终人数应该还是相当多的。哎，而且学校都看我们没人吧，他也看时间性，很多人啊他是在实验室里头，吃饭时候会出来。
0: 你看以后是10000多个学生，然后有800多个教师。

0: 这样子的规模还能够维持小而精的教学？
1: 啊，这个是在国内这是属于小而精了。
0: 哦，国内，
1: 你一年才招1000多学生，对吧？

0: 摆摊
1: 摆摊，
0: 哦。
1: 我就去我们那个摊位，大家都说不知道我们你们这个学校是很刚开始都很多家长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学校是不是985，是不是211，对吧？首先他问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我说我们既不是985，也不是211，
0: 但是分数要达到这个，
1: 那是20多年前设定的东西，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还是有一些效果。后来，我的印象有一两后来也来到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校园走访。
0: 在你的预期吗？
1: 我当然希望更好一点，不过
0: 嗯，
1: 还可以。
0: 那最后来的这80位里面，是不是除了你说的这个分数要到622之外，你们还要综合评估？
1: 那就是完全分数，因为我们是普通招生，
0: 哦，对，
1: 就
0: 你们是
1: 是普通，
0: 公立学校。
1: 这样子也有好处，因
0: 嗯。
1: 为这样子就完全看出比较公平的，
0: 对，
1: 对，
0: 但问题
1: 然后。
0: 是公平之后来到创新型的大学，他们得是一个共建者，他们本身要必须很适合或很适应你们的创新才行啊。
1: 我觉得第一批呢，我们这儿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有的家长呢是非常这个考虑到孩子的独立性。如果家长完全就是他有个固有的想法，就比较难了。
0: 所以家长很关键。
1: 对，这家长非常关键，因为你新学校嘛，他头上没有这种985、211这种帽子。学生更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跟我的兴趣比较更吻合一点。
0: 您做数学家，做一些数学的破解的时候，它很难，但是您很有兴趣。建一所新创新型的大学，它其实也很难。
1: 确实是在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
0: 嗯，
1: 虽然难，但是因为有兴趣，你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最后你蓦然回首"，这个让人觉得灯火阑珊处。建学校，它可能它也是难，它也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无论对一个新学校，还是对一个年轻人吧，也是一种尝试。因为就跟我们做科研一样的，很多时候是 failure。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不能说你想做了就成功，这太容易了。
0: 嗯，
1: 那肯定大部分是失败了，但是试了失败再试，最后
0: 失败
1: 我
0: 只
1: 就，
0: 是还没成功而已，
1: 对对，失败
0: 还
1: 是成
0: 没，
1: 功之母。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学校呢，进来的大一生是通识教育，但是到大二就要开始分专业了。一般我们的大学生，考高考的时候就要填志愿了嘛，18岁也是懵懂未知。就要选定4年的专业，然后以后要转专业还特别困难，所以我们用了创新的方式，就是你大概是这个类别，然后进来了以后，你1年的学习再去选专业，把这个选择权再给他们，他们会不会出现一些适应上的困难？
1: 我们现在还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设计呢还是挺好的。在高中的时候，虽然他读一些东西，但他的很多精力是放在高考上。
0: 嗯，
1: 对吧？那可能是，老师、家长让你，
0: 希望你学什
1: 要
0: 么？
1: 学什么学，对
0: 嗯，
1: 吧？他还缺乏独立自己管理自己，还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从第一年使用通识教育，就是希望让他更多的了解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这样子，1年以后，他再选取啊，再选方向。那选方向也不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允许有一次改变，但是，在二年级的时候，但你不能是老改变，
0: 嗯，
1: 你还必须老改变，那你就你最终是什么也学不到了。肯定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啊。没有选择，我反而容易，我就只能走这条路。但是，一旦有选择的时候，你就很难，很多时候是很难说 A 选择一定比 B 选择好，或者 B 选择一定比 A 选择好。所以这时候要 make a decision。
0: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学习选择，对这个选择负责任，其实也是他在大学里头应该要学会的事情。
1: 是，就是自我管理自己，
0: 嗯，
1: 对吧？你在中学，老师、家长把你管，那在那个一定程度上，管得过多。有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不光是这很多学校，都包括北大学生也会这样的，突然放开了，啊，以前打游戏，家长说一天只能打1小时，现在家长管不着了，那可能也
0: 哦，
1: 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一点，可能新学校或者大湾区大学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关照学生，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能够

0: 帮助他更好的管理好自己。
1: Revolution 得到这个 solid， 它的 volume 怎么计算？
2: 直线上的积分，
3: 求和。
2: 如果你去看得到的话，是这个 slide。
4: 我们这次选择的这个有一个表格，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有一个截图哈，大概有21个学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计算13个，未来机器人11个，通信工程12个，这就超过了一半了。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有一个人学了物理系，然后一个人学了光电信息。当时学校招生的时候说，一个人选的专业我们也开。当然啊，非常好，所有的资源都在他身上。但是老师会不会也会对他的长期工作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有学生没有同侪跟他一起学这个专业，会不会也使得他比较孤单？
0: 这个呢，可能这是第一次选择嘛，还不能足以说明那个，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物理系相对还比较小一点，这个。而且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那学生选老师，老师选学生，这是双向的，这个可能跟大环境也有关系。
4: 学生们还是觉得未来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时代，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才不会掉队，还是他们真的有兴趣？
0: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凭兴趣来说，选人工智能呢，他也要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选择，一定的课有一定的成绩。你比如讲20个选人工智能，你如果排在第40名，他可能要考虑一下的。
4: 那最终选了一对一，或者说只有一个学生，那么是不是确实我们还是会开课？
0: 确实会开课，这个还是要保证他的学习，不会说只有这个学生来听课的。他有一些必修课，必修课很少，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主性，那么他很多是选修课，比如像。我上学的时候是数学，但我也去听的量子力学、物理课这些东西，所以我相信，这个只要我们老师把课教好，会有学生来听，学生之间也有交流，知道哪个老师教的好，他才会来听。
4: 我听说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两位单独学的一个专业的，包括光电的以及这个物理的专业的学生，一看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像考虑要转专业，您会支持他转专业吗？还是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
0: 我觉得他们应该试一试。既然你喜欢这个，你可以再看一看。而且现在是一个，不一定代表以后还是很孤单。而且我是觉得，理工科的学生，不管你以后学什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物理知识。今后要量子时代了，量子计算的安全性啊等等，虽然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应用数学的问题，但是你有一定的物理知识是很重要的，对吧？根据我们在大湾区，比如讲我们有材料实验室，有3联中点，所以我们成立的第一个学院就是物质科学院，实际上就是材料，因为材料实际上是这个新时代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东西都牵扯到材料，甚至说这是一个材料的时代，包括晶片啊的量子计算机也都会牵扯到材料。因为我们有华为，那我们就有信息科学学院，另外我们有一个工学院，那工学院主要是在大湾区机器人松山湖，还有机器人基地。当然我所有这些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理工科学校，还是要有一定的理科基础就是要有一定的数学物理的基础，这样子才有可能以后做0-1的创新。
4: 我们知道是双导师制学术导师还有个企业导师，比如说何建飞，他是从华为过来的产业导师为什么他们愿意过来我们的万大做产业导师，教学生们零基础学人工智能？
0: 各个也不一样吧，有的产业教授他可能来是跟我们的一些团队老师有一些共同做一些研究。我觉得还有像你讲的何老师这样的，他很有可能是他对教育还是很有情怀的，到万大来带学生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看到学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
4: 成就感，
0: 有很好的成就感。
4: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5: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4: 你的大二的专业选了什么？
6: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 我选的是未来机器人。
4: 未来希望做什么？
6: 未来的话，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下控制的算法。
3: 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战场，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家都在手搓机器人哦。
0: 有的学生他喜欢可能更理论一点的，有的学生更喜欢动手一点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给学生喜欢动手的学生提供机会，对吧？啊。
4: 他们得到冠军，看到吗？
0: 对，很不容易，我们第一次参赛啊。
4: 你几零后的？
18: 我是07年的。
0: 是07年，19岁，还没到。
4: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到湾大来，这么新的学校？
18: 一个是因为这里的人数少一点，可能意味着我有一个更加集中的资源。
4: 你是不怕老师盯着，最好是老师你随时可以找到，可以跟他聊。
18: 这是一个好处，其实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逃避规则的一个人。
4: 什么时候开始就参加社团了？
18: 我是这个社团的第一批人，现在是这个社团的副社长，也是电控组的组长，就是控制电机运动，然后实现一些机器人的运动功能。
4: 你们今天现在都是没课还是逃了课的？
18: 没有课。我们几个都是今天下午没有课，
4: 刚好没课。
0: 学生他有自己的自主独立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能够自己思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4: 我们来看他们动手的结果，你要不要测试给我们看看？
19: 他现在还有一个小瑕疵，比如说他往上抬的时候，可能他会抖动，刚刚就抖了一下。
4: 你这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事儿啊？
19: 可能机会占掉我80%的课余时间。
0: 哦，你本他有兴趣，他就
4: 对
0: 对，80%的课余时间都在这块。
4: 你会觉得辛苦吗？
19: 辛苦还是有点辛苦，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比较喜欢。
4: 比较喜欢哦。
19: 也比较有动力。
4: 比较有动力。听说这里半夜12点都还灯火通明。
19: 我前两天就为了调这个车，调到差不多快1点钟。
4: 这比考试还认真。爸爸妈妈支持你来做这些吗？
19: 他们这个的选择都挺支持的，只要我喜欢的话。
0: 你父母亲干什么？
19: 我父亲是开汽车维修厂的。啊，
4: 估计小时候也不少动手做事情。
19: 我从小都比较喜欢动手做一些东西。
4: 大家也知道现在 AI 取代了很多的白领工作。然后也包括程序员的工作哈。很多人说我们念了10几年的书，大学毕业以后就可能失业了。你觉得这种新型创新型的这种大学，是不是就是能够抵抗一下 AI 大潮下的教育上还不匹配的地方，是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学生出去之后不但是不会被 AI 取代，而且可以匹配 AI 时代的人才需求？
0: 我不能说我们是唯一的能做这个，传统性学校它也有它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大湾区大学的一个关键的理念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可能是我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能说你在大学掌握了知识以后你就可以躺平一辈子。这是所以在 AI 时代，我是只是觉得你掌握知识的范式有了变化，不是说完全靠以前的模式啊，读读书啊，或者老师听听老师上课就行了，甚至可以通过自己跟 AI 的交互来掌握提高知识。但总的来说还是提高能力，你有了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觉得 就不会新的一个技术来
4: 受到冲击和影响，
0: 测试了冲击和影响。对了，
4: 我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啊，像您来自于大家都想进去的北京大学，清北都是一个很好的大学，都意识到要交叉学科啊，而且像您所在的数学院也是非常好的去培养了学生。那包括浙江大学，它人工智能也很强，在这种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当中，它没有办法完成所谓的创新型研究的综合的发展吗？
0: 我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些好的学校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在这些新的方向做很大的努力，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是新兴学校呢，有新兴学校的优势，因为我们不是讲我们更有灵活性，因为是新，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的体制机制。不是讲我们大湾区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更国际更加接轨的一种队伍建设方式啊，我们的老师有70%以上具有
4: 海
0: 外学习工作的经验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学校，
4: 对，
0: 我们的位置相对比较多一点，更容易帮他组建团队啊。那么你在一个传统的学校，他的编制可能是受限的，你不能说给一个老师突然给他五，甚至给他一下子给他五，答应他五个编制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在新学校他有这样子的优势。那比如讲我们现在信息科技学院的院长陈志森，他是通信方面的专家，在加拿大 UBC 啊，也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他来到湾大可以在通讯方面能够组织一定的团队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4: 也刚好碰到现在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哈，就海外的人才特别愿意回到国内来的时候，可能创新型的学校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那我们还有一位不是讲夏志宏老师，他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那在国内也有其他很多学校想吸引他但是他就是觉得到一所新学校做更多的事儿吧。那包括我们的副校长李晓明老师，他实际上原来是在北大做的校长助理，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是从传统学校来的，他是提前退休就来了，他觉得试一试啊，做一些尝试，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他有一些情怀的，来大湾区大学能聚集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和学者，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但是你说挑战也是有的，因为也是新，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支持，而且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学它跟企业不完全一样，它的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来体现的，也需要政府啊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好在现在我无论是广东省和东莞市，在这方面都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4: 11位院士主要来这里是带研究生或者是实验室做研究，还是也会给大医生或者是大学生讲课？
0: 我们有超过一半的会本科生讲课，但是他们自己也要做研究，讲课跟做研究并不矛盾。我在美国待那么长 Princeton， 他老教授也都要上课的。
4: 你自己也有校长数学实验班，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你这个实验班？你主要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0: 尽管我们是普通高考，他还是数学分考的比较高的，而且对数学感兴趣，所以我们开辟了这个实验班，能够给学生提供机会。你跟学生接触，你才知道哪些学生好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一些好的学生来学几何学我跟我相关的方向。我教课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教最前沿的东西，有的刚开始也教一些基本
4: 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
0: 你一上来教的太专了，会把学生赶
4: 对，要让学生们引起兴趣，能够继续听下去，甚至是开启另外一扇门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湾大已经跟北大建立合作项目叫 AI for Math。
0: 对，
4: 那您觉得 AI 能够为数学赋什么呢？
0: AI for Math 呢，它是双向的，就 AI 呢一方面能够为数学提供一些新的工具。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这个经常到图书馆去查资料。
4: 对，
0: 现在 AI 很快给你一个更全面的回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看数学的哪一部分可以通过 AI 来证明， 加强 AI 的推理性的，现在叫生成式 AI 嘛，对。

0: 这个方面我觉得数学会发挥一定作用，牵涉到这个推理，就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对吧？你在一个时候 AI，你说 AI 跟下围棋一样，你到这一步是走这边好还是走那边好？那它有个选择方式这就是一定的推理。
1: 你以前要做好多数学难题的解题，AI 做得到吗？
0: 其实 AI 现在能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原来教过一个学生，他现在当在北大，他贴出了7篇文章，都是 AI 帮助，解决，就是 AI for Math 的 group 建立了一个平台，用它来解决了一些原来应该是前沿数学的一些问题。
1: 就你以前花了好多好多力气跟时间去不断的去努力和探索的这些数学题目，如果当时用了 AI，是不是确实速度会加快啊？
0: 肯定会加快，用好 AI，我觉得是会帮助，加快数学的研究，至少是方便数学的研究。
1: 您还会去做一些数学猜想的破解吗？
0: 我肯定还是会做一些考虑一些，而且鼓励一些学生。我自己可能用 AI 不如年轻学生。
1: 你还是也会鼓励他们同时使用 AI 这个技术
0: 我
1: 作为
0: 觉得
1: 辅
0: 可
1: 助。
0: 以，我觉得有现代工具在这，为何不用呢？但是我鼓励的学生，你还是要目标还是要找对。
1: 这个部分是 AI 无法取代的，就是你的方向选择。
0: 方向选择，对，然后大的框架的。
1: 还是需要数学家。
0: 我是个人觉得还是替代不了人。
1: 哇，这里其实很漂亮，比较可以鸟瞰整个校园的一部分哈。说这个设计
0: 那
1: 叫
0: 就
1: 人
0: 是
1: 才港湾。
0: 人才港湾，也就是大湾区的意思，所以问
1: 啊，您也曾经想过我们湾大考虑对标加州理工大学吗？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学校，我们还有多少的挑战需要越过？
0: 加州理工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大湾区大学跟当时加州理工曾经有一定的相似性，就是加州理工跟这个大的实验室，那我们这边有材料实验室，有华为啊等等，它也是小而精，它有特别强的方向，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选定的方向呢，能发展得很好，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来，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会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假如和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天谈判。
3: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而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4: و ما در واقع برنامه ریزی خاصی دا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نظارت بکنیم بر اجرای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تح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3: 加里巴巴迪还强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并指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他又表示，落实这份备忘录至关重要。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5: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剑拔弩张到达成谅解备忘录，美伊局势是瞬息万变。而对于未来60天的谈判，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你好，李瑞。
6: 何军你好。
1: 我们看到这个60天的时间似乎是相当长。那么根据你的了解，伊朗的谈判团队在未来60天会如何运作？此外，伊朗的舆论又是如何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成果？
6: 好的，何轩。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这次呢，可以是伊朗认为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是迫使美国被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根据伊朗公布的这个14点的谅解备忘录呢，也就是从19号开始签订协议之后，美国呢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也在30天内呢将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呢，其中的前提呢是按照伊朗的安排。那么根据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且呢可以收取费用。但这一点呢，在美国的提议中并没有体现。所以呢，预计呢，在未来的60天呢，就是签订协议之后呢，可能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讲过，那么除非美国解冻一半的资金，也就是将近12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伊朗的石油款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或就给伊朗的石油的销售进行豁免，同时呢，伊朗呢要看到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会跟伊朗进行跟美国进行美俄核谈判，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互相在对不信任的基础上呢，在互相的在测试对方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所以你可以说接下来60天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每一步稍微有点差错呢，就可能导致这个协议付诸东流。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接下来60天之内，那么伊朗和美国将会取取什么样的举措，而且双方呢对于这次的协议的草案的各执一词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核问题也是很难达成协议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先要继续的耐心的观望一下。那么，关于伊朗的国内呢，也是对此有很多的争议，包括伊朗强硬派呢是批评伊朗做出了让步，但伊朗政府呢表示谨慎态度，同时强调呢伊朗没有做出让步，而是取得了胜利。但在民众他们其实是一直希望能够结束战争状态。实际上呢，今天呢就是在可以回顾，就是在6月13号就十二战争之后，整整一年过去了，伊朗一直在这种非战非和的状态下，所以现在大家希望这个战争状态能够结束。永久的和平，同时呢能够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解摆脱现在的经济危机，这是大多数民众他们的普遍诉求。
1: 好的，谢谢李瑞带来的分析点评。
0: 另外，自4月7号美伊双方宣布两周临时停火以来，美伊双方经历了长达2个多月的反复拉锯，才得以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而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战事爆发之后，特朗普至少37次做出了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我们也一起来回顾美伊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
3: 美东时间4月7日晚，在巴基斯坦等国斡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宣布停火两周，开启政治谈判。伊朗方面提出包含美国解除制裁、接受伊朗油浓缩活动、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地位等10项停战条款。4月10日到12日，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团在伊斯兰堡举行面对面磋商，谈判总时长超过20个小时。应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浓缩油和伊朗海外资产解冻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停火协议到期前，由于认定美方缺乏诚意，伊朗方面拒绝出席第二轮伊斯兰堡谈判。之后，特朗普宣布延长停火期限，直至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巴基斯坦。白宫同日证实，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25日启程赴巴，但特朗普此后宣布取消两人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称伊朗领导层存在内部纷争和混乱。4月26日，美国媒体称，美方收到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3阶段谈判方案，3阶段重点依次是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事宜以及核谈判。4月30日，伊朗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提出14点提议，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此后，在5月6日，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1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这份14点的备忘录包含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5月23日，特朗普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5月28日，美国媒体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进入6月，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一度被曝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此后，尽管先后经历了伊朗与以色列互相袭击、美国与伊朗互相袭击，特朗普始终声称协议即将达成，直至此次双方正式确认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根据美国媒体在6月9日的统计，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特朗普至少37次做出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和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的外交成果。那么，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
7: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

0: 需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主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在波斯湾滞留超过了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船，今天上午疑似正驶向霍尔木兹海峡。而就在不久前，美国和伊朗刚刚表示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但有分析认为，相关协议在实践当中可能仍然面临着多重的障碍，因此海峡两侧的船只动向成为了关注焦点。
2: 另外，这一次的美伊战事是否暴露出了美国在处理中东问题上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呢？相关话题我们也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一下点评分析。郑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橙子。
2: 也请跟我们说一下，您如何来看待这一次美伊双方做出的让步？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他从美国方面获得的承诺要大于预期。那么您认为这场战争对于美方而言，得失是平衡的吗？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首先呢，我本人呢就是就这个美伊双方呢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内容一个共识，还是感到非常鼓舞的。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呢需要一个美伊双方重启谈判啊，最终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而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了，19号要签署，那么双方也为未来谈判啊制定了一个框架和具体的一些内容。但是现在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啊，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如果说到19号，因为还有4天嘛，19号不能够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那就是胎死腹中了啊。如果说到19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又没有认真的执行，那也可以说就是谅解备忘录啊已经是破局了，那或者叫没有很好的执行啊，未来的谈判也就谈不上了。所以呢，从19号这个观察点来看，确实非常的重要。但是刚才我也说过啊，从现在看来已经暴露出了一些危机，主要是双方呢，就是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在强调自己的独赢而不是共赢。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方面声称啊，他得到了一些成果，而不是仅仅是承诺。那美国呢，又有很多的一些条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美国认为德黑兰在谅解备忘录上面得到的所谓的一些成果的话，会不会在正式的谈判当中，又会在这些成果的面前让步或者叫妥协？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因为你在谅解备忘录上被认为是对方占了便宜，那你在谈判当中还能够继续的让对方来占便宜吗？这个问题它是本身是成立的。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德黑兰披露的这14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当中，它除了有列出的应该做什么之外，它还有一条就是列出了要谈判必须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是他设定的条件。比方说，那么谅解备忘录签订之后，那美方呢要释放一半以上的这个被冻结的资产，同时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然后才会启动60天的谈判。这就是一个条件，一个先决条件。美方会接受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吗？这个呢也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也是一个问题。好了，还有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啊，以色列的因素呢，实际上我们从一开始的点评，2个星期之前的点评就一直在强调，以色列本身是不愿意看到美伊达成任何的协议的，因为他认为，如果是这个美伊达成协议的话，实际上是对伊朗的一个妥协、一个投降、一个让步，因为伊朗这个政权还存在，对以色列的所谓的安全的威胁还存在。所以呢，他最希望的就是美伊继续的攻打伊朗，推翻这样的一个政权，他才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呢不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他还继续的会攻击黎巴嫩啊。实际上这几天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不仅没有减少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攻击，还在加大啊对南部地区，包括这个贝鲁特南部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人员伤亡。这样的话呢，以色列的因素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因为德黑兰把它捆绑在未来民意谈判的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内容，所以呢，以色列的啊未来这个表现，实际上它有可能会起到一个阻碍，甚至于破坏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未来，那么19号啊签署了以后，各方是否认真的执行，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启动这个谈判，就成为这个关键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说所有的问题已经解决，而它只说明所有的问题解决的步骤啊，进程是刚刚开始。程子，
2: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1: 受到美伊达成协议的刺激，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波动。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是显著的走低，金价上涨，重新回到了4300美元关口。
2: 现货白银和纽约期银也都突破了每盎司70美元，日内大涨大约3%。美国和伊朗正式达成协议，拖累了国际油价急跌。纽约汽油一度大跌超过5%，跌到了每桶80美元附近。伦敦布兰特汽油失守了每桶84美元，日内跌了约4%。与之相反的是，贵金属价格全线走高，其中现货黄金和纽约期金一度升了超过2%，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300美元。
1: 美伊战争争现和平曙光，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究竟是战术层面的临时缓冲，还是战略层面的长久和平？中东战场暗藏地缘政治算计、经济外交困境和信任缺失，和平之路还存在哪些的变数？
2: 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8点将会播出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古特雷斯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古特雷斯强调，这场冲突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他敦促各方在这一关键时刻保持最大程度克制。
1: 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称，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的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称，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在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声明强调，必须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各项细节，那么尤其是和人道主义以及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方面，必须全面遵守路线图中关于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以军彻底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加沙地带重建的各项规定。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蒙外长会谈，联合公报发布，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1: 特朗普分别和俄乌总统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相

0: 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15号在首都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务实合作以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并表示将会持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另外，中蒙外长发布声明，表示双方在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乌兰巴托国家公欢迎王毅到访，与他握手合影。会谈中，乌齐尔勒表示，王毅此访对推动蒙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合作，不断拓展双方合作领域。乌齐尔勒指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和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方向之一。蒙古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他还表示，近年来蒙中合作成果丰硕，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保持高层交往，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相互了解。王毅就表示，中方愿同蒙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80岁生日当天，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也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当局15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再次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导致基辅10人受伤，哈尔科夫至少5人遇难。在15号凌晨，基辅上空不断有导弹被拦截。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空袭破坏了电力系统，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袭击还导致多个地区的公寓楼起火。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本轮袭击还导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著名建筑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严重受损。那么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遭到袭击。邻国波兰表示已出动战机紧急戒备。
0: 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拉开帷幕。在峰会开幕前一天，临近峰会举办地的瑞士日内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七国集团示威游行活动，期间有激进分子和警方爆发了冲突。我们来看凤凰特派记者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3: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天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4: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5: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6: Voilà.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7: Parce que ce monde capitaliste, c'est pas celui qu'il nous faut. Ça fonctionne pas. Ils auraient pu le faire ailleurs. Ça embête tout le monde et ça coûte beaucoup, beaucoup d'argent. Franchement, cet argent, il peut aller ailleurs.
3: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4: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
3: 这次在瑞士日内瓦爆发的反 G7 集团的示威抗议活动，也从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目前对于少数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不满度正在逐渐上升，尤其是在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应对气候挑战等问题上，G7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以上就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金亮、莫野在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2: 瑞士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欧安组织前秘书长格雷明格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当中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将在跨大西洋关系再度承压背景下举行，格陵兰问题可能会成为美欧博弈的重要焦点。
8: 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前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格雷明格表示，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新紧张的背景下，格陵兰问题也可能成为特朗普此行与欧洲交涉的一条隐性暗线。他表示，特朗普推动所谓金穹导弹防御系统，使格陵兰的军事价值被重新放大，成为美国本土防御体系的重要支点。
9: Because Greenland is, that's the closest route between Eur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for instance, missiles would either fly close by or they would fly over Greenland. So, for missile defense, Greenland is key.
8: 格雷明格强调，格陵兰问题的升温触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围绕主权、安全和资源分配的深层矛盾，折射出特朗普在北极方向的战略焦虑。他认为，特朗普可能在七国峰会期间借欧洲安全、北极军事存在和关键矿产议题，试图与欧洲进行新一轮利益交换。欧洲各国也希望与美国尽快达成共识。
10: 格陵兰争议折射出大国竞争正在向北极延伸，凸显小国和自治地区主权原则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正式就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2: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蓝绿阵营抢攻多元族群选票。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带您关注股市，美伊达成协议推动亚太股市集体走高，韩国和日本股市大涨大约5%，日经平均指数首次站上了59000点的关口，台湾股市也上涨超过了2.5%。
1: 内地股市方面也是全线上扬，深圳市场强势，涨势强劲，半导体产业链走高，带动了双创指数升了超过3%。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68点，上升37点，升幅是0.92%，半日成交947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342点，升了379点，升幅是2.53%，半日成交10869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高开之后升幅收窄，没能站稳25000点。AI 概念股造好，智谱宣布旗下最强模型全量开放，股价一度暴涨接近50%之后回顺，半日升接近28%。另外有报道指出，字节跳动正在向天数智芯洽购至少50000颗 AI 芯片。天数智芯的股价曾经大涨了15%，随后升幅急回到大约3%。恒指在中午报24829点，升111点，升幅是0.45%，半日成交1591亿港元。
0: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今天升穿了6.81，创超过40个月的新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一开出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8088，比上周的中间价小涨21个基点。那么，此外，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250亿元人民币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持平在1.40厘。而据此计算，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2065亿元。央行今天还开展了6000亿元6个月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与到期量持平。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于16号和17号到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开始正式就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5年规划将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共享发展红利，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以及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文件。
2: 香港5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0: 特区政府表示，5年规划会立足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同时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规划意义深远，和每位市民是息息相关。咨询为期2个月，到8月14号结束。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国务院本月10号决定任命吴慧娴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出生于澳门，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之后曾经陆续担任劳动监察厅厅长、副局长等职务。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局长。2025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第

0: 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
1: 目光转向台湾方面，新北市长选战升温，蓝绿阵营积极的抢攻多元族群选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提出照顾新住民的相关政见，并痛斥了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阵营跟踪跟拍自己，就像狗仔队。
2: 2026县市长选战，全台竞争最激烈的新北市，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勤跑地方。在新庄区地藏庵年度绕境活动中，两人一前一后到场，刻意避开同台。由于蓝绿民调差距小，互有领先，选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甚至还传出苏巧慧阵营派人跟拍李四川的行程。
3: 选举必须要光明正大了，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那现在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4: 我想选举活动哦，大家候选人的行程本来就常常重叠，所以大家就是各自论述自己的政见，君子之争。
2: 李四川不满对手跟拍如同狗仔，而苏巧慧则切割冷处理，两人除了隔空交火，随着选战加温，双方也锁定新住民群体，推出相关政见。
3: 不管是哪个国家，那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就是我们的家人。
4: 多语言的新住民咨询手册，已经成立了40多处的新住民咨询站，大家都能够在这里觉得啊，我是这里的人，我被这里接受，被这里认同，而且我自己也喜欢这里。
2: 据统计，新北市的新住民人数超过12万人，占了新北总人口约3%。在选战焦灼的此刻，任何族群都可能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力量。蓝绿陆续抛出政策牛肉，抢攻选票，也让这场票源争夺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民众党布局年底选战，党主席黄国昌和前主席柯文哲同台造势，一同对民进党提出批判。
1: 针对刑事诉讼法将会严拟修改，缩短羁押期，被民进党认为是柯文哲条款。那么对此，柯文哲表示，以后赖清德才用得着，所以是赖清德条款。
5: 民众党高层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齐聚为党内2026地方选举造势，但话题聚焦在台湾立法院修法议题。针对日前三读通过的选罢法，未来受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仍可参选，被民进党指是为民众党力推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参选解套。不过民众党质疑，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殴打民众党前立委麦玉珍被起诉后才提出相关修法。
6: 民进党啊，不要自己做贼还在喊抓贼，真的在因人设事，自己涉案自己提案帮自己解套的正是民主进步党。
7: 黄国昌主席很客气了，他都不会讲说这个叫林淑芬条款。其实我看网路上还写暴力婚条款。
5: 而针对国民党立委严拟修正刑事诉讼法，缩短羁押期，被绿营指示柯文哲条款，两人再度将炮口对准民进党。
7: 我都已经被羁押过了，所以我也不会再用到，以后用得着的是赖清德。我们这个所以这一条应该要证明叫赖清德条款。
6: 当初的赖清德啊，是高喊不可以滥用羁押制度，不可以押人取供，怎么现在拿到权力了以后再滥用减掉？
5: 黄国昌与柯文哲两人一搭一唱，说得笑开怀。随着选举时间拉近，白绿两方之间的攻防愈趋明显。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天11:44，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好，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关注日本，日本民众14号再次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抗议日本政府的扩军动向。
4: 参加抗议的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5: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4: 许多民众也指出，在如今物价与税收同时飞涨的背景下，政府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的计划不可接受。重防卫而非重民生的趋势必须被改变。
6: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通過の段には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て、あ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ちょびっとずつ。
7: 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武器を海外に売るとか、まあどんどん基地を強化していくとか、もう本当にねおかしいです。止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よ。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也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担忧。
9: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小组赛 F 组，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在香港时间中午前结束，瑞典以5-1大胜突尼斯，暂时在被称为死亡小组的 F 组排名第一。
8: 另外，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一组第一轮14号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德国7-1大胜库拉索，取得了开门红。 比赛开局仅六分钟，德国队就由恩梅查禁区内接维尔茨的助攻兜射破门，拿下了一分。尽管库拉索随后由科梅内西亚攻入了历史性的世界杯首球，一度扳平了比分，但德国队随即展开疯狂反扑。上半场凭借着施洛特贝克的头球破门和哈弗茨的点球，取得了3-1领先。下半场开赛，德国队的穆西亚拉以及布朗和温达夫接连在禁区内破门，将比分彻底拉开。比赛的尾声，哈弗茨单刀挑射破门，而德国最终是以7-1的比分横扫了库拉索，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3: 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8: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级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年芒种，河南巩义宋林的麦收是火爆出圈，眼下麦子已经收完，玉米苗开始舒展嫩叶，宋林呢暂时恢复宁静，也是时候安安静静地说一说这里的故事了。巩义宋林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特别的是，这里大部分石匠生都伫立在农田中，当地夏种油葵玉米，秋种小麦油菜，一年四季呈现出不同的美。更难得的是，石匠生没有被圈起来，特别的接地气。也正是因为这份亲近感，才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而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些石匠生是老朋友，也是夏天一个舒服的去处。说到河南的夏天，真是挺热的。来看今后五天呢，像是黄淮、华北南部到西北部、陕西关中、内蒙古西部和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就会发展起来。尤其是河南和陕西关中地区，高温的持续时间长。大城市，比如说像是郑州，这里今后六天将会一直驻守在高温圈里。那在高温圈和郑州作伴的还有巩义，未来五天这里最高气温都是保持在37度左右，主打一个干热暴晒。酷热天气里，宋林的孩子们会躺在石匠生的阴影里乘凉。国宝聚集的宋林是真正清凉又自在的宝藏之地。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这一周高温天气在北方发展的同时，雨水也将会大范围的铺展，尤其是南方降雨不仅持久，而且不乏强降雨的身影。具体来看，今后三天像是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在华南沿海局地还将会遭遇到特大暴雨。预计18号之后，主雨带将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另外，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今后三天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雨和防雷。同样是防范，对于有些文物来说，要防的反倒不是风雨。在河北沧州有一座千年铁狮子，人们曾经特意为它建立一座亭子来遮风挡雨，没想到亭子里高温高湿的小气候反而加速了铁狮子的锈蚀。后来铁狮子被移出的过程中又造成各种损伤，如今呢只剩下累累伤痕在诉说着沧桑。幸运的是，巩义的历史是活在四季更迭中，活在了一茬接一茬的收获里。就先说到这儿，晚上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4: 来，送外卖啊！早，
5: 早，
4: 早，
5: 早。
3: 变身热血派，
6: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7: Go！
3: 为爱痴狂。
8: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世俗最强。
6: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
3: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论，端阳竞度，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19日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朗媒体公布了备忘录的内容，霍尔木兹峡将会重新开放。日本称还没决定是否会派遣自卫队前往到霍尔木兹峡。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达成目的是要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而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会在19日在瑞士登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就会全面开放霍尔木兹峡。不过，假如和伊朗方面最终不能够达成核协议，就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的黎巴嫩感到了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所以伊朗是等到15号凌晨才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最后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会在19日会在瑞士举行。他就指伊朗所取得成果远大于承诺。同时，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的承诺之后，就会启动接下来的60天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而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3: و ما در واقع برنامه‌ریزی خاصی دا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نظارت بکنیم بر اجرای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تح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2: 加里巴巴迪还强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并指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他又表示，落实这份备忘录至关重要。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就包括了14点内容，但目前这些条款尚未得到伊美双方官方的进一步证实。
4: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斗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之后，伊朗高层在十四号连续在释放强硬信号，更警告黎巴嫩就是伊朗的安全红线。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贾德尔十四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伊斯兰战士的回应即将到来，黎巴嫩是伊朗的红线，不容侵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多拉希也发文表示，为殉道者复仇的承诺不会被遗忘，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与此同时，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发文表示，黎巴嫩抵抗力量的斗争和伊朗的外交努力保障了黎巴嫩的主权，任何针对抵抗阵线的行动都将面临回应。在对外释放强硬信号的同时，伊朗官方继续强调重大事务的决策机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四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战争与谈判等重大问题最终由最高精神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各政治派别应该维护国家的团结。
6: حالا مسبب کردم الانم دارم گفتگو میکنم که ببینن چجوری هر چیزی هم که سلاح باشه رهبری نشون بده همه ما هم سپاه هم بسیج هم نمیتونم دولت هم همه ما اطاعت خواهیم کرد。
5: 据班官方塔斯米通讯社14日晚称，伊朗西部地区机场的航班已经暂停，直至另行通知，但伊朗航空组织否认当晚西部地区禁止飞行的消息。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对于这一次美国和伊朗宣布就结束战争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欢迎，说这是能够推动局势降温的重要一步，也期待接下来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恢复自由安全通航。
7: 针对美国与伊朗宣布已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周一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推动中东局势降温的重要一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这是当事国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持续谈判取得的成果。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被问及日本是否会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时表示， 目前难以预测今后局势，还没有决定派遣自卫队。
8: 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ともに、イランの核問題等につき最終的な合意が一日も早く実現すること、このことを強く期待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としては引き続き国際社会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中東地域全体の平和と安定の実現に向け、あらゆる外交努力を重ねていく所存です。
7: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也发表谈话表示，日本一直主张应尽快实现局势降温，并为此持续展开外交努力。日本政府期待此次备忘录落实，应尽早就伊朗核问题达成最终协议。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美伊敲定的谅解备忘录的进程正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澳大利亚学者就说，目前中东地区的四方调解达成协议，这对于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但接下来后续60天的谈判才是最终实现全面停火并且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键。
9: 美伊终于达成协议，澳大利亚政府在15号对中东和平进程表示欢迎。澳大利亚中东战略学者莫瑞认为，调解和平进程迈出了第一步。
10: And I think we have now a new quartet, mediation quartet in the region that's going to be accompanying this negotiation in the future, as the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said. So it's going to be Turkey, it's going to be Saudi Arabia, it's going to be Egypt, it's going to be Qat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kistan. And that's an interesting regional mediation team in a way that's going to be working on.Moving these two countries, Iran and the U.S. toward the finish point.
9: 莫瑞指出，接下来的60天的谈判将是未来中东局势安全的重点。谈判是否还会延期，有待于观察。
10: The next 60 days are going to be critical. I mean, these are the tough issues that have always stood as an obstacle in progress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Iran.And already there is no trust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There is no trust on the Iranian side in Mr. Trump's ability to rein in Netanyahu. And there is no trust on the American side in the ability of the different hawkish elements inside Iran to rally behind the deal and not also play a spoiler role going forward. And so it's going to be a tough 60-day.I doubt, I'm a skeptic that these tough issues can be negotiated in 60 days. Maybe we'll see another extension going forward. But I think, you know, right now, let's celebrate that there is a war that has ended.
9: 15号，澳大利亚总理和外长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澳大利亚股市也应声回升了1.5%，收回了近期以来400亿澳元的估值损失。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港台两地消息。港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首份的5年规划展开了公众咨询。在台湾有2名男子持枪闯进到了台北动漫展。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起正式就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的五年规划将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共享发展红利，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以及可操纵性的指导性文件。
1: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0: 特区政府表示，五年规划会立足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且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同时也会积极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的意义深远，与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咨询为期是两个月，一直会到8月14号结束，由今天15号开始。公布公众咨询文件将能够在全香港18区的民政咨询中心统一派发，并且同步上载到了专题网站。政府也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要广听议员、业界和市民的心声，也希望社会要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一同共建香港美好的未来。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到香港的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港部队将会举行军营的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也能够通过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的参观票。昂船洲的军营开放时间是在6月20日、21日，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2点对外开放；而石岗军营开放时间是在6月27日、28日，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2点开放；而新围军营开放时间是在6月27日、28日，每天下午的2点到6点开放。活动内容包括有升国旗的仪式、军乐队列，还有军事科目，包括装备方面的展示、训练体验等等。香港居民需要实名预约参观，而每一个人限预约一张。在参观的当天，需要在预约参观的军营安检处，凭着预约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电子的二维码来兑换纸质的参观票，要接受身份的核验以及安全的检查，才能够进入到军营。投行高盛表示，随着 IPO 限售的陆续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会迎来超过有2万亿港元的解禁潮。
2: 高盛发表有关港股的报告，指出随着 IPO 限售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可能迎来约2.13万亿港元的新增股份供给，预计强劲的股票需求能够吸收这一流入的供应。来自被动指数基金和南向资金的双重需求构成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有效缓解了限售股解禁带来的抛售压力。历史经验证明，在解禁后的3到6个月内，股价通常会出现4%至7%的温和下跌，而回报率分化严重。高盛指出，解禁后的短期表现主要由解禁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决定，而中期回报在结构上则受到解禁后自由流通股比例以及股票解禁前表现的驱动。基石持股比例较高，尤其是国内基石投资者的公司，在锁定期股票解禁后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抛售压力。另外，高盛介绍了三大选股策略，以在复苏的香港新股市场中获取超额回报。高盛指，虽然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回报强劲，但波动性较大，故建议专注于市值较大、在单一市场上市、营收增长强劲且基石持股比例约在30%到50%的公司，因为历史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往往具有可持续的超额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近年来积极在推动赛马旅游，旅游界的立法会议员江明慧就表示，可以把赛马体验纳入到访港游轮以及会展旅客的行程当中，同时向海外的商务客群推出盛世家旅游的套票，以吸引游客在香港过夜。
3: 本身是香港赛马会顾问的旅游界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香港的赛马活动已有180年历史，一直为香港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江明慧就建议可将赛马体验纳入访港邮轮及会展旅客的行程中，同时向海外商务客群推出盛世家旅游套票，吸引旅客在港过夜，鼓励他们回访， 并重点推介香港的国际赛马赛事与相关高端社交体验，并建议考虑举办更多富本地特色的赛事，以文化保育和体育盛事为定位，打造观赛、文化、美食、休闲的全方位旅游体验。特区政府近年也致力打造盛世经济，江明慧指体育与文化盛世的参与门槛相对灵活，传播力强，覆盖全龄客群。至于会展经济偏向商务客群，受国际环境市场需求影响，适合作为长期配套补充。他建议以盛世周或盛世月覆盖旅游淡季或游客人流量较低的月份，特别是可每年定期长时间举办的体育艺术类活动，为游客提供全年可游览参与的盛世活动，并借此发展盛世主题旅游路线，鼓励旅客留宿，带动酒店及各项盛

0: 城市经济。江明慧并建议特区政府推动票委经济，联动周边商铺、餐饮、酒店、交通，推出限定优惠、主题套餐，将单一活动客流转化为区域消费。西九龙高铁站是大湾区乃至全国各地往来香港的重要门户，江明慧建议可于合适的区域内设立自助智能储物柜，按小时计费及接受电子支付，方便旅客，并在转乘候车区域加装自动贩售机和充电设备与休憩座椅，开通连接周边景点的短途接驳服务，全面提升一城多站门户形象与旅游便利性。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有两名男子持枪闯进到了在台北市举办的动漫展，并且恐吓掳走了三名女子和一名男子。警方获报之后马上巡线，在路上拦截，成功把人给救出，并且在车上继续搜出了改造的枪支，包括毒品。
2: 台北市警方将强行掳人的车辆在马路上拦停，对方还一度试图倒车逃离。
3: 打平了，下车，下车，快点，打平了。
2: 这起掳人事件是发生在13号的下午，两名男子持枪闯入在台北市举办的动漫展，恐吓三名在会场中角色扮演的女模特以及经纪人，并将他们强押上车。
4: 你要这样讲话就对了。
5: 跟你说不是你要这样讲话就对了。
2: 现场工作人员在掳人男子离开后立刻报案，警方巡线在路上拦截，成功将被带走的三女一男救出，并在车上搜出了改造枪支和各式毒品。受害的女模特事后回忆仍惊魂未定，
6: 在车上的时候他一直不断亮出枪还有刀，一直威胁我。
2: 掳人的两名男子向警方供称，是因为有财务纠纷才会强行掳人谈判，但女模特的经纪人表示，确实认识对方，但双方没有金钱往来，也没有业务关系，不知道对方的意图。而警方已经将掳人的两名男子以妨害自由、违反毒品妨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阿富汗前政府官员在日前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携手合作，采取集体行动，阻止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持续在实施迫害女性的政策。
7: 这名阿富汗前政府官员指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正在通过实施一系列性别隔离政策，系统性地将女性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抹除。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联动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与司法问责等果断措施，来阻止这项涉嫌构成性别隔离和反人类罪的政策。
8: Beside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slamic count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must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making clear to the Taliban that these draconian policies not only pose a threat to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but also harm the image of Islam worldwide.
7: 在2021年重返政权以来，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已颁布了近80项直接针对女性的禁令，而在2026年上半年，他们更是通过法制化、制度化的手段，将对女性的迫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残酷阶段。有联合官员就重申，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必须履行阿富汗作为缔约国所签署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明确指出，塔利班当局通过密集颁布的法令。正不断剥夺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存在。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好，带你来看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在 F 组十四号展开了首轮争夺，其中瑞典队是以5-1大胜的突尼斯队，全拿下了3分。比赛是在墨西哥的蒙特雷体育场举行，你看到黄色球衣的是瑞典队中锋阿亚里，在开场前7分钟就已经攻破了突尼斯队的大门，在第30分钟，在英超效力的明星前锋伊萨克为球队又下一城，瑞典队在2球在手，虽然突尼斯队的后卫雷基克有成功破门为球队追到了1-2，但瑞典一直到了下半场继续连轰3球，当中阿亚里在补时阶段继续的梅开二度，最终瑞典队是大胜的突尼斯队，以5-1之后，目前是以3分暂时在小组队当起了领头羊。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個夢想真係由我諗三四歲開始已經埋藏咗喺個心入邊啦。我覺得自己係都屬於呢一個舞台嘅，我中意去做一啲嘅演繹，去令到人哋愉悅，去等觀眾開心。我覺得已經係達到咗我好想做嘅目的㗎啦。我諗可能好多演員嘅初心都係咁樣。

穿上川剧服饰，随乐挥舞住斗篷，在舞动间展示瞬间变换脸谱绝技的，正是香港第一位女变脸师韦飞鸿。

0: 保留傳統變臉精髓，韋飛鴻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樂和舞步，即場變出蜘蛛俠、鋼鐵俠等的卡通臉譜，令到全場學生驚喜連連。
1: 我的風格就是想正經裡面有些不正經有些跳脫的，於是乎我就加舞蹈啦，跳 hip hop 啦，跟住可能再這些卡通臉譜啦，咁樣咁亦都係似乎翻我嘅性格嘅，因為我唔係淨係做一啲好傳統經典嘅嘢嘅，咁我都希望係有多啲跳脱嘅嘢，亦都係令到觀眾去享受呢個演出咯。
2: 哇！多謝韋師傅嘅變臉表演。
3: Round 五位。
0: 表演的掌声过后，韦飞鸿随即邀请几位学生教他们基本变脸技巧。
3: 当我们挥动我们的右手画圈的同时间，帮我踏出你的右脚。果然第三步，台下面的同学仔一起数三声。
0: 变脸是源自川剧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要在香港推广变脸文化，走入校园推广是第一步。每次表演之前，会先给学生了解川剧历史和脸谱知识。
1: 我们在2012年的时段就开始进入学校，其实十几年间约摸去了800多至900间的学校，最常去的小学啦、中学啦，跟着近年会去比较多的幼稚园啦，亦都有不少的特殊学校。值唔值得推廣？必須要推廣嘅，其實係啊，因為好多小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冇一個認知係關於呢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可能去打邊爐嘅地方都睇過，唔係淨係想俾佢哋睇熱鬧，希望佢哋都會透過呢一個嘅欣賞嘅過程當中，睇到原來我哋每一個演員背後付出嘅辛酸。
3: 最辛苦嘅經歷就係呼吸唔到，啊喺個準備間入邊係。張凳暈倒，焗得滯，天氣太熱，30多度，跟住仲要焗10多層，同埋我同時間係啲汗咧，你而家見到我做完期，而家喺冷氣間都已經濕曬。我喺嗰日準備嘅時候咧，係塊面係濕曬，我自己喺度索緊唞氣嘅時候，將啲汗倒索翻落自己嗰度，咁係完全難以呼吸，呢個最辛苦嘅。
0: 呢一項近200年歷史嘅變臉絕技，屬國家二級機密。个中的奥妙绝对不能够任意向非传承人泄露。
3: 现在科技太快，影片太多，大家可以撥兩撥手指已经看到变脸是什么来的。想告诉大家，我不想去随意透过我的把口去透露，是因为我对这个艺术有个尊重，有个敬畏的心态。你揭秘了别人做了200多年老祖宗的一个基石，那代表什么呢？那我们的艺术有谁去保护和传承呢？
1: 完咗落嚟，佢係掌壓，係啦。你頭先收咗手，收咗手指先至落壓。我哋留意翻。
0: 出道23年嘅韋飛鴻一直致力推廣變臉文化。6年前，佢更加走入學校執起教鞭，以寓教於樂嘅方式喺學生心中播下傳統藝術文化嘅種子。
4: 騰翻自己本身個位，騰散出嚟。
1: 呢一間學校是第一隊的中學隊變臉隊，咁亦都係由2023年開始嘅，係啦，咁啊真係一個恆常嘅興趣班，15至18堂就會教佢哋點樣身段動作啦，跟住大家配合嘅走位啦。
4: 因為點解要咁樣有一個咁樣嘅動作？
0: 今年中四嘅配。

0: 别想退出，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起来。
1: 之后你哋会转第一个圈，
2: 多咗上台表演嘅经验咧，令我更加大胆去展现自己咯，同埋唔会话就好似以前咁样收收埋埋，
3: 成个人变自信咗咯，因为之前都系系咯好胆小，然后上台都会惊嗰只，而家就冇咁样嘅感觉。
4: 但是每一次都覺得很感動、很緊張、很替他們慾緊啊！當他們由不識、不敢企喺後邊，到到肯行出嚟，然後下一步是對自己有要求。就算他們當刻做得不好，我都覺得很欣慰。
5: 韦飞鸿的爸爸是国宝级变脸大师韦瑞群，他亦都是第一位将变脸绝技引入香港的人。本来承继父艺，看起来顺理成章，韦飞鸿自细都渴望踏上舞台表演，但奈何传统变脸从来都是全男不全女，令他的变脸之路更加迂回曲折。
6: 细个是跟爸爸出去演出，在台邊的時候就很渴望有一天我都在個台上去做一些高難度的動作，然後是觀眾很喜歡拍曬手掌。我覺得是自己是都屬於這個舞台的，但是讀書啊一路成長啊，爸爸都不想我進入這一行，因為他自己這一行他覺得都辛苦的。
5: 毕业之后，曾经做过诊所助理、写字楼文员，甚至收银员的韦飞鸿，对前途越来越感到迷茫，总是觉得埋藏心里面的舞台梦无从实现。
6: 他是那阵时系讲话，你成日即系打工都是打啲冇乜出息的工，即系对于他嚟讲，好像行得不长远啊，冇一技之长。他觉得你应该学翻啲手艺啦。
7: 工作之后呢，佢都係翻工翻工又唔做，做嘢又唔做，跟住咧，我話你想做咩啊？我想唱歌，我想上舞台，咁都得。後屘咧，覺得佢喺呢一方面咧有自己嘅想法同埋發展。嗰陣時咧，發覺佢 OK 嘅，咁啊送咗去上海去學京劇。
6: 因為佢都係京劇出身嘅，究竟韋飛鴻你能唔能夠捱得過吃京劇嘅苦？如果你連企喺個台上面嘅功架風範都冇嘅話，咁你講咩再上台做表演呢？
5: 性格堅強嘅韋飛鴻，23歲先插班學習京劇，佢將琴補住，最終借用咗短短3個月嘅時間，就學完人哋要用1年嘅課程。
6: 當然見到身邊嘅師兄師姐全部都係細過我嘅時候，壓力係有嘅。是给自己的压力，我希望自己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去追到，花时间去练，可能一个动作坚持半个钟头，一个姿势坚持半个钟头，令到成为肌肉记忆，跟住就不断地练，基本上全日除了上课之外就是练功咁样，好自然的。你喜欢那件事，你就花时间在那里，你钻研的时候，其实你的成效就会比人家快咯。
5: 看住个女的认真和执着，令到韦瑞群明白到传统技艺的传承不应该受限于性别，最终决定打破传统，将毕生的绝活传授给个女。
7: 对于艺才来讲，我觉得她是有自己的天分，一样是她小聪明。
1: 小聪明啊，我最像你这方面。
7: 小聪明，
1: 喜欢想
7: 嘢，喜欢想嘢，同埋她想很多嘢西是不同的。通常咧就係先變心後變面，嘿，佢變咗調轉翻轉頭，先變面後變心呢樣嘢咧係我諗唔到嘅，即係佢嘅創作會真係好。嗰陣時講起咧，想流眼淚，成功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啫。就呢個創意咧係根據呢個時代個需要，我覺得係啱嘅。呢個佢嘅創意係你一個老豆呢樣嘢。
6: 跟你學咧，你啟發咗我。其實相反，佢唔係一個好傳統嘅人，佢係好喜歡諗好多新點子嘅人。佢會傳授俾我嘅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佢同師公一樣都係愛才嘅人。爸爸會睇到我對於舞台嘅執著，好想將舞台上面嘅嘢做好，咁所以佢就會

0: 打破呢个传统。
1: 就快80岁嘅韦瑞群，大半生都奉献咗俾变脸艺术，但系佢仍然乐此不疲，希望继续同个女为推广传统文化出一分力。
2: 我觉得文化艺术系我哋嘅生命，生命为艺术而燃烧，人生嘅生活道路系永不停止嘅，一定向前冲。
0: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嘅话，我唔想翻去23岁，我想翻去3、4岁，我想嗰阵时就已经学一啲嘢，打好基础，我早啲上台。如果我可以10几20岁就上台就好了。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爸爸仲在生，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
1: 你觉得你个医术有冇青出于蓝？
0: 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而家我捏落呢啲位痛唔痛？
3: 有冇痛嘅？
0: 後邊呢條筋痛唔痛？有冇扯住啊？個樣？
2: 咁咯，
0: 咁樣痛啲定咁樣痛啲啊？
2: 咁樣會扯住啲啊？
0: 後邊嗰個扯住係咪？同你捽下先。每一間管咧都佢應該有佢自己。 無論係走啊、游啊，或者高到啦，佢都會通常自己會研發。咁樣呢個舌苔係我爸爸咁多年佢自己嘅研究啦，可以消炎止痛啊、止血啊咁樣樣啦。
4: 行醫幾十年嘅英姐係呢一間醫館嘅第二代傳人，細細個已經喺爸爸呂烈身邊做小助手，學習醫術。佢形容自己自細都係聞住鐵打油大。
0: 嗰陣時可能14、15歲，佢唔即係唔係好即係好刻意啊嘛，你睇住我啦，但係每一次做咩，叫埋我出嚟，佢幫佢手做，咁變咗你就自自然然，佢要即係啊知道佢係需要你去幫手啦，幫啲人開下藥啦，即係有時煮咗藥出嚟，我要做開藥，咁同埋有啲係幫佢捽下隻手啊腳啊咁嗰啲咯，最簡單嘅嘢學起咯。
4: 应姐主理嘅医务馆喺土瓜湾13家已经屹立超过40年，专意骨伤、扭伤，为咗秉承先父嘅心血，一直用爱同埋热诚守护家业。作为大女嘅佢，一早已经视承继爸爸嘅衣钵为理所当然嘅使命。
0: 我有4個妹妹，1個細佬，咁你话全男不全女，因为可能我爸爸咁唔好彩，头5個都系女，咁佢焗住。 你最大嗰個都係女，第二個又係女，咁你始終都要係一個女嚟頂住，即係做住先啦，係咪咁樣樣？咁我就係最大嗰個，所以我去做住先。有啲唔開心嘅都會嚇，人哋做女好似好十指不掂陽春水，我唔係喎，乜鬼嘢我都要做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你係最大嗰個，一定要係去做咯。
4: 應姐除咗醫術了得，連功夫亦都了得。今時今日能醫能武嘅鐵打師傅，可以話係買少見少。
0: 医务相传背后，全因佢有一个严格嘅爸爸。爸爸吕烈除咗系医师，亦都系著名红圣赛里佛拳派嘅教母师傅，喺医馆一边医人一边受母。
4: 真系特别严格，即系乜嘢都要求你做好啲咯。譬如好似话学功课咁样，佢啲徒弟啊咁样走晒咧，佢都捉住你喺度做，即系喺度练，唔好停。 即係做到佢滿意為止。譬如落嚟醫館幫手咁啊，你唔好以為啊佢睇我唔到，或者佢做緊第二樣嘢咁，唔係㗎。佢即係譬如嗰個病人走咗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做錯咩咯，係真係好驚佢。
0: 從事鐵打體力要求高，甚少有女性入行。不過，習武多年嘅英姐除咗力氣大，亦都較男醫師更加方便觸碰到女病患嘅身體部位，所以吸引唔少女病人嚟揾英姐醫治。手啊、腳啊咁樣咧，佢哋都冇唔介意嘅，即係男女都。但係你話如果係膊頭啊，或者係腰骨啊嗰啲咁樣咧，咁佢就盡量希望係女醫師咯，即係唔想係男嘅醫師咯，即係比較尷尬啲，因為你要。 除咗件衫啊咁樣樣，咁一定係女仔去方便啲啦，男就冇咁方便咯。咁所以女仔就係有呢個優勢咯。女仔係咪有咩會輸啲都係嘅，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個男嘅人，你男嘅病人嚟睇症，咁佢咧就話師傅未翻行喎，唔係啊，我係師傅啊，我負責睇噶。咁啊你啊，咁跟住又唔睇走咗佢咯。 咁我睇咪罷咯，冇乜所謂噶，係咪？又唔係得你一個，即係試過一次啫。咁我又唔覺得我自己係有咩差過人，又冇咩。咁你又冇睇，係你蝕底啫。我心諗。

0: 前醫館咧係咪都係喺地下嘅咧？
1: 唔係，我哋初開館嗰陣時咧，個醫館係八樓嘅，都係喺八樓教功夫同埋醫館都喺八樓。咁但係點解會變咗去咗樓下呢？就因為咧好多啲如果腳整親嗰啲就話啦，阿師傅上到八樓，我唔使睇啦，好翻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好在意喺樓下揾一間醫館，就咁啱俾我哋揾到，就係正正樓下。就嗰個人唔做，就我哋買咗佢咯。
2: 响亮的敲击声鼓由大半个世纪之前直到现在仍然未停过。这里或者是香港仅存的一间天台武馆。以前英姐除了在医馆看症，还要在武馆这里教功夫。在爸爸离世之后，传授蔡李佛拳的使命就落在排行最小的弟弟吕德荣身上。因为不忍心同一班师兄弟各散东西，所以20几年来吕德荣一直利用公余时间教拳。
3: 我本身我有我的职业的，我不是这样，不是我职业来的，其实我一直都有翻工的，只不过这样是我公余时间做的事来的。2002、2003年的时候我才开始发觉我们个会好像青黄不接，要开始训练一下新人。我爸爸那时候已经很老了，那就是我做。我出世已經見了這班師兄弟，咁如果唔做啲嘢咧，就散 band。咁唯一可以 keep 住佢哋嘅就係繼續做。
2: 喺上世紀60年代，香港雜舞風氣興盛，舞館林立。呂德榮話：天台舞館嘅盛行，主要因為唔使交租，加上蔡李佛嘅動作大開大合，需要寬闊空間。喺寸金尺土嘅香港地，大廈天台就成為雜舞最合適嘅場所。
3: 天台學功夫呢樣嘢，我諗喺60年代已經開始係咁做。咁天台亦都係一個公家地方，又唔需要交租啦。這個很主要的原因，同埋空旷啦，夠大地方啦，同埋都有個私隱度，即係唔使喺街邊咁俾人睇住你點樣學功夫。
2: 呂德榮嘅武藝由大家姐同姐夫傳授，綜合多年嘅教拳經驗，佢認為心態決定一切，學功夫前要先學做人。
1: 即每一個跟我學嗰啲都話我惡咯，即係我係比較嚴格啲嘅咯。因為我爸爸教我嘅嘢，咁我教俾佢哋，我啲都希望佢係好似即係玩翻我，起碼咁上下先啦。即係啲守門啊，各樣都要係啱咯。
3: 嗱，強身健體嗰啲唔使講啦，即係嗰啲一定必然噶啦。學到個刻苦啦，起碼都即係我哋對扎馬、馬步啊嗰啲各方面嘅要求比較高嘅。咁但係練馬步係非常辛苦一樣嘢嘅，屬於我哋嘅基本功。咁可唔可以唔練呢？如果你學功夫唔練馬步，等於冇學過。依家啲細路可能唔係好俾人鬧得嘅喎，但係喺我身上冇唔鬧得嘅徒弟嘅，個個徒弟都俾我鬧。我鬧嘅原因唔係因為你做得唔好嘅，有時我係鬧嘅原因因為個態度問題。如果你練一手嘢練到滾瓜爛熟，你出去玩唔記得，我唔鬧你嘅，記得，因為你盡咗能力啊嘛。
4: 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好曳，就係上咗嚟跟師傅學嘢先乖啲。因為師傅其實佢唔會話要求我哋你要用好多時間，你要日日上嚟操啊。但係師傅佢最重視嘅就係禮貌，即使係喺條街度咁啱撞見就要嗌咗人先啦。即係可能師傅好，師奶好嘅。
2: 阿邦同埋欣欣兩個人同樣喺小六開始拜呂德榮為師學武，一學就係10年。
5: 我爸爸帶我嚟嘅，咁初初頭就見到呢度，又有舞獅，又有得打鼓，覺得好得意，就想過嚟學一下咁樣咯。我細細個見啲師兄師姐玩兵器，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佢哋玩兵器好型，跟住我就覺得我都要好努力去學，跟住就可以學兵器咁樣咯。
4: 我有個朋友過咗嚟學舞獅，佢嗰陣時啱啱學咗，都係2、3個月咁樣。跟住就有一次帶咗我去睇佢哋表演，我就覺得哇好型，我都想學咁樣。跟住嗰陣時好似上咗嚟天台呢度試咗2、3堂就拜咗師。
2: 天台武馆最难挨的莫过于是好天晒落雨淋，一众徒弟虽然羡慕其他人可以叹着冷气习武，但他们更加珍惜这一份独有的情怀。
5: 夏天好热，冬天好冻，但我觉得我们有几嘢，但其他人冇咯，我觉得都挺开心。
4: 我觉得是这个环境，其实我觉得好像一个家庭咁，因为其实都等于好细个就上嚟咧，几乎日见夜见，好凝聚力的一个地方咯。
3: 我哋收200-300，咁呢啲学费其实。在呢依家呢個現今呢個社會，呢個唔係一個數字，但係我哋希望引多啲後生仔去延續呢樣嘢。
4: 古時候都有講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如果遲啲可能有啲年資高過我嘅師兄，佢哋真係話幫師傅手啦，咁最起碼佢哋嗌話要幫手嘅時候，我會主動幫手。
2: 随着时代变迁，很多承载着历史和集体回忆的传统正在逐渐消失。对于武术世家的女士子弟而言，他们都希望可以共同延续爸爸一生的心血。
0: 你这个武馆，你觉得对你
3: 来
0: 说有什么意义？
3: 家里来的，因为一出世已经在这里，是有些吃力的，你问我。我的輩可能得翻我一個師傅仔出嚟做呢樣嘢，咁一定係辛苦咯，咁希望可以幫個門派出翻少少力咯，盡量教到幾多教幾多。
1: 而家佢仲係有咁嘅心，亦都有班好嘅徒弟跟住去幫佢手，即係支持佢啦。咁我都希望係咁一路咁傳承落去咯。
3: 我諗佢再生佢都諗唔到，原來呢條友可以做到咁多嘢嘅。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1: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4: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1: 还是希望。
5: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4: Come on.
1: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多地凌晨再遭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日本称尚未决定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

乌克兰当局在15号表示，俄罗斯当天的凌晨数次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乌当局表示，此轮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有4人死亡，23人受伤。15号凌晨，基辅上空不断有导弹被拦截。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空袭破坏了电力系统，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袭击还造成了多个地区的公寓楼起火。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本轮袭击还导致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著名建筑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严重受损。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了战机紧急戒备。而在本轮空袭之前，俄乌两国总统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谈论结束战争的相关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的80岁的生日的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

0: 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施加影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军14号战报，在乌东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场，俄军突击队进入了康城与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填埋场，这里是乌军固守的最后的核心工事区之一。
2: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3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3军。目前这两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8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两支俄军的突击集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工事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工事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列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集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 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十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十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三分之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会在19号于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会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够达成核协议，那么将会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也门的专家认为，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有助于恢复国际航道的通畅。不过，后续的核问题谈判仍然将会面临诸多的挑战。
4: 根据早前一方流出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双方设立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备忘录框架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并就伊朗核计划开启谈判。然而，美伊双方在解除制裁、铀浓缩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5: إذا تم الاتفاق بين إيران وواشنطن وتم توقيع الاتفاقية بناء على المذكرة أو بنود المذكرة التي أعلنتها إيران، فالأمور هي تسير إلى خير. إيران وضعت شروط ووضعت أيضا بنود.هدفها في الأخير حماية مصالح إيران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إبعاد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من المنطقة، وبالتالي من يحدث التوتر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هي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إذا غاب الطرفين هؤلاء في المنطقة في سلام وفي أمن وأمان.
4: 除波斯湾外，分析人士还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红海航运是否安全已成为检验更广泛地区局势能否缓和的关键指标。若美伊成功达成协议，则有助于降低商船运输的风险，减少保险费用。并改善主要国际贸易走廊的通航状况。
6: لا شك أن إنهاء المشكلة في الخليج ومع إيران بين إيران وأمريكا سيخفف جدا جدا من حدة التوتر وسيخفف أيضا كذلك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مزري التي وصلت إليه الدول العديدة بسبب شحة النفط وشحة الموارد الأخرى التي كانت تمر عبر مضيق هرمز.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我的香。

0: 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以来，双方秉持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的这次访问，更续传统波包友情，以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策策格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3号到15号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会谈。
1: 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始终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双方将加强外交政策的磋商，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矿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好三位一体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既定大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中蒙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双方同意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经常性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高度评价蒙方举办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重要意义，将继续保持积极参与，并将支持蒙方年内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双方积极评价中蒙俄合作成果，坚定认为实施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有利于三国基础设施联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促进了区域合作进程。蒙方一贯支持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愿在此框架内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的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和交流，驻港部队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通过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的参观票。昂船洲军营开放时间为6月20号、21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开放时间为6月27号和28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而新围军营开放时间则为6月27号和28号，每天下午2点到6点开放。活动内容就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课以及装备展示、训练体验等等。香港居民需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1张。参观的当天需要在预约参观军营安检处凭预约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以及电子二维码来兑换纸质参观票，接受身份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方可入营。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民众党布局年底的选举，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同台造势，一同对民进党提出批判。
2: 民众党高层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齐聚为党内2026地方选举造势，但话题聚焦在台湾立法院修法议题。针对日前三读通过的选罢法，未来受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仍可参选，被民进党指是为民众党力推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参选解套。不过民众党质疑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殴打民众党前立委麦玉珍被起诉后才提出相关修法。
3: 民进党啊，不要自己做贼还在喊抓贼，真的在因人设事，自己涉案自己提案帮自己解套的正是民主进步党。
4: 黄国昌主席很客气了，他都不会讲说这个叫林淑芬条款。其实我看网路上还写暴力婚条款。
2: 而针对国民党立委严拟修正刑事诉讼法，缩短羁押期，被绿营指示柯文哲条款，两人再度将炮口对准民进党。

0: 经被积压过，所以我也不会再用到。以后用得着的是戴兴德，我们这个，所以这一条应该要证明叫戴兴德条款。
1: 当初的赖清德啊，是高喊不可以滥用羁押制度，不可以押人取供，怎么现在拿到权力了以后，再滥用减掉？
2: 黄国昌与柯文哲两人一搭一唱，说得笑开怀。随着选举时间拉近，白绿两方之间的攻防愈趋明显。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作为全球艾滋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南非在近日正式启动了新一代的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帕维项目。
4: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在摩普马兰加省宣布启动莱纳帕维计划，并将其称为南非抗击艾滋病斗争的转折点。目前，全国已有6个省份、2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约360家公立医疗机构做好推广准备。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将有约100万人受益，未来3年覆盖人数扩大至300万人。
5: Lenacapavir will be a highly effective method to be introduced into South Africa. Because it is close to 100% effectiveness, it also is only twice a year, and is not dependent on users having to take an oral tablet every day.
4: 专家表示，相较于需要每天服用的传统预防药物，半年注射一次有望提高依从性和覆盖率，从而减少新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不过，拉马福萨也强调，该药并非万能药，其成功推广仍有赖于公众教育、个人责任意识以及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污名化。
5: Modeling data suggests that if we are able to place 2 million people on lenacapavir in a year, we will be able to aver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new infections, approximately 52,000. In 8 years. That means we will be able to reach epidemic control far sooner than expected.
4: 根据南非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南非约有81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分析认为，随着长效预防药物的推广，南非有望进一步降低新增感染人数。但要实现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仍需医疗体系、社区组织和公众长期共同参与。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多地凌晨再遭俄军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日本称尚未决定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大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

0: 乌克兰当局在15号表示，俄罗斯当天的凌晨数次对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乌当局表示，此轮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有4人死亡，23人受伤。15号凌晨，基辅上空不断有导弹被拦截。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空袭破坏了电力系统，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袭击还造成了多个地区的公寓楼起火。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本轮袭击还导致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著名建筑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严重受损。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了战机紧急戒备。而在本轮空袭之前，俄乌两国总统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谈论结束战争的相关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的80岁的生日的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施加影响。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军14号战报，在乌东康斯坦丁诺夫卡战场，俄军突击队进入了康城与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填埋场，这里是乌军固守的最后的核心工事区之一。
2: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3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3军。目前这两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8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 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两支俄军的突击机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工事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工事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利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极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

0: 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十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三分之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会在19号于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会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够达成核协议，那么将会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也门的专家认为，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将会有助于恢复国际航道的通畅。不过，后续的核问题谈判仍然将会面临诸多的挑战。
3: 根据早前伊方流出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双方设立为期60天的谈判窗口。备忘录框架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并就伊朗核计划开启谈判。然而，美伊双方在解除制裁、铀浓缩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4: إذا تم الاتفاق بين إيران وواشنطن وتم توقيع الاتفاقية بناء على المذكرة أو بنود المذكرة الذي أعلنتها إيران، فالأمور هي تسير إلى خير. إيران وضعت شروط ووضعت أيضا بنود.هدفها في الأخير حماية مصالح إيران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إبعاد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من المنطقة، وبالتالي من يحدث التوتر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هي أمريكا وإسرائيل. إذا غاب الطرفين هؤلاء في المنطقة في سلام وفي أمن وأمان.
3: 除波斯湾外，分析人士还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红海航运是否安全，已成为检验更广泛地区局势能否缓和的关键指标。若美伊成功达成协议，则有助于降低商船运输的风险，减少保险费用。并改善主要国际贸易走廊的通航状况。
5: لا شك أن إنهاء المشكلة في الخليج ومع إيران بين إيران وأمريكا سيخفف جدا جدا من حدة التوتر وسيخفف أيضا كذلك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المزري التي وصلت إليه الدول العديدة بسبب شحة النفط وشحة الموارد الأخرى التي كانت تمر عبر مضيق هرمز.
3: 不过，有批评声音认为，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能无法解决重要的安全关切。即便双方签署备忘录，在后续60天谈判期间，美伊谈判代表仍将面临关于解除制裁、限制伊朗核计划、建立核查机制等复杂议题的磋商。
6: If finalized, the memorandum would mark the most significant diplomatic opening between Washington and Tehran in months. But while reopening a strategic waterway may happen quickly, resolving the deeper security and political disputes surrounding the conflict is likely to prove a far longer challeng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此外呢，有澳大利亚的学者就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四方调解达成协议，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
7: 美伊终于达成协议，澳大利亚政府在15号对中东和平进程表示欢迎。澳大利亚中东战略学者莫瑞认为，调解和平进程迈出了第一步。
8: And I think we have now a new quartet, mediation quartet in the region that's going to be accompanying this negotiation in the future.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以来，双方秉持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的这次访问，更续传统波包友情，以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策策格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3号到15号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会谈。
1: 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始终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双方将加强外交政策的磋商，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矿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好三位一体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既定大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中蒙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双方同意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经常性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高度评价蒙方举办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重要意义，将继续保持积极参与，并将支持蒙方年内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双方积极评价中蒙俄合作成果，坚定认为实施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有利于三国基础设施联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促进了区域合作进程。蒙方一贯支持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愿在此框架内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的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和交流，驻港部队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通过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的参观票。昂船洲军营开放时间为6月20号、21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开放时间为6月27号和28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而新围军营开放时间则为6月27号和28号，每天下午2点到6点开放。活动内容就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课以及装备展示、训练体验等等。香港居民需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1张。参观的当天需要在预约参观军营安检处凭预约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以及电子二维码来兑换纸质参观票，接受身份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方可入营。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民众党布局年底的选举，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同台造势，一同对民进党提出批判。
2: 民众党高层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齐聚为党内2026地方选举造势，但话题聚焦在台湾立法院修法议题。针对日前三读通过的选罢法，未来受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仍可参选，被民进党指是为民众党力推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参选解套。不过民众党质疑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殴打民众党前立委麦玉珍被起诉后才提出相关修法。
3: 民进党啊，不要自己做贼还在喊抓贼，真的在因人设事，自己涉案自己提案帮自己解套的正是民主进步党。
4: 黄国昌主席很客气啊，他都不会讲说这个叫林淑芬条款。其实我看网路上还写暴力婚条款。
2: 而针对国民党立委严拟修正刑事诉讼法，缩短羁押期，被绿营指示柯文哲条款，两人再度将炮口对准民进党。
4: 我都已经被羁押过了，所以我也不会再用到，以后用得着的是赖清德。我们这个，所以这一条应该要证明叫赖清德条款。
3: 当初的赖清德啊，是高喊不可以滥用羁押制度，不可以押人取供，怎么现在拿到权力了以后，再滥用减掉？
2: 黄国昌与柯文哲两人一搭一唱，说得笑开怀。随着选举时间拉近，白绿两方之间的攻防愈趋明显。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作为全球艾滋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南非在近日正式启动了新一代的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帕维项目。
5: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在摩普马兰加省宣布启动莱纳帕维计划，并将其称为南非抗击艾滋病斗争的转折点。目前全国已有6个省份、2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约360家公立医疗机构做好推广准备。根据规划，到2027年底将有约100万人受益，未来3年覆盖人数扩大至300万人。
6: Lenacapavir will be a highly effective method to be introduced into South Africa. Because it is close to 100% effectiveness, it also is only twice a year, and is not dependent on users having to take an oral tablet every day.
5: 专家表示，相较于需要每天服用的传统预防药物，半年注射一次有望提高依从性和覆盖率，从而减少新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不过拉马福萨也强调，该药并非万能药，其成功推广仍有赖于公众教育、个人责任意识以及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污名化。
6: Modeling data suggests that if we are able to place 2 million people on lenacapavir in a year, we will be able to aver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new infections, approximately 52,000, in 8 years. That means we will be able to reach epidemic control far sooner than expected.
5: 根据南非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南非约有815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分析认为，随着长效预防药物的推广，南非有望进一步降低新增感染人数。但要实现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仍需医疗体系、社区组织和公众长期共同参与。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狙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每一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十九日将在瑞士签署协议。英媒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英方称成果远大于承诺。一艘波斯湾滞留的船只开始驶向了霍姆斯海峡。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过后就会全面开放霍姆斯海峡，但是假如和伊朗最终不能够达成核协议，就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同时也对于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是在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伊美的谅解备忘录。

0: 正式签署仪式就会在19日在瑞士举行。他就指伊朗取得的成果是远大于承诺。当伊朗核实了美方所履行的承诺之后，接下来就会启动是60天的谈判。
1: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而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2: و ما در واقع برنامه ریزی خاصی دار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نظارت بکنیم بر اجرای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تحت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 加里·巴巴迪还强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并指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他又表示，落实这份备忘录至关重要。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伊朗曼赫尔通讯社在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就包括有14点内容，但目前这些关键条款都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3: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斗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被解冻。那您看到赫克塞斯在当天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 最为明确的立场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如果没有履行承诺之前，这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而赫克塞斯就指，伊朗的核材料将会被销毁或者是被运走，而核项目就会被拆除。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保持开放，且不收取任何的通讯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于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还会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方面的部署。所以从过去的剑拔弩张，双方在喊打到达成协议，每一局势可谓是瞬息万变。不过未来60天的谈判，伊朗方面会怎么样来应对？目前伊朗的舆论又是怎么样来评价这一份所谓谅解备忘录的成果？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4: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这次呢，可以是伊朗认为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是迫使美国被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根据伊朗公布的这个14点的谅解备忘录呢，也就是从19号开始签订协议之后，美国呢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也在30天内呢将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呢，其中的前提呢是按照伊朗的安排。那么根据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且呢可以收取费用。但这一点呢，在美国的提议中并没有体现。所以呢，预计呢，在未来的60天呢，就是签订协议之后呢，可能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讲过，那么除非美国解冻一半的资金，也就是将近12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伊朗的石油款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或就给伊朗的石油的销售进行豁免，同时呢伊朗呢要看到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会跟伊朗进行跟美国进行美俄谈判，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互相在对不信任的基础上呢，在互相的在测试对方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所以你可以说接下来60天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每一步稍微有点差错呢，就可能导致这个协议付诸东流。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接下来60天之内，那么伊朗和美国将会取取什么样的举措，而且双方呢对于这次的协议的草案呢各执一词，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核问题也是很难达成协议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先要继续的耐心的观望一下。
0: 好，我们来关注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就在发文指，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于以色列来说根本没有约束力。他宣称以色列不受美国的管辖，而以色列也不是这项协议的缔约方，协议是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本格维尔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是绝对不会接受，而且以色列是不会从已经占领的领土上撤出。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媒体在15号更加报道了，以色列官员透露指，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过程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达不会从黎巴嫩撤军，还会继续驻守在现有的阵地上。报道就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不认为自身会受到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的国防军是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且会留在近期所占领的阵地上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各项据点，并且对其进行反击。而在14号，以色列就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对此特朗普就在指责内塔尼亚胡缺乏理性，称美伊正在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上，以色列却对黎巴嫩袭击，这不应该发生的。而这一次，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达成了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都纷纷进行表态，欢迎这一次的外交成果。此外，英法德意四国也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如果伊朗对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措施，四国就愿意进一步解除相关制裁。
5: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 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

0: 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土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十四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的消息传出之后，一艘在波斯湾原本在滞留超过有三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据报现在正在要驶向海峡当中。这是船舶追踪数据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一艘名字叫做迪沙号的液化天然气船，目前是位于阿联酋以北的一个海域上，正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要进入到阿曼湾。据报，这个迪沙号是印度一家国有企业进口企业长期在租用，在三月一号的前后就从卡塔尔的拉斯拉返港，装载了一批货物之后，一直都被困在于波斯湾。另外，海运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600艘的船只是滞留在波斯湾海峡的另外一侧的阿曼湾，同时也有数百艘的空船正在等待通行。而对于未来这几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业内普遍是持一份谨慎态度，部分的业内人士更说，他们将会等待更多的协议细节公布，以评估是否会真正的安全的通航。美伊战争终现和平曙光，双方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究竟是战术层面的临时缓冲，还是一个战略维度的长久和平？中东战场上暗藏地缘政治算计，经济外交困境，包括信任缺失，和平之路还有哪些的新变数？放卫视资讯台今天晚间8点会为您播出的是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大家要留意锁定收看了。好，带您看到在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在以政府的政策包括资金方面的扶持之下，逐步恢复到了开战之前的水平。而复兴计划的项目负责人表示，目标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包括人口要远超过开战之前。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当地观察。
2: 以色列的加沙周边复兴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府下属部门直接管辖，在复兴计划推进下，约92%的社区居民已返回这一地区，并计划在未来10年实现这一地区人口翻倍。目前地区内所有因战争受灾的建筑已经全部完成修缮和重建，并正在建造大量新的基础设施。由以政府官员向本台介绍了复兴计划设立的目的。
3: To our communities being so much under attack.So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stablish Tkuma Directorate and allocate 19 billion shekels, which is a lot of money for a small region. But the idea was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was a lot of trauma and that the region has to undergo ext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we want the people to return home.
2: 计划涵盖的47个社区，目前仍有4个社区选择继续住在临时房屋，预计明年6月会全部返回。加沙援助物资进出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为例，所在的农场共147人，获得了约750万美元的复兴计划专项拨款。由以政府官员表示，为实现地区复兴，国际合作是重要一环。
3: We need 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also international help.With the different methods which have been tried,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spoken in the region by the children finishing high school. And I'm sure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rograms who have a lot more experience than we do, which maybe can be implemented. So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different programs, also for matching budget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the expertise that they bring with them.
2: 以色列的复兴计划涵盖面极广，在居民住宅、医疗和教育、农业等方面都有大量投入，并吸引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落地，同时大幅提升地区的安保投入。有以官员表示，总体进度大约实现了六成。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蒙古国总理会见的王毅，希望能够深化蒙中务实合作。川普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在15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精神，同甘共苦，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缅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一次访问，更训传统包括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来造福两国人民。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15号就在首都乌兰巴托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务实合作以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并且表示将会继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5: 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乌兰巴托国家公欢迎王毅到访，与他握手合影。会谈中，乌齐尔勒表示，王毅此访对推动蒙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合作，不断拓展双方合作领域。乌齐尔勒指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和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方向之一。蒙古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他还表示，近年来蒙中合作成果丰硕，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保持高层交往，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相互了解。王毅就表示，中方愿同蒙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4: 应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部长巴特策次格的邀请，王毅于13日到15日对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在友好的氛围当中举行了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6: 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始终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盟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双方将加强外交政策的磋商，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矿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好三位一体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既定大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中蒙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双方同意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经常性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高度评价蒙方举办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重要意义，将继续保持积极参与，并将支持蒙方年内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双方积极评价中蒙俄合作成果，坚定认为实施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有利于三国基础设施联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促进了区域合作进程。蒙方一贯支持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愿在此框架内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局势方面，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他的80岁生日当天，已经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方面施加影响力。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的是，乌军在15号指俄罗斯在一夜之间向乌方发射有70枚的导弹，包括611架文机，包括了首都基辅在内，有多个乌克兰城市遭袭。乌当局表示，此轮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在基辅当地有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指呢，有多栋的高层公寓楼，包括房屋遇袭起火，而电力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导致了基辅有14万户居民都是断电。文机袭击还导致了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也发生了大火，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所以灭火工作是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包括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同步遭到袭击。邻国波兰就说已经出动战机在紧急戒备当中，而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有数人伤亡。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的多幅画作就在袭击中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而根据俄军在14号的前线战报，在乌东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场，俄军的突袭队进入到了康城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的掩埋场，而这里是乌军固守的最后的核心攻势区之一。据悉，目前在市区依旧有乌军的2个建制旅的一部，还有3个杂牌军事力量的单位存在，总兵力数大约有数百人。
2: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契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三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三军。目前这两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 隶属于俄军第八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两支俄军的突击集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工事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工事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利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集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至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两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10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10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1/3。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看港台两地的消息。港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首份5年规划展开了公众咨询。台湾方面，新北市长选战在升温，蓝绿在抢攻多元族群的选票。
3: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0: 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首个5年规划展开了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的5年规划将会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可以共享发展红利，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以及可操纵性的指导性文件。
3: 香港5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港府表示，5年规划会立足于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巩固并且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同时会积极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的意义深远，和每一位市民都是息息相关。咨询期为期2个月，会到8月14号结束。从今天开始，公众的咨询文件将会在全香港的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且同步会上载到专题网页。政府也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要广泛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心声，也希望社会要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一同共建香港的未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29周年，进一步增进和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港部队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也欢迎市民参观，通过线上免费发放有25000张的参观票。昂船洲的军营开放时间是在6月20日、21日，每天的上午的9点钟，一直会到下午的2点钟。而石港的军营开放日时间为6月27日、28日，每天的上午9点，一直会到下午的2点钟。而新围的军营开放时间是在6月27日、28日，每天的下午2点到6点对外开放。这些活动内容包括有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科目和装备的展示、训练体验等等。香港居民需要实名预约参观，每个人限预约1张。而在参观的当天，需要在预约参观的军营的安检处，凭着预约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以及电子二维码来兑换纸质的参观票，同时要接受身份的核验和安全检查之后，才可以进到军营里头参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受到外界的关注，不过这一趟的访美行却遭到了新加坡媒体的报道，无法打动美国，甚至也传出美方仅安排层级比较低的官员接待。对此，国民党立委就在呼吁不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美行程将返抵台湾，但传出此行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晤，层级连降3级，明显被美方冷落。甚至有新加坡媒体报道，郑丽文以和平缔造者姿态访美，却无法打动美国。
5: 这一次呢，访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关。

0: 来深化抹黑，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国民党会透过行动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各个太阳都努力的来对美沟通。
1: 国民党表示，郑丽文与美国行政部门的交流基于双方默契，不会对外透露任何会面细节，批评这是特定媒体扭曲事实，恶意带风向，只是再次凸显民进党对国民党深化与美交流的焦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在南台湾，高雄市市长选举就会在年底登场。目前蓝绿双方继续在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就在指控国民党的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在美国。对此，他是表示否认，并且质疑对方是否真的要以家人作为这次选战攻防议题。
3: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
4: 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
5: 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3: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柯志恩进一步回应：
5: 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赖委员，你要搞清楚哦，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3: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另外，在北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也在升温。现在蓝绿阵营积极在抢攻多元群组选票。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就提出要照顾新住民的相关政策，也痛批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阵营在跟踪和跟拍自己，如同是狗仔队。
1: 2026县市长选战，全台竞争最激烈的新北市，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抢跑地方。在新庄区地藏庵年度绕境活动中，两人一前一后到场，刻意避开同台。由于蓝绿民调差距小，互有领先，选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甚至还传出苏巧慧阵营派人跟拍李四川的行程。
6: 选举必须要光明正大了，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弱说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那现在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个国仔队。
7: 我想选举活动哦，大家候选人的行程本来就常常重叠，所以大家就是各自论述自己的政见，君子之争。
1: 李四川不满对手跟拍如同狗仔，而苏巧慧则切割冷处理，两人除了隔空交火，随着选战加温，双方也锁定新住民群体，推出相关政见。
6: 不管是哪个国家，那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就是我们的家人。
7: 多语言的新住民咨询手册，以及成立了40多处的新住民咨询站，大家都能够在这里觉得啊，我是这里的人，我被这里接受，被这里认同，而且我自己也喜欢这里。
1: 据统计，新北市的新住民人数超过12万人，占了新北总人口约3%。在选战焦灼的此刻，任何族群都可能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力量。蓝绿陆续抛出政策牛肉，抢攻选票，也让这场票源争夺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特别报道。
2: 在今天的11:44，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了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

0: 四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下节回来会提供给您来自于北京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刚刚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7: 下午好，秀琴，
0: 请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7: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而协议的内容呢，就包括双方立即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那预计呢，签字仪式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来举行。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中方对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也对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希望美伊能够如期的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各方能够坚持和平的选择，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中方也会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的作用。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的14号，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再度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在报告当中呢，就提到啊，中国正在扩充其超高音速的武器库，对澳打击能力在持续的增强。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利益，不针对任何其他的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那他就表示啊，相关的报告呢，用国强必霸的逻辑来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就敦促相关的机构要立即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刚刚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0: 所以呢，中方乐见美伊双方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领先观察。继续带您看到的是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拉开了帷幕。在峰会开幕的前天，临近于峰会的举办地的瑞士内瓦就在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七国集团的示威游行活动，期间有激进分子就和警方爆发了冲突。来看一下我们特派当地采访记者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8: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行队伍呢，是反 G7 联盟组织举行的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今年瑞士的日内瓦警方也是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以防止发生骚乱和暴力事件。
9: 本次示威游行由60多个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女性权益倡导者和左翼联盟组织联合发起。 游行队伍沿着日内瓦湖畔前进，大量示威者手持旗帜、标语和横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 G7 集团的不满。
10: Je suis contre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soient autant fortes et puissantes et qu'ils aient le choix de décider pour tous les autres. Voilà.
11: Je pense qu'ils ont une très mauvaise influence sur l'ambiance mondiale et qu'il est temps que ça change.
12: Parce que ce monde capitaliste, c'est pas celui qu'il nous faut. Ça fonctionne pas. Ils auraient pu le faire ailleurs. Ça embête tout le monde et ça coûte beaucoup, beaucoup d'argent. Franchement, cet argent, il peut aller ailleurs.
8: 那么在游行期间呢，我们看到游行人士是点燃了在路旁停靠的一辆汽车，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
9: 除了被点燃的汽车，游行经过的沿途还有商铺遭到打砸破坏。另外，一些身穿黑衣、面部蒙面的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瓶子、石块，警方则用催泪弹进行回应和驱散。
8: 这次在瑞士日内瓦爆发的反 G7 集团的示威抗议活动，也从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目前对于少数发达国家所组成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不满度正在逐渐上升，尤其是在战争、贸易保护主义和应对气候挑战等问题上， G7 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以上就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金亮、莫野在瑞士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0: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在集会对高市早苗的涉台发言，还有自卫队闯中国使馆事件表达了不满和歉意。他们还呼吁日本政府要正式向中方道歉。
13: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对高市早苗涉台发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表达不满。有民众说，他们要向中国道歉，并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14: これはせめて市民から謝罪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で発案しました。正式に謝罪すべきです。中国は大事なお隣の国です。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いいわけありません。はい。いくらアメリカべったりの政策の自民党だとはいえ、中国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ません。
15: 日本の政府に不信感を抱い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と、あと友好条約がある中で友好を取り戻したいというのが文化同士の交流として民間としての素晴らしさだとか友情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なと思っ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13: 今年三月，一名现役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持刀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之后被逮捕，日方仅仅表示感到遗憾，而截至目前事件调查结果仍未公布。有参加者还批评日本政府应向中方道歉，尽快公布结果，明确日方责任。
16: 謝るどころでは足りなくて、もう即刻退陣してほしい、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それなのに平和的に高市首相、小泉大臣の責任だと言って出せてる間に、なんとか市民の力で退陣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17: 大使館襲撃も謝らないし、なんかただただ煽っていることが許せなくて謝る気ないんだろうなと、中国を仮想的に見立ててる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ことが許せ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13: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继续带您看到，有两架直升机14号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空中相撞坠毁，现场燃起大火，也烧毁了多辆的电动车。事故造成了在机上6人是全部遇难，当中包括了知名的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以及阿根廷的网红加斯帕尔普尼姆。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详查阶段。
18: 巴西里约热内卢西部地区上空14日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消防部门称，两架直升机相撞后坠毁，其中一架坠地后爆炸起火，部分地面车辆受波及，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共计6人遇难。有民众表示，事发时目睹一架直升机起火燃烧，另一架失控坠落，还有乘客跳机逃生。
19: Quando eu olhei para cima, eu vi dois helicópteros, um em chamas e um rapaz pulando do outro helicóptero. Ele chegou a pular para fora do helicóptero, acho que na hora do desespero.Aí um helicóptero já estava em chamas, o outro caindo e o rapaz pulando para fora de um. Cara, foi um negócio assustador, um negócio aterrorizante.
18: 涉事直升机坠毁于当地一家电动汽车经销商停车场，撞击后引发火情，多辆电动车被完全烧毁，现场遍布飞机残骸与焚毁车辆残骸。 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赶赴现场开展搜救与灭火工作。消防部门称，救援人员在起火的首架直升机内发现五名遇难者，在距事发地约100米处的第二架直升机残骸中找到第六名遇难者，确认全员遇难。救援人员同步清理现场残骸，转运遇难者遗物与遗体，安抚到场的遇难者亲友。死者当中包括美国歌手奥利弗·特里、阿根廷网红加斯帕尔·普迪姆。据悉，现年32岁的奥利弗·特里近期正在南美巡演，事发前刚在阿根廷完成演出，并在事发前一天发布了身处巴西的动态。目前，巴西航空事故调查与预防中心已介入事件，全面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工作，而遇难者遗体因灼烧严重，官方暂未完成最终身份核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请持续锁定下一节新闻。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2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Just
1: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Te
2: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um elemento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Não
3: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The
4: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
3: 以温柔彼此赠予。I'm
5: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If
6: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探寻史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唯一达成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在19号举行。美国防长称，在伊朗履行承诺之后才会解冻资金。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将继续驻守现有阵地。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会在19号于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会全面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够达成核协议，那么将会重新的启动对于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14号称，只有在核实了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被解冻。赫克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克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会被销毁并运走，核项目将会被拆除，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保持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会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部署。

0: 以色列媒体在15号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在1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地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将会继续地驻守现有阵地。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会受到美伊协议当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会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并对其进行反击。在14号，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对此，特朗普就指责内塔尼亚胡缺乏理智。称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本不应该发生。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15号报道，黎巴嫩南部的多地当天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报道指出，以军对黎巴嫩的南部奈拜提耶省的首府西亚姆发动了2轮打击。在奈拜提耶附近的城镇泰布尼特，有车辆遭到了以军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此外，以军据报在通往南部城市提尔的公路上，对一辆装有耳雷的 M113 装甲车实施了远程引爆。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15号于卢森堡表示，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标志着这一场战争的潜在突破，而欧盟将会继续讨论如何参与美伊下一阶段的谈判进程。
1: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finger crossed that they will be also initialized on Friday, because everybody needs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be open and actually this war to stop. So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last.
0: 卡拉斯还发帖文表示，他近日已经和伊朗和海湾地区的外长进行了会谈，并强调欧盟各国外长将会讨论欧盟如何密切地参与美伊新近达成的备忘录的下一阶段的进程。卡拉斯表示，欧盟随时准备利用其经济影响力、核能专业知识以及与海湾地区伙伴的长期关系，积极做出贡献，以达成美伊持续解决方案。他说，一旦全面实施备忘录，将会可以在缓解全球的能源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发文表示，美伊备忘录应该允许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免费的航行自由，为就中东和平与安全问题展开更广泛的谈判打开大门。在传出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之后，美国民众的反应不一，有人是衷心的希望两国这一次能够达成有效的和平计划，也有民众是强烈的反对美国和伊朗伊斯兰政权达成协议，并指出当前伊朗所需要的是政权更迭。
2: 在华盛顿，有部分美国民众14日聚集在白宫外举行示威，其中有人指出，希望美国和伊朗这次能达成真诚有效的和平计划。
3: My reaction is,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maybe 5 or 6 different times, that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This happens.
2: 在美国另一边的洛杉矶，有不少民众手举反伊朗旗帜，抗议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一名带有伊朗口音的女性指出，伊朗当前需要政权更迭，然而美方当下已经决定离场。
4: It's different by what Trump saying about signing the deal. We want freedom, totally freedom, not with the Islamic regime. We cannot have freedom at all.We want regime change, and he said, "We help you. Help you. We're not saying Trump come and change our government. We can do it, but we need help. They have gone. We have nothing. We have only hand and voice. This is not equal, you know."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2月28号，美以突袭伊朗引发了战事，伊朗领袖哈梅内伊遇难，双方开展了多轮的导弹和空袭对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推高了油价，数月间冲突不断，经过多轮的斡旋谈判仍然是反复摩擦，直到6月中，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为持续数月的中东大规模的对抗画下了阶段性的句点。

0: 本轮战事始于今年2月28号，当天美以对伊朗发动突袭，空袭德黑兰军政目标。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长达37年的哈梅内伊也在本轮袭击中遇难。随后，伊朗展开全面报复，一方面导弹袭击以色列本土，另一方面打击美军在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波及多地机场、炼油厂等设施。3月初，伊朗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此后持续飙升。3月8号，伊朗方面任命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为新任最高领袖，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无法接受。3月中旬，美以伊围绕能源设施的对抗加剧。13号，美军轰炸了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几天后，以色列又空袭了位于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石油化工设施，伊朗随后也发动报复。3月17号，以军再次重创伊朗指挥层，宣布击杀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人。到了4月初，伊朗击落美军 F-15E 战机，美军随后深入伊朗境内开展高风险救援任务，成功救回2名飞行员，战事紧张程度不断累加。然而就在此时，情势出现转折，在巴基斯坦等方的斡旋下，4月7号，美伊宣布达成2周停火，以色列表态支持。在随后的11号，美伊双方举行了自197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直接谈判，会谈持续21小时，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此后至5月，美伊围绕解除制裁、海外资产解冻、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等议题展开拉锯谈判。截至5月下旬，美伊的谈判立场都有所软化，双方多次释放即将达成共识的信号，但与此同时，各方军事摩擦也不断。伊朗启用新型防空系统，称在海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并向 F-35 开火。美军则以自卫为由空袭伊朗南部导弹基地。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攻势。自6月初以来，美军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并在2日攻击伊朗相关油轮，同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塔。伊朗3日则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科威特及巴林美军基地等目标。与此同时，以色列7日就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并在8日打击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多地军事目标。伊朗则导弹回击以色列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9日，美军一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美军随即于10日对伊朗发动打击，袭击希里克供水设施。10日，伊朗则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军驻巴林、约旦及科威特一带的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于美国、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就表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2: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林健就表示，恢复海峡局势的稳定符合地区国家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的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意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就有关的问题保持沟通。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在以政府和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之下，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开战之前的水平。复兴计划项目的负责人就表示，目标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和人口远超开战之前。我们来看前方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以色列的加沙周边复兴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府下属部门直接管辖，在复兴计划推进下，约92%的社区居民已返回这一地区，并计划在未来10年实现这一地区人口翻倍。目前地区内所有因战争受灾的建筑已经全部完成修缮和重建，并正在建造大量新的基础设施。由以政府官员向本台介绍了复兴计划设立的目的。
4: To our communities being so much under attack. So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establish Tkuma Directorate and allocate 19 billion shekels, which is a lot of money for a small region. But the idea was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was a lot of trauma and that the region has to undergo ext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we want the people to return home.
3: 计划涵盖的47个社区，目前仍有4个社区选择继续住在临时房屋，预计明年6月会全部返回。加沙援助物资进出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为例，所在的农场共147人，获得了约750万美元的复兴计划专项拨款。有以政府官员表示，为实现地区复兴，国际合作是重要一环。
4: We need 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also international help. With the different methods which have been tried,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spoken in the region by the children finishing high school. And I'm sure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programs who have a lot more experience than we do, which maybe can be implemented. So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 in many different programs, also for matching budget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for the expertise that they bring with them.
3: 以色列的复兴计划涵盖面极广，在居民住宅、医疗和教育、农业等方面都有大量投入，并吸引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落地，同时大幅提升地区的安保投入。有以官员表示，总体进度大约实现了60%。凤凰卫视胡晓宇耶路撒冷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缅甸总统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缅甸总统米昂莱在15号的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米昂莱乘坐专机于15号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米昂莱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会同米昂莱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会分别会见。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透过米昂莱这一次的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之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的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就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担忧。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拟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近期在国会辩论中指出，政府这一行为意味着自卫队将正式承担太空作战任务，把宇宙进一步纳入军事竞争范围，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战事。乌克兰军方在15号称，俄罗斯在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遭袭。乌当局就表示，此轮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死亡，其中有基辅的4人死亡和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了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的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了世界文化遗产佩乔斯克修道院发生了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就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多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了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了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的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当中被烧毁。根据俄军在14号战报，在乌东的康斯坦尼诺夫卡的战场，俄军突袭队是进入到了康城与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原垃圾填埋场，这里是乌军固守的最后的核心攻势区之一。据悉，目前在市区依旧有乌军2个建制旅一部和3个杂牌军事力量的单位存在，总兵力大约为数百人。
1: 周日，俄军部队多路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北部的切可夫大街、阿里克谢伊西赫夫大街及中央大道等展开推进。当天，市政府大楼广场、南火车站等地继续爆发激烈的战斗。目前，俄军有多支的战术集群派出渗透的兵力进入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东部防御区块和南部区块与乌军作战。俄军集中营一级的兵力穿插进入到城北的祠堂区，这里是通向德鲁日科夫卡的主要通道，向西是3公里长的开阔地。在康城南部包围工业区的是俄军第3集团军杰尔任斯基的战术群，巴赫穆特战术集群隶属于俄军南部集群第3军。目前这2个集团军的部分战斗部队位于这些区域作战。今年3月，俄军巴赫穆特集群的作战分队从斯图波奇基出发，经诺沃德米特罗夫卡推进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北部，同时沿着波克罗夫斯克至巴赫穆特的特0504公路一路西行，突击至康市的火车站周边。隶属于俄军第8集团军的杰尔任斯基集群则从康城的南侧伊里尼夫卡出动，攻入到市区西北至西南一带的区域。本台记者观察，康城战斗目前已近尾声，俄军突击群已在城市的中西部实现了战术突破的企图。目前这2支俄军的突击机群相距间隔约为2公里，分轨齐头向北拓展。也有的消息称，目前俄军未能攻占火车站等核心的攻势区。市区西南方向的核心攻势区之一的多夫哈布拉卡村也正在激战。乌方认为，截至目前，俄军仅控城约32.69%。但是俄方认为已经控城大部。2025年8月，俄军98空降师经过2年的血战，攻克了康城的前沿阵地恰索夫雅尔和托列茨克的大部分区域。俄军南集群正式宣布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作战行动开始。去年10月，首批俄军人员渗透进入康斯坦丁诺夫卡的东城区，随后乌军向康斯坦丁诺夫卡之恰索夫雅尔一线发起反击，战斗一度进入到恰索夫雅尔的西区，这也导致了俄军难以从北侧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形成夹击的企图。截止发稿时间，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恰索夫雅尔西侧的波季利斯克和米克拉伊夫卡2处据点。本台记者认为， 乌军在顿巴斯经营了近十年的防御规划，实际上是以斯勒维扬斯克与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座双子城为核心。有专家指出，当时的乌军的防御思想外围以恰索夫雅尔目前已失守，塞费尔斯克目前是灰色区域，红色利曼目前正在激战，杰尔任斯克目前已失守，为第二道的防御的支撑点，最前沿则以已失守的巴赫穆特、已失守的马林卡、已失守的阿夫杰耶夫卡为消耗型的阵地。堡垒带城市其作为典型的北约模式，总之乌军战前经营十年的完整体系到目前已经失守了近三分之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郑丽文访问洛杉矶，喊话民进党废止台独党纲，港府今天开始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来到了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在回答凤凰记者的提问时，郑丽文就表示，面对外界对两岸兵凶战危的担忧和焦虑，美方应当知晓他所推行的和平诉求获得了北京方面的善意回应。郑丽文同时也再次的喊话民进党废止台独党纲。
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来到美国行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在由美西华人学会主办的活动上，感受到近千名侨胞满满的热情。郑丽文表示，在各界对于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眼看转化为具体军事冲突的担忧和焦虑情绪下，他也缔造两岸和平作为竞选诉求，当上了党主席。而在大陆行中，来自北京的善意让所有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同时也应让美方知晓台湾和大陆之间为某种制度化永久性的和平提供了一种可能。
5: 推出这个行程叫和平之旅，你在美国这段时间也跟很多智库学者政治人物进行很多次会面，那我想知道目前为止美国政界或学界对您以及国民党最大疑惑是什么，同时您是否已经回答了对方的疑惑，解决这个疑惑。
6: 必须把这个重大的转折跟发展一定要让美国的朋友知道，他们想知道，我也想让他们知道。我说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关系能够制度化，能够稳定永续的原因，那么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发展，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4: 郑丽文表示，在当前兵荒马乱、国际秩序令人不安的时刻，看到中美两大强权愿意为和平背书和努力，让各界看到了和平的珍贵。郑丽文称，寻求和平获得了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
6: 我们愿意用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来对话交流。那我想请问民主进步党，赖清德都说台独不可能，都说台独议题不存在，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修改或废止台独党纲呢？
4: 郑丽文指，超过60%的主流民意显示，台湾民众不愿看到两岸冲突，高度期待通过对话跟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重大歧义，降低所有意识形态跟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撕裂和对立。郑丽文认为，2028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面对选举，国民党必须全力以赴。
5: 到您刚完成了访陆行之后，又开始访美行，如何将这两趟的访问的成果转化为11月地方选举，尤其在艰困选区？
6: 他们是好不容易看到两岸和平出现曙光，这是热情的来源。我也可以感受到蓝营支持者的高度热情。您刚说的，在艰困选区的候选人都经常跟我表达，他们以前真的没有在他们的选区，在距离投票还这么遥远的时刻，就感受到来到基层热烈的支持。
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南加州的首都亮相，也代表着长达半个月的访美行即将落下帷幕。那这次访问之后，对于国际局势、台湾首相和大选的影响，留个时间去慢慢的检验。以上是央视李正清，我们洛杉矶的记者。
3: 在台湾，高雄市长的选举将会在年底登场，蓝绿双方参选人继续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就指控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是在美国，而对此柯志恩否认并质疑对手是否真的要以家人来作为选战的攻防议题。
7: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
8: 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
9: 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7: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柯志恩进一步回应：
9: 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赖委员，你要搞清楚哦，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7: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陆委会禁止台湾地方县市首长与官员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仍然出席了论坛，并传出恐遭查处。而对此，陈玉珍就强调两岸应该多交流，而台湾陆委会无权监督立委。
10: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出席日前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并在网络社群媒体发布他和大陆演员张凌赫的合照，希望张凌赫有机会到金门感受当地人文与风光，
11: 希望借由他的这个知名度提高我们金门，在因为我们很希望有大陆观光客来提高他在这个我们金门在这个的这个观光的这个印象，然后来帮我们推广金门观光。
12: 他怎么说？
11: 有，他们答应了。
10: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聚焦两岸经贸、文化、民间交流。虽然今年台湾陆委会明令禁止台湾地方首长和官员出席，但国民党。

0: 记者台东县长饶庆龄仍然以事前录影的方式参与。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无视禁令参加论坛活动。台湾政坛传出，民进党政府官员私下表示将交由相关机关依法查处。不管你要去哪里交流，不管你要去哪里发表你的言论，这个都应该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很基本的人权呐。我觉得你会担心你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1: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深切的相信哦。
2: 交流是必须的。陈云珍强调，他这一次出席论坛受益颇多，也提出了许多与金门产业发展相关的诉求，希望进一步推动金厦交流，协助地方经济发展。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15号开始正式就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主动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的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市民共享发展红利，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以及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文件。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嘅经济同埋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嘅生活有所期盼。
2: 特区政府表示，五年规划会立足“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客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同时也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意义深远，与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 咨询为期2个月，至8月14号结束。由今天15号开始，公众咨询文件将于全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专题网站。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广泛的听取议员、业界以及市民的心声，希望社会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一同共建香港未来。 香港近年来积极地推动赛马旅游，旅游界也纳入到访港邮轮及会展旅客的行程当中，同时也向海外的商务客群推出盛世加旅游套票，吸引旅客在港过夜。
4: 本身是香港赛马会顾问的旅游界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香港的赛马活动已有180年历史，一直为香港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江明慧就建议可将赛马体验纳入访港邮轮及会展旅客的行程中，同时向海外商务客群推出盛世加旅游套票，吸引旅客在港过夜，鼓励他们回访。 并重点推介香港的国际赛马赛事与相关高端社交体验，并建议考虑举办更多富本地特色的赛事，以文化保育和体育盛事为定位，打造观赛、文化、美食、休闲的全方位旅游体验。 特区政府近年也致力打造盛世经济。江明慧指，体育与文化盛事的参与门槛相对灵活，传播力强，覆盖全龄客群。至于会展经济偏向商务客群，受国际环境、市场需求影响，适合作为长期配套补充。他建议以盛世周或盛世月覆盖旅游淡季或游客人流量较低的月份。 特别是可每年定期长时间举办的体育艺术类活动，为游客提供全年可游览参与的盛世活动，并借此发展盛世主题旅游路线，鼓励旅客留宿，带动酒店及各项盛世经济。江明慧并建议特区政府推动票位经济，联动周边商铺、餐饮、酒店、交通，推出限定优惠，主题套餐将单一活动客流转化为区域消费。 西九龙高铁站是大湾区乃至全国各地往来香港的重要门户。江明慧建议可于合适的区域内设立自助智能储物柜，按小时计费及接受电子支付，方便旅客，并在转乘候车区域加装自动贩售机和充电设备与休憩座椅，开通连接周边景点的短途接驳服务，全面提升驿乘。

0: 资金，而且是多达可能200多亿美元。它什么释放的一个什么样，我们才能够放资金？放资金呢，可能伊朗又会做下一步等等，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细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如这次和平协议真的达成，按照现在的一些说法，西方国家会对伊朗投资3000亿美元，它就可能改变伊朗的经济结构。伊朗本身做好这个准备没有？如果说这个钱真的进去，那么中资以前其实在伊朗有相当大的存在，包括开发油气田，包括承建它的地铁，还有呢，你现在德黑兰街头见到是大量中国来的汽车。那中资和他们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就这个协议，这场打了100多天的热战和冷战，加上这个协议，加上新的这个精神领袖，他很可能会到时候就出来。穆杰塔巴他出来，他出来之后，伊朗的命运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轨迹，都是我们值得研究和观察的未来的方向。
1: 谢谢王辉。这个星期的金融市场会受到几个原因，除了美伊临时和平协议这个星期我能够顺利签署之外，还有就是几大央行在这个星期会有议息会议。另外，上个星期五上市的 SpaceX 这个星期究竟对全球资金还会带来些什么样的抽资潮，也是一个焦点。那么在这个最新的报告方面，我们看到的人民币的表现这个星期是非常亮眼的。比如说从中间价的表现看起来，人民币的中间价在星期一到了6.8088，升穿了6.81水平，因为比上个交易日上升了21个基点，这个数字也是超过了40个月来的中间价新高。离岸价高见6.7554，在岸价收盘上涨44个基点，报6.7572。高盛重申人民币被低估超过20%，他们认为中国决策者对人民币逐步升值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度，反映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水平以及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他们预计未来12个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达到6.5这样的水平。美元汇价星期一在99.38到99.75，日元159.73到160.23。这个星期市场焦点还会关注的是多家央行的议息，包括了美联储、英国银行还有日本央行。日本央行应该会加息，使得货币政策正常化，而美联储还有英国央行可能就会维持利率不变。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在担任联储局主席之后呢，这个星期会是他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市场认为他生不逢时，也就是实际对他来说比较难。到底要不要加息、减息，是符合特朗普的政治要求；加息是符合市场未来的预期，他将会面临左右为难。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星期五第一天上市的 SpaceX 收盘的时候涨超过19%，在星期一这一天盘前又涨了6%。SpaceX 上市对于华尔街大行来说是兴奋的，因为第一天的交易整体来说是顺利的，但是争议也不小。比如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曼就批评这是马斯克跟华尔街的同盟们展开的庞氏骗局。历来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在上个星期五第一天挂牌顺利高收，收报160.95美元，比上市定价135美元上升19.22%，市值升到了2.1万亿美元，跻身全球第六大市值企业，也带动大股东兼行政总裁马斯克资产总值升到了1.11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豪。华尔街日报盘点了 SpaceX IPO 最大的赢家，从手中持有的这家火箭制造商股份看起来，有资深高管到短期员工，再到大学捐赠基金和风投机构，各路投资者都获利丰厚。比如说，马斯克本身拥有 SpaceX 40%的股份，最大单一股东，当然了，他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位亿万亿富翁，对冲基金跟其他的投资者也是很丰厚的收入。高校方面，北卡罗兰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都透过不同的持股获得了丰厚的 IPO 利润。另外，分析认为 SpaceX 下个动力就是指数基金的追货潮。根据纳斯达克的新规，超级新股最快上市满15个交易日之后，可以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到时候，全球最具代表的 ETF 规模达到4821亿美元的 QQQ 将被动建仓 SpaceX。虽然华尔街普遍对 SpaceX 感到兴奋，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批评 SpaceX 上市不过是马斯克跟华尔街盟友主导的一场庞氏骗局，最终会崩盘并且压垮散户。 SpaceX 上市阐明了马斯克最厉害的技能不在开发未来派的产品，而是擅长玩空壳游戏以及有办法运用人脉关系。另外， SpaceX 的 IPO 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意味着什么呢？因为 SpaceX 股价飙升，那么这是成为史上规模最大三场 IPO 之一。接下来会拉开序幕之二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谁会先上市呢？还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 OpenAI 已经考虑大幅度下调产品收费，包括了词源的价格，试图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当中呢争夺企业客户。目前 Anthropic 的在企业用户跟营收都领先于 OpenAI。分析认为，降价会压缩两家 AI 企业的利润空间，为他们万亿美元级别的上市计划增添不确定性。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日本，一方面主张的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同时在扩张他们的军力向海外扩张，但一方面又在跟美国的盟友或者其他更多的国家在增加供应链的合作，希望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最新的焦点到了格陵兰岛。日经新闻说，日本政府最早会在2026年夏天开始对丹麦领地格陵兰的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开采展开调查。如果说这里是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储量，就会推动日本企业进行投资。文中特别提到，在全球稀土总产量当中，中国的占比达到70%，而根据美国方面的估算，格陵兰的稀土储量150万吨，位居世界第八。世界各国认为，如果全球变暖导致北冰洋的冰层融化，就会出现开采资源的机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了英国，跟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首相官邸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了关切，确认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并宣布了一系列在人工智能、太空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就加快实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一致，预计这个月底会签署有关的合约。
而日本所谓的抗菌药的原料药也正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说有了眉目。日本明治控股旗下的医药品业务公司 Minji Sakka Pharma 已经在6月2号开工建设医疗不可或缺的抗菌药原料药有效成分的生产设备，将通过实现日本的国产化，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确立医疗安全保障体系。但是分析说，目前仍存在如何

0: 确保盈利等等的死角。还有个消息是，美国打算利用日本的资金建设核电站。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日本提供的5500亿美元，相当于88万亿日元，对美投资额度，用在新建跟增建核电站。这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做了以上的表示。我来谈谈日本。
1: 这个高市早苗呢，他是要去出席 G7 会议的，所以提前就到了英国。你看英国这个行程非常丰富，又是什么核电的研发，又是什么战斗机的研发，对吧？那么他在外交上面前一段时间又去越南啊，还迎接菲律宾这个总统到日本来进行国事访问，加上在产业方面的布局，你看这边是稀土，对吧？另外一边又是什么抗菌药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等等。但是其实日本对中国的进口的依赖是非常高的，一旦双方比如说现在中国是对日本管控军民两用的物资，而日本呢反制中国的时候，就会遭遇到中国下一轮的这个反制。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在经济层面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它是没有什么办法，现在也不能够动。但是我们再穿透一层就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这个 AI 革命也好，还有传统的这些产业的重新组合当中，日本是没有什么优势的。比如说像这段时间东亚地区的芯片出口非常快，以韩国为代表，还有台湾的台积电，但是呢日本就是一家这个叫凯霞的公司，规模很小，在 AI 领域它自己也没有什么大模型。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传统产业现在遭遇到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日本它经济上能够冲多久，能够撑多久，它的空心化非常严重，就是看丰田汽车在整个这个新能源车的冲击下边它的利润会怎么样变化，因为它还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厂，但是日本其他的汽车企业已经不行了。
0: 谢谢恩惠。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星期一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的时间。这五年规划对于香港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涉及香港深层次的改革问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星期一开始，两个月的时间。财政司长陈茂波星期天的文章表示，五年规划不只是使得香港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美好生活。公众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让香港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迈进。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星期一表示，这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讓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
0: 特区政府表示，五年规划会立足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香港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同时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意义深远，跟每位市民息息相关。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也表示，这五年规划将会深化 AI 跟金融发展，加快北都新兴产业部署。就说呢，北都的金融工作组在下个星期三会第一次开会，这个工作组是金管局跟香港银行工会早前宣布共同成立的，主要是讨论银行融资对于支援北都发展的相关计划。另外，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很重要，因为直面深层矛盾的改革，包括了土地制度、产业转型跟治理效能等等。大公报的社评说，以长远规划破局，为香港未来赋能。经济日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凝聚共识，以民为本促转型。我们谈谈的是五年规划破局了，为香港未来进一步的赋能。
1: 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我们看到经过几个月努力之后，现在是公布来给公众进行咨询。为什么它对香港重要呢？我们经常说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原来的时候呢，无论是这个特首的任期和立法会的任期，它没有办法做一些长远的规划， 说香港有没有长远规划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土地的供求关系就是有的，但它并没有和其他的规划进行一个协同。我们也知道香港在回归以后，它的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来做规划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香港的这个医生这个资格的问题，那你整个完完全全就必须由香港政府来做规划。你收多少医学院的学生，他好多年之后才能够成为医生。如果说你不能够准确的预计那个时候的医生的供求资源，那就出现巨大的失衡了。那么这里边因为这两个大学是政府的大学，它的拨款是由政府来拨的，所以呢这样就出现了这个规划要比较准确的顺应到香港未来的医疗需求。这是我们指的举的一个案例。那土地规划的情况是一样的，它得呼应市民的这个诉求。市民的诉求就是说房价不要那么高，要把这个住的房子更大一点。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规划，就可以明确的列出来这个规划实施以后我们会有多少土地供应，那个时候什么时间会落成，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不是它虽然没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吧，还有我刚才说到的其他的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都可以通过这个规划，并在这个规划制定过程当中通过各方的共同参与，特别是与市民的互动，让大家看得见，哎，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目标。那如果实现不了的话，也会来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
0: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2: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3: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4: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另外，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在15号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了14点内容，但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美方还有伊方的官方证实。
3: 迈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斗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0号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被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表示，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都休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也会核实一切。赫克塞斯表示，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运走，核项目也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而且不收取通信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部署。从剑拔弩张到达成协议，美伊局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未来60天谈判，伊朗方面会如何应对？舆论又是怎么评价这份谅解备忘录？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这次呢，可以是伊朗认为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是迫使美国被接受了伊朗的条件。那么根据伊朗公布的这个14点的谅解备忘录呢，也就是从19号开始签订协议之后，美国呢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也在30天内呢将会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呢，其中的前提呢是按照伊朗的安排。那么根据官方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呢，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且呢可以收取费用。但这一点呢，在美国的提议中并没有体现。所以呢，预计呢，在未来的60天呢，就是签订协议之后呢，可能现在比较棘手的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伊朗呢已经讲过，那么除非美国解冻一半的资金，也就是将近120亿美元的被冻结的伊朗的石油款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或就给伊朗的石油的销售进行豁免，同时呢伊朗呢要看到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会跟伊朗进行跟美国进行美俄谈判，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互相在对不信任的基础上呢，在互相的在测试对方是否能够兑现承诺。所以你可以说接下来60天是非常具挑战性的，每一步稍微有点差错呢，就可能导致这个协议付诸东流。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接下来60天之后内，那么伊朗和美国将会取取什么样的举措，而且双方呢对于这次的协议的草案呢各执一词，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核问题也是很难达成协议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要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先要继续的耐心的观望一下。
0: 好，再来看到以色列媒体在15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官员透露，在1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将继续驻守现有阵地。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到梅伊协议当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被占领的阵地，继续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并对其进行反击。美伊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外交部今天对此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而对于中方是否为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做出贡献，林健就强调，自战争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而奔走。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早些时候宣布，美伊两国已达成和平协议，同意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协议签署仪式预计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6: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5: 协议内容还包括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海峡，林健强调，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
6: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5: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和平协议一事，林健重申，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美伊战争终于出现和平曙光，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到底是战术层面的临时缓冲，还是战略维度的长久和平？中东战场暗藏地缘政治算计、经济外交困境，还有信任缺失，和平之路还有哪些变数？好，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上8点将会播出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敬请留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启程前往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是在当地时间15号凌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上了空军1号专机，启程飞赴法国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峰会期间，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这次峰会是15号到17号举行，预计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美伊备忘录在内的相关内容，还有推动俄乌和平谈判，都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好，再来看半岛局势方面，朝鲜外务省日前强烈批评韩国和欧盟对朝无核化主张。对此，韩国统一部在15号表示，韩国政府遵循半岛和平共存政策的一贯方针，尊重朝鲜体制，不搞敌对行为。而韩方也将尽全力防止朝韩之间偶发冲突，并恢复双方的军事信任，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7: 韩国和欧盟领导人日前联合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朝鲜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绝对不被承认为拥核国家，朝鲜必须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表谈话表示，韩国当权者扔掉了碍手碍脚的和平面具，朝方想要将韩国作为彻底的敌对国家，对待的原则不变。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尹敏浩15日表示，韩方尊重朝鲜体制，不做敌对行为。
8: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공존정책의일관된기조에따라북한체제를존중하고적대행위를추진하지않는다는일관된입장을견지해왔습니다。
7: 尹敏浩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以真诚的行动来展现了半岛和平共存的意志。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立即停止对朝发布传单以及扩音器的广播。与过去政府不同，李在明政府法制化制定了坚定的预防措施，同时在发生无人机入侵事件时，政府迅速表示遗憾，并承诺不再发生，通过修改法令防止危机扩散等。李在明日前指出，韩方将全力以赴为韩朝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8: 남북간우발적충돌을방지하고군사적신뢰를회복하며지속가능한평화체제를구축하기위해할수있는모든것을다할것이라고밝혔습니다。
7: 26年前的6月15日，韩朝领导人首次发表615南北联合声明。韩国统一部长官表示，管理改变韩朝敌对关系是韩方的课题。虽然朝方冷淡回应韩方努力，但韩方不会停止对话努力，也不会停止向和平的迈进。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会儿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敏昂莱乘坐专机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将分别会见。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与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这次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希望听取公众意见，广纳民情。
1: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2: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

0: 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囤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问题与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两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美受到外界的关注，但这一趟访美行程遭到新加坡媒体报道说无法打动美国，甚至还传出美方仅安排层级较低的官员来接待。对此，国民党立委就呼吁不要鸡蛋里头挑骨头。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美行程将返抵台湾，但传出此行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晤，层级连降三级，明显被美方冷落。甚至有新加坡媒体报道，郑丽文以和平缔造者姿态访美，却无法打动美国。
3: 这一次呢，访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关注，甚至有人在比较啊，哎呀，那个郑主席访美啊，跟卢秀燕市长访美啊，层级有一些差距。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挑拨离间，我认为这些都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2: 外媒认为郑丽文的成就仅在侨界晚宴中获得高人气，但是与智库的交流普遍对他提的和平方案有所质疑，种种消息传回台湾引发热议。
4: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被批评为天真，这个实在是我们也有点不舍了。但我想最主要啊，就是他这个访美的行程的一些谈话让外界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3: 民进党也不需要透过这些机会来深化抹黑，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国民党会透过行动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各个太阳都努力的来对美沟通。
2: 国民党表示，郑丽文与美国行政部门的交流基于双方默契，不会对外透露任何会面细节，批评这是特定媒体扭曲事实，恶意带风向，只是再次凸显民进党对国民党深化与美交流的焦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高雄市长选举将于年底登场，蓝绿双方参选人继续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就指控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在美国，对此柯志恩予以否认，并质疑对手是否真的要以家人作为攻防议题。
5: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
6: 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
7: 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5: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柯志恩进一步回应：
7: 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 赖委员，你要搞清楚，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5: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再来看到中国今天成功发射极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11:44，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也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好，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几经波折，美伊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那对当前的局势来说有怎样的意义？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接下来的60天，美伊能就最终协议达成一致吗？以色列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抛弃了以色列。以色列在14号当天又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搅局吗？美伊谈判之际，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伊朗国内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免费的开放，而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
0: 几经波折，美伊是终于敲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渠道，伊朗方面包括美国的媒体，一度是曾经传出了至少三个不同版本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的文本。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啊，我们这样看，就是怎么定位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呢，它是介乎于一个协议和没有协议之间的一个文件啊。其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它是分两步走。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所有战线的停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其实就是终结战争，开放海峡啊，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在第一阶段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情况下，第二阶段60天的时间谈判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是这样一个文件。从现在的情况看，究竟这个文本的具体内容，其实外界并没有看到全部的内容啊。我们都是从各种途径，比如说美国媒体的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途径、伊朗的官方途径啊，包括他阿拉格奇外交部长啊，他接受采访时候所讲的，以及伊朗媒体所报道的，甚至还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的，就是版本非常非常的多。从各种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基本上可以这样的肯定，美国方面的包括美国媒体啊，他们传的版本，那基本上还是相对是有利于美国的，强调有利于美国的一面，比如说完全开放海峡啊，比如说自由航行啊等等等等，包括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方面传的版本当然是，甚至于完全有利于伊朗的。如果把伊朗的版本拿

0: 出来。如果最后是这样的话，那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啊，这样的。以色列的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啊。那么以色列的版本呢，还要求基本上是战争开始时候它的四点要求啊，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更迭政权之外，比如说要限制弹道导弹啊，摧毁核设施啊，包括约束伊朗的在本地区对代理人的支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不同版本来看，现在啊还不能完全肯定啊，最终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只能肯定谅解备忘录分两步走。那第一步，结束战争，开放海峡；第二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1: 以及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谅解备忘录？您觉得美伊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对当前的局势能有怎样的缓和作用呢？
0: 关键是这样，这个谅解备忘录大家看很有意思啊。它的宣布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四月呃。
1: 六
0: 美
1: 月
0: 国总
1: 十四
0: 统
1: 号
0: 特朗
1: 生
0: 普
1: 日。
0: 在6月13日说，14日，要签字
1: 对。
0: 啊，要派这个副总统万斯去签字等等。但是，伊朗方面一直拖到伊朗当地时间15号，啊，才就是刻意的不把这个批准这个谅解备忘录来放在14号，就是特朗普宣布的。因为我们知道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大寿当天啊，伊朗刻意的避过这个。当然呢，大家也知道，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有时差，有可能大约8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的话呢，伊朗说是15号批准的，那么美国仍然可以说是14号达成的，啊，所以双方都可以这个自圆其说这么样一个，这是其一。其二呢，谅解备忘录啊，虽然伊朗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了，但是签署要在19号签署，啊，很有意思。我们从今天到19号还有好几天，那么谅解备忘录到底能不能在19号签署？我觉得其实还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悬疑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因为谅解备忘录非常明确，是全面终结战争，所有战线。当然，自然而然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知道，在伊朗宣布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宣布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批准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在黎巴嫩
1: 对。
0: 又一次的，而且又一次的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大西亚地区。这其实是红线，大家都知道的。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伊朗的议长这个明确的讲说，美国或者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
1: 没能力约束，
0: 没能力约束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签没意义。而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态之后，大家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的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而且通话之后，特朗普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文字，那个文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对以色列总理认为在搅局认为在这么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签署一个非常好的协议的时刻，以色列出来搅局这样。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方面这个批准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全面中战、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显而易见不可能停火的，因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现在军队还占领着，而且仍然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个是考验这个协议19号能不能签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讲海峡完全开放，而且免除费用，就是不收费的情况下自由通航，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在接下来海峡究竟如何开放，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存在的问题的。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谅解备忘录双方都宣布达成的情况下，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现在字面理解，立即全面停火，立即开放海峡，立即解除封锁，能不能立即？那接下来就考验这一点19号之前是不是

0: 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至少是把这场战争给终结了，那特朗普也可以体面的把军队撤回来了，是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言而喻，大家都乐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谈判，我认为，是非常艰难的，我对接下来的谈判实际上是一点不乐观的，我认为不要说60天，就是谈1年2年，我觉得要能谈成也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60天呢只是一个规定，但我认为60天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就是60天谈不成就完了，60天谈不成还可以继续延期，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关注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如何这个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如何消除，如何解决，以及伊朗未来的这个自主的浓缩铀浓缩铀呢，能不能进行是暂停还是如何进行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伊朗所关注的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甚至于现在各个方面拟议中的或者说大家都在讨论的，要设立一笔几千亿美元的基金实际上这个基金呢，说白了就用于伊朗的重建等等这样一样，这些东西我觉得接下来谈判那绝对不会是这个轻松的我觉得真正的艰难的谈判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
1: 您刚刚也说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反应以色列在14号当天还空袭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举动呢让特朗普非常的不满，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呢非常的不理智，缺乏判断。但是以色列方面说呢，说美国是把以色列出卖了，那接下来以色列还会不会进行搅局？美国到底能不能够约束得了以色列呢？
0: 这次这个协议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如果19号如期签署的话，对以色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是4个目标，那么一个呢，当然是推翻伊朗政府就是他所讲的要更迭政权。那么政权更迭不了，他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那么谅解备忘录显而易见，它不会有这个内容。那么第三个，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第四个，要约束伊朗在地区的行为，就是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的支持。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限制弹道导弹和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支持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而摧毁核设施基本也是泡汤的因为从现在透露出情况来看，包括伊朗高浓度浓缩铀那个存量怎么处理。那么现在美国好像都松口，容许伊朗在伊朗国内来稀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像这样，那以色列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或者一点没有达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看来，完全就是出卖以色列，把以色列抛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当然在国内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这个一致的攻击他，他马上要选举了，今年9月份、10月份要选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军队就国防军现在在黎巴嫩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你退不得你进呢又受到特朗普的这个阻拦。所以处于这么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毫无疑问，以色列不会停止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所以只要黎巴嫩战火还在，大家就可以想见，那随时会干扰接下来的美伊的停火和谈判。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其实美国国内包括伊朗国内都对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很大的非议。伊朗国内这几天就是比较强硬的这些势力，那么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违背了伊朗的利益那么最高领袖这个仇不报等等就是而且还有示威游行起来，那么美国国内。

0: 那更是如此啊。美国国内啊，基本上认为特朗普一无所获等等。咱们客观的讲啊，这场战争，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失去的太多了。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场大，就是打了那么多战争啊，数百次战争，第一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盟国伴随的战争啊。大家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有英国和美国一起打，那么阿富汗战争北约是参与了。那么，再推到当年的海湾战争，25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那么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重要盟国参与。那么第二一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打了那么多战争，第一场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战争。我们知道当年伊拉克战争3月20号开打，5月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还象征性的降落在那个。这个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那么阿富汗战争，就是2001年10月份开打，12月推翻了这个塔利班政权等等。那么这次战争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仗，
1: 非常不体面。
0: 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呢，大家都看得更清楚的就是，其实这场战争使得过去存在了50多年的。美国和海湾这些阿拉伯盟国之间的那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的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的这个很稳定的这个关系动摇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这场战争啊，可能注定会列在历史上，美国历史上啊，可能会超越伊拉克战争啊那种被诟病的啊这样一场战争。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多方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3: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4: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5: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
7: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主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

0: 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1: 对于美国跟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我们看到多国是表态表示一个欢迎，但是在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谈判的态度立场是不一样的。强硬派认为呢，这个最终的协议是有损伊朗的利益，特别是会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伊朗国内的态度您怎么看？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伊朗国内呢，它有一种怎么说呢？由于伊朗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啊，逐渐的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呢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认为是伊朗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一步步打败美国，一步步打败以色列这么样一个。其实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军事上绝对不在一个层面啊。伊朗之所以逐渐的在谈判中能够占据主动，那是因为他确实是掐住了美国非常在意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啊，所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去寻求妥协，来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从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来看，以及现在即将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来看，我认为伊朗方面啊，应该说在现有这个条件下，他能争取到的，我认为已经是不错的条件，啊，所以为什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啊，也就是意味着最高领袖批准了等等，实际上这是，基本上理智的认为吧，这是伊朗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达成的啊比较好的这么样一个结局。当然国内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国内反应我觉得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他们误认为伊朗现在是绝对的主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伊朗国内普遍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而大家都知道谅解备忘录没有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咱们说的这个打一个可能也不太这个恰当这个比方，谅解备忘录就是个君子协议。那么君子协议大家又都认为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君子，那么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真真假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谅解备忘录啊，他们认为伊朗可能又上了美国的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国内反应这么激烈可能主要是这么两个背景。
1: 伊朗的外交部在13号说呢，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采取的措施，既是保护了伊朗的国家安全，同时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以伊朗必须要获取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相关服务的费用。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是免费通行，伊朗又说要收费，那到底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呢？
2: 我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地位，就是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可能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灰色地带啊，这是日后会引发一系列麻烦的一个问题所在。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没错，就是海峡开放啊，免除通行费用啊，这个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可能说的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现状是伊朗对海峡拥有相当的控制权，那么你通过海峡，伊朗革命卫队不可能不进行管理啊，或者不可能不进行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要求过往的船只提供一定的服务费，因为我引导你了，我管理你了，那你给一定的服务费，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所以双方可能说的都没有错啊。那么伊朗方面收取的一定的费用，他认为是服务费，我引导你啊，管理海峡，我当然要收管理费了啊。那么美国所讲的航行、通行完全自由、免费，我觉得也能成立，因为这个费用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服务费。

0: 管理费，而不是说过往船只的通行费。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公布了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一个安排，先是会在几个不同的城市进行送葬的仪式，最终是在7月9号最终的下葬，参与的人数呢预计会从1500万到2000万。在战时状态下，伊朗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2月28日，实际上现在可以确定，就哈梅内伊他的最高领袖是在2月28号开战当天啊，就遇害的。遇害之后，就是实际上按照就是他们的那个法定的，或者说按照他们的习俗来看啊，实际上是越早下葬越好啊。而且在这个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也进行过一系列的悼念的活动等等。但是由于战争啊，那100多天来一直推迟，没有正式举行的葬礼。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冲突和战争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宣布啊将举行盛大的啊这个哈梅内伊这个安葬的这个仪式啊。我觉得他是在就是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背景下啊举行这样一个仪式，我觉得对于他国内来讲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那么他凝聚民心啊，就是激发啊整个国家这个斗志，我觉得在国家遭受了重大的这个损伤之后啊，那么凝聚民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搞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安葬仪式啊，可能从政治上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方面的考虑。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的模块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常书。针对澳大利亚某智库发布报告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对中国严重

0: 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15号下午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敏昂莱乘坐专机15号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将分别会见。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与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这次访问，根据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另外，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15号在首都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深化务实合作以及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并表示将持续拓展合作空间，提升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2: 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在乌兰巴托国家公欢迎王毅到访，与他握手合影。会谈中，乌齐尔勒表示，王毅此访对推动蒙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合作，不断拓展双方合作领域。乌齐尔勒指出，发展对华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和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方向之一，蒙古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他还表示，近年来蒙中合作成果丰硕，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保持高层交往，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深化相互了解。 王毅就表示，中方愿同蒙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不断丰富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杨希刘健蒙古乌兰巴托报道。
0: 应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外交部长巴特策策格的邀请，王毅外长于13号到15号对蒙古国展开访问，双方在友好的范围中举行会谈，确认以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3: 双方重申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蒙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始终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方重申中国作为永久邻国，是蒙古外交优先，双方将加强外交政策的磋商，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倡议框架内项目，扩大矿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农牧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双方将共同实施好三位一体政府间协议，推进跨境铁路等既定大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中蒙经贸合作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双方同意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经常性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中方高度评价蒙方举办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重要意义，将继续保持积极参与，并将支持蒙方年内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双方积极评价中蒙俄合作成果，坚定认为实施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有利于三国基础设施联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双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促进了区域合作进程。蒙方一贯支持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愿在此框架内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就和平协议内容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在15号对此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于中方是否为推动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做出贡献，林健强调，自战争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一早些时候宣布，美伊两国已达成和平协议，同意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协议签署仪式预计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国外交部当天表示，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5: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4: 协议内容还包括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在被问及中方是否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海峡，林健强调，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
5: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4: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以色列破坏美伊和平协议一事，林健重申，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对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以及自卫队员闯中国使馆事件表达不满和歉意。另外，他们还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6: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对高市早苗涉台发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表达不满。有民众说，他们要向中国道歉，并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7: これはせめて市民から謝罪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で発案しました。正式に謝罪すべきです。 中国は大事なお隣の国です。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いいわけありません。はい。いくらアメリカべったりの政策の自民党だとはいえ、中国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ません。
8: 日本の政府に不信感を抱い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と、あと友好条約がある中で友好を取り戻したいというのが、文化同士の交流として民間としての素晴らしさだとか友情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なと思っ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6: 今年三月，一名现役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持刀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之后被逮捕。日方仅仅表示感到遗憾，而截至目前，事件调查结果仍未公布。有参加者还批评日本政府应向中方道歉，尽快公布结果，明确日方责任。
9: 謝るどころでは足りなくて、もう即刻退陣してほしい、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それなのに平和的に高市首相、小泉大臣の責任だと言って出すっていう間に、なんとか市民の力で退陣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10: 大使館襲撃も謝らないし、なんかただただ煽っていることが許せなくて謝る気ないんだろうなと、中国を仮想的に見立ててる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ことが許せ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6: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消息回来带你关注，郑丽文即将结束访美行程，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来到访美行程最后一站洛杉矶，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他就表示，面对外界对两岸兵凶战危的担忧和焦虑，美方应当知晓他所推行的和平诉求获得了北京方面的善意回应。郑丽文同时再次喊话民进党废止台独党纲。
5: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来到美国行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在由美西华人学会主办的活动上，感受到近千名侨胞满满的热情。郑丽文表示，在各界对于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眼看转化为具体军事冲突的担忧和焦虑情绪下，他也缔造两岸和平作为竞选诉求，当上了党主席。而在大陆行中，来自北京的善意让所有人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同时也应让美方知晓台湾和大陆之间为某种制度化永久性的和平提供了一种可能。
6: 推出这个行程叫和平之旅，你在美国这段时间也跟很多智库、学者、政治人物进行很多次会面。那我想知道，目前为止，美国政界或学界对您以及国民党最大的疑惑是什么？同时，您是否已经回答了对方的疑惑，解决这个疑惑？
7: 必须把这个重大的转折跟发展，一定要让美国的朋友知道。他们想知道，我也想让他们知道。我说，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关系能够制度化，能够稳定永续的原因，那么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发展，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5: 郑丽文表示，在当前兵荒马乱、国际秩序令人不安的时刻，看到中美两大强权愿意为和平背书和努力，让各界看到了和平的珍贵。郑丽文称，寻求和平获得了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
7: 我们愿意用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来对话交流。那我想请问民主进步党，赖清德都说台独不可能，都说台独议题不存在，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修改或废止台独党纲呢？
5: 郑丽文指，超过60%的主流民意显示，台湾民众不愿看到两岸冲突，高度期待通过对话跟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的重大歧义，降低所有意识形态跟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撕裂和对立。郑丽文认为，2028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面对选举，国民党必须全力以赴。
6: 到您刚完成了访陆行之后，又开始访美行，如何将这两趟的访问的成果转化为11月地方选举，尤其在艰困选区？
7: 好不容易看到两岸和平出现曙光，这是热情的来源。我也可以感受到蓝营支持者的高度热情。您刚说的，在艰困选区的候选人都经常跟我表达，他们以前真的没有在他们的选区，在距离投票还这么遥远的时刻，就感受到来到基层热烈的支持。
6: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南加州的首次亮相，也代表着长达半个月的访美行即将落下帷幕。那这次访问之后，对于国际局势、台湾首相和带来什么影响，留个时间去慢慢的检验。以上是央视李正清，我们洛杉矶的。
4: 金连文率团访问美国受到关注，但这趟访美行遭到新加坡媒体报道说无法打动美国，甚至传出美方仅安排层级较低的官员来接待。对此，国民党立委呼吁不要鸡蛋里挑骨头。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美行程将返抵台湾，但传出此行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晤，层级连降三级，明显被美方冷落。甚至有新加坡媒体报道，郑丽文以和平缔造者姿态访美，却无法打动美国。
9: 这一次呢，访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有一些关注，甚至有人在比较啊，哎呀，那个郑主席访美啊，跟卢秀燕市长访美啊，层级有一些差距。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挑拨离间，我认为这些都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8: 外媒认为郑丽文的成就仅在侨界晚宴中获得高人气，但是与智库的交流普遍对他提的和平方案有所质疑，种种消息传回台湾引发热议。
10: 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被批评为天真，这个实在是我们也有点不舍了，但我想最主要啊，就是他这个访美的行程的一些谈话让外界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9: 民进党也不需要透过这些机会来深化抹黑，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国民党会透过行动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各个太阳都努力的来对美沟通。
8: 国民党表示，郑丽文与美国行政部门的交流基于双方默契，不会对外透露任何会面细节，批评这是特定媒体扭曲事实，恶意带风向，只是再次凸显民进党对国民党深化与美交流的焦虑。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陆委会禁止台湾地方县市首长与会官员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依然出席论坛，并传出恐怕可能会遭到查处。对此，陈玉珍就强调，两岸应当多交流，而台湾陆委会无权监督立委。
11: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出席日前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并在网络社群媒体发布他和大陆演员张凌赫的合照，希望张凌赫有机会到金门感受当地人文与风光。
12: 希望借由他的这个知名度，提高我们金门在，因为我们很希望有大陆观光客来提高他在这个我们金门在这个的这个观光的这个印象，然后来帮我们推广金门观光。
13: 他怎么说？
12: 有，他们答应了。
11: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聚焦两岸经贸、文化、民间交流。虽然今年台湾陆委会明令禁止台湾地方首长和官员出席，但国民党籍的台东县长饶庆麟仍然以事前录影的方式参与。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无视禁令参加论坛活动。台湾政坛传出，民进党政府官员私下表示将交由相关机关依法查处。
12: 不管你要去哪里交流，不管你要去哪里发表的言论，这个都应该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很基本的人权呐、
13: 我觉得你会担心你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12: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深切的相信交流是必须的。
11: 陈云珍强调，他这一次出席论坛受益颇多，也提出了许多与金门产业发展相关的诉求，希望进一步推动金厦交流，协助地方经济发展。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台湾民众党布局年底选举，党主席黄国昌与前主席柯文哲同台造势，一同对民进党展开批判。针对刑事诉讼法将严拟修改、缩短羁押期，以及被民进党认为是柯批条款，对此柯文哲就表示，以后赖清德才用得着，所以是赖清德条款。
14: 民众党高层包含党主席黄国昌、前主席柯文哲齐聚为党内2026地方选举造势。但话题聚焦在台湾立法院修法议题，针对日前三读通过的选罢法，未来受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仍可参选，被民进党指是为民众党力推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参选解套。不过民众党质疑，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殴打民众党前立委麦玉珍被起诉后才提出相关修法。
15: 民进党啊，不要自己做贼还在喊抓贼，真的在因人设事，自己涉案、自己提案、帮自己解套的，正是民主进步党。
16: 黄国昌主席很客气了，他都不会讲说这个叫林淑芬条款。其实我看网路上还写暴力婚条款。
14: 而针对国民党立委严拟修正刑事诉讼法，缩短羁押期，被绿营指示柯文哲条款，两人再度将炮口对准民进党。
16: 我都已经被羁押过，所以我也不会再用到，以后用得着的是赖清德。我们这个，所以这一条应该要证明叫赖清德条款。
15: 当初的赖清德啊，是高喊不可以滥用羁押制度，不可以押人取供，怎么现在拿到权力了以后，再滥用减掉？
14: 黄国昌与柯文哲两人一搭一唱，说得笑开怀。随着选举时间拉近，白绿两方之间的攻防愈趋明显。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另外，新北市长的选战也在持续升温，蓝绿阵营积极抢攻多元族群的选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就提出照顾新住民的相关政见，并痛斥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阵营跟踪跟拍自己，如同狗仔队。
8: 2026县市长选战，全台竞争最激烈的新北市，蓝绿参选人李四川与苏巧慧抢跑地方。在新庄区地藏庵年度绕境活动中，两人一前一后到场，刻意避开同台。由于蓝绿民调差距小，互有领先，选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甚至还传出苏巧慧阵营派人跟拍李四川的行程。
17: 选举必须要光明正大了，我的对手用侧翼，第一个先抹黑我，那第二个又肉搜我的家人跟我的邻居，那现在又派人跟踪这一个跟拍。我们选举是要选政见，并不是选国仔队。
18: 我想选举活动哦，大家候选人的行程本来就常常重叠，所以大家就是各自论述自己的政见，君子之争。
8: 李四川不满对手跟拍如同狗仔，而苏巧慧则切割冷处理，两人除了隔空交火，随着选战加温，双方也锁定新住民群体，推出相关政见。
17: 不管是哪个国家，那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就是我们的家人。
18: 多语言的新住民咨询手册，以及成立了40多处的新住民咨询站，大家都能够在这里觉得啊，我是这里的人，我被这里接受，被这里认同，而且我自己也喜欢这里。
8: 据统计，新北市的新住民人数超过12万人，占了新北总人口约3%。在选战焦灼的此刻，任何族群都可能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力量。蓝绿陆续抛出政策牛肉，抢攻选票，也让这场票源争夺战更加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另外，高雄市长选举也将于年底登场，蓝绿双方参选人是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就指控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在美国，对此遭到了柯志恩的否认，并质疑对手是否真的要用家人来作为攻防议题。
19: 柯志恩动身。

0: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哈，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
1: 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2: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
1: 柯志恩进一步回应：“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赖委员，你要搞清楚哦。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2: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台湾，两名男子持枪闯入在台北市举办的动漫展，恐吓掳走三名女子和一名男子。警方接获报警之后，立即巡线，在路上拦截，成功将人救出，并在车上搜出了改造的枪支，还有毒品。
4: 这车上的时候，他一直不断亮出枪，还有刀，一直威胁我。
2: 路人的两名男子向警方供称，是因为有财务纠纷才会强行路人谈判，但女模特的经纪人表示，确实认识对方，但双方没有金钱往来，也没有业务关系，不知道对方的意图。而警方已经将路人的两名男子以妨害自由、违反毒品妨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于16号和17号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与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开始正式就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希望听取公众意见，广纳民情。
5: 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6: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唐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

0: 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为香港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2: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顶层政策性的策略性的方向，而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的优次分布呢，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为在五年规划之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在香港这个环境之下呢，我们每年的施政报告里面也都有很多细化了的指标的，所以呢五年规划里面呢不会有太多在施政报告里面已经有的指标的。
1: 谢晓华还指出，香港一直坚持落实一国两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特区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让市场能够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未来很多重要的发展机遇都需要有长远规划。谢晓华还指出，完成公众咨询之后，希望能够努力做到在第三季度之内公布五年规划。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澳门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国务院本月10号决定任命吴慧娴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出生于澳门，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刑法学士硕士，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之后曾陆续担任劳动监察厅厅长、副厅长、副局长等职务。2020年6月开始，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2025年5月开始，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第8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投行高盛表示，随着 IPO 限售陆续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可能会迎来超过2万亿港元的解禁潮。
3: 高盛发表有关港股的报告，指出随着 IPO 限售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可能迎来约 2.13 万亿港元的新增股份供给，预计强劲的股票需求能够吸收这一流入的供应。来自被动指数基金和南向资金的双重需求构成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有效缓解了限售股解禁带来的抛售压力。历史经验证明，在解禁后的3到6个月内，股价通常会出现4%至7%的温和下跌，而回报率分化严重。高盛指出，解禁后的短期表现主要由解禁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决定，而中期回报在结构上则受到解禁后自由流通股比例以及股票解禁前表现的驱动。基石持股比例较高，尤其是国内基石投资者的公司，在锁定期股票解禁后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抛售压力。另外，高盛介绍了三大选股策略，以在复苏的香港新股市场中获取超额回报。高盛指，虽然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回报强劲，但波动性较大，故建议专注于市值较大、在单一市场上市、营收增长强劲且基石持股比例约在30%到50%的公司，因为历史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往往具有可持续的超额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打击国际油价重挫，但黄金价格攀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恢复航运，打击油价延续上周五的大幅下滑跌势。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重挫超过半成，逼近每桶82.5美元水平，这也创下3月10号以来的新低。西德州中质油最多重挫超过6%，一度失守80美元，也是超过3个月的新低。但黄金价格持续攀升，现货金价最多攀升接近3%，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这是接近一周的最高位。现货银价攀升超过4%，突破80美元。钯金更是最多攀升接近半成。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驻港部队将举行军营开放活动，一会儿见。
4: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5: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

0: 2月27号到28号，每日下午2点开放。活动内容包括升国旗、军乐队列以及军事科目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等等。 香港居民需要实名预约参观，每人限预约一张。参观当天需要在预约参观军营安检处凭预约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还有电子二维码兑换纸质参观票，接受身份核验和安检之后方可入营。
1: 好，再来看到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论坛是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企、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持续深化两地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拉开帷幕。 回顾论坛20多年历程，自2002年首届举办以来，取得丰硕合作成果，累计签约283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达31.7亿美元，成为内地城市与香港合作的典范。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欢迎词中表示，两地在经贸、文化、创新、科技以及青年交流等方面一直有着合作的基础，两地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巨大。
2: 香港现正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当中包括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及北部大学教育城等重点布局。 宁波高校区多年来成功汇聚高校、科研和产业资源，对推动区域创新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在北都都会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培育国际高端人才，支持创科及新质生产力发展。
3: 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在致辞时强调，今年是国家第15个五年规划开启之年，一系列重大规划项目政策节点落地，为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4: 香港是粤港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宁波是潮汕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港口资源和开放禀赋。 踊跃，希望两地携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抢抓国家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机遇，聚焦开拓多元市场，发展新型贸易，引领消费。
5: 本届论坛亮点分成，除主论坛外，现场还设置科技创新、港航服务、投资宁波三大专场活动。多位嘉宾就如何融合两地独特优势，抓住国家发展大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展开讨论。
6: 去年11月，来自宁波的专盛电子在广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宁波首家实现 A+H股两地上市的企业，为企业提升在汽车智能解决方案的技术优势，以及海外业务拓展。我们鼓励宁波企业现用珠海全球通的服务，透过香港对接全球资源，优化全球产业链。
1: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勇港创科中心启动仪式，并有18个合作项目在会上签约，促进国际资本、技术、人才与宁波的融合发展，助力外资项目有效转化。本届论坛集中展示勇港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最新进展，持续释放积极信号，同时也彰显了宁波深化勇港全方位务实合作、服务国家大局的城市担当。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好，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7: 珠海机场国际货运口岸货运量持续攀升，斗门海关公布5月口岸货运量达2000吨，按月增长51.98%，创新高。
3: 为应对电商货物集中出货需求，斗门海关推行全天候通关保障机制，加强口岸与属地海关协同，动态掌握货物流转情况，实现货物随到随验。

0: 快速放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持续支持学生赴内地实习，当中濠江中学首届智能科学与技术班毕业班学生五月至六月前往安徽一家科技企业实习，结合澳门一加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重点深化 AI 加跨专业应用能力培养，学生分别进入 AI 加品牌、 AI 加交付等岗位深度学习，启迪生涯规划。中山大学表示，今年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在港澳台地区招生约500人，新增3个招生专业，包括数字公共治理、生态修复学及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聚焦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优化招培联动，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水空逐梦，湾区同行。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水空运动会在广州市南沙区迎来收官之战，桨板竞速、扁带竞技两大潮流项目轮番登场，吸引36所高校263名选手参赛，覆盖高校青年、专业运动员及大众爱好者，凝聚湾区青年力量，搭建常态化交流展示平台。福文市综合报道。
1: 中国在15号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11:44，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赛场内外，从核心比赛用球、裁判辅助系统到公共交通，还有周边商品，中国制造与中国技术正在以全新的姿态深度参与。
2: 本届世界杯中，比赛官方用球三重浪成为全球焦点。这颗足球在深圳的工厂完成精密组装，内部首次内置了高精度的智能数据芯片。这项技术依赖中国本土的芯片制造工艺，能够实时平滑传输数据，协助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完成精准判罚。除了比赛用球来自中国，本届世界杯中还有中国企业作为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提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辅助转播、3D 虚拟球员生成及战术分析等。又中国企业成为了 VAR 显示技术官方合作伙伴，生产的 LED 电视全面入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辅助裁判完成判罚。赛事之外的基础设施同样有中国制造的支撑。墨西哥采用了2套来自中国的交通系统，在地面上由中企派出了800辆纯电动公交车，独占世界杯接驳车队85%的份额。在轨道上也有来自中国企业的115列轻轨列车，开幕式主场馆的直达专线正是使用中国制造的车辆。在备受瞩目的开幕式上，身穿定制世界杯球衣的拉布布惊喜登台，举起迷你大力神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在开幕式上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周边商品也卖得火爆，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了体育用品出口爆单。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约占世界杯周边商品70%的市场份额。与往年相比，原创设计、自主授权类产品的占比也有所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到有数据显示，中美留学生规模连续下降，2024到2025学年在美人数降至大约26.6万人。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对话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俊，面对国际关系变化、中美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他还表示，确实现在的办学更加困难了，但也因此更加重要了。
3: 童世俊2020年接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一职，他说当下办学，美国不理解的、国内不放心的情况都比以前要好很多，整个中美合作办学可持续性方面不成问题，上了上纽大就是要走向世界、走向美国。他坦言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等问题对于上海纽约大学这个标志性中美合作教育项目的确带来了困难，但不会有危机感。
4: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就是表明我对我们建校的过程、我们建校的基础还是有信心。当然会觉得，如果条件太不顺利的话，办出来的学校就不会是我特别想要办的那种学校。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将来因为中国的了解肯定是需要的，从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这个学生人数非常少，将来会发生大的作用的机会要比以前还更大，因为对中国的这个了解肯定是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
3: 而面对中美或国际交流学生的减少，对于未来的世界或是人类的合作是否会有影响？他说会有，因为很多挑战需要中美共同应对。
4: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好多挑战这个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就是希望我们今后的年轻世代也能够有多一点这种国际友谊，跨越国界还有文化的这个友谊，一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它不只是跟文本打交道，不只是跟屏幕打交道，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一起做点事儿。所需要的就是你一点点勇气，靠了解、靠知识、靠沟通来支撑。
3: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好，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5: 看不到，台湾这边看不到，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体育台怎么都打棒球的，就要不就打美国 NBA 篮球的，怎么就没看到足球世界杯的消息？
6: 八块钱我一碗面，我就能赚那一两块钱，那我得买几千碗面才能挣。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巨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国家输送，南方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以及在福建的南部，还有云南的东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广东的南部沿海一带部分地区，还将会下起大暴雨来。到了后天，广西大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云南的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出现。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华南一带强降雨频繁出没。那么，生活在广东、广西以及福建一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外出的话，需要注意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在北方，明后两天呢也是有频繁的降水的，像是明天呢可以看到，在辽宁的西部、河北的东北部，以及在北京的东部、天津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到了后天，陕西南部、东北地区中部等地呢还会有雨。那么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明后两天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体感清凉。但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未来几天就将会持续晴热，最高气温普遍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城市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最低气温21度。哈尔滨明天会有小雨，最高气温24度。香港明天会有大雨，最高气温是在28度。好，再会。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3: Go！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e'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1: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ه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ق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2: چرا صلح برام مهمه ولی زمانی که حقمون رو از برامون بگیرن، حقمون رو بگیرن تا برامون صلح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3: چون فان شیوان می‌یی روچی چنسو دیی جدوان لیانگ بیوان لو
4: 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各位好，欢迎收看《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我是李科夫，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何烈两先生，欢迎您好。
5: 你好。
4: 美伊历经近四个月的战火之后，来到最接近停战的时刻，这一份停战备忘录有哪一些共识和悬念？ 地缘政治算计叠加经济外交的困境，美伊互信高度缺失之下，中东和平之路还存在哪一些变数呢？今晚节目，华盛顿现场本台记者王琦、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以及在耶路撒冷现场特别记者胡晓宇将分别带来美伊以三方的最新反应。而在台北现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切女士以及在我身边的何烈良先生也将共同分析和解读。我们首先来关注。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和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没有判断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受通行费。 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在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
7: 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5日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7: 迈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 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进行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 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 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开战以来，伊朗经济和社会压力持续累积，签署备忘录能否给伊朗带来转机？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
4: 那么目前伊朗官方及国内各派别有什么表态呢？德黑兰民众的情绪如何？
5: 好的，科夫。那么目前呢，官方表态还是蛮多的。首先呢，就是总统佩泽西奇啊，刚才呢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呢，就表示呢这次的与美国这个签署的停战协议呢是整个体制的一个协调的一个结果。那么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达埃呢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表示呢，首先他说这次呢是在这个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中有三次提及了黎巴嫩，也就是说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给伊朗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维护抵抗阵线的利益提供了一个机会，实现了最大利益化。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星期五关于签订协议的最后方案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宣布，所以呢这两天呢可能会向媒体公布。那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内呢对于这个协议方案呢有不同的声音。我们采访的民众的很多人呢，他们表示的是欣慰、高兴，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也很担心，因为对美国缺乏信任，认为美国不会执行协议，同时呢认为美国呢很可能会在这个战争回孩子对伊朗发动战争。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人们是又期待能够使这个协议达成，又担心这个战争还会发生。那么在现在的我们采访一些专家，他们也认为这次协议呢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那么并不代表的是和平能够真正的实现，伊朗还必须要谨慎，而且呢要对美国呢要时刻保持警惕。他表示呢，这次战争呢也是只可以说现在是另一种方式与美国进行博弈，所以呢现在呢只能看到了一个和平的曙光。真的实现和平呢，我们还需要未来60天看他们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科夫，
4: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的李瑞。美国和伊朗剑拔弩张的紧张谈判是持续2个多月，在这期间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也是节节走低，美国方面如何来看这一场拉锯战？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6: 你好，科夫。
4: 特朗普这一次做了哪些让步呢？美国国内对于这一份文本是否存在不同的意见？另外，如果美伊顺利签署协议，能够扭转特朗普国内的支持率吗？
6: 好的，科夫，如果按照目前的备忘录草案来看，特朗普政府就经济、军事和议题范围三个方面做出了明显的退让。首先是经济层面，美国不仅同意暂停伊朗石油出口制裁，还同意分阶段解冻被冻结资产以及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这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奉行的极限施压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安全层面，美方也被认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草案显示，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将在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同时逐步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那与此同时，最终协议谈判将主要聚焦于伊朗核计划、制裁解除以及经济重建等议题，而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地区武装组织的问题则被排除在正式谈判议程之外。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份协议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分歧。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普遍将协议视为外交胜利，认为美国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然而共和党内部的传统鹰派则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美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可能削弱未来对伊朗的制衡能力。多数民主党人原则上欢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即便协议并不完美，也优于持续战争。那至于这份协议能否帮助特朗普改善国内支持度，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政治红利，但作用有限。如果协议能够促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缓解能源市场紧张情绪，并推动国际油价回落，特朗普可以将其包装成一项外交成果。那不过协议本身恐怕难以彻底扭转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对于普通美国选民而言，外交议题的重要性通常低于通胀、就业和生活成本。科夫，
4: 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的王琦。中东战局可以说牵动全球经济，能源市场更是首当其冲。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能源运输的命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严重受阻。我们一起来回顾。 数据显示，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的通行船舶约120艘。在战争开始之后，通行量是急剧跌落。4月17日，伊朗宣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天通行量达到近期的最高点。但随后，美伊态度是摇摆不定，通行量连日波动。5月6日至8日，连续3天没有船只通行，推测是由于特朗普当时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此后的船舶通行量也一直在低位浮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似乎成为了这一场战争中的经济核武器。目前流出的各种备忘录的版本都没有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收服务费。如何来解读美伊围绕海峡管控的博弈，以及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我们请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来做深入分析。雷女士，晚上好。
8: 晚上好。
4: 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是伊朗手中最重要的王牌，哈，您认为伊朗方面会怎么用？在经济层面，美伊各自有哪一些核心的诉求呢？
8: 伊朗方面呢，已经使用了这张王牌，经由石油的期货、石油的现货，以及航运保险和最后的通胀的影响呢，影响了全球四个大方向。一个呢，就是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价；一个是经济上面使用能源的定价；第三个呢，是能源保险他们的风险的溢价，以及在通膨上面呢，全球总体经济上面的影响。所以非常有效的把一个区域性，甚至他自己本身灭国灭族之战呢，扩大到了一个全球性的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其实路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但是希望借着这个谈判呢，获得一些美国的让步以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石油出口、资产的解冻，以及在金融体系中间的重新接入，都会使得伊朗有一个新的方向，并且在全球的重建方面呢，会使得他有一个新的能力去吸引外资。所以战后的伊朗将会有一个新的机会，无论是经济的收入或者是外资的进入呢，都会使得它从一个相对中等发展的国家往前走。当然它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以及国土被残害的代价。
4: 好的，谢谢在台湾的台经雷倩女士。那么开战之初啊，特朗普秉持一贯极限施压思维，试图通过军事威胁快速达成战略目的，但是频频失策，转而使用外交手段。又面对伊朗的硬刚，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没招了。如何来评价美国这一连串的表现？我们请时事评论员何连良先生为大家解读。先生，你好。
9: 你好。
4: 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是对伊朗真的是搞不定，没招了。怎么来评价美国政府从一开始，从他的联合他的盟友失算，到盟友最后离心，到现在暴露出特朗普政府什么样的短板呢？
9: 是的，特朗普没有一个远大的这个战略眼光，甚至可以说他是在被以色列裹挟之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开战容易，这个停战难，后面情况我们都看到了。那么这次战争呢，我觉得反映出一个是两大文明之间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能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的。这个川普曾经讲过一句狠话，他说要毁灭波斯文明，这句话实在讲得太狠了，你怎么可能毁灭波斯文明呢？那川普后来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跟国内的形势还是有关的，经济的形势还是有关的。那么这次这个伊朗战争，今天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伊朗和美国也是有创新的。所以创新，双方不是一个正式的合约，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4: 对，
9: 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全文我们没有看到，但是这是目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是吧？有一些细节还有待这个披露。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还有60天的这个时间，双方可以继续谈一些这个，就原来有些原则问题，咱们有具体问题要继续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60天，如果这60天之内能够保持一个和平，那么60天之后双方有可以，如果能够签署一个正式的这个合约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伊朗战争呢，应该就算是有了一个结局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以色列，是吧？以色列是唯一有力量破坏这个。其实我们看，包括那些波斯湾那些国家，他甚至被这个伊朗打劫过的那些国家，他们都是主张双方应该是要这个谈。中国也是劝和促谈， 但是现在唯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继续，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继续冒天下这个大不韪啊？以这个打击真主党为由，这个破坏这个美伊达成的一个协议，那这是我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4: 从以色列之前的一些行为来看，他似乎特别乐意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前做一些破坏性的动作。
9: 对。所以这个情况也在这里面牵涉到这个川普本人了。川普这个因为昨天又再次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发出了这个狠话，如果这个这里面又牵涉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川普，包括美国的这些执政精英，他们跟犹太利益集团这种关系，是吧？是不是为了这个犹太利益集团能不能绑架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以至于破坏了这个川普这个大局？我们知道马上就要美国的国庆250周年了，
4: 对，
9: 川普是绝对不想在国庆建国250周年之际仍然陷于一场拖伊朗的这个战争的，
4: 对
9: 啊，但是内塔尼亚胡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变数还是很大。
4: 是，伊朗也很清楚250周年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9: 啊。是的，但是伊朗现在学会了就是消耗战，他是以逸待劳，而这个川普是这个急于求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伊朗可以宣布自己已经取得了外交这个胜利。
4: 是的，好的，谢谢何先生点评和分析。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的话题，待会见。
1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一去到 APA 經過了那個面試的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是想要了。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19日将在瑞士正式签署。然而，从谅解备忘录到真正的停战，还有漫漫的长路。从法律层面来看，备忘录属于美国国内法律约束力最低的政治承诺，无需经过国会参众两院的立法审批，执行效果往往是取决于签订国的关系。当备忘录切中彼此需求或拥有深层地缘利益支撑，例如2016年美以军援的备忘录，通常各方能够较好的协同履约，但更多情况下很难切实的推进。比如说2023年美伊签署了非正式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是牵涉核计划降级和有关有条件解冻特定海外资产等美国就单方面的违约。好，备忘录这种形式本身就充满了脆弱性，而以色列的频繁搅局更增添了执行的变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如今战事按下暂停键，以方如何来应对中东的新局势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别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以色列国内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哪些最新表态？以方后续会采取哪些行动和对策呢？
14: 好的，科夫，虽然有部分的以色列民众对于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会带来未来60天的一个和平期，保障未来一段时间的出行，感觉到一个积极的态度， 但是以色列各界对于协议的总体的这个情绪还是偏向于消极。这一协议目前在以色列被视作是美国决定要从伊朗的战争当中抽身，并且这意味着以色列未来很有可能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需要单独去面临伊朗的这条战线。并且的话呢，本次协议是美伊之间直接签署，以色列的话呢并未署名，但是呢却要受到协议中的部分条款的限制和约束，并且的话呢，协议当中目前并未详细说明违反停火协议的各方会有哪些惩罚措施。因此的话呢，这一点上让以色列的政界对于协议是否对以色列有约束力，以及协议的执行期间以色列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频频发出质疑的声音。可以肯定协议的执行是需要时间去考验，并且我们看到伊朗尝试在这次的美伊协议当中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针对真主党以及在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按照当前的控制区完全停止下来。但是的话呢，美伊之间并未对违反停火协议的这个做法有达成一致。
4: 好的，谢谢在以色列的胡小雨。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引发以色列方面强烈反弹。内塔尼亚胡曾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核，而国防部长卡茨也暗示未来可能再次动武。我们继续请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为大家做点评和分析。雷女士您好，您觉得以色列方面表态是不是美以之间的战略配合？只要美方不满意伊朗之后就可以执行，以色列就可以随时撕毁协议，采取军事行动吗？
8: 我认为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呢，其实乙方是非常不情愿的，所以在他各项的表态中间呢，不但说他是未签署的第三方，也说他们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美以从发动战争的战略目标其实就不一致。就以色列而言呢，是他们要长久的把所谓的抵抗之湖最终摧毁的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而美国的史诗级的愤怒，其实它的目标可能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确保在中东上面这里的这个整个地缘的控制，可是还有一个呢，也是

0: 是确保美国借着化石能源，也就是 fossil fuel 长期建立的美元霸权能够继续延续。那后面这一点，目前我们很多人都低估了。如果你仔细去看，在签订 MOU 的同时呢，特朗普也说了要在加州外海重新去开始钻探化石能源，以及他做的一系列的安排，都是希望在能源转换、化石能源跟新能源的对抗中间呢，拉长美国霸权里面化石能源的主导性，包含了它从美元以及所有的石油美元连接起来的主导性，所以。这个时间点上看起来，6月15号，美国如果签了这个协定，它既解决了国内的通膨问题，它解决了它不要长期的列落入中东的泥淖的问题，同时它可以维持它所想要的金融秩序，拉长它在化石能源中间的美元霸权，因此它对于伊朗的和平以及对于霍姆斯海峡的控制，它的意向是比较强烈的，而以色列自始就是希望能够完全的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的以色列，去打败所有的抵抗之狐，因此这一次被迫的要在黎巴嫩也停火。他反而表达了说，我不在我已经进的这些地方去撤兵，就是一种表达。但是形势真的比人强，因为固然。以色列有可能将来，因为他没有参加，或者是在某种谈判受限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重启军事攻击。但是相对的，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也可以重启金融核战和金融核弹，所以两边都有非常强的底牌。
1: 好，非常感谢在台湾的雷庆女士，我们再次有请何亮亮先生做点评和分析。何先生，您觉得在未来60天当中啊，双方要从这个谅解备忘录分项谈判，再到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2: 是的，刚才我们那个片子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比较低级的一种协议的这个方式啊。我觉得比君子协定好一点嘛，君子协定是没有，就是只是一种口头这个承诺。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且是由一个中间人，就是由巴基斯坦来作为一个中间人的。那么双方现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星期五咱们可以正式签字啊。正式签字的话，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少了一个环节，比方说是不是应该由联合国作为一个监督方，是吧？我们知道，现在看联合国在这里面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一个作用。如果联合国发挥这个作用的话，那么任何一方，这两方任何一方如果违反了这个协议啊，我们说不说，先不说协议吧，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话，那么这个违反这一方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处罚。那么现在看来，联合国也无能为力。那么现在只能靠这个当事的这个双方。那么现在当事的双方看来，这个在停止战争这点上，目前双方的这个意志，双方的这个意愿是一样的。只不过双方就在这60天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一个是这个伊朗肯定会继续要把它的这个浓缩铀，藏在更安全的这个地方啊，因为他还是要防止美国。如果这个不是说，有这样报道嘛，说美国军方制定一个计划嘛，准备用这个强力去抢夺这些这个浓缩铀，最后这个计划被川普否决了啊。川普在这些事情上，我就倒觉得还是很理性的，他不愿意冒太大这个风险。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川普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伊朗现在没有能力再制造核武器，就算他要制造，它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对伊朗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解冻，就是资金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伊朗，伊朗已经这个我说饱受制裁是吧？它这个伊斯兰革命到现在50多年了，这个其实伊朗真正过上好日子的这个时间并不多，两伊战争就差不多10年，对吧？后来又一次因为这个伊核的问题被制裁，那么所以如果这个被冻结的这个资金能够逐步的能够归还给这个伊朗，那么这样的话，伊朗就可以在重建这方面，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坚实的这个基础了。而且包括以后解除对伊朗的一个石油禁运啊，伊朗能够重返我们说 SWIFT 体系啊，从这方面来说的话，这应该是伊朗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它的这个浓缩铀的问题，而是它能够恢复一个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可以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场这个极限施压所造成的一种这个结果。
1: 是的，特朗普说要消灭波斯文明，看起来是对波斯文明的不尊敬，也是无知，有点。
2: 伊朗人说六千，我们有六千年的文明，你们只有250年的文明。当然，我想文明倒也不能说说六千年的文明一定就比这个250年的文明更强大一些。我说250年的文明，就是美国怎么会有能力去这样的去攻击这个伊朗？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全世界还是松了一口气的，大家都看到了这个量子备忘录本身的这个脆弱性。那么以及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捣乱等等，但是毕竟呢，就从这两天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这个特别是这个油价开始稍微有点跌了，股市都在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他们都看到了，如果世界是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里面，这个经济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里面运行的话，这个对最终对双方都还是有好处。
1: 是的，还是得以和为贵。
2: 是的，
1: 好的，谢谢何先生。6月15日，特朗普生日第二天，伊朗官宣停战备忘录，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7月4号又恰好是美国独立日。双方一边马拉松式的推动和平协议，一边是你来我往的暗自角力，谁能笑到最后？各方静观其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有关美伊后续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为您持续报道。谢谢何先生，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同意将停火的期限呢延长60天。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恢复通行。这个消息导致国际油价大幅度的跳水，黄金、白银还有全球股市则涨声一片。其中韩国股市呢今天急升超过5%，连续6天触发熔断。日本股市也急升近5%，逼近70000点创新高。而内地股市也放量大涨，尤其是双创指数双双急涨超过5%。其中科技股呢迎来了强力的修复，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短中期市场风格又会回到科技主线？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 A 股资深策略分析师吴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冲高回落，收盘仅升0.5%，连续2天无法企稳25000点，成交更缩减到2825亿港元。不过 AI 概念股受到追捧，推出新一代旗舰模型的智谱今天狂飙近3×3 ，MiniMax 也反弹7%。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收红，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表现强势，双双收涨超过5%。从盘面看，电子元件板块和 CPU 概念强势领涨，铜箔概念集体爆发，小金属板块也持续走强。不过，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逆势走低，油气开采和服务板块也走弱。沪指收报4096点，上涨1.61%；深成指收报15531点，上涨3.79%。创业板指数涨5.3%，科创50指数涨5.12%，两市成交缩量到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反弹，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投资者风险偏好回暖，外围股市也向好，但宁恒生指数大幅高开283点，冲上25000点关口，但很快收窄涨幅，回到关口下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4842点，上升124点，升幅0.5%，主板成交2833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芯片和手机股强势，华虹半导体急涨10%，中芯国际攀升近7%，舜宇光学也上升超过6%，黄金相关、金融和本地地产股也向好，但石油、消费和医药股表现落后，部分科网和汽车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也全面大涨，日本股市升近5%，再创收盘新高，韩国股市暴涨5.2%，台湾股市升2.7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指数因为避险需求减弱而下跌，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呢，则升到6.75水平，再创近3年半的新高。
2: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推动油价回落，舒缓了市场对油价升高推动通胀加剧的担忧，影响美元汇价周一走势疲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99.5水平，是本月5号以来的最低位。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10天低位，对日元一度跌破160水平，但到欧洲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获得提振，普遍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1个基点到6.8088，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44偏弱544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及其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44个基点到6.7572，也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0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触及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358亿美元，是连续第13个月录得顺差。路透局测算，上月市场结汇意愿略微抬升至60.6%，受汇意愿略降低至59.2%，创2013年以来新低。结售汇意愿差扩至1.4%，是连续第6个月处于正值。另外，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925.77亿元，是连续第5个月上升。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升穿95对1美元水平，创超过1个月新高。印尼盾最多攀升超过1%到3周最高位。台币也小幅收升超过5分到31.564的一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大幅度的重挫，但是金价则大涨。国际油价延续上周五的跌势，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重挫超过50%，逼近每桶82.5美水平。那么这也创下3月10号以来的新低。纽约期油也一度重挫超过6%，失守80美元，创超过3个月的新低。但是金价部分呢，则大涨，现货金价最多攀升近3%，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创近1周来的新高。现货银价呢，也攀升超过4%，突破80美元，把金最多攀升近半成。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吴宣宪。吴宪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现在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看到中东能源输出在19号以后就会恢复正常啊。当然，这有助于缓解这个上游生产成本的压力，还有输入性的一个通胀。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目前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内需持续疲弱，还有上游的这个成本向下游传导是困难的。所以您认怎么去评估这个能源价格的这个回落对中国整体经济来讲究竟可以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年前五个月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包括 CPI、PPI、PMI 这些指标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由于这个全球能源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之后呢，对于国内的这个 PPI 的提前转正是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但是啊，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国内的叫供强虚弱的根本性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依然存在的。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大宗商品价格传导之后，那么有利于中国的 PPI 提前转正，这个呢其实是能够改变我们目前将近3年的一个通缩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就是目前还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价格并没有充分的向下游传导，它本身还是跟需求偏弱有关。但是我们认为呢，其实随着今年二季度啊一些这个国家的宏观的这种刺激政策，包括在今年年初确定的8000亿的这个新型金融工具陆续落地之后，我们认为呢，在三季度啊有可能会迎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拐点。按照现在市场的分析，就是中国今年的按照GDP 增速来看，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N 型啊，大写的 N 型。那么真正的拐点呢，就会出现在这个2、3季度交接。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有望放开，而且呢，这个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的背景下，那么国际原油价格的回落啊，这是必然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一块呢，可能会对中国的一些化工中间体的价格呢，会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呢，需要去关注二季度和三季度相关产业的景气周期和价格波动的一个情况。
0: 就像您说的，市场憧憬美伊停战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有望可以恢复通行，所以全球股市掌声一片，其中内地股市呢，今天也跟随外围放量大涨，其中双创指数双上涨超过5%，特别是一些科技板块，特别是这个 AI 硬体方面啊，迎来强力修复，所以这是不是也意味说市场风格又会拉回到以科技主线为主？
3: 实际上呢，就是在上一周市场呢，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叫风格的切换啊。那像包括券商啊，还有呢像银行，包括呢一部分的这个消费呢，其实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就是，说个通俗的话啊，我们叫光仍在啊，心未走。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市场呢在周一啊又迎来了科技板块的全面爆发，不论是光模块、光通信啊，包括半导体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可以说集体的爆发，对于整个的指数的助推，包括维系市场人气呢，其实是起到了关键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认为呢，现在就临近到了这个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啊，那么市场呢，其实之前的担心呢，是担心呢目前整个的这个科技成长赛道的拥挤度是比较高，而且呢估值的分位数也处在历史的高位，大家担心的是二季度如果业绩不及预期会怎么办。所以我们判断呢是有一部分资金抢跑，这才导致了市场呢在5月底到6月上旬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认为呢，这种调整不会改变这一轮以这个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为代表的整个的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牛市行情。所以呢，这些热点的切换，我们认为都只是这种插曲，最终的主旋律依然是科技成长赛道。所以我们只有真正把握住这种主旋律，才能在这一波牛市当中赚取足额的超额收益。
0: 另外，大家也关注的就是中国地缘龙头长兴科技，它在科创板的 IPO 已经注册生效，预计最快呢六月份就会完成上市啊。但它集资规模有望会超过300亿元，它会打破科创板集资金额的这个新的这个记录。而长兴上市之后呢，它会令到 A 股市场一些半导体自主供应链会变得更加的完整。不过，这个巨额的融资规模，您认为会不会对整体的市场带来一些资金分流的压力？
3: 这个我觉得是有啊，就是我们都说市场呢，过去有一句话叫虚实迎新嘛，就是在这个巨无霸的新股发行，对于市场呢一定会产生这种资金的抽离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改变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今年的前五个月的新股发行情况来看，那么应该说监管呢对于整个新股发行的节奏控制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发行的加速和整个的发行的规模并没有叫2025年出现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呢是在这个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个呢，大家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深沪两市的日均成交额已经是达到了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当市场的交投进一步活跃，再加上呢今年公布的前五个月啊非银的这个机构存款出现了这种激增的情况下，那么就说明在整个居民的配置呢是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我们不敢一定说是储蓄搬家，但是这种存款活期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也预示出市场呢是进入到了增量资金博弈的市场。那么一旦进入到增量资金博弈，我们认为这种巨无霸呢市场还是能够承接得了的。

0: 或缓解抛售的压力。
1: 高盛发表有关港股的报告，指出随着 IPO 限售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可能迎来约2.13万亿港元的新增股份供给，预计强劲的股票需求能够吸收这一流入的供应。来自被动指数基金和南向资金的双重需求构成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有效缓解了限售股解禁带来的抛售压力。历史经验证明，在解禁后的3到6个月内，股价通常会出现4%至7%的温和下跌，而回报率分化严重。高盛指出，解禁后的短期表现主要由解禁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决定，而中期回报在结构上则受到解禁后自由流通股比例以及股票解禁前表现的驱动。基石持股比例较高，尤其是国内基石投资者的公司，在锁定期股票解禁后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抛售压力。另外，高盛介绍了三大选股策略，以在复苏的香港新股市场中获取超额回报。高盛指，虽然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回报强劲，但波动性较大，故建议专注于市值较大、在单一市场上市、营收增长强劲且基石持股比例约在30%到50%的公司，因为历史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往往具有可持续的超额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确认中国的主权评信用评级为 A， 展望稳定。该评级也肯定了中国庞大且多元化的经济，在转向先进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等新增长动力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保持优于同等评级同业的增长潜力。另外，该评级也肯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体系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拥有强健的外部融资条件和财务状况，有效平衡部分的财政压力。博会誉呢也提到，中国中期的公共财政面临一定的挑战，包括了高赤字、还有债务上升和整体经济高杠杆带来的负债风险，但由于融资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缓和一定的相关风险。下一节回来关注内地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实施，那么它新条例呢细化了战略矿产储备和进出口的管控，我们待会见。
2: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美国跟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会在19号与瑞士签署。签署后呢，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如果与伊朗最终没有办法达成核协议，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过，以色列方面已经放话不会受到停火协议的约束，也重申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

0: 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股市目前跟随亚太区股市全线上升，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升超过1%，这也带动斯托克600指数呢升到历史的新高。而英国股市涨幅则是落后的，目前仅仅是微升的状态。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全线走高，但升幅都不足1%，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呢升0.7%。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是美联储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场议席会议，市场几乎肯定利率呢会继续维持在3.5到3.75厘不变。另外，数据方面则关注美国5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批准了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计划。美国司法部表示，经过对串流影音服务、传统电视和电影产业影响的评估，认为这样交易呢不太可能会损害市场的竞争和消费者权益，反而会增加媒体跟娱乐生态系统内的整体竞争，惠及美国的消费者跟劳动者。派拉蒙则发表声明表示，这样交易呢将会令到公司在行业当中更具竞争力。不过，业界人士则担心，这次的合并可能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还有故事多样性的下降。中国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年起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进一步的细化战略矿产储备和进出口管控，明确矿山修复时限，严防企业转让矿权后逃避治理的责任。
2: 自然资源部15号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作为新矿产资源法实施满1周年的核心配套行政法规，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搭建起涵盖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的全链条制度体系。
3: 条例完善了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性开采的管理措施，细化了产品、产能、产地三位一体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增加了进出口管理的要求和危害我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反制措施。
2: 新矿产资源法首次增设矿区生态修复专章，配套条例进一步厘清责任，明确采矿权人需同步开展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即便采矿权完成转让，原权利人若存在虚假整改等问题，修复责任也不会随之免除，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推进15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1: 近期，深圳南山、前海两大核心片区接连拍出了高价宅地，这两宗地块呢，分别刷新了深圳涉宅用地成交楼面价历史的第一跟第二名。
4: 6月5日，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一宗宅地以57.72亿元成交，楼面价合10.87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约150%，打破此前8.42万元每平方米的历史数据，创下深圳全市涉宅用地楼面单价新高。 其后成交的前海桂湾地块楼面价9.59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约114%，刷新前海片区地价记录，位列深圳第二。两宗地块均规划高端住宅产品。数据显示，截至6月11日，深圳本月千万级以上豪宅成交量占全市二手房成交量14.1%，较5月提升2.6个百分点，涨幅创今年新高。分析指，市场成交回暖与土拍热度形成共振，反映房企对于核心区域优质资产未来价值的认可。一方面，市场普遍预期核心区域限购愈将宽松，预计持续虹吸全国购买力。另一方面，豪宅市场企稳迹象初步显现，楼市两极分化运行格局还将延续。凤凰卫视杨若欣、郑宇丹深圳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起正式就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呢是历史性的一步，这有重大的意义，希望可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广纳民情。
5: 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全线累计的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每天开行的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加到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呢由2000吨提升到2800吨，跨境运输货物呢已经覆盖了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越南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的种类呢拓展到3800多种，并且针对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开通了生鲜货物绿色通道。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兰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建设人才力量。
1: این فعلا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نهایی شده امضای رسم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در روز جمعه بین طرفین اصل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صورت خواهد گرفت که کشور سوئیس مطرح هست
2: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周五瑞士签署，据报涵盖伊核问题和重建计划。
0: 美伊达成协议之后，首艘能源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强调对海峡的管理权。
2: 以色列表示美伊协议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
0: 特朗普启程出席 G7 峰会，行前分别和普京以及泽连斯基通话，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和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也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
2: 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 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日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在15日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他还指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但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天谈判。
6: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而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加里巴巴迪还强调，公众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并指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他又表示，落实这份备忘录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日的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含14点内容，但目前内容还尚未得到伊美官方证实。
7: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 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是全球和平里程碑式的成就，也是和平与对话战胜战争破坏的胜利。这不仅是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更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夏巴兹又指出，根据这一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夏巴兹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土耳其等国领导人对推进和平进程所给予的支持。
2: 美国和伊朗反复拉扯后，终于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那伊朗如何看待这一个成果？
0: 好，最近消息这个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您好，请问伊朗各界怎么看待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又将派出怎样的阵容前往瑞士？
8: 好的，杨叔。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阵容。现在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今明两天的还在。将会考虑并向外界去公布，现在目前还没有确定阵容。那么但是呢，就是有根据其他媒体报道呢，就是有可能呢是美国副总统万斯来出席签约仪式，而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奇将会出席。但如果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出席，那么有可能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也会相对的对等的也会出席仪式，这也是47年来伊朗最高级的领导人的直接的会面，所以也是一个历史时刻。但是呢，我们要说伊朗国内的反应呢，确实让多元的话还是而且是非常的平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很多人都是会高兴的上街啊庆祝，完全没有。我们采访的很多人呢，他们一方面呢是认为欣慰，就是说现在和平能够达成，战争能够结束，是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但很多人他们也不相信美国，觉得这个协议很难够执行下去，而且呢对未来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战争的这种忧虑仍然存在。而在官方呢，目前呢，伊朗官方也非常的谨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那跟美国签署这样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为了这个减缓紧张局势，停止战争。但是呢，美国和伊朗敌意，还有美国对伊朗的这样犯下的罪行，伊朗永远不会忘记。而且呢，伊朗也会保持高度准备。同时呢，他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呢，根据双方的协议呢，就是在为签约之后的60天内，将会免费的向所有的船只开放。但是60天之后呢？那么美国也承认了伊朗和阿曼的共同管辖权，那么伊朗呢也会收取服务费用。那么目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核问题制裁等等呢，还都没有出现在这个协议文本中。因为未来60天呢，可能是这些呢都是在双方讨价还价的焦点。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2: 那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防长赫格塞斯14号表示，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之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他还表示，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完全错误，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都不要想要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表示，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而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封锁伊朗取得巨大成功，会继续维持必要的军事部署。
0: 好，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签署，美方的态度又是如何？
2: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华府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9: 你好杨叔，你好生阳。
2: 你好王，这个王琦，协议的后续落实，美方目前有哪一些安排？美国民众对于这两个国家终于达成协议又持什么样的态度？
9: 好的，生阳。那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特朗普政府迅速释放乐观信号，并将协议描述为美国通过军事和外交双重施压取得的重要成果。目前，特朗普明确授权立即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军封锁，并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无通行费重新开放。从整体民意来看，多数美国民众并不希望美国卷入新的中东战争。战争期间，多项民调显示，约50%至60%的美国人反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批评代价高昂，并希望尽快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因此，对于能够避免战争升级、降低美军直接介入风险的外交解决方案，不少选民持欢迎态度。那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也是美国民众关注的重要议题。美伊战争升级期间，市场一度担忧国际油价上涨，并进一步推高美国通胀。因此，如果协议能够稳定地区局势，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缓解能源市场压力，许多普通选民可能会给予正面评价。不过，美国国内也存在明显的质疑声音，部分保守派选民担心美国在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撤除部分军事压力方面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地区武装组织等问题也未被纳入协议框架。那分析认为呢，对于多数美国选民而言，协议本身并不会成为决定政治立场的核心因素。相比外交成果，选民们更关注物价、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个人生活成本。因此，美伊协议对特朗普支持率的影响最终仍将取决于协议能否转化为实际成果，例如避免战争、稳定能源市场以及缓解通胀压力。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特朗普有望将其塑造成一次成功的外交突破。反之，如果协议后续执行受阻，争议可能重新浮现。杨叔，生阳。
2: 好，谢谢汪琦，来自华府为我们做连线报道。
0: 谢谢。好，来看，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以美谅解备忘录明确强调了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使管理权。而就在美伊14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重启开放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航运信息平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艘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据报，迪沙号悬挂马耳他旗，是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就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据知情人士消息，迪沙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所载货物将运往印度。另外，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目前有接近600艘船只滞留在波斯湾。

0: 峡另一侧的阿曼湾也有数百艘空船等待通行。
1: 美国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五号表示欢迎。
2: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好，就在美伊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另外，有以色列的官员透露，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受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日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尽管美国方面14日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据报内容涉及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有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将继续驻守现有阵地。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不受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不会接受任何限制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行动的安排。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卡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另一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则对美伊协议中纳入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表示赞赏。不过，许多饱受战火的黎巴嫩民众就质疑这份协议能否真正带来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涵盖伊核问题、重建计划、海峡局势多方面，但具体条款能否落实？
0: 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彪先生来点评。朱院长您好，从目前披露的协议内容来看，你觉得双方谁的让步更大？那接下来还有60天谈判期啊，还会有哪些变数吗？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半斤八两的一个协议啊，从目前传出来这个版本来看，因为首先这场战争是美伊呢都从进程来讲都不是美伊两国所期望的啊，那也就是说战争的这个进程实际上超出了两国这种预期，两国也不愿意呢继续这种非战非和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达成了一个目前这样一个协议。所以从这个协议的进程到协议的这个文本可以看出来，两个国家呢都是可以说是半斤八两，都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时呢也都可以对外宣称所谓的这个胜利，或者说取得了一定的这种成果。因为从实际的需求来看，伊朗是解决了他所谓的这个制裁的问题，还有提出来了一个3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未来重建的所谓的这样一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呢大概率啊我觉得是未来实行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可以宣布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同时呢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消除了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并且对伊朗的这个高层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清洗啊，所以美国也可以宣布它

0: 取得了一定的这种胜利，所以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所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未来在谈判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两个因素，也是持续影响战争进程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以色列未来会不会这种使战争从美伊战争或者说从美伊战争变成了以色列和伊朗的长期的低烈度的这种冲突，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第二方面呢，就是特朗普个人的这种因素，也有他的这种善变，随时有可能会对相关的这种协议的这种条款进行一定的这种变动，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可能是在未来影响这个协议的谈判也好，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执行也好，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1: 好的，谢谢朱院长带来的分析点评。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乌军表示基辅多地遭俄罗斯空袭，已有9人遇难。
1: 日本民众在中国驻日使馆集会，呼吁政府向中方道歉。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院总理李强十五号上午应约与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指出，中方愿意与越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两国的贸易不断的扩面提质，拓展能源矿产、数字经济各领域合作，实现更高的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共同办好中越旅游合作年的活动，落实小而美民生项目，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1: 李强还表示，中方愿与越方加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与中方携手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交通、基建等领域的合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而缅甸总统敏昂莱十五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他乘坐的专机十五号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十五号到十九号国事访华。这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第一次国事访华。那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敏昂莱会谈，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见他。中方指出，两国是传统的友好邻邦以及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与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的访问，更续传统的胞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的成果，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十五号傍晚在北京出席上合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会。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王毅表示，上合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
2: 上合组织自2001年建立至今，成员国已经从最初的六个增加至十个，发展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跨区域国际组织。王毅在致辞中积极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进展，指各成员国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指上合组织要更好发挥作用，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还在发言中指出，目前还有来自各国和地区的约20份申请。

0: 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表明上合组织的价值观和原则具有广泛吸引力。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提出了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口号，并计划于八月在首都比什凯克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1: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5号在法国正式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启程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凌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登上了空军一号专机，启程飞往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峰会期间，特朗普将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卡塔尔、阿联酋、埃及、印度等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2: 而15号，多国领导人也都相继抵达七国集团峰会现场。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等多位领导人陆续抵达。那这次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将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等等议题。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来多国不满。这些分歧也将会在峰会中获得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其80岁生日的当天，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和乌克兰施压。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4号夜里到15号早间，俄罗斯再次使用了70枚各种类型的导弹和600多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当局表示，这一轮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
2: 在首都基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圣母升天大教堂被直接击中，引发大火。修道院遭击中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上午前往修道院视察。
3: 乌克兰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表示，袭击基辅佩乔尔斯克修道院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犯罪。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又称基辅洞窟修道院，始建于1051年，是东正教斯拉夫世界最重要的修道院及宗教文化中心。地上建筑群包含多座雄伟的大教堂和金顶钟楼，地下有长达数千米的人工洞窟，对东正教思想在东欧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空袭造成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屋顶发生了约800平方米的火灾。此外，邻近的国家文化艺术与博物馆综合体、艺术兵工厂也遭遇袭击，引发了火灾。在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以后，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将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和佩乔尔斯克修道院以及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历史中心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基辅一所知名私立学校遭空袭后引发火灾，还有其他学校、幼儿园在空袭中遭到损坏。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有着百年历史的杜甫任科电影制片厂遭遇空袭。在电影制片厂内，乌克兰最大的服装道具库被毁，里面存放着约10万套道具服装。基辅还有多处民宅在空袭中遭到损毁，以致有4人死亡，近30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上个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集会，对高市早苗的涉台发言，还有自卫队员闯入中国大使馆事件表达不满和歉意。他们还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4: 上周末，在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有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对高市早苗涉台发言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表达不满。有民众说，他们要向中国道歉，并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
5: これはせめて市民から謝罪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なということで発案しました。正式に謝罪すべきです。中国は大事なお隣の国です。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いいわけありません。はい。いくらアメリカべったりの政策の自民党だとはいえ、中国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っていうのは許せません。
6: 日本の政府に不信感を抱い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と、あと友好条約がある中で友好を取り戻したいというのが、文化同士の交流として民間としての 素晴らしさだとか友情を失ってはいけないなと思っ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4: 今年三月，一名现役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持刀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之后被逮捕。日方仅仅表示感到遗憾，而截至目前，事件调查结果仍未公布。有参加者还批评日本政府应向中方道歉，尽快公布结果，明确日方责任。
7: 謝るどころでは足りなくて、もう即刻退陣してほしい、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それなのに平和的に高市首相小泉大臣の責任だと言って出せている間に、なんとか市民の力で退陣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8: 大使館襲撃も謝らないし、なんかただただ煽っていることが許せなくて謝る気ないんだろうなと。中国を仮想的に見立ててる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ことが許せ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4: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朝鲜外务省日前强烈批评韩国和欧盟对朝无核化主张。对此，韩国统一部在15号表示，韩国政府遵循半岛和平共存政策的一贯方针，尊重朝鲜体制，不搞敌对行为。
9: 韩国和欧盟领导人日前联合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朝鲜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绝对不被承认为拥核国家，朝鲜必须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表谈话表示，韩国当权者扔掉了碍手碍脚的和平面具，朝方想要将韩国作为彻底的敌对国家，对待的原则不变。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尹敏浩15日表示，韩方尊重朝鲜体制，不做敌对行为。
10: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공존정책의일관된기조에따라북한체제를존중하고적대행위를추진하지않는다는일관된입장을견지해왔습니다。
9: 尹敏浩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以真诚的行动来展现了半岛和平共存的意志。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立即停止对朝发布传单以及扩音器的广播。与过去政府不同，李在明政府法制化制定了坚定的预防措施。同时，在发生无人机入侵事件时，政府迅速表示遗憾，并承诺不再发生，通过修改法令防止危机扩散等。李在明日前指出，韩方将全力以赴为韩朝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10: 남북간우발적충돌을방지하고군사적신뢰를회복하며지속가능한평화체제를구축하기위해할수있는모든것을다할것이라고밝혔습니다。
9: 26年前的6月15日，韩朝领导人首次发表615南北联合声明。韩国统一部长官表示，管理改变韩朝敌对关系是韩方的课题。虽然朝方冷淡回应韩方努力，但韩方不会停止对话努力，也不会停止向和平的迈进。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郑丽文访问洛杉矶，表示会推动两岸和平永续。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十四号来到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他表示美方应当知晓他所推行的和平诉求获得北京的善意回应。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十四号来到美国行的最后一站洛杉矶，在由美西华人学会主办的活动上，感受到近千名侨胞满满的热情。
1: 推出这个行程叫和平之旅，你在美国这段时间也跟很多智库学者、政治人物进行很多次会面。那我想知道，目前为止，美国政界或学界对您以及国民党最大的疑惑是什么？同时，您是否已经回答了对方的疑惑，解决这个疑惑？
2: 必须把这个重大的转折跟发展，一定要让美国的朋友知道。 他们想知道，我想我也想让他们知道。我说，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关系能够制度化，能够稳定永续的原因。那么，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发展，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1: 郑丽文表示，在当前兵荒马乱、国际秩序令人不安的时刻，看到中美两大强权愿意为和平背书和努力，让各界看到了和平的珍贵。郑丽文称，寻求和平，获得了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我们愿意用最大的诚意跟善意来对话交流。那我想请问民主进步党，赖清德都说台独不可能，都说台独议题不存在，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修改或废止？
2: 台独党纲呢？
1: 郑丽文认为，2028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一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面对选举，国民党必须全力以赴。到您刚完成了访陆行之后，又开始访美行，如何将这两趟的访问的成果转化为11月地方选举，尤其在艰困选区？
2: 他们是好不容易看到两岸和平出现曙光，这是热情的来源。我也可以感受到蓝营支持者的高度热情。
0: 您刚说的，在艰困选区的候选人，都经常跟我表达，他们以前真的没有在他们的选区，在距离投票还这么遥远的时刻，就感受到来到基层热烈的支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南加州的首都，现在也代表着长达半个月的访美行即将落下帷幕。那这次访问之后，对于国际局势所带来的影响，有个时间去慢慢的检验。以上是央视李正清。
3: 台湾陆委会禁止台湾地方县市首长和官员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但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依然出席论坛，并传出恐遭查处。对此，陈玉珍就强调，两岸应当多多交流，而台湾陆委会无权监督立委。
4: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出席日前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并在网络社群媒体发布他和大陆演员张凌赫的合照，希望张凌赫有机会到金门感受当地人文与风光。
5: 希望借由他的这个知名度，提高我们金门在，因为我们很希望有大陆观光客来提高他在这个我们金门在这个观光的这个印象，然后来帮我们推广金门观光。
1: 他怎么说？
4: 有，他们答应了。
3: 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聚焦两岸经贸文化民间交流，虽然今年台湾陆委会明令禁止台湾地方首长和官员出。

0: 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收红，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收在全天的高位。沪指收盘上涨1.61%，深成指上涨3.79%，创业板指数大涨5.3%。港股进一步反弹，美伊和平协议框架提振市场情绪。外围股市向好，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5%。台湾股市开高走高，权重类股普遍向好，台积电和联发科领涨，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涨2.78%。
2: 美国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打击国际油价重挫，但黄金价格开始攀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恢复航运，打击油价延续上周五的大幅下滑跌势。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重挫超过半成，逼近每桶82.5水平。另外，西德州中质油也最多重挫，抛超过6%。黄金价格方面持续攀升，现货金价最多攀升接近3%，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现货银攀升超过4%，突破80美元；钯金更是攀升接近半成。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特区政府正式为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2: 国务院任命吴慧娴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在16和17号来香港，为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香港特首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重视和支持香港，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确保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15号开始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希望听取公众意见，广纳民情。
2: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图。
4: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区域合作

0: 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新联通。温体率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两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陈浩辉的提名，中国国务院本月10号决定任命吴慧娴为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出生于澳门，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之后曾经陆续担任劳动监察厅厅长、副局长等等职务。2020年6月开始，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局长。2025年5月开始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第8届立法会选举管理会委员会的委员。
2: 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和 F 组迎来了首轮比赛。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一轮14日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展开角逐，由德国对阵库拉索。比赛开局仅6分钟，德国队禁区内拿下1分。尽管库拉索随后由科梅嫩西亚攻入历史性的世界杯首球，一度扳平比分，但德国队随即展开疯狂反扑，上半场取得3-1领先。下半场开赛，德国队多名球员接连在禁区内破门，将比分彻底拉开。德国最终以7-1的比分横扫库拉索，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在 F 组的比赛中，荷兰2-2战平日本，两队上半场互有攻守，但都无法攻破对方大门，0-0结束上半场。换边之后，51分钟，荷兰范戴克接应队友传球，头球攻门成功，1-0领先。不过仅仅6分钟后，日本队迅速扳成平手。荷兰队7分钟之后再度领先，由萨姆维尔攻破日本队大门，之后两队各替换5人做最后一波。最终日本队在完场前2分钟凭借连田大地一记头球追成2-2，两队最终战成平手，各得1分。另一场 F 组的比赛由瑞典对阵突尼斯，比赛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举行。黄色球衣的瑞典队中场阿亚里在开场第7分钟就攻破突尼斯队的大门，第30分钟在英超效力的明星前锋伊萨克为球队再下一城，瑞典队2球在手。虽然突尼斯队后卫雷基克成功破门，为球队追至1-2，但瑞典在下半场连轰3球，当中阿亚里梅开二度，最终瑞典队大胜突尼斯队，以5-1结束比赛，并以3分暂当小组领头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搭乘直通车。2026年6月15号，我是杨舒，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嬉戏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

0: 奉化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端午将至，龙舟鼓声已从岭南响到了天府。广东六到七月呢，将有500多场龙舟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将会挥桨竞渡。本周末呢，在成都的新津南河城区段呢，也将会迎来50多支国内的劲旅上演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古老的龙舟在水面上劈波斩浪，而头顶的天空上也正值龙舟水期间。龙舟水呢，发生在每年的5月下旬到6月中旬，华南及其周边一带因为西南季风爆发，迎来持续的强降水。此时呢，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故得此名。眼下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国家输送，南方将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以及云南的东部和西部等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像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广西大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以及在云南的中东部，还有四川盆地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广西东南沿海这里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另外，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明后两天的天气也不平静，比方说像明天辽宁的西部以及河北的东北部，还有北京的东部、天津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到了后天呢，陕西南部、东北地区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此时梅子已黄，艾草飘香，端午就在眼前。如果想要去现场看龙舟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好天气预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0: 欢迎回来。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明后两天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在2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是不足20度的体感清凉。城市当中，比如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度，后天23度；而北京呢，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29度。那么相对来说，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未来几天要注意了，因为这里会持续晴热，最高气温普遍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还将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比方说像河南郑州，未来几天时间这里频繁有高温出现，而且就连最低气温也将会上升，全天都要防范暑热。那另外需要防范暑热的还有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比方说像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另外再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28度，虽然说雨水比较多啊，但是呢这气温还将会逐渐的上升，预计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这样就会增加空气湿度，让天气更加的闷热了。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Just
1: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 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其中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啊，即便是特朗普再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 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它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 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啊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3: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那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午我在浏览他的社交账号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两则贴文，非常值得细看。佩泽西奇扬说，我们不会在任何权力面前低头，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在前线保卫国家的部队啊，不能指望战士们既在那里血拼打仗啊，又在后勤支持物资和需求方面啊对他们置之不理。初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仔细品一品这个贴文呢，暴露了伊朗很多的问题。伊朗内部在对待军方人员吧，说特别是革命卫队啊，社会是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啊。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是也是哈梅内最 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卫队里面摸爬滚打多年的啊，他们都持啊，大多是持强硬保守立场的，有特权啊，获得的这个优厚的待遇呢，也是普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的伊朗民众呢眼红的对象。那佩泽西江所说的啊，就不能在后勤支持还有物资需求方面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就令人非常诧异了。照理说，革命卫队人员立下战功啊，我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是属于最可爱的人，但是居然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难以为继，无以为继，没办法给军队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言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啊，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之类的标签。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伊朗人的凝聚力。但是当和平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就多了啊，其实离真正的胜利呢还有很远的距离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放大之后啊，难免不被对手啊再次利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15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一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7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啊，双方约定在G7峰会期间呢进一步的讨论。之所以特朗普选择在14号打电话啊，这个跟G7峰会即将举行有关。乌克兰在这个场合啊，多少呢有点 第二主场的感觉啊。其实每一次北约开会或者是欧盟开会，乌克兰呢多多少少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续命回血的机会啊。其实特朗普打电话，现在已经根本扭转不了战局了啊。北约的盟友呢，跟美国也已经离心离德了啊。现在俄乌的地面战况也不乐观啊，乌克兰加大这个袭击啊，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油气出口。那、这个特朗普的电话呢，其实也阻止不了乌军的袭击啊。这个谈判，这个障碍呢，不光光是他电话打电话没有用，其实跟普京，比如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把人家请过来啊，这么大正式的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停火，所以呢，目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啊，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期博弈啊，在积蓄自己的能量。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几经波折，美伊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那对当前的局势来说有怎样的意义？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接下来的60天，美伊能就最终协议达成一致吗？以色列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抛弃了以色列。以色列在14号当天又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搅局吗？美伊谈判之际，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伊朗国内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免费的开放，而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
0: 几经波折，美伊是终于敲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渠道，伊朗方面包括美国的媒体，一度是曾经传出了至少三个不同版本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的文本。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啊，我们这样看，就是怎么定位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呢，它是介乎于一个协议和没有协议之间的一个文件啊。其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它是分两步走。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所有战线的停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其实就是终结战争，开放海峡啊，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在第一阶段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情况下，第二阶段60天的时间谈判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是这样一个文件。从现在的情况看，究竟这个文本的具体内容，其实外界并没有看到全部的内容。

0: 我们都是从各种途径，比如说美国媒体的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途径、伊朗的官方途径啊，包括他阿拉戈奇外交部长啊，他接受采访时候所讲的，以及伊朗媒体所报道的，甚至还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的，就是版本非常非常的多。从各种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可以这样的肯定，美国方面的，包括美国媒体啊，他们传的版本，那基本上还是相对是有利于美国的，强调有利于美国的一面，比如说完全开放海峡啊，比如说自由航行啊，等等等等。包括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方面传的版本，当然是甚至于完全有利于伊朗的啊。如果把伊朗的版本拿出来，如果最后是这样的话，那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啊。这样的，以色列的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啊。那么以色列的版本呢，还要求基本上是战争开始时候它的四点要求啊，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更迭政权之外。比如说要限制弹道导弹啊，摧毁核设施啊，包括约束伊朗的在本地区对代理人的支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不同版本来看，现在啊还不能完全肯定啊，最终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只能肯定谅解备忘录分两步走。那第一步结束战争，开放海峡；第二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1: 以及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谅解备忘录？您觉得美伊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对当前的局势能有怎样的缓和作用呢？
0: 关键是这样，这个谅解备忘录大家看很有意思啊。它的宣布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四月，
1: 六
0: 美
1: 月
0: 国
1: 十
0: 总
1: 四
0: 统
1: 号
0: 特
1: 生
0: 朗普
1: 日。
0: 在6月13日说，14日，要签字
1: 对。
0: 啊，要派这个副总统万斯去签字等等。但是，伊朗方面一直拖到伊朗当地时间15号，啊，才就是刻意的不把这个批准这个谅解备忘录来放在14号，就是特朗普宣布的。因为我们知道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大寿当天啊，伊朗刻意的避过这个。当然呢，大家也知道，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有时差，有可能大约8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的话呢，伊朗说是15号批准的，那么美国仍然可以说是14号达成的，啊，所以双方都可以，这个自圆其说这么样一个，这是其一。其二呢，谅解备忘录啊，虽然伊朗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了，但是签署要在19号签署，啊，很有意思。我们从今天到19号还有好几天。那么谅解备忘录到底能不能在19号签署？我觉得其实还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悬疑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因为谅解备忘录非常明确，是全面终结战争，所有战线，当然自然而然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知道，在伊朗宣布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宣布。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批准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在黎巴嫩啊
1: 对，
0: 又一次的，而且又一次的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大西野地区啊，这其实是红线，大家都知道的啊。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伊朗的议长啊，这个明确的讲说，美国或者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
1: 没能力约束。
0: 没能力约束。啊，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签没意义。而是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态之后，大家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地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而且通话之后，特朗普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啊发了一段文字，那个文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对以色列总理啊认为在搅局，认为在这么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要签署一个非常好的协议的时刻，以色列出来搅局，啊，这样，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方面这个批准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认为啊，接下来啊，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全面中战、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显而易见不可能停火的，

0: 因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现在军队还占领着，而且仍然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个是考验这个协议19号能不能签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讲海峡完全开放，而且免除费用，就是不收费的情况下自由通航，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在接下来，海峡究竟如何开放？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存在的问题的。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谅解备忘录，双方都宣布达成的情况下，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现在字面理解，立即全面停火，立即开放海峡，立即解除封锁，能不能立即？那接下来就考验这一点啊，19号之前是不是？美军就解除了对阿曼湾的封锁，19号之前，伊朗方面是不是就开放了海峡？而且这个海峡怎么开放？我觉得这两点啊，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啊，它将直接决定19号能不能签署这个协议。
1: 那么根据伊朗的媒体透露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接下来的60天就要谈最终的一个协议了。那最终这个协议包含了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取消联合国还有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相关的一些决议。一个要继续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都谈了这么长时间，那最终60天这个时间您觉得够用吗？能够达成最终这个协议吗？
0: 我认为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啊。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至少是把这场战争给终结了，那特朗普也可以体面的把军队撤回来了，是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不言而喻，大家都乐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谈判，我认为，是非常艰难的，我对接下来的谈判实际上是一点不乐观的，我认为不要说60天，就是谈1年2年。我觉得要能谈成也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60天呢只是一个规定啊，但我认为60天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啊，就是60天谈不成就完了，60天谈不成还可以继续延期，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特别是美国关注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啊，如何这个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如何消除，如何解决，以及伊朗未来的这个自主的浓缩铀啊，浓缩铀呢，能不能进行啊？是暂停还是如何进行啊？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伊朗所关注的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甚至于现在各个方面。拟议中的啊，或者说大家都在讨论的，要设立一笔几千亿美元的基金啊，实际上这个基金呢，说白了就用于伊朗的重建啊等等这样一样，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接下来谈判那绝对绝对不会是这个轻松的啊，我觉得真正的艰难的谈判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
1: 您刚刚也说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反应啊，以色列在14号当天还空袭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举动呢让特朗普非常的不满，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呢非常的不理智，缺乏判断。但是以色列方面说呢，说美国是把以色列出卖了。那接下来以色列还会不会进行搅局？美国到底能不能够约束得了以色列呢？
0: 这次这个协议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如果。19号如期签署的话，对以色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是4个目标，那么一个呢，当然是推翻伊朗政府啊，就是他所讲的要更迭政权。那么政权更迭不了，他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那么谅解备忘录显而易见，他不会有这个内容。那么第三个，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第四个，要约束伊朗在地区的行为，就是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的支持。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限制弹道导弹和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支持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而摧毁核设施基本也是泡汤的因为从现在透露出情况来看， 包括伊朗高浓度浓缩铀那个存量怎么处理，那么现在美国好像都松口，容许伊朗在伊朗国内来稀释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像这样，那以色列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军队就国防军现在在黎巴嫩，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你退不得啊，你进呢又受到特朗普的这个阻拦，所以处于这么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毫无疑问，以色列不会停止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所以只要黎巴嫩战火还在，大家就可以想见，那随时会干扰啊接下来的美伊的停火和谈判。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啊，其实美国国内，包括伊朗国内啊，都对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很大的非议。伊朗国内这几天啊，就说比较强硬的这些势力，那么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违背了伊朗的利益啊，那么最高领袖啊这个仇不报啊等等啊，就是而且还有示威游行啊起来。那么美国国内那更是如此啊，美国国内啊基本上认为特朗普一无所获等等。咱们客观的讲啊，这场战争，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失去的太多了。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场的，就是打了那么多战争啊，数百次战争，第一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盟国伴随的战争啊。大家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有英国和美国一起打，那么阿富汗战争，北约是参与了。那么，再推到当年的海湾战争，25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那么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重要盟国参与。那么第二一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打了那么多战争第一场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战争。我们知道当年伊拉克战争3月20号开打，5月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还象征性的降落在那个这个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那么阿富汗战争，就是2001年10月份开打，12月推翻了这个塔利班政权等等。那么这次战争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连面子都 hold 不住的仗，
1: 非常不体面，
0: 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呢，大家都看得更清楚的就是，其实这场战争使得过去存在了50多年的美国和海湾这些阿拉伯盟国之间的那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的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的这个很稳定的这个关系动摇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这场战争啊，可能注定会列在历史上，美国历史上啊，可能会超越伊拉克战争啊那种被诟病的啊这样一场战争。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多方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山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观

0: 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纷纷表态欢迎此次外交成果。
2: 英国首相斯坦默发文欢迎美伊停战协议，强调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重申伊朗绝对不得研发和拥有核武器。法国总统马克龙认可这份多方促成的外交成果，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协议，要求无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表示法英牵头的护航行动随时可部署，同时将持续助力黎巴嫩当局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感谢巴基斯坦等各方斡旋努力，期待各方以积极姿态推进后续谈判，承诺卡塔尔将持续依托对话方式助力地区及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主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1: 对于美国跟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我们看到多国是表态表示一个欢迎，但是在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谈判的态度立场是不一样的。强硬派认为呢，这个最终的协议是有损伊朗的利益，特别是会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伊朗国内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伊朗国内呢，它有一种怎么说呢？由于伊朗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啊，逐渐的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呢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认为是伊朗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一步步打败美国，一步步打败以色列这么样一个。其实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军事上绝对不在一个层面。伊朗之所以逐渐的在谈判中能够占据主动，那是因为他确实是掐住了美国非常在意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去寻求妥协来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从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来看，以及现在即将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来看，我认为伊朗方面应该说在现有这个条件下，他能争取到的，我认为已经是不错的条件，所以为什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也就是意味着最高领袖批准了等等，实际上这是基本上理智的认为吧，这是伊朗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达成的比较好的这么样一个结局。当然国内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国内反应我觉得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误认为伊朗现在是绝对的主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伊朗国内普遍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而大家都知道谅解备忘录没有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咱们说的这个打一个可能也不太这个恰当这个比方，谅解备忘录就是个君子协议。那么君子协议大家又都认为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君子，那么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真真假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谅解备忘录他们认为伊朗可能又上了美国的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国内反应这么激烈，可能主要是这么两个背景。
1: 伊朗的外交部在13号说呢，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采取的措施，既是保护了伊朗的国家安全，同时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以伊朗必须要获取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相关服务的费用。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是免费通行，伊朗又说要收费，那到底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呢？

0: 我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地位，就是它的这样个作用，可能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灰色地带啊，这是日后会引发一系列麻烦的一个问题所在。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没错，就是海峡开放啊，免除通行费用。啊，这个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可能说的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现状是伊朗对海峡，拥有相当的控制权。那么你通过海峡，伊朗革命卫队不可能不进行管理啊，或者不可能不进行，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要求过往的船只提供一定的服务费。因为我引导你了，我管理你了，那你给一定的服务费，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所以双方可能说的都没有错啊。那么伊朗方面收取的一定的费用，他认为是服务费，我引导你啊，管理海峡，我当然要收管理费了啊。那么美国所讲的航行、通行完全自由、免费。我觉得也能成立，因为这个费用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服务费或者管理费，而不是说过往船只的通行费。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公布了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一个安排，先是会在几个不同的城市进行送葬的仪式，最终是在7月9号最终的下葬。参与的人数呢，预计会从1500万到2000万。在战时状态下，伊朗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2月28日，实际上现在可以确定，就哈梅内伊他的最高领袖是在2月28号开战当天啊就遇害的。遇害之后，就是按照就是他们的那个法定的，或者说按照他们的习俗来看啊，实际上是越早下葬越好啊。而且在这个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也进行过一系列的悼念的活动等等，但是由于战争啊，那100多天来一直推迟，没有正式举行的葬礼。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冲突和战争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宣布啊，将举行盛大的啊这个哈梅内伊这个安葬的这个仪式啊。我觉得他是在就是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背景下啊。举行这样的仪式，我觉得对他国内来讲，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那么他凝聚民心啊，就是激发啊整个国家这个斗志。我觉得在国家遭受了重大的这个损伤之后啊，那么凝聚民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搞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安葬仪式啊，可能从政治上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方面的考虑。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2: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达成协议后，第一艘能源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对于达成协议反应不一，希望双方真正停战。而欧盟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呼吁双方推动中东和平。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双方15号又针对签署协议事宜说法不一。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协议已经在14号通过电子方式完成签署，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则表示，伊美将会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早间新闻节目中表示，双方达成的协议已经在14号线上签署，表明协议条款现在已经生效，伊朗没有获得，而且 不会获得任何新的资金解冻。与此同时，根据伊朗媒体1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会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那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而当天稍晚，伊朗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没有签发任何的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强调，伊朗与阿曼 对霍尔木兹海峡行驶管理权。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据印度媒体报道，长约277米、宽43.4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旗，为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 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返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迪沙号”将开往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德海截港。截至15号，“迪沙号”是当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由于航业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目前有近600艘船只滞留于波斯湾。 海峡另一侧的阿曼湾也有数百艘空船等待通行。伊朗方面15号称，在过去超过96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签发任何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驶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 报道还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 在美伊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伊朗民众反应不一。有人期待协议能够带来停战、开放、经济改善，也有人对于美国履约能力和协议能否持续保持怀疑。对于一年经历两次战争的伊朗社会来说，协议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远远没有消除不确定性。在德黑兰街头，美伊准备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广泛关注，协议预期也很快反映在了外汇市场上。 15号，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美元汇率一度从约18万土曼兑1美元下降至约16万土曼兑1美元，显示了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有民众表示，很高兴美伊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1: آرزو دارم چه آرزوی دارم؟ پول ملیمون تقویت پیدا کنه، کشورمون از اینم که هست عزتمندانه پر قدرت قوی ظاهر بشه تو چیزای بین الملل.
2: 但也有民众表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有退出协议的记录，以色列也未必会接受相关安排，因此即便谈判符合伊朗利益，伊朗社会对于协议能否真正执行仍然保持谨慎。
3: نه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توافق شکننده است و با توجه به که در ایران الان مقام واحدی برای تصمیم گیری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مه چیز همه مقامات پشت پرده هستند، این توفیقی نیست و این قراردادی نیست که بتونه پایدار باشه。
2: 随着美元价格下跌，一些手中持有外币的民众担心继续亏损，开始抛售美元。市场短期情绪的变化也显示出普通民众对汇率和协议前景的高度敏感。
4: مسلماً 90% فروشندن 10% خریدارن به خاطر کاهش معمولاً چون دلار دست مردم زیاده به خاطر از ترسشون
2: 分析师认为，当前局势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真正进入和平阶段，更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谅解，双方仍处于一种以新工具进行博弈的阶段。由于美国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以色列方面也尚未完全接受这一进程，伊朗国内对于协议的态度仍然谨慎。与此同时，美以立场之间出现的分歧也被认为为伊朗创造了一定的外交空间。
5: البته خب یک فرصت‌هایی برای ایران ایجاد شده، ظاهراً یک شکاف‌هایی در مواضع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ایجاد شده، اما در مجموع ذهنیت ایرانی‌ها این هستش که ما در یک شرایط سخت‌تری از لحاظ مذاکره قرار گرفتیم، باید از این فرصت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برای رفع نقاط ضعف خودمون و تقویت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و آمادگی برای هر زمانی که ممکن هستش مجدد وارد جنگ بشیم. لذا بزرگترین دشمن رو در حال حاضر خوشبینی میدونیم. اما در این حال فرصت‌های جدیدی ایجاد شده و از این فرصت‌های جدید برای تحکیم شرایط کنونی و تحکیم شرایط قدرت ما و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6: 在战争阴影下，伊朗的经济持续恶化，民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物价高涨，离而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伊达成协议毫无疑问将对市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更多人持有疑虑，他们担心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最终能执行，伊朗的经济是否能够改善，而真正的能否落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方威视力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7: 欧盟成员国外长15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议期间表示，欧盟对于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表示欢迎。
8: 欧盟成员国外长15日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期间，对美伊达成初步协议表示欢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项协议受到广泛欢迎，他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后续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展开谈判提供了契机。
9: Well,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finger crossed that it will be also initialized on Friday, because everybody needs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be open and actually this war to stop. So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last.
8: 也有欧盟国家保持谨慎态度。瑞典外交大臣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议细节，并担心伊朗在协议后可能获得比战前更有利的地位。根据协议，美伊双方将延长当前脆弱的停火，并推动重新开放。

0: 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后续全面谈判争取时间。尽管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将有助于石油和天然气重新稳定进入全球市场，缓解近期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防卫室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在俄军十五号凌晨的空袭中受损严重。事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上午前往佩乔尔斯克修道院视察。泽连斯基以及总理斯维里坚科，还有内政部长克利缅科共同视察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受损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这次袭击是俄罗斯迄今为止针对基督教文化的最大罪行。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埃皮法里乌斯，也谴责这一次袭击是俄罗斯犯下的又一起反人类、反历史、反基督教罪行。乌克兰表示，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屋顶遭到俄方袭击后起火。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又称之为洞穴修道院，是一个庞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建筑群，始建于11世纪，199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英国首相斯塔莫十五号宣布，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且限制游戏和直播平台。
2: 斯塔莫十五号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政府限制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新举措。
3: Every parent can see it with their own eyes. Social media is making children unhappy.It's making it easier for bullies to harass and abuse them. And it could even be harming their mental health, exposing them to content that is dangerous, because that's what grabs the attention. It's designed to be addictive.
2: 斯塔莫还说，禁令将通过打击社媒平台来执行，不会对违规儿童予以罚款。他表示，这项变革意义深远，有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上网安全，同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此外，政府还将对允许陌生人与儿童青少年交谈的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行动。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法规，到明年春季正式实施禁令。英国政府同日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这项禁令将涵盖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以及 X 等社交平台，但 WhatsApp、Signal 等即时通讯软件得以豁免。此外，政府还在研究针对18岁以下青少年实施宵禁或限制无限滚动浏览网页的措施，更多细节将在下个月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深圳核心片区宅地拍卖价创下新纪录，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我是申阳。
2: 申阳你好。
1: 好，请告诉我们星期一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大涨，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提振市场风险偏好，三大指数全面走高。那么此前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并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的股债市场周一是同步上涨，国际油价则是跌至了三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大跌约5%，跌至每桶$80附近，那么有望是创下了本轮战争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收盘水平。美国 WTI 原油期货也是同步下跌。那么事实上，过去几周随着特朗普不断释放谈判和获得进展的信号，市场已经逐渐开始布局相关交易。不过分析人士提醒，目前呢协议远还没有最终敲定。根据安排，美伊协议预计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其中包括伊朗核协议在内的更敏感的话题可能会被推迟到后续的谈判阶段。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会长期保持免费开放。那么除了地缘政治方面，本周市场的另一大焦点在美联储在凯文沃什担任主席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目前普遍认为美联储本次会维持利率不变，而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底之前降息的可能性还不到1%。那么投资者也将密切关注沃什对于通胀的最新看法，以及他后续如何主导美联储。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白指数上涨1.71%，纳指上涨2.65%，而道指则是上涨1.32%。而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6%附近。申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15号开始实施，自然资源部表示新规完善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保护性开采管理措施，同时也明确矿山修复的时限，严防企业转让矿权之后逃避治理责任。
3: 自然资源部15号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作为新矿产资源法实施满一周年的核心配套行政法规，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搭建起涵盖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的全链条制度体系。
4: 条例明确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的确定，应当统筹考虑资源的重要程度、禀赋情况、紧缺程度、对外依存度、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等因素。同时，条例完善了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性开采的管理措施，细化了产品、产能、产地三位一体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增加了进出口管理的要求和危害我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反制措施。
3: 新矿产资源法首次增设矿区生态修复专章，配套条例进一步厘清责任，明确采矿权人需同步开展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即便采矿权完成转让，原权利人若存在虚假整改等问题，修复责任也不会随之免除，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
5: 条例规定，采矿权人能够边开采边修复，或者分区分期修复的，应当及时开展修复；不能边开采边修复或者分区分期修复的，应当在矿山避坑前或者避坑后2年内完成。
3: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推进15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持续加大矿产勘探开发力度，推进矿产地储备，并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筑牢资源安全防线。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1: 近日，深圳南山、前海两大核心片区接连拍出高价宅地，两宗地块分别刷新深圳涉宅用地成交楼面的价值历史第一、第二。
6: 6月5日，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一宗宅地以57.72亿元成交，楼面价合10.87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约150%，打破此前8.42万元每平方米的历史数据，创下深圳全市涉宅用地楼面单价新高。 其后成交的前海桂湾地块楼面价9.59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约114%，刷新前海片区地价记录，位列深圳第二。两宗地块均规划高端住宅产品。数据显示，截至6月11日，深圳本月千万级以上豪宅成交量占全市二手房成交量14.1%，较5月提升2.6个百分点，涨幅创今年新高。分析指，市场成交回暖与土拍热度形成共振，反映房企对于核心区域优质资产未来价值的认可。一方面，市场普遍预期核心区域限购愈将宽松，预计持续虹吸全国购买力。另一方面，豪宅市场企稳迹象初步显现，楼市两极分化运行格局还将延续。凤凰卫视杨若欣、郑宇丹深圳报道。
1: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办公室表示，目前已经成功吸引124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整体规划投资额达到730亿港元。有重点企业代表表示，会善用香港的优势拓展全球市场。
7: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第6批重点企业名单，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业界翘楚。有内地新能源材料企业表示，已落户港深创科园，建设国际研发中心，即善用香港在创科与研发方面的优势，强化企业全球创新布局。
8: 我哋喺香港嚟讲咧，其实就会定义为系一个新能源嘅公司啦，因为咧你咧的而且确系而家新能源电能里面咧系不可缺少嘅一个资源嚟嘅。我哋咧系非常之 looking forward， 就喺香港呢边咧同高校啦，或者系同一啲中游啦、下游嘅partner 咧，我哋做好呢一个生态圈嘅。
7: 也有通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视香港为连接内地与全球的枢纽，称会用好香港核心中转站的优势，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
9: 尤其我们中国的大部分企业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强的一些全球化。那我们其实本身的话是在整个国内的人工智能企业里边，是目前全球化可能做得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全球的覆盖，包括说海外的业务都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也觉得未来我们应该更广泛的去通过我们的香港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链接，去推动我们的一些全球化，尤其是在一些我们说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业务的一些拓展。
7: 银基办透露，至今已成功引进124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预计未来数年带来合共约730亿港元投资，创造约25000个职位。
10: 我哋好强调就系呢啲重点企业，尤其科技嘅公司落地香港，系同香港嘅我哋嘅政策系有嗰个匹配性。咁我哋嘅团队亦都会去推动佢哋去参与啲相关嘅计划，而从而咧系帮到个企业之余咧，亦都帮紧政府去推动有关嘅政策嘅。
7: 彭文俊指出，落户香港的重点企业质素和结构持续优化，第六批重点企业中有一半来自海外，未来将加大海外招商力度，带动香港产业升级。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宣布，将在本地社区举办100场金融知识讲座，来提升全民的防诈骗意识。
11: 庆回馈重企金融服务进社区专题讲座系列活动，由中银香港、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举行。今年将举行100场金融知识讲座，以及到1000户进行家访，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银香港代表表示，活动数年来已经成为回馈月传统活动之一，而覆盖面也逐步拓展至新来港人士、学生和少数族裔。
12: 从一开始，在金管局指导下，在警务人员专业支持下，中资企业协会组织我们共同开展多样化的普惠金融活动，将原来的社区讲座规模升级为年度100场，将内容从基础金融知识普及丰富到反诈和智能时代银行服务。
11: 香港金融管理局代表在启动礼上表示，香港今年首季共录得9000宗骗案，涉及的金额高达18.5亿港元，按年上升约20%，而长者受骗个案也显著增加。面对诈骗手法不断演变，希望透过社区讲座提醒市民要保持警觉。至于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致辞时也提到，香港特区周一起展开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希望社会各界能建言献策。
13: 咁當中咧，其實第二部分大家睇下咧，就係有講到經濟同埋金融嘅， 很精簡的，六個部分27版的，如果我沒有記錯，鼓勵大家看看，對金融界的朋友給多些寶貴意見。我們去到8月14號寫信電郵種種都可以的。
11: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導。
1: 中广和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十五号完成吊装，标志着这一套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的安装调试还有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14: 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全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四个标准篮球场。作业当日，经严格检测，现场风速、温度等各项指标均满足特级施工标准，吊装作业正式启动。大型履带式起重机平稳起吊，依次完成垂直起钩、空中旋转、带载行走、高度微调、精准对位、缓慢落位等一系列高精度联动操作，将穹顶提升到近20层楼的高空，与仅有6毫米的核岛钢衬里同体对接，一次性严密贴合。宁德核电项目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期实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十五号在上海完成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这项技术成果在全球是属于第一次，为人形机器人的后续拓展复杂现实场景应用奠定核心技术基础。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比赛中，机器人无需遥控、脚本和人工干预，依靠自身的系统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全身运动规划和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0: 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

0: 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1: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即便是特朗普再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 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 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它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啊，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2: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斗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 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

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也是哈梅内最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卫队里面摸爬滚打多年的啊，他们都持啊，大多是持强硬保守立场的，有特权啊，获得的这个优厚的待遇呢，也是普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的伊朗民众呢眼红的对象。那佩泽西江所说的啊，就不能在后勤支持还有物资需求方面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就令人非常诧异了。照理说，革命卫队人员立下战功啊，我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是属于最可爱的人，但是居然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难以为继，无以为继，没办法给军队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眼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啊，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之类的标签。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伊朗人的凝聚力。但是当和平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就多了啊，其实离真正的胜利呢还有很远的距离啊，各种不同的意见被放大之后啊，难免不被对手啊再次利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练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15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80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1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7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

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啊，双方约定在 G7 峰会期间呢进一步的讨论。之所以特朗普选择在14号打电话啊，这个跟 G7 峰会即将举行有关。乌克兰在这个场合啊，多少呢有点第二主场的感觉啊。其实每一次北约开会或者是欧盟开会，乌克兰呢多多少少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续命回血的机会啊。其实特朗普打电话现在已经根本扭转不了战局了啊。北约的盟友呢跟美国也已经离心离德了啊。现在俄乌的地面战况也不乐观啊，乌克兰加大这个袭击啊，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油气出口。那这个特朗普的电话呢，其实也阻止不了乌军的袭击啊。这个谈判，这个障碍呢，不光光是他电话打电话没有用，其实跟普京，比如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把人家请过来啊，这么大正式的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停火，所以呢，目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啊，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期博弈啊，在积蓄自己的能量。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G7 峰会，法国召开，讨论伊朗局势、俄乌冲突。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扩员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先后抵达会场。特朗普面对记者的许多提问，只回答说一切很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多位领袖陆

0: 去抵达会场。那这次的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将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因为特朗普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发诸多国家不满，这些分歧将会在峰会中受到关注。
1: 欧盟委员会星期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的进程迈出关键的一步。乌克兰将加入欧盟，是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
2: It will really be, or is,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First,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one for both of countries. 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1: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星期一抵达北京，开始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敏昂莱乘坐专机下午抵达北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敏昂莱星期一到星期五国事访问，是他当选缅甸总统以来第一次来到中国国事访问。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敏昂莱会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与他会面。 中方指出，中缅是传统的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与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的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加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北京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 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与尼泊尔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在尼泊尔走向稳定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中国永远是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来访。王毅说，今年3月，尼泊尔新政府成立后，很多内阁成员多次向中方表示，对话友好是尼泊尔的既定外交政策，尼泊尔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方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也期待新政府能够领导尼泊尔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取得新成就。 谈到双边关系，王毅说，建交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和尼泊尔国内形势如何变化，中尼两国始终秉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保持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中方愿意同尼泊尔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战略合作继续取得新的发展。 尼泊尔外长西希尔说，尼泊尔新政府的愿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思想十分契合。对尼泊尔来说，守正代表着彼此信任、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也代表尼泊尔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信念。不管国际秩序如何变化，这些始终是尼泊尔根深蒂固的外交原则。
4: 王毅也表示，中国始终把同尼泊尔的关系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一如既往地支持尼泊尔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致力于同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周边国家一道实现共同发展，携手迈向现代化。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家浩，北京报道。
0: 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星期一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与蒙古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还有外长巴特策策格等人共同出席。
5: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南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
1: 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盟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

0: 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融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盟方更续传统友好共处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外务省日前强烈批评韩国和欧盟的朝鲜无核化主张。对此，韩国统一部星期一表示，韩国政府遵循半岛和平共存政策的一贯方针，尊重朝鲜的体制，不采取敌对行为。韩方将尽全力防卫韩朝之间偶发冲突，并恢复双方的军事信任，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2: 韩国和欧盟领导人日前联合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朝鲜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绝对不被承认为拥核国家，朝鲜必须切实改善人权状况。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表谈话表示，韩国当权者扔掉了碍手碍脚的和平面具，朝方想要将韩国作为彻底的敌对国家，对待的原则不变。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尹敏浩15日表示，韩方尊重朝鲜体制，不做敌对行为。
3: 정부는한반도평화공존정책의일관된기조에따라북한체제를존중하고적대행위를추진하지않는다는일관된입장을견지해왔습니다。
2: 尹敏浩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以真诚的行动来展现了半岛和平共存的意志。李在明政府上台后，立即停止对朝发布传单以及扩音器的广播。与过去政府不同，李在明政府法制化制定了坚定的预防措施。同时，在发生无人机入侵事件时，政府迅速表示遗憾，并承诺不再发生，通过修改法令防止危机扩散等。李在明日前指出，韩方将全力以赴为韩朝建立可持续和平机制。
3: 남북간우발적충돌을방지하고군사적신뢰를회복하며지속가능한평화체제를구축하기위해할수있는모든것을다할것이라고밝혔습니다。
2: 26年前的6月15日，韩朝领导人首次发表615南北联合声明。韩国统一部长官表示，管理改变韩朝敌对关系是韩方的课题。虽然朝方冷淡回应韩方努力，但韩方不会停止对话努力，也不会停止向和平的迈进。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1: 第10届世界城市峰会正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星期一在峰会上致辞，呼吁城市之间加强合作，为共同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4: 黄循财指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焦虑和社会压力正在考验各国城市的应变能力。他表示，城市不但要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也要保持宜居及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之间更应加强交流合作，分享经验。
5: Governments may not always see eye to eye on every geopolitical issue, but cities can still find common ground, exchange practical ideas and learnfrom one another's experiences. And that is why Singapore created this summit. We have never fitted neatly into any single doctrine, model, or labe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have been guided not by ideology, but by pragmatism.
4: 黄循财也宣布，为纪念已故新加坡城市规划大师，将设立刘泰阁杰出演讲系列，邀请全球城市领导者分享建设经验。本届世界城市峰会重点讨论气候变化、可负担住房、人工智能、城市更新以及城市韧性建设等议题。联合国人居署也指出，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增加20亿，近90%增长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各国必须立即应对住房危机等城市挑战，并将现有政策框架、技术和资源转化为实际行动。
6: The gap between what national governments commit internationally and what local governments are actually equipped to deliver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problem. It is a structural injustice. And closing that gap is in many ways the defining urban challenge of our decade.
7: 十四日，来自103个城市的市长参与世界城市峰会市长论坛。除了推动城市合作，新加坡也推出再生型城市新框架，希望推动城市发展超越传统的可持续理念，从减少负面影响，进一步迈向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再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进入午盘阶段之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表现如何？佑明。
4: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那么此前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协议，令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都集体回升。那么本周市场的另一个焦点也是美联储在凯文沃什担任主席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目前根据期货工具显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本次会维持利率不变，而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降息的概率已经不到1%。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1.92%，纳指更是大涨3.01%，而道指则是上涨1.42%，其中芯片股大涨也是提振了市场的情绪，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近5%。那么，继 Anthropic 的 Mesos 模型部分被禁用之后，美媒则是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多位高层周一正在华盛顿和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会面，试图解决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那么，此前的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临时和平协议，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令国际油价跌至了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大跌约5%，跌至每桶83美元附近，有望创下自本轮战争爆发初期以来最低收盘水平。那么美国 WTI 原油期货同样也是下跌超过5%，在每桶80美元附近。美国副总统万斯则是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会长期保持免收费开放。那么随着油价下跌，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美国投资者也是进一步的降低了对于今年加息的压注，美元指数则是出现走弱。那么周日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45%附近。盛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普遍上涨，大多数录得强劲升幅，日本股市刷新历史新高，两岸股市也都强势。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回暖，刺激内地股市集体收红，沪指攀升1.61%，是过去近10个星期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深成指上涨3.79%，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更急涨超过5%。不过，港股表现落后，只有温和收高，25000点大关得而复失。日本股市急涨4.99%，突破67000到69000几个大关，创历史新高。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框架，提振市场气氛，激励大盘大涨。台湾股市攀升2.78%，收复45000点关口，来到一个星期半的最高位。

0: 美伊协议拉抬 AI 和金融股，激励大盘攀升。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走势疲弱，触及十天新低，提振亚洲货币。人民币汇价全面创下近三年半的新高。
1: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推动油价回落，舒缓了市场对油价升高推动通胀加剧的担忧，影响美元汇价周一走势疲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99.5水平，是本月五号以来的最低位。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十天低位，对日元一度跌破160水平，但到欧洲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获得提振，普遍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1个基点到6.8088，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44偏弱544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44个基点到6.7572，也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0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触及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358亿美元，是连续第13个月录得顺差。路透局测算，上月市场结汇意愿略微抬升至60.6%，受汇意愿略降低至59.2%，创2013年以来新低。结售汇意愿差扩至1.4%，是连续第6个月处于正值。另外，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925.77亿元，是连续第5个月上升。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升穿95对1美元水平，创超过1个月新高。印尼盾最多攀升超过1%到3周最高位。台币也小幅收升超过5分到31.564的一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星期一开始正式公众咨询5年规划。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份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希望听取公众的意见，广纳民情。
2: 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5年嘅蓝图。
4: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唐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3D 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旅发局公布5月初到访的香港旅客人次大约为446万，比去年同期上升9%。那期间，长途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按年上升

0: 22。短途市场则是受到中东局势、油价上涨、航班削减的影响，旅客人数减少6%。整体来看，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共录得大约2300万人次，按年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占1767万人次，非内地旅客532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6%和7%。旅发局表示，暑假旺季期间会有推广活动，向旅客送出更多的优惠，相信能够吸引更多的过夜客，带动整体消费。在台湾，高雄市长选举将在年底登场，蓝绿参选人继续唇枪舌剑。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指控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的家人和资产都在美国，对此柯志恩否认，质疑对手是否真的要以家人作为选战攻防议题。
1: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党内市议员参选人一同为年底选举造势，而他的对手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出席活动拜票，双方隔空互呛。
2: 柯志恩委员必须要说明清楚的，你的家人都在美国，你的资产也在美国，但是你要选的是高雄市长。
3: 先生早就在台湾，跟我一起在高雄，而我的儿子呢，其实从出生到大学都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呢，他是服兵役之后才到美国去寻求他职业上面的一个发展。为什么要质疑有家人在美国工作就是不爱台湾呢？你有质疑过赖清德家人不要双重的一个标准，在海外工作的人一样可以爱台湾。
1: 赖瑞龙相关话题还包含韩国戏剧《铁拳教育》演出的校园霸凌事件，遭台湾网民影射与赖瑞龙的儿子过去传出在校园霸凌女性同学的争议雷同，纷纷赴赖瑞龙的社交平台留言，引发台湾政坛关注。对于被赖瑞龙指控家人在美国，柯志恩进一步回应：
3: 你现在要把所谓的家人的问题提到我们选举的议题，赖委员，你要搞清楚哦，你现在要跟我讨论家人吗？你回去跟你的团队想清楚再来说吧。
1: 柯志恩办公室表示，赖瑞龙所谓资产在美国的说法是凭空捏造，呼吁赖瑞龙公开道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回来。

0: 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香甜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让我们不禁甘来了。我说对，不禁甘来了。
4: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怎么能倒退？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将降下来就加把劲儿，
9: 一辈子苦都有乐。
1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
0: 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英国首相斯达莫星期一宣布将禁止。

0: 满15个交易日之后，可以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到时候，全球最具代表的 ETF 规模达到4821亿美元的 QQQ 将被动建仓 SpaceX。 虽然华尔街普遍对 SpaceX 感到兴奋，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批评 SpaceX 上市不过是马斯克跟华尔街盟友主导的一场庞氏骗局，最终会崩盘并且压垮散户。SpaceX 上市阐明了马斯克最厉害的技能不在开发未来派的产品，而是擅长玩空壳游戏以及有办法运用人脉关系。另外 ，SpaceX 的 IPO 对 OpenAI 和 Anthropic 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 SpaceX 股价飙升，那么这是成为史上规模最大三场 IPO 之一。接下来会拉开序幕之二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谁会先上市呢？还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 OpenAI 已经考虑大幅度下调产品收费，包括了词源的价格，试图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当中呢争夺企业客户。目前 Anthropic 的在企业用户跟营收都领先于 OpenAI。 分析认为，降价会压缩两家 AI 企业的利润空间，为他们万亿美元级别的上市计划增添不确定性。 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最重要盟友的日本，一方面主张的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同时在扩张他们的军力，向海外扩张；但一方面又在跟美国的盟友或者其他更多的国家在增加供应链的合作，希望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最新的焦点到了格陵兰岛。 人新闻说，日本政府最早会在2026年夏天开始对丹麦领地格陵兰的稀土和关键矿产的开采展开调查。如果说这里是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储量，就会推动日本企业进行投资。 文中特别提到，在全球稀土总产量当中，中国的占比达到70%，而根据美国方面的估算，格陵兰的稀土储量150万吨，位居世界第八。世界各国认为，如果全球变暖导致北冰洋的冰层融化，就会出现开采资源的机会。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了英国，跟英国首相斯塔莫在伦敦首相官邸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就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等问题表示了关切，确认加强供应链的重要性。双方计划加强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并宣布了一系列在人工智能、 太空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还就加快实行研发新一代战斗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等防务合作达成一致，预计这个月底会签署有关的合约。而日本所谓的抗菌药的原料药也正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据说有了眉目。日本明治控股旗下的医药品业务公司 Minji Sakka Pharma 已经在6月2号开工建设医疗不可或缺的抗菌药原料药有效成分的生产设备，将通过实现日本的国产化，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确立医疗安全保障体系。但是分析说，目前仍存在如何确保盈利等等的死角。 还有个消息是，美国打算利用日本的资金建设核电站。特朗普政府计划利用日本提供的5500亿美元，相当于88万亿日元，对美投资额度用在新建跟增建核电站。这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做了以上的表示。我们来谈谈日本。
1: 这个高市早苗呢，他是要去出席G7会议的，所以提前就到了英国。你看英国这个行程非常丰富。 又是什么核电的研发，又是什么战斗机的研发，对吧？那么他在外交上面前一段时间又去越南啊，还迎接菲律宾这个总统到日本来进行国事访问，加上在产业方面的布局，你看这边是稀土，对吧？另外一边又是什么抗菌药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等等。但是其实日本对中国的进口的依赖是非常高的，一旦双方。 比如说，现在中国是对日本管控，军民两用的物资，日本呢反制中国的时候，就会遭遇到中国下一轮的这个反制。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在经济层面对于中国的出口管制，它是没有什么办法，现在也不能够动。但是我们再穿透一层，就可以看到，在当前的这个 AI 革命也好，还有传统的这些产业的重新组合当中，日本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比如说，像这段时间东亚地区的芯片出口非常快，以韩国为代表， 还有台湾的台积电。

0: 但是呢，日本就是一家这个叫凯霞的公司，规模很小，在 AI 领域它自己也没有什么大模型。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传统产业现在遭遇了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观察日本它经济上能够冲多久，能够撑多久，它的空心化非常严重，就是看丰田汽车在整个这个新能源车的冲击下边，它的利润会怎么样变化？因为它还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厂，但是日本其他的汽车企业已经不行了。
1: 谢谢杨辉。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在星期一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的时间。这五年规划对于香港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涉及香港深层次的改革问题。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期星期一开始，两个月的时间。财政司长陈茂波星期天的文章表示，五年规划不只是使得香港经济有更大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美好生活。公众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让香港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迈进。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星期一表示，这是一份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讓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
1: 特区政府表示，五年规划会立足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香港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同时积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规划意义深远，跟每位市民息息相关。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也表示，这五年规划将会深化 AI 跟金融发展，加快北都新兴产业部署。据说呢，北都的金融工作组在下个星期三会第一次开会。这个工作组是金管局跟香港银行工会早前宣布共同成立的，主要是讨论银行融资对于支援北都发展的相关计划。另外，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很重要，因为直面深层矛盾的改革，包括了土地制度、产业转型跟治理效能等等。大公报的社评说，以长远规划破局，为香港未来赋能。经济日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凝聚共识，以民为本促转型。我会谈谈的是，五年规划破局了，为香港未来进一步的赋能。
0: 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我们看到经过几个月努力之后，现在是公布来给公众进行咨询。为什么它对香港重要呢？我们经常说香港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原来的时候呢，无论是这个特首的任期还立法会的任期，它没有办法做一些长远的规划。说香港有没有长远规划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土地的供求关系就是有的，但它并没有和其他的规划进行一个协同。我们也知道香港在回归以后，它的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来做规划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香港的这个医生这个资格的问题，那你整个完完全全就必须由香港政府来做规划。你收多少医学院的学生，他好多年之后才能够成为医生。如果说你不能够准确的预计那个时候的医生的供求资源，那就出现巨大的失衡。那么这里边因为这两个大学是政府的大学，它的拨款是由政府来拨的，所以呢，这样就出现了这个规划要比较准确的顺应到香港未来的医疗需求，这是我们指着举的一个案例。那土地规划的情况是一样的，它得呼应市民的这个诉求。市民的诉求就是说房价不要那么高，要把这个住的房子更大一点。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规划，就可以明确的列出来，这个规划实施以后，我们会有多少土地供应，那个时候什么时间会落成，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不是它虽然没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吧？还有我刚才说到的其他的这个社会里边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都可以通过这个规划，并在这个规划制定过程当中通过各方的共同参与，特别是 与市民的互动，让大家看得见，哎，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目标。那如果实现不了的话，也会来找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1: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e'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1: ما این بود موضع منطقه ما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ب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2: چرا صلح برام مهمه، ولی زمانی که حقمون رو از برامون بگیرن، حقمون رو بگیرن تا برامون صلح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3: چون پان شیوا می رو چی چین شو دی جه دوان لیان در لو 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4: 各位好，欢迎收看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我是李科夫，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何烈良先生。何先生好。
5: 你好。
4: 美伊历经近四个月的战火之后，来到最接近停战的时刻，这一份停战备忘录有哪一些共识和悬念？地缘政治算计叠加经济外交的困境，美伊互信高度缺失之下，中东和平之路还存在哪一些变数呢？今晚节目，华盛顿现场本台记者王琦，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以及在耶路撒冷现场特约记者胡晓宇，将分别带来美伊以三方的最新反应。而在台北现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切女士以及在我身边的何烈良先生也将共同分析和解读。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没有判断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5日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7: 迈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开战以来，伊朗经济和社会压力持续累积，签署备忘录能否给伊朗带来转机？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
4: 那么目前伊朗官方及国内各派别有什么表态呢？德黑兰民众的情绪如何？
5: 好的，科夫。那么目前呢，官方表态还是蛮多的。首先呢，就是总统佩泽西奇啊，刚才呢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呢，就表示呢这次的与美国这个签署的停战协议呢是整个体制的一个协调的一个结果。那么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达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表示呢，首先他说这次呢是在这个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中有三次提及了黎巴嫩，也就是说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给伊朗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维护抵抗阵线的利益提供了一个机会，实现了最大利益化。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星期五关于签订协议的最后方案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宣布，所以呢这两天呢可能会向媒体公布。那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内呢对于这个协议方案呢有不同的声音。我们采访的民众的很多人呢，他们表示的是欣慰、高兴，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也很担心，因为对美国缺乏信任，认为美国不会执行协议，同时呢认为美国呢很可能会在这个战争回孩子对伊朗发动战争。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人们是又期待能够使这个

0: 协议达成，又担心这个战争还会发生。那么在现在的我们采访一些专家，他们也认为这次协议呢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那么并不代表的是和平能够真正的实现。伊朗还必须要谨慎，而且呢要对美国呢要时刻保持警惕。他表示呢，这次战争呢也是只可以说现在是另一种方式与美国进行博弈。所以呢，现在呢只能看到了一个和平的曙光，真的实现和平呢，我们还需要未来60天，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科夫。
1: 好的，现在在德黑兰李瑞，美国和伊朗剑拔弩张的紧张谈判是持续2个多月，在这期间，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也是节节走低。美国方面如何来看这一场拉锯战？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2: 你好，科夫。
1: 特朗普这一次做了哪一些让步呢？美国国内对于这一份文本是否存在不同的意见？另外，如果美伊顺利签署协议，能够扭转特朗普国内的支持率吗？
2: 好的，科夫。如果按照目前的备忘录草案来看，特朗普政府就经济、军事和议题范围三个方面做出了明显的退让。首先是经济层面，美国不仅同意暂停伊朗石油出口制裁，还同意分阶段解冻被冻结资产，以及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这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奉行的极限施压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安全层面，美方也被认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草案显示，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将在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同时逐步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那与此同时，最终协议谈判将主要聚焦于伊朗核计划、制裁解除以及经济重建等议题，而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地区武装组织的问题则被排除在正式谈判议程之外。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份协议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分歧。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普遍将协议视为外交胜利，认为美国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然而，共和党内部的传统鹰派则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美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可能削弱未来对伊朗的制衡能力。多数民主党人原则上欢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即便协议并不完美，也优于持续战争。那至于这份协议能否帮助特朗普改善国内支持度，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政治红利，但作用有限。如果协议能够促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缓解能源市场紧张情绪，并推动国际油价回落，特朗普可以将其包装成一项外交成果。那不过协议本身恐怕难以彻底扭转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对于普通美国选民而言，外交议题的重要性通常低于通胀、就业和生活成本。科夫，
1: 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的王琦。中东战局可以说牵动全球经济，能源市场更是首当其冲。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能源运输的命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严重受阻。我们一起来回顾。数据显示，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的通行船舶约120艘。在战争开始之后，通行量是急剧跌落。4月17日，伊朗宣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天通行量达到近期的最高点。但随后，美伊态度是摇摆不定，通行量连日波动。5月6日至8日，连续3天没有船只通行，推测是由于特朗普当时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此后的船舶通行量也一直在低位浮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似乎成为了这一场战争中的经济核武器。目前流出的各种备忘录的版本都没有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收服务费。如何来解读美伊围绕海峡管控的博弈，以及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我们请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来做深入分析。林女士，晚上好。
3: 晚上好。
1: 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是伊朗手中最重要的王牌，哈，您认为伊朗方面会怎么用？在经济层面，美伊各自有哪一些核心的诉求呢？
3: 伊朗方面呢，已经使用了这张王牌，经由石油的期货、石油的现货，以及航运保险和最后的通胀的影响呢，影响了全球四个大方向。一个呢，就是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价；一个是经济上面使用能源的定价；第三个呢，是能源保险他们的风险的溢价，以及在通膨上面呢，全球总体经济上面的影响。所以非常有效的把一个区域性，甚至他自己本身灭国灭族之战呢，扩大到了一个全球性的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其实路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但是希望借着这个谈判呢获得一些美国的让步以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石油出口 资产的解冻以及在金融体系中间的重新接入，都会使得伊朗有一个新的方向，并且在全球的重建方面呢，会使得它有一个新的能力去吸引外资。所以战后的伊朗将会有一个新的机会，无论是经济的收入或者是外资的进入呢，都会使得它从一个相对中等发展的国家往前走。当然它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以及国土被残害的代价。
1: 好的，谢谢在台湾的台经雷庆女士。那么开战之初啊，特朗普秉持一贯极限施压思维，试图通过军事威胁快速达成战略目的，但是频频失策，转而使用外交手段。又面对伊朗的硬刚，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没招了。如何来评价美国这一连串的表现？我们请时事评论员何连良先生为大家解读。先生你好。
4: 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是对伊朗真的是搞不定，没招了。怎么来评价美国政府从一开始，从他的联合他的盟友失算，到盟友最后离心，到现在暴露出特朗普政府什么样的短板呢？
4: 是的，特朗普没有一个远大的这个战略眼光，他有甚至可以说他是在被以色列裹挟之下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开战容易这个停战难，后面情况我们都看到了。那么这次战争呢，我觉得反映出一个是两大文明之间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是不可能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的。这个川普曾经讲过一句狠话，他说要毁灭波斯文明，这句话实在讲得太狠了，你怎么可能毁灭波斯文明呢？那川普后来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跟国内的形势还是有关的，经济的形势还是有关的。那么这次这个伊朗战争，今天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伊朗和美国也是有创新的。所以创新，双方不是一个正式的合约，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1: 对，
4: 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全文我们没有看到，但是这是目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是吧？有一些细节还有待这个披露。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还有60天的这个时间，双方可以继续谈一些这个，就原来有些原则问题，咱们有具体问题要继续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60天，如果这60天之内能够保持一个和平，那么60天之后双方有可以，如果能够签署一个正式的这个合约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伊朗战争呢，应该就算是有了一个结局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以色列，是吧？以色列是唯一有力量破坏这个。其实我们看，包括那些波斯湾那些国家，他甚至被这个伊朗打劫过的那些国家，他们都是主张双方应该是要这个谈，中国也是劝和促谈，但是现在唯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继续，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继续冒天下这个大不韪啊，以这个打击真主党为由，这个破坏这个美伊达成一个协议，那这是我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1: 从以色列之前的一些行为来看，他似乎特别乐意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前做一些破坏性的动作。
4: 对，所以这个情况也在这里面牵涉到这个川普本人。川普这个因为昨天又再次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发出了这个狠话，如果这里面又牵涉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川普，包括美国的这些执政精英，他们跟犹太利益集团这种关系，是吧？是不是为了这个犹太利益集团能不能绑架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以至于破坏了这个川普这个大局？我们知道马上就要美国的国庆250周年了，
1: 对，
4: 川普是绝对不想在国庆建国250周年之际仍然陷于一场拖伊朗的这个战争的。
1: 对，
4: 但是内塔尼亚胡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变数还是很大。
1: 是，伊朗很清楚250周年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4: 啊。是的，但是伊朗现在学会了就是消耗战，他是以逸待劳，而这个川普是这个急于求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伊朗可以宣布自己已经取得了外交这个胜利。
1: 是的，好的，谢谢何先生点评和分析。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的话题，待会儿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

0: 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19日将在瑞士正式签署。然而，从谅解备忘录到真正的停战，还有漫漫的长路。从法律层面来看，备忘录属于美国国内法，法律约束力最低的政治承诺，无需经过国会参众两院的立法审批，执行效果往往是取决于签订国的关系。当备忘录切中彼此需求或拥有深层地缘利益支撑，例如2016年美以军援的备忘录，通常各方能够较好的协同履约，但更多情况下很难切实的推进。比如说2023年美伊签署了非正式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是牵涉核计划降级和有关有条件解冻特定海外资产等美国就单方面的违约。好，备忘录这种形式本身就充满了脆弱性，而以色列的频繁搅局更增添了执行的变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如今战事按下暂停键，以方如何来应对中东的新局势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别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以色列国内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哪些最新表态？以方后续会采取哪些行动和对策呢？
4: 好的，科夫，虽然有部分的以色列民众对于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会带来未来60天的一个和平期，保障未来一段时间的出行，感觉到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以色列各界对于协议的总体的这个情绪还是偏向于消极。这一协议目前在以色列被视作是美国决定要从伊朗的战争当中抽身，并且这意味着以色列未来很有可能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需要单独去面临伊朗的这条战线。并且的话呢，本次协议是美伊之间直接签署，以色列的话呢并未署名，但是呢却要受到协议中的部分条款的限制和约束，并且的话呢，协议当中目前并未详细说明违反停火协议的各方会有哪些惩罚措施。因此的话呢，这一点上让以色列的政界对于协议是否对以色列有约束力，以及协议的执行期间以色列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频频发出质疑的声音。可以肯定，协议的执行是需要时间去考验，并且我们看到伊朗尝试在这次的美伊协议当中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针对真主党以及在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按照当前的控制区完全停止下来。但是的话呢，美伊之间并未对违反停火协议的这个做法有达成一致。
3: 好的，谢谢在以色列的胡小雨。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引发以色列方面强烈反弹。内塔尼亚胡曾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核，而国防部长卡茨也暗示未来可能再次动武。我们继续请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为大家做点评和分析。雷女士您好，您觉得以色列方面表态是不是美伊之间的战略配合？只要美方不满意伊朗之后，就可以执行，以色列就可以随时撕毁协议，采取军事行动吗？
5: 我认为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呢，其实乙方是非常不情愿的，所以在他各项的表态中间呢，不但说他是未签署的第三方，也说他们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美以从发动战争的战略目标其实就不一致。就以色列而言呢，是他们要长久的把所谓的抵抗之湖最终摧毁的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 而美国的史诗级的愤怒，其实它的目标可能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确保在中东上面这里的这个整个地缘的控制，可是还有一个呢，也是确保美国借着化石能源，也就是 fossil fuel 长期建立的美元霸权能够继续延续。那后面这一点，目前我们很多人都低估了。如果你仔细去看，在签订 MOU 的同时呢，特朗普也说了要在加州外海重新去开始钻探化石能源，以及他做的一系列的安排，都是希望在能源转换、化石能源跟新能源的对抗中间呢，拉长美国霸权里面化石能源的主导性，包含了他从美元以及所有的石油美元连接起来的主导性，所以。这个时间点上看起来，6月15号，美国如果签了这个协定，它既解决了国内的通膨问题，它解决了它不要长期的落入中东的泥淖的问题，同时它可以维持它所想要的金融秩序，拉长它在化石能源中间的美元霸权，因此它对于伊朗的和平以及对于霍姆斯海峡的控制，它的意向是比较强烈的，而以色列自始就是希望能够完全的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的以色列，去打败所有的抵抗之狐，因此这一次被迫的要在黎巴嫩也停火，他反而表达了说我不在我已经进的这些地方去撤兵，就是一种表达，但是形势真的比人强，因为固然。以色列有可能将来，因为他没有参加，或者是在某种谈判受限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重启军事攻击。但是相对的，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也可以重启金融核战和金融核弹，所以两边都有非常强的底牌。
3: 好，非常感谢在台湾的雷庆女士，我们再次有请何亮亮先生做点评和分析。很少，您觉得在未来60天当中啊，双方要从这个谅解备忘录分项谈判，再到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6: 是的，刚才我们那个片子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比较低级的一种协议的这个方式啊。我觉得比君子协定好一点嘛，君子协定是没有，就是只是一种口头这个承诺。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且是由一个中间人，就是由巴基斯坦来作为一个中间人的。那么双方现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星期五咱们可以正式签字啊。正式签字的话，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少了一个环节，比方说是不是应该由联合国作为一个监督方，是吧？我们知道，现在看联合国在这里面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一个作用。如果联合国发挥这个作用的话，那么任何一方，这两方任何一方如果违反了这个协议，我们说不是，先不说协议吧，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话，那么这个违反这一方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处罚。那么现在看来，联合国也无能为力。那么现在只能靠这个当事的这个双方。那么现在当事的双方看来，这个在停止战争这点上，目前双方的这个意志，双方的这个意愿是一样的。只不过双方就在这60天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一个是这个伊朗肯定会继续要把他的这个浓缩铀，藏在更安全的这个地方啊，因为他还是要防止美国。如果这个不是说，有这样报道嘛，说美国军方制定一个计划嘛，准备用这个强力去这个抢夺这些这个浓缩铀，最后这个计划被川普否决了啊。川普在这些事情上，我就倒觉得还是很理性的，他不愿意冒太大这个风险。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川普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伊朗现在没有能力再制造核武器了，就算他要制造，它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对伊朗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解冻，就是资金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伊朗已经这个我说饱受制裁是吧？它这个伊斯兰革命到现在50多年了，这个其实伊朗真正过上好日子的这个时间并不多，
3: 是
6: 两伊战争就差不多10年，对吧？后来又一次因为这个议和的问题被制裁，那么所以如果这个被冻结的这个资金能够逐步的能够归还给这个伊朗，那么这样的话，伊朗就可以在重建这方面，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坚实的这个基础了。而且包括以后解除对伊朗的一个石油禁运啊，伊朗能够重返我们说 SWIFT 体系啊，从这方面来说的话，这个 这应该是伊朗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它的这个浓缩铀这个问题，而是它能够恢复一个正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可以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啊，这一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场这个极限施压所造成的一种这个结果。
3: 是的，特朗普说要消灭波斯文明，看起来是对波斯文明的不尊敬，也是无知，有点。
6: 伊朗人说我们有六千年的文明，你们只有250年的文明。当然我想文明倒也不能说六千年的文明一定就比这个250年的文明更强大一些。我250年的文明就是美国怎么会有能力去这样的去攻击这个伊朗？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全世界还是松了一口气的，大家都看到了这个量子备忘录本身的这个脆弱性，那么以及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捣乱等等，但是毕竟呢，这从这两天这个形势来看的话，这个特别是个油价开始稍微有点低了，股市都在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他们都看到了，如果世界是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里面，这个经济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里面运行的话，这个对最终对双方都还是有好处。
3: 是的，还是得以和为贵。
6: 是的，
3: 好的，谢谢何先生。6月15日，特朗普生日第二天，伊朗官宣停战备忘录，而已过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7月4日又恰好是美国独立日，双方一边马拉松式的推动和平协议，一边是你来我往的暗自角力，谁能笑到最后，各方静观其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有关美伊后续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为您持续报道。谢谢何先生，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历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志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同意将停火的期限呢延长60天，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恢复通行。这个消息导致国际油价大幅度的跳水，黄金、白银还有全球股市则涨声一片。其中韩国股市呢今天急升超过5%，连续6天触发熔断。日本股市也急升近5%，逼近70000点创新高。而内地股市也放量大涨，尤其是双创指数双双急涨超过5%。其中科技股呢迎来了强力的修复，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短中期市场风格又会回到科技主线？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 A 股资深策略分析师吴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香港股市呢今天冲高回落，收盘仅升0.5%，连续2天无法企稳25000点，成交更缩减到2825亿港元。不过 AI 概念股受到追捧，推出新一代旗舰模型的智谱今天狂飙近3×3， Minimax 也反弹7%。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收红，三大指数高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表现强势，双双收涨超过5%。从盘面看，电子元件板块和 CPU 概念强势领涨，铜箔概念集体爆发，小金属板块也持续走强。不过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逆势走低，油气开采和服务板块也走弱。沪指收报4096点，上涨1.61%。深成指收报15531点，上涨3.79%。创业板指数涨5.3%，科创50指数涨5.12%，两市成交缩量到30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反弹，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投资者风险偏好回暖，外围股市也向好，但宁恒生指数大幅高开283点，冲上25000点关口，但很快收窄涨幅，回到关口下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4842点，上升124点，升幅0.5%，主板成交2833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芯片和手机股强势，华虹半导体急涨10%，中芯国际攀升近7%，舜宇光学也上升超过6%，黄金相关、金融和本地地产股也向好，但石油、消费和医药股表现落后，部分科网和汽车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也全面大涨，日本股市升近5%，再创收盘新高，韩国股市暴涨5.2%，台湾股市升2.7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指数因为避险需求减弱而下跌，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呢，则升到6.75水平，再创近3年半的新高。
2: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框架推动油价回落，舒缓了市场对油价升高推动通胀加剧的担忧，影响美元汇价周一走势疲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99.5水平，是本月5号以来的最低位。其中对欧元和英镑也触及10天低位，对日元一度跌破160水平，但到欧洲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获得提振，普遍上扬，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1个基点到6.8088，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544偏弱544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扩大。及其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44个基点到6.7572，也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0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22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触及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与在岸价有低单位数的倒挂。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358亿美元，是连续第13个月录得顺差。路透局测算，上月市场结汇意愿略微抬升至60.6%，受汇意愿略降低至59.2%，创2013年以来新低。结售汇意愿差扩至1.4%，是连续第6个月处于正值。另外，央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925.77亿元，是连续第5个月上升。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卢比升穿95对1美元水平，创超过1个月新高。印尼盾最多攀升超过1%到3周最高位。台币也小幅收升超过5分到31.564的一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国际油价大幅度的重挫，但是金价则大涨。国际油价延续上周五的跌势，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重挫超过50%，逼近每桶82.5美水平，那么这也创下3月10号以来的新低。纽约期油也一度重挫超过6%，失守80美元，创超过3个月的新低。但是金价部分呢则大涨，现货金价最多攀升近3%，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创近1周来的新高。现货银价呢也攀升超过4%，突破80美元，把金最多攀升近半成。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吴宣宪。吴宪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现在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看到中东能源输出在19号以后就会恢复正常啊。当然，这有助于缓解这个上游生产成本的压力，还有输入性的一个通胀。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目前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内需持续疲弱，还有上游的这个成本向下游传导是困难的。所以您认怎么去评估这个能源价格的这个回落对中国整体经济来讲究竟可以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年前5个月。

0: 月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包括 CPI、PPI、PMI 这些指标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由于这个全球能源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之后呢，对于国内的这个 PPI 的提前转正是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但是啊，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国内的叫供强虚弱的根本性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是依然存在的。我们认为呢，就是在这个大宗商品价格传导之后，那么有利于中国的 PPI 提前转正，这个呢其实是能够改变我们目前将近3年的一个通缩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就是目前还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价格并没有充分的向下游传导，它本身还是跟需求偏弱有关，但是我们认为呢，其实随着今年2季度啊一些这个国家的宏观的这种刺激政策，包括在今年年初确定的8000亿的这个新型金融工具陆续落地之后，我们认为呢，在3季度啊有可能会迎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拐点。按照现在市场的分析，就是中国今年的按照 GDP 增速来看，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N 型啊，大写的 N 型，那么真正的拐点呢，就会出现在这个2、3季度交接。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有望放开，而且呢，这个中东局势阶段性缓和的背景下，那么国际原油价格的回落啊，这是必然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一块呢，可能会对中国的一些化工中间体的价格呢，会有一定的一个正向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呢，需要去关注2季度和3季度相关产业的景气周期和价格波动的一个情况。
1: 就像您说的，市场冲击美伊停战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有望可以恢复通行，所以全球股市涨声一片，其中内地股市呢，今天也跟随外围放量大涨，其中双创指数双上涨超过5%，特别是一些科技板块，特别是这个 AI 硬体方面啊，也迎来强力修复，所以这是不是也意味说市场风格又会拉回到以科技主线为主？
0: 那实际上呢，就是在上一周，市场呢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叫风格的切换啊。那像包括券商啊，还有呢像银行，包括呢一部分的这个消费呢，其实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就是，说个通俗的话啊，我们叫光仍在啊，心未走。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市场呢在周一啊又迎来了科技板块的全面爆发，不论是光模块、光通信啊，包括半导体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可以说集体的爆发，对于整个的指数的助推，包括维系市场人气呢，其实是起到了关键的一个作用。那我们认为呢，现在就临近到了这个2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啊，那么市场呢，其实之前的担心呢，是担心呢，目前整个的这个科技成长赛道的拥挤度是比较高，而且呢，估值的分位数也处在历史的高位。大家担心的是2季度如果业绩不及预期会怎么办？所以我们判断呢，是有一部分资金抢跑，这才导致了市场呢，在5月底到6月上旬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认为呢，这种调整不会改变这一轮以这个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为代表的整个的硬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牛市行情，所以呢，这些热点的切换，我们认为都只是这种插曲，最终的主旋律依然是科技成长赛道，所以我们只有真正把握住这种主旋律，才能在这一波牛市当中赚取足额的超额收益。
1: 另外，大家也关注的就是中国第一任龙头长鑫科技，它在科创板的 IPO 已经注册生效，预计最快呢6月份就会完成上市啊。那它集资规模有望会超过300亿元，它会打破科创板集资金额的这个新的这个记录。而长鑫上市之后呢，它会令到 A 股市场一些半导体自主供应链会变得更加的完整。不过，这个巨额的融资规模，您认为会不会对整体的市场带来一些资金分流的压力？
0: 这个我觉得是有啊，就是我们都说市场呢，过去有一句话叫虚实迎新嘛，就是在这个巨无霸的新股发行，对于市场呢一定会产生这种资金的抽离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改变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其实从整个今年的前五个月的新股发行情况来看，那么应该说监管呢对于整个新股发行的节奏控制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发行的家数和整个的发行的规模并没有叫2025年出现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呢是在这个市场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个呢，大家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深沪两市的日均成交额已经是达到了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当市场的交投进一步活跃，再加上呢今年公布的前五个月啊非银的这个机构存款出现了这种激增的情况下，那么就说明在整个居民的配置呢是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我们不敢一定说是储蓄搬家，但是这种存款活期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也预示出市场呢是进入到了增量资金博弈的市场。那么一旦进入到增量资金博弈，我们认为这种巨无霸呢市场还是能够承接得了的。而且呢，其实我们认为呢，作为中国现在国内内存第一股，那未来呢整个的长鑫的这种上市也会给相关的板块呢带来更好的一个示范效应。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这个新股的发行短期资金面是有考验，但是从行业的这种示范效应，包括整个行业产业链的补强来看的话，应该说是利大于弊的。
1: 非常谢谢吴清建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来关注，投行高盛表示，随着 IPO 的限售陆续到期，香港市场在未来的12个月呢，可能会迎来超过2万亿港元的解禁潮。不过，预估被动指数基金还有这个港股通南向资金的强劲需求，有望能够吸引或缓解抛售的压力。
2: 高盛发表有关港股的报告，指出随着 IPO 限售到期，香港市场未来12个月可能迎来约2.13万亿港元的新增股份供给，预计强劲的股票需求能够吸收这一流入的供应。来自被动指数基金和南向资金的双重需求构成了重要的流动性缓冲，有效缓解了限售股解禁带来的抛售压力。历史经验证明，在解禁后的3到6个月内，股价通常会出现4%至7%的温和下跌，而回报率分化严重。高盛指出，解禁后的短期表现主要由解禁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决定，而中期回报在结构上则受到解禁后自由流通股比例以及股票解禁前表现的驱动。基石持股比例较高，尤其是国内基石投资者的公司，在锁定期股票解禁后往往会面临更大的抛售压力。另外，高盛介绍了三大选股策略，以在复苏的香港新股市场中获取超额回报。高盛指，虽然新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回报强劲，但波动性较大，故建议专注于市值较大、在单一市场上市、营收增长强劲且基石持股比例约在30%到50%的公司，因为历史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往往具有可持续的超额回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确认中国的主权评信用评级为 A， 展望稳定。该评级也肯定了中国庞大且多元化的经济，在转向先进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等新增长动力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保持优于同等评级同业的增长潜力。另外，该评级也肯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贸易体系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拥有强健的外部融资条件和财务状况，有效平衡部分的财政压力。博会誉呢也提到，中国中期的公共财政面临一定的挑战，包括了高赤字、还有债务上升和整体经济高杠杆带来的负债风险，但由于融资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缓和一定的相关风险。下一节回来关注内地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实施，那么它新条例呢细化了战略矿产储备和进出口的管控，我们待会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人们对美
3: 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6: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下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

0: 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跟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会在19号于瑞士签署。签署后呢，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如果与伊朗最终没有办法达成核协议，将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过，以色列方面已经放话，不会受到停火协议的约束，也重申以军不会撤出黎巴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2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股市目前跟随亚太区股市全线上升，德国跟法国的股市升超过1%，这也带动斯托克600指数呢升到历史的新高。而英国股市涨幅则是落后的，目前仅仅是微升的状态。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美股全线走高，但升幅都不足1%，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呢升0.7%。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是美联储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场议席会议，市场几乎肯定利率呢会继续维持在3.5到3.75%里不变。另外，数据方面则关注美国5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批准了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计划。美国司法部表示，经过对串流影音服务、传统电视和电影产业影响的评估，认为这项交易呢不太可能会损害市场的竞争和消费者权益，反而会增加媒体跟娱乐生态系统内的整体竞争，惠及美国的消费者跟劳动者。派拉蒙则发表声明表示，这项交易呢将会令到公司在行业当中更具竞争力。不过业界人士则担心，这次的合并可能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还有故事多样性的下降。中国自然资源部表示，今年起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进一步的细化战略矿产储备和进出口管控，明确矿山修复时限，严防企业转让矿权后逃避治理的责任。
3: 自然资源部15号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作为新矿产资源法实施满1周年的核心配套行政法规，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搭建起涵盖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的全链条制度体系。
4: 条例完善了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性开采的管理措施，细化了产品、产能、产地三位一体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增加了进出口管理的要求和危害我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反制措施。
3: 新矿产资源法首次增设矿区生态修复专章，配套条例进一步厘清责任，明确采矿权人需同步开展生态修复与污染治理，即便采矿权完成转让，原权利人若存在虚假整改等问题，修复责任也不会随之免除，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自然资源部表示。

0: 一步将推进十五五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凤凰卫视刘君竹、赵伟北京报道。
1: 近期深圳南山前海两大核心片区接连拍出了高价宅地，这两宗地块呢分别刷新了深圳涉宅用地成交楼面价历史的第一跟第二名。
2: 6月5日，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一宗宅地以57.72亿元成交，楼面价合10.87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约150%，打破此前8.42万元每平方米的历史数据，创下深圳全市涉宅用地楼面单价新高。其后成交的前海桂湾地块楼面价9.59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约114%，刷新前海片区地价记录，位列深圳第二。两宗地块均规划高端住宅产品。数据显示，截至6月11日，深圳本月千万级以上豪宅成交量占全市二手房成交量14.1%，较5月提升2.6个百分点，涨幅创今年新高。分析指，市场成交回暖与土拍热度形成共振，反映房企对于核心区域优质资产未来价值的认可。一方面，市场普遍预期核心区域限购欲将宽松，预计持续虹吸全国购买力。另一方面，豪宅市场企稳迹象初步显现，楼市两极分化运行格局还将延续。凤凰卫视杨若欣、郑宇丹深圳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年起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呢是历史性的一步，这有重大的意义，希望可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广纳民情。
3: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4: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六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的数据显示，截至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全线累计的运输货物突破了1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目前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每天开行的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加到最高23列，列车牵引吨位呢由2000吨提升到2800吨，跨境运输货物呢已经覆盖了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越南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的种类呢拓展到3800多种，并且针对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开通了生鲜货物绿色通道。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协议将在19号正式签署。伊朗民众对达成协议反应不一，希望真正停战。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的方式签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那细节会在1到2天内公布。 万斯当天接受采访时，已经表示已经在14号在线上完成签署，正式的签字仪式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强调美方还没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1: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 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0: 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他表示，美方掌握外交、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筹码。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那美国就会继续施压。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万斯表示，美方预计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具体的安排会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进一步确定。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当天稍晚，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没有签发任何的通行许可。而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向所有船只关闭。
2: 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强调伊朗和阿曼的行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 据印度媒体报道，长约277米、宽43.4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旗，为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返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迪沙号”将开往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德海杰港。截至15号，“迪沙号”是当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 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目前有近600艘船只滞留于波斯湾海峡另一侧的阿曼湾，也有数百艘空船等待通行。伊朗方面15号称，在过去超过96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签发任何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 报道还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在美伊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民众反应不一，有人期待协议能够带来停战、开放、经济改善，也有人对于美国履约的能力和协议能否持续保持怀疑。而一年来经历过两次战争的伊朗社会，协议对他们带来和平的希望，但远远没有消除不确定。
3: 在德黑兰街头，美伊准备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广泛关注，协议预期也很快反映在了外汇市场上。15号，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美元汇率一度从约18万土曼兑一美元下降至约16万土曼兑一美元，显示了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有民众表示，很高兴美伊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4: آرزو دارم که چه آرزویی دارم پول ملیمون تقویت پیدا کنه کشورمون از اینم که هست عزتمندانه پر قدرت قوی ظاهر بشه تو چیزای بین الملل
3: 但也有民众表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有退出协议的记录，以色列也未必会接受相关安排，因此即便谈判符合伊朗利益，伊朗社会对于协议能否真正执行仍然保持谨慎。
5: نه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توافق شکننده است و به توجه که در ایران الان مقام واحدی برای تصمیم گیری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مه چیز همه مقامات پشت پرده هستند این توفیقی نیست و این قراردادی نیست که بتونه پایدار باشه
3: 随着美元价格下跌，一些手中持有外币的民众担心继续亏损，开始抛售美元。市场短期情绪的变化也显示出普通民众对汇率和协议前景的高度敏感。
6: مسلماً 90% فروشندن 10% خریدارن به خاطر کاهش معمولاً چون دلار دست مردم زیاده به خاطر هم از ترسشون
3: 分析师认为当前局势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真正进入和平阶段更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谅解双方仍处于一种以新工具进行博弈的阶段由于美国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以色列方面也尚未完全接受这一进程伊朗国内对于协议的态度仍然谨慎与此同时美以立场之间出现的分歧也被认为为伊朗创造了一定的外交空间
7: البته خب یک فرصت‌هایی برای ایران ایجاد شده ظاهراً یک شکاف‌هایی در مواضع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ایجاد شده اما در مجموع ذهنیت ایرانی‌ها این هستش که ما در یک شرایط سخت‌تری از لحاظ مذاکره قرار گرفتیم باید از این فرصت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برای رفع نقاط ضعف خودمون و تقویت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و آمادگی برای هر زمانی که ممکن هستش مجدد وارد جنگ بشیم لذا بزرگترین دشمن رو در حال حاضر خوشبینی میدونیم اما در این حال فرصت‌های جدیدی ایجاد شده و از این فرصت‌های جدید برای تحکیم شرایط کنونی و تحکیم شرایط قدرت ما و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8: 在战争阴影下，伊朗的经济持续恶化，民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物价高涨，离而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伊达成协议，毫无疑问将对市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更多人持有疑虑，他们担心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最终能执行，伊朗的经济是否能够改善，而真正的能否落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方威市里的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表示，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缓解中东的紧张局势，但英国同时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否则不利于中东的长期和平稳定。
9: 斯塔默表示，自己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领导的联盟已经为保障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好了准备，但他同时也提到，这只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的第一步，各方应该抓住机会，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
10: I want to work with other world leader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works. Now, obviously, nothing is guaranteed.But it is, I think,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a ver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Hopefully, something which, as we work together, we can turn into that enduring peace that we all want to see.
9: 随着和平信号的释放，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超过5%。英国富时100指数在15号开盘时升至近8周以来最高水平。航空、零售、工业制造以及运输等高度依赖能源成本的行业表现尤为突出。
11: 尽管对初步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但英国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一致表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英国政府认为，后续的和平谈判必须包括有效对伊朗的核限制措施，才能够确保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欧盟成员国外长十五号在卢森堡会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议期间表示，欧盟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
12: 欧盟成员国外长十五日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期间，对美伊达成初步协议表示欢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项协议受到广泛欢迎，它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后续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展开谈判提供了契机。
13: Well,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finger crossed that they will be also initialized on Friday, because everybody needs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be open and actually this war to stop. So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last.
12: 也有欧盟国家保持谨慎态度。瑞典外交大臣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议细节，并担心伊朗在协议后可能获得比战前更有利的地位。根据协议，美伊双方将延长当前脆弱的停火，并推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后续全面谈判争取时间。尽管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将有助于石油和天然气重新稳定进入全球市场，缓解近期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方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欧盟委员会十五号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的进程迈出关键的一步。
12: 乌克兰将加入欧盟视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欧盟官员将其称为扩员进程中的历史性时刻。
13: It will really be or is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First,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0: one for both of country. 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in,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1: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威士、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在俄军15号凌晨的空袭中受到损害严重。事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上午前往佩乔尔斯克修道院视察。泽连斯基与总理斯维里坚科、内政部长克利缅科共同视察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受损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这次袭击是俄罗斯至今为止针对基督教文化的最大罪行。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埃皮法尼乌斯也谴责袭击是俄罗斯犯下的又一起反人类、反历史、反基督教罪行。乌克兰则表示，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屋顶遭到俄罗斯袭击后起火。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又称之为洞穴修道院，是一个庞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建筑群，始建于11世纪，199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15号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人员都安全逃生。视频画面显示，俄军的一架图-22M3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飞行训练着陆时，机头朝下坠入地面，随后坠机地点升起一股浓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当时并没有携带弹药，机上4名机组人员都安全弹射逃生。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声明中表示，消防员事后到现场扑灭大火，机组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盟合作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公路架刹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15号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蒙古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以及外长巴特策策格皆有出席。
15: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蓝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蒙方更续传统友好、共处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15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那同时一起返回的雪龙2号也进入维修保养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展开下一个季度的北极科学考察航次。
10: 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2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中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其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翅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中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两艘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能更好适配北极复杂冰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且限制游戏和直播平台。
10: 斯塔默15号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政府限制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新举措。
16: Every parent can see it with their own eyes. Social media
7: is making children unhappy. It's making it easier for bullies to harass and abuse them. And it could even be harming their mental health, exposing them to content that is dangerous, because that's what grabs the attention. It's designed to be addictive.
16: 斯塔默还说，禁令将通过打击社媒平台来执行，不会对违规儿童予以罚款。他表示，这项变革意义深远，有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上网安全，同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此外，政府还将对允许陌生人与儿童青少年交谈的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行动。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法规，到明年春季正式实施禁令。英国政府同日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这项禁令将涵盖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以及 X 等社交平台，但 WhatsApp、Signal 等即时通讯软件得以豁免。此外，政府还在研究针对18岁以下青少年实施宵禁或限制无限滚动浏览网页的措施，更多细节将在下个月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而英国宣布这项消息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警告，简单的收紧准入门槛并不能避免儿童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应该从数位生态、平台设计、企业责任和儿童权利保护多层面综合治理。
17: 英国15日宣布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包括脸书、油管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限制直播、陌生人联系及部分 AI 聊天功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专题参与司司长希克斯针对相关议题接受本台采访，他拿出最近发布的《儿童数字环境权利问题的指导意见》，向记者表示，全球各国正在加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已从过去的儿童性虐待材料等极端问题，扩展到社交媒体日常使用带来的心理健康、诱导算法和信息操控等结构性风险。
18: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hen we tackle these problems, like the way that online spaces can hurt kids, we do it in the least intrusive way possible. We find and target the problems that we see rather than put in place broad-based solutions that can cut people off from things that are actually quite useful to them. Kids use the online space for their education, for connection.
17: 英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推动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希克斯表示，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法国、奥地利等国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而通过一刀切年龄禁令解决问题的做法未必能够真正消除风险。他认为，未成年人仍可能绕过年龄验证进入平台。人权高专办希望从儿童、家庭、学校、政府、平台和技术设计等所有环节形成360度治理模式。
18: So there's a tendency to look to these blanket bans, say, okay,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any children under 16 onto the platform and hope that that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But the reality is, it's a complex problem. It needs more approaches to address it effectively. So we want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s to also look at, well, what's the design of that platform?
19: 他还强调儿童在网络空间同样享有表达、参与、获取信息和隐私等权利。保护儿童在线安全，最终目标是在安全、透明和负责任的环境中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4: 为期3天的 G7 峰会15号在法国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当天抵达会场。特朗普面对记者的许多提问，只回答一切很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多位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那这次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因此会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因为特朗普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发多国不满，他们的分歧会在峰会中受到关注。 而特朗普十五号抵达了 G7 峰会会场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两人在会面期间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协助，将根据美国的意愿来决定如何推进。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会在十九号完全重新开放，而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那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执行必要措施前不会放松制裁伊朗。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迎来开板满七周年，最新数据显示，板块内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09家，都是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领域。当前科创板通过 IPO 及再融资累计募资资金已经超过1.37万亿元人民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劲的资本动能。在创新投入方面，科创板近七年研发投入强度稳定，持续在13%左右，位居 A 股各板块之首。这种高强度的研发转化为显著的成果，80%企业核心产品致力于实现自主可控，60%企业的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分布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构成了三大核心支柱。经营数据同样亮眼，2025年科创板全年营收逼近1.6万亿元，净利润突破了586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6%。不过，分析师也指出，资本市场在助力硬科技发展时仍然面临挑战，特别是技术路线迭代快，导致投资不确定性高，以及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量产的商业化周期漫长等难题。换个焦点，看到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

0: 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指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有利，可避免以色列遭到核毁灭，指以色列应该非常感激美国，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过。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15号凌晨正式确认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副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不过当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天的谈判。
2: 伊朗国营媒体公布，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称，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数月密集谈判，并依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伊方与美方于14日晚最终敲定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日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也证实已达成伊美谅解备忘录，并指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敲定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美国在这项协议中承诺结束战争。不过加里巴巴迪强调，只会在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才会开始执行相关义务。加里巴巴迪说，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日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以达成最终协议。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另外，据伊朗媒体15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5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接受投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看起来的和解意向啊，它到底是特朗普虚晃一枪还是回心转意呢？应该相信特朗普真心跟伊朗去和解啊，还是说另有所图呢？我想这个只有特朗普一个人清楚啊，他想怎么做啊，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那特朗普呢，也并不见得那么深不可测啊。从他过往的行为逻辑看啊，就是虚实相间的，从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从目前啊，无论哪个所谓的这个协议版本来看呢，都不像是美国得分啊，伊朗被迫屈服的这种啊叙事。即便是特朗普再口吐莲花，其实也经不起媒体仔细的推敲、比较和分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即将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对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啊，我们现在多打上几个问号啊，应该说是非常合理也非常正常的。看起来美国是被迫在最后一刻呢做出了改变啊，就是同意立即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啊，并且解除封锁。也就是说，伊朗坚决不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上妥协啊，并且呢撬动美国这个大杠杆来成功的实现以美制以，就是以美国啊来制服以色列啊，达成目标。

0: 假如按照这个剧本走的话呢，那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美国这个看起来好像无所不能的国家，被迫在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面前呢妥协了。那现在看正式签署仪式呢，会在6月19号，在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在瑞士举行。如果伊朗方面是派这个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去参加啊，那就是跟在巴基斯坦的会谈规格一样啊，美方呢就是由万斯副总统来应对。考虑到特朗普在欧洲会出席G7的峰会啊，那由他来见证或者是亲自签署的这个想象空间呢也是存在的啊。不过要看伊朗方面的代表啊究竟会是谁。如果说是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话啊，那想象空间就更大了啊，就更打开了。之所以放在瑞士签啊，也是有这个备选考虑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巨大成果的话，那恐怕还万斯还不得不把这个签字的啊这个成果啊让给啊领导啊，让给他的大 boss。谅解备忘录能成为中东未来还有战后新繁荣前景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啊，但是考虑到这场战争的这个空前的性质呢，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中东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和平协议。就像巴基斯坦所感谢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了卡塔尔、沙特、土耳其这些最重要的中东玩家啊，都在为这个和平来背书。这里面呢很多人忽略了土耳其啊这个玩家它的重要性，认为呢土耳其只是一个边缘的玩家。其实如果能够特朗普啊这次可以轻松搞定伊朗的话，后续啊他要动手的头号目标不是别人啊，正是土耳其。那么这样的话，中东啊我们知道有四大民族的四大玩家啊，当中波斯和突厥啊那就搞定了两个，也就是把伊朗和土耳其搞定了。剩下的哪两个呢？还剩下犹太和阿拉伯啊，那样美国掌控起来就容易多了。这解释了土耳其在美伊战争当中，他能够感受到唇亡齿寒啊，能够让伊朗局势啊软着陆，对土耳其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一个结局了。那从今往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啊，恐怕也会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就算是为了自保啊，也不能相互拆台，否则呢，就是白白给美国、以色列送上各个击破的机会。对于土耳其来讲，拯救伊朗就等于拯救自己。那再说中东国家的这个角色啊，他们其实海湾国家，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啊，也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止损的一个努力，在管理冲突升级和推动外交方面展现出他的求生欲还有理智和能量。以前欧美的决策者是看不起中东人的啊，拒绝听他们啊，也不承认他们的能动性啊，不欣赏他们的智慧。但是这次看到阿拉伯人、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伊朗的外交官们啊，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认知，集体解救了一场地区危机。所有乐观情绪的背后呢，其实也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啊。现在伊朗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大魔头啊，恐怕今天没有太多的伊朗人会彻底信任这两个对手。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的报道，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1: 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劫夺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 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4号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赫格塞斯当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明确的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说，媒体公布的部分停战谅解备忘录条款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份基于履约情况的协议，在伊朗没有履行承诺之前，一分钱也别想得到。美伊之间没有信任，美方会核实一切。赫格塞斯称，伊朗的核材料将被销毁并且运走，核项目将被拆除，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并且不收取通行费。他还表示，美军此前对伊朗的封锁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持续继续的必要的军事部署。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呢，曙光出现啊，也就是刚刚出现。那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午我在浏览他的社交账号的时候，看到他发了两则贴文，非常值得细看。佩泽西奇扬说，我们不会在任何权力面前低头，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在前线保卫国家的部队啊，不能指望战士们既在那里血拼打仗啊，又在后勤支持物资和需求方面啊对他们置之不理。粗看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仔细品一品这个贴文呢，暴露了伊朗很多的问题。伊朗内部在对待军方人员吧，说特别是革命卫队啊，社会是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啊。这个革命卫队呢，这些军人呢，在和美国的和以色列的大博弈当中啊，应该说是居功甚伟啊，立下战功的。那革命卫队在战争之前，在伊朗国内的待遇呢，就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是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保卫者啊，也是哈梅内最信任的部队。伊朗最重要的军政高官啊，几乎清一色啊，都是在卫队里面摸爬滚打多年的啊，他们都大多是持强硬保守立场的，有特权啊，获得的这个优厚的待遇呢，也是普通伊朗人，特别是中下层低收入的伊朗民众呢眼红的对象。那佩泽西江所说的啊，就不能在后勤支持还有物资需求方面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就令人非常诧异了。照理说，革命卫队人员立下战功啊，我按照中国的说法，他们是属于最可爱的人，但是居然对他们置之不理，有两种可能。第一，伊朗国家的这个财力啊，难以为继，无以为继，没办法给军队士兵啊将军更好的待遇。第二，对他们关心不够啊，或者认为呢他们本身待遇就够好了啊，没有必要再增加了。这种置之不理可能带来的后果呢，是革命卫队会认为自己在前线玩命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会在士气和战斗力上呢啊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佩泽西奇扬还针对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受到的冷言冷语啊发了一顿牢骚。他说，很遗憾，那些在官方使命框架内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为目标正在履行职责的人啊，那些人呢却被贴上了叛国、卖国贼之类的标签。他说，批评是社会自然的权利，但是诋毁那些肩负法律依据使命的人是不公正，而且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个分歧说明的是伊朗内部啊，对于该不该跟美国去谈判存在严重的撕裂。有人认为敌意根本就没有消除，消灭领袖的这种仇恨不可能通过谈判来消解，谈判跟美国谈判只会自取其辱，让自己后悔。那也有人认为呢，战争中已经占了上风，为什么还要跟失败者啊？为什么还要跟美国去谈判呢？所以包括谈判代表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呢，都会被贴上叛国者、 卖国贼、软骨头之类的标签，这些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啊，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当他们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时候啊，伊朗人容易抱成团，同仇敌忾啊，甚至在美以开战之前，连美国和以色列人都低估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乌克兰军方15号称，俄罗斯一夜之间向乌克兰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遇袭。乌当局表示，此轮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基辅4人死亡，23人受伤。基辅当局称，多栋高层公寓楼和房屋遇袭起火，电力系统遭到破坏，导致基辅14万户居民断电。无人机袭击还导致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发生火灾，严重受损。乌克兰内政部长表示，由于修道院多为木质结构，灭火工作十分困难。此外，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中部的第聂伯罗等地也遭到了袭击。邻国波兰称已经出动战机紧急戒备。哈尔科夫当局表示，袭击造成数人死伤。哈尔科夫艺术博物馆多幅画作在袭击引发的大火中被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也就是14号呢，是他80岁的生日当天，分别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日说，特朗普与普京的通话历时55分钟，气氛友好。特朗普强调有需要结束俄乌冲突，他并准备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向欧洲及乌克兰施加影响。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乌沙科夫说，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短期内再度访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想与普京会面，可以到莫斯科。普京则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乌沙科夫又说，特朗普并在通话中告知普京，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尽管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特朗普对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表示感谢。普京表示，美伊冲突可能引燃整个地区甚至更广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及相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至于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则历时30分钟。

0: 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八十岁生日快乐，事事取得成功，特别是调解乌俄冲突方面。他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以及促成停火的前景，两人同意稍后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继续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曾经吹过最大的牛之一，就是说他就任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一年多过去，事实已经证明，现实比他想象的更加复杂啊，现实更加的骨感。那特朗普这次跟普京的通话有55分钟啊，应该说说短也不短，他强调了结束冲突的这个重要性啊，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这个法国七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场合呢，对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去施加影响啊，来促成这一目标的达成。还说近期针对俄罗斯平民目标的这个袭击呢，使得这个谈判形势啊变得更加的复杂啊，但是他也认为呢，快速结束战争可能让美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那普京他在这个通话当中回应说，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呢，没有办法改变战局。这个泽连斯基呢，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很愉快啊，还专门表达了生日问候啊，双方约定在 G7 峰会期间呢进一步的讨论。之所以特朗普选择在14号打电话啊，这个跟 G7 峰会即将举行有关。乌克兰在这个场合啊，多少呢有点第二主场的感觉啊，其实每一次北约开会或者是欧盟开会，乌克兰呢多多少少啊就是有一次这个续命回血的机会啊。其实特朗普打电话现在已经根本扭转不了战局了啊，北约的盟友呢跟美国也已经离心离德了啊。现在俄乌的地面战况也不乐观啊，乌克兰加大这个袭击啊，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油气出口啊，这个特朗普的电话呢其实也阻止不了乌军的袭击啊，这个谈判这个障碍呢不光光是他电话打电话没有用，其实跟普京比如说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把人家请过来啊，这么大正式的这个场合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停火所以呢目前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俄罗斯想要的是全面解决，而不是这个暂时的休战啊，没有必要为了开始谈判而停止敌对行动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俄乌现在呢还在接特朗普的电话，是不想驳了他的面子啊，扫了他生日的兴。那本质上呢俄乌双方都已经亲属啊，您呢啊，您能量也就这点了啊，其实俄乌呢也都在为后特朗普时代的长期博弈啊在积蓄自己的能量。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不仅干。

0: 该来了。我说对，口琴该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能找出，
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协议将在19号正式签署。伊朗民众对达成协议反应不一，希望真正停战。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

0: 他们担心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最终能执行，伊朗的经济是否能够改善，而真正的能否落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方卫视里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15号表示。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缓解中东的紧张局势，但英国同时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否则不利于中东的长期和平稳定。斯塔莫表示，自己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领导的联盟已经为保障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好了准备，但他同时也提到，这只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的第一步，各方应该抓住机会，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
2: I want to work with other world leader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works. Now, obviously, nothing is guaranteed, but it is, I think,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a ver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Hopefully, something which, as we work together, we can turn into that enduring peace that we all want to see.
1: 随着和平信号的释放，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超过 5%， 英国富时100指数在15号开盘时升至近8周以来最高水平。航空、零售、工业制造以及运输等高度依赖能源成本的行业表现尤为突出。
3: 尽管对初步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但英国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一致表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英国政府认为，后续的和平谈判必须包括有效对伊朗的核限制措施，才能够确保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4: 欧盟成员国外长15号在卢森堡会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议期间表示，欧盟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欧盟成员国外长15日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期间，对美伊达成初步协议表示欢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项协议受到广泛欢迎，它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后续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展开谈判提供了契机。
5: Well,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y will be also initialized on Friday, because everybody needs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be open and actually this war to stop. So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last.
4: 瑞典外交大臣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议细节，并担心伊朗在协议后可能获得比战前更有利的地位。根据协议，美伊双方将延长当前脆弱的停火，并推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后续全面谈判争取时间。尽管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将有助于石油和天然气重新稳定进入全球市场，缓解近期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 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欧盟委员会15号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的进程迈出关键的一步。乌克兰将加入欧盟，是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
6: 欧盟官员将其称为扩员进程中的历史性时刻。It
7: will really be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First,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one for both of country. 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4: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在俄军15号凌晨的空袭中受到损害严重。事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上午前往佩乔尔斯克修道院视察。泽连斯基与总理斯维里坚科、内政部长克利缅科共同视察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受损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这次袭击是俄罗斯至今为止针对基督教文化的最大罪行。乌克兰。

0: 东正教大主教埃皮法尼乌斯也谴责袭击是俄罗斯犯下的又一起反人类、反历史、反基督教罪行。乌克兰则表示，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屋顶遭到俄罗斯袭击后起火。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又称之为洞穴修道院，是一个庞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建筑群，始建于11世纪，199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15号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人员都安全逃生。视频画面显示，俄军的一架图-22M3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飞行训练着陆时，机头朝下坠入地面，随后坠机地点升起一股浓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当时并没有携带弹药，机上4名机组人员都安全弹射逃生。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声明中表示，消防员事后到现场扑灭大火，机组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盟合作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15号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蒙古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以及外长巴特策策格皆有出席。
3: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蓝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蒙方更续传统友好共土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极地科学考。

0: 宝札船雪龙号15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那同时一起返回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展开下一个季度的北极科学考察航次。
1: 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中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其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翅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中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两艘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能更好适配北极复杂冰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且限制游戏和直播平台。
2: 斯塔默15号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政府限制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新举措。
3: Every parent can see it with their own eyes. Social media is making children unhappy. It's making it easier for bullies to harass and abuse them, and it could even be harming their mental health, exposing them to content that is dangerous, because that's what grabs the attention.It's designed to be addictive.
2: 斯塔默还说，禁令将通过打击社媒平台来执行，不会对违规儿童予以罚款。他表示，这项变革意义深远，有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上网安全，同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此外，政府还将对允许陌生人与儿童青少年交谈的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行动。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法规，到明年春季正式实施禁令。英国政府同日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这项禁令将涵盖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以及 X 等社交平台，但 WhatsApp、Signal 等即时通讯软件得以豁免。此外，政府还在研究针对18岁以下青少年实施宵禁或限制无限滚动浏览网页的措施，更多细节将在下个月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英国宣布这项消息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警告，简单的收紧准入门槛并不能避免儿童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应该从数位生态、平台设计、企业责任和儿童权利保护多层面综合治理。
4: 英国15日宣布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包括脸书、油管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限制直播、陌生人联系及部分 AI 聊天功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专题参与司司长希克斯针对相关议题接受本台采访，他拿出最近发布的《儿童数字环境权利问题的指导意见》，向记者表示，全球各国正在加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已从过去的儿童性虐待材料等极端问题，扩展到社交媒体日常使用带来的心理健康、诱导算法和信息操控等结构性风险。
5: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hen we tackle these problems, like the way that online spaces can hurt kids, we do it in the least intrusive way possible. We find and target the problems that we see rather than put in place broad-based solutions that can cut people off from things that are actually quite useful to them. Kids use the online space for their education, for connection.
4: 英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推动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希克斯表示，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法国、奥地利等国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而通过一刀切年龄禁令解决问题的做法未必能够真正消除风险。他认为，未成年人仍可能绕过年龄验证进入平台。人权高专办希望从儿童、家庭、学校、政府、平台和技术设计等所有环节形成360度治理模式。
5: So there's a tendency to look to these blanket bans, say, okay,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any children under 16 onto the platform and hope that that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But the reality is it's a complex problem. It needs more approaches to address it effectively. So we want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s to also look at, well, what's the design of that platform?
6: 他还强调，儿童在网络空间同样享有表达、参与、获取信息和隐私等权利。保护儿童在线安全，最终目标是在安全、透明和负责任的环境中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为期3天的 G7 峰会15号在法国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当天抵达会场。特朗普面对记者的许多提问，只回答一切很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多位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那这次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因此会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因为特朗普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发多国不满，他们的分歧会在峰会中受到关注。而特朗普15号抵达了 G7 峰会会场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两人在会面期间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协助，将根据美国的意愿来决定如何推进。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会在19号完全重新开放，而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那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执行必要措施前不会放松制裁伊朗。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协议将在19号正式签署。伊朗民众对达成协议反应不一，希望真正停战。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

0: I think,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a ver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Hopefully, something which, as we work together, we can turn into that enduring peace that we all want to see.
1: 随着和平信号的释放，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超过5%。英国富时100指数在15号开盘时升至近8周以来最高水平。航空、零售、工业制造以及运输等高度依赖能源成本的行业表现尤为突出。
2: 尽管对初步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但英国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一致表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英国政府认为，后续的和平谈判必须包括有效对伊朗的核限制措施，才能够确保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凤凰沈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欧盟成员国外长15号在卢森堡会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议期间表示，欧盟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
4: 欧盟成员国外长15日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期间，对美伊达成初步协议表示欢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项协议受到广泛欢迎，它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后续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展开谈判提供了契机。
5: Well,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finger crossed that it will be also initialized on Friday, because everybody needs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be open and actually this war to stop. So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last.
4: 也有欧盟国家保持谨慎态度。瑞典外交大臣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议细节，并担心伊朗在协议后可能获得比战前更有利的地位。根据协议，美伊双方将延长当前脆弱的停火，并推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后续全面谈判争取时间。尽管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将有助于石油和天然气重新稳定进入全球市场，缓解近期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方卫士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欧盟委员会15号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的进程迈出关键的一步。
4: 乌克兰将加入欧盟视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欧盟官员将其称为扩员进程中的历史性时刻。
5: It will really be or is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First,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one for both of country. 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4: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卫士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在俄军15号凌晨的空袭中受到损害严重。事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上午前往佩乔尔斯克修道院视察。泽连斯基与总理斯维里坚科、内政部长克利缅科共同视察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受损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这次袭击是俄罗斯至今为止针对基督教文化的最大罪行。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埃皮法尼乌斯也谴责袭击是俄罗斯犯下的又一起反人类、反历史、反基督教罪行。乌克兰则表示，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屋顶遭到俄罗斯袭击后起火。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又称之为洞穴修道院，是一个庞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建筑群，始建于11世纪，199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15号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人员都安全逃生。 视频画面显示，俄军的一架图22M3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飞行训练着陆时，机头朝下坠入地面，随后坠机地点升起一股浓烟。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当时并没有携带弹药，机上四名机组人员都安全弹射逃生。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声明中表示，消防员事后到现场扑灭大火，机组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盟合作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日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备战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15号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蒙古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以及外长巴特策策格皆有出席。
11: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蓝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蒙方更续传统友好共处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15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那同时一起返回的雪龙2号也进入维修保养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展开下一个季度的北极科学考察航次。
12: 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2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中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其强项， 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中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

0: Social media is making children unhappy. It's making it easier for bullies to harass and abuse them. And it could even be harming their mental health, exposing them to content that is dangerous, because that's what grabs the attention. It's designed to be addictive.
1: 斯塔默还说，禁令将通过打击受媒平台来执行，不会对违规儿童予以罚款。他表示，这项变革意义深远，有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上网安全，同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此外，政府还将对允许陌生人与儿童青少年交谈的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行动。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法规，到明年春季正式实施禁令。 英国政府同日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这项禁令将涵盖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以及 X 等社交平台，但 WhatsApp、Signal 等即时通讯软件得以豁免。此外，政府还在研究针对18岁以下青少年实施宵禁或限制无线滚动浏览网页的措施，更多细节将在下个月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英国宣布，这项消息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警告，简单的收紧准入门槛，并不能避免儿童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应该从数位生态、平台设计、企业责任和儿童权利保护多层面综合治理。英国15日宣布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包括脸书、油管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限制直播、陌生人联系。 及部分 AI 聊天功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专题参与司司长希克斯针对相关议题接受本台采访。他拿出最近发布的《儿童数字环境权利问题的指导意见》，向记者表示，全球各国正在加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已从过去的儿童性虐待材料等极端问题，扩展到社交媒体日常使用带来的心理健康、诱导算法。
3: 和信息操控等结构性风险。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hen we tackle these problems, like the way that online spaces can hurt kids, we do it in the least intrusive way possible. We find and target the problems that we see, rather than put in place broad-based solutions that can cut people off from things that are actually quite useful to them. Kids use the online space for their education, for connection.
2: 英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推动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希克斯表示，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法国、奥地利等国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而通过一刀切年龄禁令解决问题的做法未必能够真正消除风险。他认为，未成年人仍可能绕过年龄验证进入平台。人权高专办希望从儿童、家庭、学校、 政府、平台和技术设计等所有环节形成360度治理模式。
3: So there's a tendency to look to these blanket bans, say, okay,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any children under 16 onto the platform and hope that that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But the reality is it's a complex problem. It needs more approaches to address it effectively. So we want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s to also look at, well, what's the design of that platform?
4: 他还强调， 儿童在网络空间同样享有表达、参与、获取信息和隐私等权利。保护儿童在线安全，最终目标是在安全、透明和负责任的环境中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5: 为期3天的 G7 峰会15号在法国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当天抵达会场。 特朗普面对记者的许多提问，只回答一切很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多位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那这次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因此会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 因为特朗普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发多国不满，他们的分歧会在峰会中受到关注。 而特朗普十五号抵达了 G7 峰会会场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两人在会面期间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通航。

0: 国军方当前已经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协助，将根据美国的意愿来决定如何推进。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会在19号完全重新开放，而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那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执行必要措施前不会放松制裁伊朗。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六七，
0: 醉颜师傅。
2: 不准哭！
3: 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谊，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7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协议将在19号正式签署。伊朗民众对达成协议反应不一，希望真正停战。欧盟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的方式签署美伊的谅解备忘录，那细节会在1到2天内公布。万斯当天接受采访时，已经表示在14号在线上完成签署，正式的签字仪式会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强调美方还没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1: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 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0: 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他表示，美方掌握外交、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筹码。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那美国就会继续施压。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万斯表示，美方预计海峡将会长期免费开放，具体的安排会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进一步确定。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当天稍晚，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没有签发任何的通行许可，而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向所有船只关闭。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强调伊朗和阿曼的行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
2: 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据印度媒体报道，长约277米、宽43.4米的迪沙号悬挂马耳他旗，为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返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迪沙号将开往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德海杰港。截至15号，迪沙号是当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目前有近600艘船只滞留于波斯湾，海峡另一侧的阿曼湾也有数百艘空船等待通行。伊朗方面15号称，在过去超过96小时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尚未签发任何通行许可。在另行通知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通道对所有船只关闭。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还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在美伊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伊朗民众反应不一，有人期待协议能够带来停战开放。

0: 或有效对伊朗的核限制措施，才能够确保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凤凰、石湖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外长15号在卢森堡会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议期间表示，欧盟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欧盟成员国外长15日在卢森堡举行会议期间，对美伊达成初步协议表示欢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项协议受到广泛欢迎。他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后续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展开谈判提供了契机。
2: Well,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y will be also initialized on Friday, because everybody needs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be open and actually this war to stop. So it is much welcomed,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last.
1: 也有欧盟国家保持谨慎态度。 瑞典外交大臣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议细节，并担心伊朗在协议后可能获得比战前更有利的地位。根据协议，美伊双方将延长当前脆弱的停火，并推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后续全面谈判争取时间。尽管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但外界普遍认为，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将有助于石油和天然气重新稳定进入全球市场，缓解近期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压力。 凤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欧盟委员会15号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的进程迈出关键的一步。
1: 乌克兰将加入欧盟，视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
2: It will really be, or is,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First,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one for both of countries. 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1: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世界文化遗产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在俄军15号凌晨的空袭中受到损害严重。事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上午前往佩乔尔斯克修道院视察。泽连斯基与总理斯维里坚科、内政部长克利缅科共同视察佩乔尔斯克修道院的受损情况。泽连斯基表示，这次袭击是俄罗斯至今为止针对基督教文化的最大罪行。 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埃皮法尼乌斯也谴责袭击是俄罗斯犯下的又一起反人类、反历史、反基督教罪行。乌克兰则表示，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屋顶遭到俄罗斯袭击后起火。佩乔尔斯克修道院又称之为洞穴修道院，是一个庞大的修道院和教堂建筑群，始建于11世纪，199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15号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人员都安全逃生。视频画面显示，俄军的一架图-22M3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飞行训练着陆时，机头朝下坠入地面，随后坠机地点升起一股浓烟。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当时并没有携带弹药，机上4名机组人员都安全弹射逃生。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声明中表示，消防员事后到现场扑灭大火，机组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盟合作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
4: 英国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48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冇谂过一个咁大师级嘅人都会咁样同我哋 on floor 咁样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觉得都几激动嘅。但系一去到 APA， 经过咗嗰个面试嘅过程，我就都几肯定，我系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15号举行启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蒙古国总统办公厅主任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以及外长巴特策策格皆有出席。
4: 王毅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向蒙古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为建设中央污水处理厂奠定了基础。这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从蓝图到实景，从奠基到竣工，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王毅说，中国一贯支持蒙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入新世纪以来，从跨境公路到口岸通关，从棚户区改造到城市基建，从医疗教育到荒漠化防治，双方坚持以民生福祉为导向，让合作始终惠及蒙古国人民。中蒙关系正成为邻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典范。中方将继续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同盟方更续传统友好共土合作新篇，为两国人民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蒙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乌伊勒斯图格勒德代表蒙古国总统致辞表示，乌兰巴托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蒙中合作的重要成果，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为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感谢中方为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祝愿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是中蒙重点合作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将极大改善当地水质环境，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极地科学考察船雪龙号15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那同时一起返回的雪龙2号也进入维修保养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展开下一个季度的北极科学考察航次。
5: 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2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中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其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翅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中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两艘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能更好适配北极复杂冰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且限制游戏和直播平台。
6: 斯塔默15号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英国政府限制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的新举措。
7: Every parent can see it with their own eyes. Social media is making children unhappy. It's making it easier for bullies to harass and abuse them. And it could even be harming their mental health, exposing them to content that is dangerous, because that's what grabs the attention. It's designed to be addictive.
6: 斯坦默还说，禁令将通过打击社媒平台来执行，不会对违规儿童予以罚款。他表示，这项变革意义深远，有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上网安全，同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此外，政府还将对允许陌生人与儿童青少年交谈的游戏和直播平台采取行动。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法规，到明年春季正式实施禁令。英国政府同日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这项禁令将涵盖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以及 X 等社交平台，但 WhatsApp、Signal 等即时通讯软件得以豁免。此外，政府还在研究针对18岁以下青少年实施宵禁或限制无限滚动浏览网页的措施，更多细节将在下个月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英国宣布这项消息之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警告，简单的收紧准入门槛并不能避免儿童网络安全风险，各国应该从数位生态、平台设计、企业责任和儿童权利保护多层面综合治理。
8: 英国15日宣布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包括脸书、油管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限制直播、陌生人联系及部分 AI 聊天功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专题参与司司长希克斯针对相关议题接受本台采访，他拿出最近发布的《儿童数字环境权利问题的指导意见》，向记者表示，全球各国正在加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措施，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已从过去的儿童性虐待材料等极端问题，扩展到社交媒体日常使用带来的心理健康、诱导算法和信息操控等结构性风险。
9: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hen we tackle these problems, like the way that online spaces can hurt kids, we do it in the least intrusive way possible. We find and target the problems that we see rather than put in place broad-based solutions that can cut people off from things that are actually quite useful to them. Kids use the online space for their education, for connection.
8: 英国成为继澳大利亚之后第二个推动儿童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希克斯表示，还有马来西亚、印尼、法国、奥地利等国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而通过一刀切年龄禁令解决问题的做法未必能够真正消除风险。他认为，未成年人仍可能绕过年龄验证进入平台。人权高专办希望从儿童、家庭、学校、政府、平台和技术设计等所有环节形成360度治理模式。
9: So there's a tendency to look to these blanket bans, say, okay,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any children under 16 onto the platform and hope that that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But the reality is, it's a complex problem. It needs more approaches to address it effectively. So we want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s to also look at, well, what's the design of that platform?
10: 他还强调，儿童在网络空间同样享有表达、参与、获取信息和隐私等权利。保护儿童在线安全，最终目标是在安全、透明和负责任的环境中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3: 为期3天的 G7 峰会15号在法国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导人当天抵达会场。特朗普面对记者的许多提问，只回答一切很好。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受邀出席的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多位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那这次峰会召开恰逢美伊宣布达成初步协议，会议因此会聚焦伊朗局势、俄乌冲突。马克龙早前表示，各方将为美伊协议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因为特朗普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向伊朗开战的决策引发多国不满，他们的分歧会在峰会中受到关注。 而特朗普十五号抵达了 G7 峰会会场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两人在会面期间不可避免的要谈到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协助，将根据美国的意愿来决定如何推进。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会在十九号完全重新开放，而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那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执行必要措施前不会放松制裁伊朗。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先后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几经波折，美伊终于达成谅解备忘录，那对当前的局势来说有怎样的意义？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的协议。接下来的60天，美伊能就最终协议达成一致吗？以色列的官员表示，特朗普抛弃了以色列。以色列在14号当天又袭击了黎巴嫩。那么，以色列接下来还会搅局吗？美伊谈判之际，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伊朗国内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免费的开放，而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万斯表示计划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也可能出席。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美媒援引伊朗官员的消息指，伊朗方面故意等到午夜过后才最终敲定美伊协议，原因是不希望这一重要时刻与特朗普的6月14号生日时间重合。
0: 几经波折，美伊是终于敲定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渠道，伊朗方面包括美国的媒体，一度是曾经传出了至少三个不同版本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的文本。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2: 首先啊，我们这样看，就是怎么定位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我认为谅解备忘录呢，它是介乎于一个协议和没有协议之间的一个文件啊。其实这个谅解备忘录呢，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它是分两步走。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所有战线的停火，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等等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其实就是终结战争，开放海峡啊，以这个为目的。那么在第一阶段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情况下，第二阶段60天的时间谈判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啊，是这样一个文件。从现在的情况看，究竟这个文本的具体内容，其实外界并没有看到全部的内容啊。我们都是从各种途径，比如说美国媒体的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途径、伊朗的官方途径啊，包括他阿拉格奇外交部长啊，他接受采访时候所讲的，以及伊朗媒体所报道的，甚至还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的，就是版本非常非常的多。从各种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这个人口中说出来的，当然差别是非常大的啊。基本上可以这样的肯定，美国方面的，包括美国媒体啊，他们传的版本，那基本上还是相对是有利于美国的，强调有利于美国的一面，比如说完全开放海峡啊，比如说自由航行啊等等等等，包括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方面传的版本，当然是，甚至于完全有利于伊朗的，如果把伊朗的版本拿出来，如果最后是这样的话，那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啊，这样的。以色列的版本是另外一个版本 那么以色列的版本呢，还要求基本上是战争开始时候它的四点要求，就是这个除了这个更迭政权之外，比如说要限制弹道导弹啊，摧毁核设施啊，包括约束伊朗的在本地区对代理人的支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从这些不同版本来看，现在啊还不能完全肯定啊，最终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只能肯定谅解备忘录分两步走，那第一步结束战争，开放海峡；第二步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0: 以及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谅解备忘录？您觉得美伊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对当前的局势能有怎样的缓和作用呢？
2: 关键是这样，这个谅解备忘录大家看很有意思啊，它的宣布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四月
0: 六
2: 美
0: 月
2: 国
0: 十
2: 总
0: 四
2: 统
0: 号
2: 特朗
0: 生
2: 普
0: 日。
2: 在6月13日说，14日，要签字
0: 对。
2: 啊，要派这个副总统万斯去签字等等，但是伊朗方面一直拖到伊朗当地时间15号，才就是刻意的不把这个批准这个谅解备忘录来放在14号，就是特朗普宣布的，因为我们知道6月14号是特朗普80岁。大寿当天，伊朗刻意的避过这个。当然呢，大家也知道，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有时差，有可能大约8个小时的时差，这样的话呢，伊朗说是15号批准的，那么美国仍然可以说是14号达成的，所以双方都可以，这个自圆其说，这么样一个，这是其一。其二呢，谅解备忘录虽然伊朗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也就是说已经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了。但是签署要在19号签署，很有意思。我们从今天到19号还有好几天，那么谅解备忘录到底能不能在19号签署？我觉得其实还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有两个问题，就是悬疑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因为谅解备忘录非常明确，是全面终结战争，所有战线，当然，自然而然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知道，在伊朗宣布最高这个安全委员会宣布这个达成谅解备忘录、批准谅解备忘录之前，以色列在黎巴嫩又一次的，而且又一次的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就达西叶地区。这其实是红线，大家都知道的。在这样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伊朗的议长，这个明确的讲说，美国或者不愿意约束以色列，或者
0: 没能力约束，
2: 没能力约束。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签没意义。而是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态之后，大家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的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而且通话之后，特朗普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文字，那个文字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对以色列总理认为在搅局，认为在这么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要签署一个非常好的协议的时刻，以色列出来搅局，这样，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伊朗方面这个批准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全面中战、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显而易见。不可能停火的，因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现在军队还占领着，而且仍然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所以这个是考验这个协议19号能不能签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朗普讲海峡完全开放，而且免除费用，就是不收费的情况下自由通航，而伊朗方面的表态。明显的不一样，所以在接下来，海峡究竟如何开放，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存在的问题的。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谅解备忘录双方都宣布达成的情况下，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现在字面理解，立即全面停火，立即开放海峡，立即解除封锁，能不能立即？那接下来就考验这一点啊，19号之前是不是？美军就解除了对阿曼湾的封锁，19号之前，伊朗方面是不是就开放了海峡？而且这个海峡怎么开放？

0: 我觉得这两点啊，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啊，它将直接决定19号能不能签署这个协议。
1: 那么根据伊朗的媒体透露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接下来的60天就要谈最终的一个协议了。那最终这个协议包含了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包括取消联合国还有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相关的一些决议。一个要继续谈判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都谈了这么长时间，那最终60天这个时间，您觉得够用吗？能够达成最终这个协议吗？
0: 我认为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啊。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至少是把这场战争给终结了，那特朗普也可以体面的把军队撤回来了，是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这不言而喻，大家都乐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谈判，我认为，是非常艰难的，我对接下来的谈判实际上是一点不乐观的，我认为不要说60天，就是谈1年2年。我觉得要能谈成也是相当不错的，这样的，60天呢只是一个规定但我认为60天并不是一个硬性的就是60天谈不成就完了，60天谈不成还可以继续延期，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关注的这个伊朗核问题如何这个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如何消除，如何解决，以及伊朗未来的这个自主的浓缩铀浓缩铀呢，能不能进行是暂停还是如何进行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伊朗所关注的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甚至于现在各个方面。你意中的或者说大家都在讨论的，要设立一笔几千亿美元的基金实际上这个基金呢，说白了就用于伊朗的重建等等这样一样，这些东西我觉得接下来谈判那绝对绝对不会是这个轻松的我觉得真正的艰难的谈判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
1: 您刚刚也说到了以色列方面的一些反应啊，以色列在14号当天还空袭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这个举动呢让特朗普非常的不满，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呢非常的不理智，缺乏判断。但是以色列方面说呢，说美国是把以色列出卖了。那接下来以色列还会不会进行搅局？美国到底能不能够约束得了以色列呢？
0: 这次这个协议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如果。19号如期签署的话，对以色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知道这场战争中，以色列是4个目标，那么一个呢，当然是推翻伊朗政府就是他所讲的要更迭政权。那么政权更迭不了，他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那么谅解备忘录显而易见，它不会有这个内容。那么第3个，要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第4个，要约束伊朗在地区的行为，就是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等等的支持。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限制弹道导弹和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支持根本就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而摧毁核设施基本也是泡汤的因为从现在透露出情况来看，包括伊朗高浓度浓缩铀那个存量怎么处理。那么现在美国好像都松口，容许伊朗在伊朗国内来稀释这个高浓度浓缩铀，像这样，那以色列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或者一点儿没有达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看来，完全就是出卖以色列把以色列抛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当然在国内面临巨大的这个压力这个一致的攻击他他马上要选举了，今年9月份、10月份要选举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以色列军队就国防军现在在黎巴嫩基本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你退不得你进呢又受到特朗普的这个阻拦，所以处于这么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基本上毫无疑问， 以色列不会停止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所以只要黎巴嫩战火还在，大家就可以想见，那随时会干扰，啊，接下来的美伊的停火和谈判。
1: 嗯，
0: 从目前这个情况看啊，其实美国国内，包括伊朗国内啊，都对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很大的非议。伊朗国内这几天啊，就是比较强硬的这些势力，那么认为这个谅解备忘录啊违背了伊朗的利益啊，那么最高领袖啊这个仇不报了等等啊，就是而且还有示威游行啊起来。那么美国国内那更是如此啊，美国国内啊基本上认为特朗普一无所获，
1: 嗯
0: 等等。咱们客观的讲啊，这场战争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失去的太多了。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场的，就是打了那么多战争啊，上数百次战争，第一场战争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盟国伴随的战争啊。大家知道，当年的伊拉克战争有英国和美国一起打，那么阿富汗战争北约是参与了，那么再推到当年的海湾战争，25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那么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重要盟国参与。那么第二一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打了那么多战争第一场连面子都护不住的战争。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当年伊拉克战争3月20号开打，5月1号当时的美国总统啊还象征性的降落在那个这个航空母舰上，宣布伊拉克战争胜利。那么阿富汗战争就是2001年10月份开打，12月推翻了这个塔利班政权等等。那么这次战争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战争连面子都护不住的仗，
1: 非常不体面，
0: 非常不体面。那么第三呢，大家都看得更清楚的就是，其实这场战争使得过去存在了50多年的美国和海湾这些阿拉伯盟国之间的那种几乎没有人怀疑过的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的这个很稳定的这个关系动摇了，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这场战争啊，可能注定会列在历史上，美国历史上啊，可能会超越伊拉克战争啊那种被诟病的啊这样一场战争。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
0: 嗯，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多方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有声音认为美国并不可靠。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你回来。美国和伊朗14号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卡塔尔、土耳其以及

0: 国际安全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这一和平成果是全球期盼已久的利好，呼吁各方克制言行，杜绝局势升级。土方将持续支持中东和平建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祝贺美伊达成包含永久停火、海峡重开、后续谈判框架的和平协议，认为这是冲突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并致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国家。此外，英法德意四国发表联合声明，称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应予以迅速且全面执行。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1: 对于美国跟伊朗敲定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我们看到多国是表态表示一个欢迎，但是在伊朗国内对于跟美国谈判的态度立场是不一样的。强硬派认为呢，这个最终的协议是有损伊朗的利益，特别是会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伊朗国内的态度您怎么看？
2: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伊朗国内呢，它有一种怎么说呢？由于伊朗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啊，逐渐的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逐渐的呢占据了一定的主动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判断认为是伊朗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一步步打败美国，一步步打败以色列这么样一个。其实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军事上绝对不在一个层面。伊朗之所以逐渐的在谈判中能够占据主动，那是因为他确实是掐住了美国非常在意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去寻求妥协，来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从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来看，以及现在即将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来看，我认为伊朗方面应该说在现有这个条件下，他能争取到的，我认为已经是不错的条件所以为什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也就是意味着最高领袖批准了等等，实际上这是基本上理智的认为吧，这是伊朗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达成的比较好的这么样一个结局。当然国内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国内反应我觉得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误认为伊朗现在是绝对的主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伊朗国内普遍认为美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而大家都知道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没有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咱们说的这个打一个可能也不太这个恰当这个比方，谅解备忘录就是个君子协议。那么君子协议大家又都认为特朗普根本就不是君子，那么常常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真真假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谅解备忘录他们认为伊朗可能又上了美国的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国内反应这么激烈，可能主要是这么两个背景。
1: 伊朗的外交部在13号说呢，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采取的措施，既是保护了伊朗的国家安全，同时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所以伊朗必须要获取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相关服务的费用。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是免费通行，伊朗又说要收费，那到底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呢？
2: 我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地位，就是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可能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灰色地带这是日后会引发一系列麻烦的一个问题所在。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没错，就是海峡开放免除通行费用这个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可能说的也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现状是伊朗对海峡拥有相当的控制权，那么你通过海峡，伊朗革命卫队不可能不进行管理或者不可能不进行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要求过往的船只提供一定的服务费，因为我引导你了，我管理你了，那你给一定的服务费，我觉得

0: 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所以双方可能说的都没有错啊。那么伊朗方面收取的一定的费用，他认为是服务费，我引导你啊管理海峡，我当然要收管理费了啊。那么美国所讲的航行通行完全自由免费，我觉得也能成立，因为这个费用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服务费。或者管理费，而不是说过往船只的通行费。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是公布了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的一个安排，先是会在几个不同的城市进行送葬的仪式，最终是在7月9号最终的下葬。参与的人数呢，预计会从1500万到2000万。在战时状态下，伊朗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有怎样的意义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2月28日，实际上现在可以确定。就哈梅内伊，他的最高领袖是在2月28号开战当天，啊，就遇害的。遇害之后，就是实际上按照就是他们的那个法定的，或者说按照他们的习俗来看啊，实际上是越早下葬越好啊。而且在这个之后，实际上伊朗国内也进行过一系列的悼念的活动等等，但是由于战争。啊，那100多天来一直推迟，没有正式举行的葬礼。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整个的冲突和战争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宣布，啊，将举行盛大的啊，这个哈梅内伊这个安葬的这个仪式啊。我觉得他是在就是战争告一段落这样一个背景下啊，举行这样的仪式。我觉得对于他国内来讲，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那么它凝聚民心啊，就是激发啊整个国家这个斗志。我觉得在国家遭受了重大的这个损伤之后啊，那么凝聚民心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搞这么样一个盛大的安葬仪式啊，可能从政治上来讲，我觉得主要还是这方面的考虑。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e'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1: ما این بوده موضع منطقه ما بوده که اگر اینها بخواد تعیین تکلیف بشه از نظر ما تنها شیوه رقیب سازی اونها هست در داخل ایران.
2: چرا صلح برام مهمه ولی زمانی که حقمون رو از برامون بگیرن، حقمون رو بگیرن تا برامون صلح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3: چون فان شی وان می یی رو چی چن شو دی یی جی دوان لیانگ بی وان لو.
4: 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各位好，欢迎收看《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我是李科夫，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何烈两先生。何先生好。你好。美伊历经近四个月的战火之后，来到最接近停战的时刻，这一份停战备忘录有哪一些共识和悬念？ 地缘政治算计叠加经济外交的困境，美伊互信高度缺失之下，中东和平之路还存在哪一些变数呢？今晚节目华盛顿现场，本台记者王琦，德黑兰现场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以及在耶路撒冷现场特约记者胡晓宇将分别带来美伊以三方的最新反应。而在台北现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切女士以及在我身边的何烈良先生也将共同分析和解读。我们首先来关注。 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签署仪式之后将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假如与伊朗最终不能达成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他也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生气，抨击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没有判断力。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美国海军立即解除封锁，全球船只可以开动引擎，实现石油自由运送。美伊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会进行排雷，协议签署后，海峡将重开。他当天分别接受多家美媒访问时就表示，最终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受通行费。 特朗普严厉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没有判断力，竟然在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里让以军再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特朗普向美媒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和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两成收入。特朗普又透露，他或者副总统万斯其中一人将对这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电子签署。
6: 伊朗将派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日内瓦举行的签署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15日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但是目前这些内容尚未得到伊美官方的证实。
6: 迈赫尔通讯社发布的内容包括：第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 并尊重伊朗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第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及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进行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此外，还要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 报道称，伊朗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制裁。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截斗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此外，草案还要求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称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 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开战以来，伊朗经济和社会压力持续累积，签署备忘录能否给伊朗带来转机？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坚守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
4: 那么目前伊朗官方及国内各派别有什么表态呢？德黑兰民众的情绪如何？
5: 好的，科夫。那么目前呢，官方表态还是蛮多的。首先呢，就是总统佩泽西奇啊，刚才呢，他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呢，就表示呢，这次的与美国这个签署的停战协议呢，是整个体制的一个协调的一个结果。那么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表示呢，首先他说这次呢是在这个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中呢，有三次提及了黎巴嫩，也就是说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呢，给伊朗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维护抵抗阵线的利益提供了一个机会，实现了最大利益化。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星期五关于签订协议的最后方案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宣布，所以呢，这两天呢可能会向媒体公布。那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内呢，对于这个协议方案呢有不同的声音。我们采访的民众的很多人呢，他们表示的是欣慰、高兴，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也很担心，因为对美国缺乏信任，认为美国不会执行协议，同时呢，认为美国呢很可能会在这个战争。回孩子对伊朗发动战争，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人们是又期待能够使这个协议达成，又担心这个战争还会发生。那么在现在的我们采访一些专家，他们也认为这次协议呢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那么并不代表的是和平能够真正的实现，伊朗还必须要谨慎，而且呢要对美国呢要时刻保持警惕。他表示呢，这次战争呢也是只可以说现在是另一种方式与美国进行博弈，所以呢现在呢只能看到了一个和平的曙光，真的实现和平呢我们还需要未来60天看他们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科夫，
4: 好的，谢谢在德黑兰的李瑞。美国和伊朗剑拔弩张的紧张谈判是持续2个多月，在这期间，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也是节节走低。美国方面如何来看这一场拉锯战？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7: 你好，科夫。
4: 特朗普这一次做了哪些让步呢？美国国内对于这一份文本是否存在不同的意见？另外，如果美伊顺利签署协议，能够扭转特朗普国内的支持率吗？
7: 好的，科夫，如果按照目前的备忘录草案来看，特朗普政府就经济、军事和议题范围三个方面做出了明显的退让。首先是经济层面，美国不仅同意暂停伊朗石油出口制裁，还同意分阶段解冻被冻结资产以及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这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奉行的极限施压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安全层面，美方也被认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草案显示，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将在30天内解除海上封锁，同时逐步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那与此同时，最终协议谈判将主要聚焦于伊朗核计划、制裁解除以及经济重建等议题，而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地区武装组织的问题则被排除在正式谈判议程之外。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份协议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分歧。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普遍将协议视为外交胜利，认为美国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然而，共和党内部的传统鹰派则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美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可能削弱未来对伊朗的制衡能力。多数民主党人原则上欢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即便协议并不完美，也优于持续战争。那至于这份协议能否帮助特朗普改善国内支持度，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政治红利，但作用有限。如果协议能够促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正常通航，缓解能源市场紧张情绪，并推动国际油价回落，特朗普可以将其包装成一项外交成果。那不过协议本身恐怕难以彻底扭转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对于普通美国选民而言，外交议题的重要性通常低于通胀、就业和生活成本。科夫，
4: 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的王琦。中东战局可以说牵动全球经济，能源市场更是首当其冲。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能源运输的命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严重受阻。我们一起来回顾， 数据显示，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的通行船舶约120艘。在战争开始之后，通行量是急剧跌落。4月17日，伊朗宣布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天通行量达到近期的最高点。但随后，美伊态度是摇摆不定，通行量连日波动。5月6日至8日，连续3天没有船只通行。

0: 由于特朗普当时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此后的船舶通行量也一直在低位浮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似乎成为了这一场战争中的经济核武器。目前流出的各种备忘录的版本都没有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是否会收服务费，如何来解读美伊围绕海峡管控的博弈，以及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
1: 我们请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来做深入分析。林女士，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霍尔木兹海峡被认为是伊朗手中最重要的王牌，您认为伊朗方面会怎么用在经济层面每一个字有哪些核心的诉求呢？伊朗方面呢，已经使用了这张王牌，经由石油的期货、石油的现货，以及航运保险和最后的通胀的影响呢？ 影响了全球四个大方向，一个呢就是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价，一个是经济上面使用能源的定价，第三个呢是能源保险他们的风险的溢价，以及在通膨上面呢全球总体经济上面的影响，所以非常有效地把一个区域性甚至他自己本身灭国灭族之战呢扩大到了一个全球性的战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其实路径是非常清楚的。 他不但是希望借着这个谈判呢，获得一些美国的让步以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石油出口资产的解冻，以及在金融体系中间的重新接入，都会使得伊朗有一个新的方向，并且在全球的重建方面呢，会使得它有一个新的能力去吸引外资。所以战后的伊朗将会有一个新的机会，无论是经济的收入，或者是外资的进入呢，都会使得它从一个相对中等发展的国家往前走。当然，它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命以及国土被残害的代价。好的，谢谢在台湾的台青雷倩女士。
0: 那么开战之初啊，特朗普秉持一贯极限施压思维，试图通过军事威胁快速达成战略目的。但时频频失策，转而使用外交手段，又面对伊朗的硬刚，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没招了。如何来评价美国这一连串的表现？我们请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为大家解读一下。你好，
3: 你好。
0: 我们看到美国其实是对伊朗真的是搞不定，没招了。怎么来评价美国政府从一开始？
3: 从他的联合他的盟友失算到盟友最后离心，到现在暴露出特朗普政府什么样的短板呢？是的，特朗普没有一个远大的这个战略眼光，甚至可以说他是在被以色列裹挟之下发动了对伊朗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开战容易这个停战难，后面情况我们都看到了。那么这次战争呢，我觉得反映出一个是两大文明之间的这种冲突。 这种冲突是不可能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的。这个川普曾经讲过一句狠话，他说要毁灭波斯文明，这句话实在讲得太狠了，你怎么可能毁灭波斯文明呢？那川普后来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跟国内的形势还是有关的，经济的形势还是有关的。那么这次这个伊朗战争，今天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 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伊朗和美国也是有创新的。所以双方不是一个正式的合约，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0: 对，
3: 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全文我们没有看到，但是这是目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是吧？有一些细节还有待这个披露。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那么还有60天的这个时间，双方可以继续谈一些这个，就原来原则问题，咱们有具体问题要继续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60天，如果这60天之内能够保持一个和平，那么60天之后双方又可以，如果能够签署一个正式的这个合约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伊朗战争呢，应该就算是有了一个结局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以色列，对吧？以色列是唯一有力量破坏这个，其实我们看包括那些波斯湾那些国家，他。 甚至被这个伊朗打劫过的那些国家，他们都是主张双方应该是要这个谈，中国也是劝和促谈，但是现在唯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继续，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继续冒天下这个大不韪啊？以这个打击真主党为由，这个破坏这个美伊达成的一个协议，那这是我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0: 从以色列之前的一些行为来看，他似乎特别乐意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前做一些破坏性的动作。
3: 对。 所以这个情况也，但这里面牵涉到这个川普本人了。川普这个，因为昨天又再次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发出了这个狠话，如果这个这里面又牵涉到这个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川普，包括美国的这些执政精英，他们跟犹太利益集团的这种关系，是吧？是不是为了这个？

0: 犹太利益集团能不能绑架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那么以至于破坏了这个川普这个大局？我们知道，马上就要美国国庆250周年了。
1: 对，
0: 川普是绝对不想在国庆建国250周年之际，仍然陷于一场脱伊朗的这个战争。
1: 对，
0: 啊，但是内塔尼亚胡没有这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变数还是很大。
1: 是，伊朗很清楚，250周年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0: 啊，是的。但是伊朗现在学会了就是消耗战，消耗战，他是以逸待劳，而这个川普是这个急于求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伊朗可以宣布自己已经取得了外交这个胜利。
1: 是的，好的，谢谢何先生点评和分析。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的话题，待会儿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19日将在瑞士正式签署。然而，从谅解备忘录到真正的停战，还有漫漫的长路。从法律层面来看，备忘录属于美国国内法，法律约束力最低的政治承诺，无需经过国会参众两院的立法审批，执行效果往往是取决于签订国的关系。当备忘录切中彼此需求或拥有深层地缘利益支撑，例如2016年美以军援的备忘录，通常各方能够较好的协同履约，但更多情况下很难切实的推进。比如说2023年美伊签署了非正式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是牵涉核计划降级和有关有条件解冻特定海外资产等美国就单方面的违约。好，备忘录这种形式本身就充满了脆弱性，而以色列的频繁搅局更增添了执行的变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如今战事按下暂停键，以方如何来应对中东的新局势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别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以色列国内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哪些最新表态？以方后续会采取哪些行动和对策呢？
3: 好的，科夫，虽然有部分的以色列民众对于美伊之间达成协议可能会带来未来60天的一个和平期，保障未来一段时间的出行，感觉到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以色列各界对于协议的总体的这个情绪还是偏向于消极。这一协议目前在以色列被视作是美国决定要从伊朗的战争当中抽身，并且这意味着以色列未来很有可能在很长的时间之内需要单独去面临伊朗的这条战线。并且的话呢，本次协议是美伊之间直接签署，以色列的话呢并未署名，但是呢却要受到协议中的部分条款的限制和约束，并且的话呢协议当中目前并未详细说明违反停火协议的各方会有哪些惩罚措施。因此的话呢，这一点上让以色列的政界对于协议是否对以色列有约束力，以及协议的执行期间以色列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频频发出质疑的声音。可以肯定协议的执行是需要时间去考验，并且我们看到伊朗尝试在这次的美伊协议当中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针对真主党以及在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按照当前的控制区完全停止下来。但是的话呢，美伊之间并未对违反停火协议的这个做法有达成一致。
2: 好的，谢谢在以色列的胡小雨。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引发以色列方面强烈反弹。内塔尼亚胡曾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核，而国防部长卡茨也暗示未来可能再次动武。我们继续请出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为大家做点评和分析。雷女士，您好，您觉得以色列方面表态是不是美伊之间的战略配合？只要美方不满意伊朗之后，就可以执行，以色列就可以随时撕毁协议，采取军事行动吗？
4: 我认为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呢，其实乙方是非常不情愿的，所以在他各项的表态中间呢，不但说他是未签署的第三方，也说他们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美乙从发动战争的战略目标其实就不一致。就以色列而言呢，是他们要长久的把所谓的抵抗之弧最终摧毁的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而美国的史诗级的愤怒，其实它的目标可能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确保在中东上面这里的这个整个地缘的控制，可是还有一个呢，也是确保美国借着化石能源，也就是 fossil fuel 长期建立的美元霸权能够继续延续。那后面这一点，目前我们很多人都低估了。如果你仔细去看，在签订 MOU 的同时呢，特朗普也说了要在加州外海重新去开始钻探化石能源，以及他做的一系列的安排，都是希望在能源转换、化石能源跟新能源的对抗中间呢，拉长美国霸权里面化石能源的主导性，包含了他从美元以及所有的石油美元连接起来的主导性，所以。这个时间点上看起来，6月15号，美国如果签了这个协定，它既解决了国内的通膨问题，它解决了它不要长期的落入中东的泥淖的问题，同时它可以维持它所想要的金融秩序，拉长它在化石能源中间的美元霸权，因此它对于伊朗的和平以及对于霍姆斯海峡的控制，它的意向是比较强烈的，而以色列自始就是希望能够完全的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安全的以色列，去打败所有的抵抗之弧，因此这一次被迫的要在黎巴嫩也停火，他反而表达了说我不在我已经进的这些地方去撤兵，就是一种表达，但是形势真的比人强，因为固然。以色列有可能将来，因为他没有参加，或者是在某种谈判受限的情况之下呢，他可以重启军事攻击。但是相对的，握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也可以重启金融核战和金融核贷，所以两边都有非常强的底牌。
2: 好，非常感谢在台湾的雷庆女士，我们再次有请何亮亮先生做点评和分析。先生，您觉得在未来60天当中啊，双方要从这个谅解备忘录分项谈判，再到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5: 是的，刚才我们那个片子里面也讲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比较低级的一种协议的这个方式啊。我觉得比君子协定好一点嘛，君子协定是没有，就是只是一种口头这个承诺，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且是由一个中间人，就是由巴基斯坦来作为一个中间人的。那么双方现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星期五咱们可以正式签字啊。正式签字的话，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少了一个环节，比方说是不是应该由联合国作为一个监督方，是吧？我们知道，现在看联合国在这里面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一个作用。如果联合国发挥这个作用的话，那么任何一方，这两方任何一方如果违反了这个协议啊，我们说不是，先不说协议吧，说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话，那么这个违反这一方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处罚，那么现在看来联合国也无能为力，那么现在只能靠这个当事的这个双方，那么现在当事的双方看来这个在停止战争这点上，目前双方的这个意志，双方的这个意愿是一样的，只不过双方就在这60天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一个是这个伊朗肯定会继续要把它的这个浓缩铀，藏在更安全的这个地方啊，因为他还是要防止美国。如果这个不是说，有这样报道嘛，说美国军方制定一个计划嘛，准备用这个强力去这个抢夺这些这个浓缩铀，最后这个计划被川普否决了啊。川普在这些事情上，我就倒觉得还是很理性的，他不愿意冒太大的这个风险。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川普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伊朗现在没有能力再制造核武器，就算他要制造，它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对伊朗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解冻，就是资金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伊朗，伊朗已经这个我说饱受制裁是吧？它这个伊斯兰革命到现在50多年了，这个其实伊朗真正过上好日子的这个时间并不多，
2: 是
5: 两伊战争就差不多10年，对吧？后来又一次因为这个议和的问题被制裁，那么所以如果这个被冻结的这个资金能够逐步的能够归还给这个伊朗，那么这样的话，伊朗就可以在重建这方面， 啊，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坚实的这个基础了。而且包括以后解除对伊朗的一个石油禁运啊，伊朗能够重返我们说 SWIFT 体系啊，从这方面来说的话，这个这应该是伊朗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它的这个浓缩铀这个问题，而是它能够恢复一个正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可以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啊，这一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样的一场这个极限施压所造成的一种这个结果。
2: 是的，特朗普说要消灭波斯文明，看起来是对波斯文明的不尊敬，也是无知，有点。
5: 伊朗人说六千，我们有六千年的文明，你们只有250年的文明。当然，我想文明倒也不能说说六千年的文明一定就比这个250年的文明更强大一些。我250年的文明，就是美国怎么会有能力去这样的去攻击这个伊朗？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全世界还是松了一口气的，大家都看到了这个量子备忘录本身的这个脆弱性。那么以及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这种可能的这个捣乱等等，但是毕竟呢，就从这两天的形势来看的话，这个特别这个油价开始稍微有跌跌了，股市都在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他们都看到了，如果世界是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里面，这个经济在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里面运行的话，这个对最终对双方都还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还是得以和为贵。
5: 是
2: 的，好的，谢谢何先生。6月15日，特朗普生日第二天，伊朗官宣停战备忘录，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7月4号又恰好是美国独立日。双方一边马拉松式的推动和平协议，一边是你来我往的暗自角力，谁能笑到最后？各方静观其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特别节目。有关美伊后续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为您持续报道。谢谢何先生，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世界杯开哨，麻烦事不断，每一矛盾阴影笼罩。

0: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1: 枪杀、盗窃频发，
2: 多多少少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不会是孤立，
0: 真的，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1: 凤凰聚焦美加墨世界杯，痛并快乐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届横亘三国104场比赛、规模空前的世界杯，开启了今夏的足球狂欢。您收获到了哪些快乐？FIFA 主席 Infantino 夸赞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赛事。可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描述。球迷抱怨说，哪怕看一场最普通的小组赛，也得至少大几百美元，票价比上届暴涨了5倍多。而去球场的火车票也比平时贵了6-7倍，动辄也得上百美元，就是一个贵字。再问问交战参赛国，球员、裁判员、记者也遇到种种离谱的糟心事。政治因素、入境政策、安保、后勤等等问题交织，他们又能如何形容这场世界杯？
1: 这里是墨西哥的蒂华纳，墨西哥北部边境第一大城市，距美国的圣迭戈市仅19公里，是繁华的边境商贸之城。但同时，这里是闻名遐迩的毒枭之窝，长期位列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天会有至少7起谋杀案发生，这里也是偷渡和非法移民的聚集窝点。现在，蒂华纳还有了一层新的身份，它是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驻地。6月12日，警方在伊朗的训练场外一辆停放的汽车后备箱里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警方称，尸体被包裹在黑色袋子里，身上有暴力痕迹。尸体被发现时，伊朗队还正在体育场训练，备战在美国的3场比赛。
2: 伊朗队的驻地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在蒂华纳这边的，他们之前在选址的时候是放在洛杉矶东侧的亚利桑那州，但是因为美伊之间冲突现状以及各种复杂的情况吧，一直到5月底才跟国际足联那边确认，把这个训练场更改在了美墨边境的蒂华纳，也就是放在了墨西哥这边。有一些电影也是以蒂华纳为背景的，大家对他应该是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刻板印象的。那当美国举办世界杯的时候，把在美国本土进行3场小组赛这么一个球队驻地最后安排在蒂华纳，应该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1: 6月15日，伊朗队乘坐包机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们将迎来第一场小组赛，迎战新西兰队。这趟旅程并不容易，根据美国方面的要求，伊朗队必须在比赛当日乘坐飞机进出美国。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本土举行，2场在洛杉矶，1场在西雅图。
3: 这个事儿非常欺负人，因为在世界杯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跨国的这种情况，但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很少，可以讲是第一回。因为是不让过夜，和别人选择不过夜，这是两回事啊，这事其实说不过去的啊。这就是美国利用其超级大国的这样一种权力，肆意妄为的践踏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它其实就是政治在戕害体育。
1: 伊朗的世界杯之旅充满了曲折。伊朗国家队是最早获得世界杯入场券的队伍，但几乎是最后确定能前往世界杯比赛的队伍。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美伊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延烧到了足球领域。开战当天，美以联合轰炸了伊朗南部的一所女子学校，造成168名女童死亡。随后，伊朗国家队宣示了自己独特的纪念方式，在一场热身赛中，球员们手持紫色书包和遇难者的照片，在奏国歌环节右手放在胸前，默哀女童的丧生。6月6日，伊朗国家队员抵达墨西哥时，很多媒体注意到了他们的胸前别着数字168的金色徽章，也是在纪念和提醒这场人道灾难。而美国的态度也

0: 已经反转，耐人寻味。美以战争爆发初期，3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接受美国媒体《政客》杂志的采访时表示，他真的不在乎伊朗队是否能参赛。这一声明的背后含义震动了世界，国际足联迅速加入进行调解。3月12日，伊朗体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后，伊朗足球队肯定不能参加世界杯，我们的球员没有安全保障，参赛条件也根本不存在。
1: 虽然我们老讲体育是体育，政治是政治，但是体育很难摆脱政治。那你说如果俄罗斯遇到乌克兰，能指望这是一场正常的足球赛吗？很难的。因为足球是现代国民宗教，足球的背后，因为它是个大众运动，影响力很大，所以足球的背后真的有国民的热情。为什么世界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它是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当你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时候，你很难做到所谓足球是足球，政治是政治。
0: 国际足联急于解决问题。3月12日，英凡蒂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特朗普还是欢迎伊朗队参加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但很快，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一则41个字的声明，称：我们欢迎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但我真的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他们不应该出现。对于这则声明，有的美国媒体读到了特朗普出现缓和姿态，但有的媒体还是感受到了美国的不欢迎。伊朗就是后者。伊朗国家队在 INS 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将伊朗排除在世界杯之外，并反过来指责美国根本不具有大赛安保能力。同时，伊朗足协主席塔吉在 X 上发帖称，正在与国际足联谈判，争取将伊朗队的比赛换到墨西哥。而墨西哥总统信鲍姆回应，他对伊朗的提议持开放态度。但国际足联似乎并无意改变原有的赛程安排，这意味着将产生大量的球票退改签费用、转播合同的变签等等。伊朗队到底能不能获得签证入境美国？伊朗队的比赛将怎么踢？成为这几个月来坊间持续热炒的话题。
2: 10 مورد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به فیفا که ما اگر تیممون بیاد باید این 10 تا شرط رو شما بپذیرید. یکی این که ویزا اگر دادید، اولا به همه ویزا بدید، حتی اونایی که تو سپاهه.
0: 签证问题拖到了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伊朗队还是准备按计划出发了。5月13日，伊朗为出征世界杯的国家队球员开了一场欢送大会。几天后，这支球队将出发前往土耳其，进行备战世界杯最后阶段的训练和准备。欢送仪式上，队员们高喊：“美国去死！”而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也早已把这次出征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3: خب درست ما الان شرایط خاصی داریم ولی ما بازیکن فوتبال هستیم و باید فوتبال بازی کنیم تمرینات خودمون رو پشت سر بذاریم و خودمون رو آماده کنیم واسه مسابقاتی که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از اون طرف هم خب ما میدونیم مردم سختی زیادی کشیدن توی این مدت توی جنگ ما به خاطر اونا هم شده که میریم اونجا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رو بگیریم و برای خوشحالی اونا خوشحالی مردم کشورمون به خاطر این پرچم هم شده بجنگیم و بهترین نتایج رو کسب کنیم
0: 签证问题悬而未决之际5月下旬伊朗队最终决定将训练基地和大本营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往美墨边境的墨西哥蒂华纳市。
1: 伊朗足球呢，它其实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第一点是伊朗足球啊，民间和伊朗足球的管理者之间，分歧是很大的。这个伊朗足协，它的这些足球管理者基本是革命卫队背景，而伊朗这个足球队呢，大量队员是在西方踢球。他们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一样，但是在美伊战争以后，你会发现伊朗足球，他还是愿意在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放下国内政治的分歧，选择跟伊朗这个国家站在一起。这反映了伊朗国内其实 某种意义上的明星，或者国内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格局，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可能反而推动了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和解，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团结。
0: 到世界杯开哨前一周，大多数参赛的国家队都已经奔赴美国时，美国终于释放消息称已经为伊朗发放参加世界杯所需的签证，但随即这一说法又被伊朗反驳。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就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指出仍有大量管理、后勤、教练组以及技术顾问等国家队重要成员遭到美国拒签。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向媒体透露，共有15名随行人员遭到拒签，其中就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塔基。在一片质疑和吵闹声中，伊朗国家队在当地时间6月7日凌晨5点抵达了蒂华纳。迎接他们的是少数挥舞着伊朗国旗的球迷，以及大量墨西哥国民警卫队。
1: 第一个呢，美国发签证的部门和美国这个入关审核的部门，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甚至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发签证是国务院，是外交口的，进去谁审呢？国土安全部。它有这样两套规则，美国人这回其实是就是所谓的一套标准两个待遇。队员你就进来了，队员嘛，世界杯嘛，对吧，大局为重嘛。但你官员不好办，因为伊朗啊，伊朗很多官员都有革命卫队的背景，革命卫队那是被美国严控的。
0: 这场签证斡旋直到6月14日，世界杯已经开赛3天才有最新的进展。经过投诉，4名伊朗被拒签的随行人员获得放行，而美伊双方在球场上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世界杯开幕前夕，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张讽刺美国的海报，海报配文 World Cup， 画面上是一座由人类头骨堆成的山，山巅放置着足球奖杯，画面中央原本的地球图案也被头骨取代。
4: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伊朗还能保住他的参赛权，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因为就在一两个月之前，美国那边最后还有风声放出来说，这个特朗普那边有一个特使在斡旋跟协调这件事情，想让伊朗从这届世界杯的参赛国中间出局，用这个没有能够晋级的意大利来替换这件事。但是这个是各方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0: 其实美伊的足球恩怨早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就早见端倪。当时美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积分榜时，抠掉了伊朗国旗上的国徽，仅保留伊朗国旗的绿白红三色。伊朗足协极其愤怒，向国际足联正式提起投诉。伊朗官方媒体也要求把美国踢出世界杯，对美国禁赛。而去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抽签仪式，本应代表伊朗抽签的足协主席塔吉就被美国拒绝入境。今年4月，国际足联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足联年度大会，作为世界杯前的预热，伊朗是211个会员里唯一被记录缺席的国家，原因就是伊朗足协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杯已经开赛，美伊矛盾将如何联动赛场？这届世界杯还有哪些烦心事呢？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本对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展开石油储备资助，企图背占南海。中国警告，坚决打击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台湾承认自造潜艇属于中等水平，数量远远不够。大陆巡查台湾岛东部，实现台海全方位多重执法力管控。上海新建造大型潜艇曝光，很可能是095攻击核潜艇。辽宁同时也在造新型大潜艇，进行远航带弹量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除了伊朗外，美国还限制了海地、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等国的球迷入境。6月6日，更有消息传出，索马里籍的主裁判阿尔坦抵达美国迈阿密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遣返。这位现年34岁的索马里人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他有望成为首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索马里政府就此事和美国及国际足联进行交涉，但最终无果。6月10日，阿尔坦返回索马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6: 因为索马里那边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荒谬。有意大利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说，只是因为这名主裁的姓名跟一名这个恐怖组织成员的姓名相同，所以他在海关被扣押了大概11个小时，最后被遣返。而这名主裁判他回国以后，他也提到过，他说我申请签证的时候，这个美国领馆那边就已经询问过相应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对他们做了很详尽的这个回答，以为这个问题在发放签证之后已经取消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入境的时候还会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在出现在美国，好像尤其是西方媒体对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知道是无能为力。
5: 同样6月6日当天被美国海关严查的还有伊拉克国脚主力侯赛因，他在6日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黑尔国际机场时被扣留超过7个小时，遭到安保人员的盘问，手机也被检查，随行的一名摄影师则被扣留超过10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
7: 美国是个分权制的政府，分权制的政府，那他每个部门的这个边界啊，独立性很强的，啊，你办世界杯又不是我的事儿，我为什么给你面子？你别说没人打招呼，有人打招呼，我就一定要买账吗？我不让你入境怎么了？所以说，在一个分权制的政府，他的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各个部门打架的情况，他就很难做到集中，国际足联的生意越做越大，盘子越拍越大，各种各样的那就说叫不可控因素就越来越多。
5: 世界杯赛场外安保状况也麻烦不断。6月5日，英国国家队驻地附近发生枪击事件，9人受伤。几天后，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英格兰国家队的核心训练装备从佛罗里达州的训练营被运往堪萨斯城的世界杯训练基地途中遭遇洗劫。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其中一辆货车里的物资几乎都被偷光了，被盗物品包括比赛用球、签名球衣、训练服、球鞋等。虽然目前赃物已经被找回，但社交媒体上依然广泛流传着被劫后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英格兰队的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英格兰国家队的照片，其中英国球员凯恩只穿了一条内裤的照片。网友调侃道，英国队被偷的只剩裤衩了。
6: 因为首先英格兰跟世界杯有关的这个事件里边跟偷盗盗窃有关本来就是一个热点词，因为1966年英格兰主办本土的那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这个雷米特金杯在抵达英格兰之后就直接被盗了， 在丢失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被他们的一个这个市民在遛狗的时候找着捡回来，重新又送回给了这个主办方。盗窃对于英格兰国家队，对于这个英格兰而言，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第一次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就算是已经解决了，

0: 这些蛇类攻击性强，毒液致命。同样，挪威队的驻地附近也发现了毒蛇的踪迹，铜头蝮蛇。而日本队则在抱怨墨西哥提供的训练场条件太差，还不如秘鲁乙级联赛的场地。日本队几经更换场地还是差强人意。
1: 日本队那个驻地其实多多少少让我是有一点吃惊的，因为外界对这一届日本队的认知或者对他们的印象是以追求细节著称，草皮质量应该是被放到第一或者第二的优先级来看待的。那对于瑞士队那个驻地的问题的话，最近几年这其实也不是孤立，这个对于要过来采访要过来可能蹲点的媒体跟球迷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0: 还有不少媒体指出，尽管因凡蒂诺努力想要拓展美国市场，但目前看来美加墨世界杯状况还是挺冷的。美国一项民调显示，54%的受访者表示对世界杯完全不感兴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高到离谱，最差的山顶位置也要加400到600美元才能买到，最贵的则超过了84000美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甚至抱怨说，高昂的票价需要抵押房子才能买得起，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在抱怨球票太贵。
1: 因为国际足联这次更改了球迷对球票申请的这么一个规则，它完全是按照美国那边体育，你可以说是体育产业或者体育商业的这个运作方式。一个人可以直接进去申请4张球票，可以说票贩子或者是黄牛进行来抢票。抢票之后呢，他国际足联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他已经不是第三方了，他自己这个官方平台上面，你去不了的话，你也可以放到上面来出售。这个价格肯定是热门场次水涨船高，非热门场次无人问津。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年的应该是第二场吧，世界杯比赛是韩国队对捷克队。我们看到有直播画面跟这个摄影师拍到的场面，上面看台上面有大量的这个空座。
0: 为了这届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操碎了心，其中最让他操心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因凡蒂诺带着大力神杯走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表现得爱不释手。
2: Can I keep it?
3: Or you?
2: Well, you can.
3: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2: We're not giving it back. This is.
0: 此后，因凡蒂诺多次前往特朗普的海湖庄园，甚至还出席了梅拉尼亚纪录片的首映式。在特朗普落选他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和平奖时，因凡蒂诺又别出心裁，以国际足联的名义授予特朗普首个国际足联和平奖。美媒《纽约时报》爆料，国际足联当时根本没时间考虑奖品该是什么样，他们从国际足联的杂物收藏中找到一尊其员工家人的作品微缩模型，这就是特朗普日后收到的奖杯模板。而这尊奖杯赢得了特朗普的笑容，但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4: 那对于国际足联来说，如果能够把这个世界杯更顺利的完成，这是他的作为足球机构的一个自己本身的政治需求，他也有商业需求。那如果这个任务能够完成的话，那凭空造一个什么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什么 FIFA 什么和平奖，他也是可以做到的。
0: 因凡蒂诺努力维持和特朗普的关系，他想展示足球团结世界，却难以阻止战争的爆发。世界杯开赛之际，美伊战争变数不断。6月9日到11日，美伊脆弱的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对打了多日。但旋即6月14日又传出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6月19日签署协议。美伊之间局势变幻莫测，而在世界杯赛场这侧，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各自踏上小组赛的征程。据估算，如果两国都能在各自小组获得第二名出现，那么美伊注定在淘汰赛阶段相遇。对此，很多网友早早的就开始制作美伊淘汰赛对阵图，发在社交媒体上，并调侃这场比赛绝对没有假球了。还有网友期待中国籍主裁判马宁能执法这场比赛，跟帖纷纷表示十分期待两国会怎么踢，爆发出哪些火花。这场有可能发生的对决，可能将成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看点。

0: 觉得美国出现没太大问题，伊朗出现问题挺大的。但其实我觉得国际足联是对他们相遇是乐见其成，因为它对于点燃美国国内市场很有好处。但伊朗这几年是个低潮期，伊朗踢不太过美国，伊朗赢美国一定是以弱胜强，所谓意志品质创造了竞技奇迹。首先是对世界杯说，世界杯还是要尽量的超越政治，足球别沦为政治打手。
1: 同时，这届世界杯也被称为“诸神的夜幕”，一众足坛名宿或许都将在本届世界杯上演告别赛。41岁的莫德里奇，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牧羊少年，曾将克罗地亚带上从未企及的高度。如今，悠扬的魔笛吹奏多年，终究将到终章的前奏。41岁的 C 罗，6届世界杯征程，20余载的执念与遗憾。这次他能如愿吗？39岁的梅西，卡塔尔封王，集万千荣誉于一身，但依旧不愿早早谢幕，希望护送潘帕斯的雏鹰们再走一程。虽争议不断，美加墨世界杯也还是取得了多项突破，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进入决赛圈，不仅小组前2名可以出现，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可以杀进淘汰赛，现场观看人数也有望超过300万人，创历史新高。世界杯开始了，你还期待吗？
2: 这届世界杯遭遇的复杂的政治性，不只体现在参赛国、球队这些直接相关方的遭遇上。再给您一组数字，供您参考。根据一份权威的统计，因为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这次48支参赛队伍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有超过1/4面临着旅游限制、更严格的签证审批，甚至是更高的拒签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球迷要交纳高达15,000美元的美国签证保证金才能申请签证。这届大咖云集的世界杯令人期待又不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建设人才力量。
1: 美国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将正式协议。

0: 签署仪式公布后来公布。
1: 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恢复全面通航。伊朗称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
0: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开幕，而特朗普抵达会场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1: 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0: 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的南部沙漠地区坠毁，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相信全部死亡。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0: 早上好，我是赵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最新焦点，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官员在15号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而伊朗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签署。
0: 双方将会在19号会在瑞士的日内瓦要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的条款及时执行，其余的部分将会在签署仪式之后就会开始执行。
3: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就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正式签署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这名官员表示，将在未来1至2天内公开发布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才公布。美官员表示，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基本上会在30天内恢复正常，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并指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能协助进行水雷处置工作。此外，美官员透露，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撤军并非协议的先决条件。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而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这名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部分的恢复通航，并且将会在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全面开放。不过，尽管航运活动正在逐步的恢复，专家警告，排雷工作复杂而且耗时，海峡短期内还是存在着较高的安全风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周五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5: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4: 同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已有大量载满石油的船只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正沿着海峡南侧航道通行，目前航线完全安全可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表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将逐步恢复。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海峡通行量已经开始回升，未来1至2周内有望出现明显增长。该官员还透露，美方目前已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内全部已知水雷的位置，并正在协助开展排雷工作，以恢复这条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正常运行。该官员表示，随着水雷逐步被清除，将有更多航线具备安全通航条件，为邮轮和商船提供更多选择，邮轮通行数量预计也将持续增加。然而，航运安全专家普遍认为，即便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完全消除。专家表示，伊朗此前在海峡部署大量水雷，而水雷探测和清除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军事任务，需要专门的扫雷舰艇、直升机以及遥控排雷设备协同作业。而这些能力在海湾地区并不充裕，即便部分航线完成排雷，也无法完全排除水雷被重新部署的可能性。因此，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被视为高风险操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媒体在16号报道，美国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称，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了美方实施的海上封锁。另外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在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且已经通过封锁区域。而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穿过了封锁区域，正在驶往伊朗。此外，另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阿曼湾及封锁线，正驶向其出口目的地。
0: 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在波斯湾滞留超过3个月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安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围等候通行的船只也有所增加，但船东跟运营商目前普遍持有谨慎态度，表示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用以评估是否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这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据印度媒体报道，迪沙号长约277米，宽43.4米，为印度一家国有进口企业长期租用，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迪沙号将开往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德海杰港。截至15日，迪沙号是当天唯一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由于航运安全等问题仍存在不确定性，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仍持观望态度。 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指出，海湾数百艘闲置船之中，近300艘已装载并随时准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也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船只在等待返回主要出口码头。理论上，这将释放数百万桶原油供应，但实际通行仍面临多重障碍，包括要清除船体附着物、争夺狭窄航道的通行权等问题。另一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日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在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所有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的航行均受到限制，与违反封锁的船只进行船对船货物转运同样视作违反禁令，对于拒不立即服从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日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在达成前最后阶段进行了修改，明确且无歧义地强调了伊朗与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管理权。报道称，备忘录最新文本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服务的未来管理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文本中特别使用"海上航运服务"这一表述，意味着美国事实上承认伊朗有权就相关服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报道还称，根据文本内容，伊朗仅同意给予船舶60天的免费通行期，在60天期限结束后，伊朗计划通过提供航行安全、航海保障以及环境保护和保险等服务，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中获取相关收益，并将其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问题上，伊朗此前已与阿曼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和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在15号披露伊朗和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的细节过程，称在以色列14号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之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也令到谈判进程得以推进。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号批准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号上午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即美方介入，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消息人士表示，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号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最终清除了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15号宣布将会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民众反应不一，有人期待协议带来停战、开放和经济改善，也有人对于美国履约能力和协议的能否持续保持怀疑。对于一年经历两次战争的伊朗社会来说，协议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远未消除不确定性。
7: 在德黑兰街头，美伊准备签署停火协议的消息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广泛关注，协议预期也很快反映在了外汇市场上。15号，德黑兰自由外汇市场美元汇率一度从约18万土曼兑一美元下降至约16万土曼兑一美元，显示了市场信心有所恢复。有民众表示，很高兴美伊能够达成停火协议。
8: آرزو دارم که چه آرزویی دارم پول ملیمون تقویت پیدا کنه کشورمون از اینم که هست عزتمندانه پرقدرت قوی ظاهر بشه تو چیزای بین الملل。
7: 但也有民众表示悲观，他们认为美国过去有退出协议的记录，以色列也未必会接受相关安排，因此即便谈判符合伊朗利益，伊朗社会对于协议能否真正执行仍然保持谨慎。
9: نه من مطمئنم این توافق شکننده است و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که در ایران الان مقام واحدی برای تصمیم گیری وجود نداره و همه چیز همه مقامات پشت پرده هستند این توفیقی نیست و این قراردادی نیست که بتونه پایدار

0: 随着美元价格下跌，一些手中持有外币的民众担心继续亏损，开始抛售美元。市场短期情绪的变化也显示出普通民众对汇率和协议前景的高度敏感。
1: مسلماً 90% فروشندن 10% خریدن به خاطر کاهش معمولاً چون دلار دست مردم زیاده به خاطر از ترسشون。
0: 分析师认为，当前局势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真正进入和平阶段，更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谅解，双方仍处于一种以新工具进行博弈的阶段。由于美国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以色列方面也尚未完全接受这一进程，伊朗国内对于协议的态度仍然谨慎。与此同时，美以立场之间出现的分歧也被认为为伊朗创造了一定的外交空间。
2: البته خب یک فرصت‌هایی برای ایران ایجاد شده ظاهراً یک شکاف‌هایی در مواضع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ایجاد شده اما در مجموع ذهنیت ایرانی‌ها این هستش که ما در یک شرایط سخت‌تری از لحاظ مذاکره قرار گرفتیم باید از این فرصت استفاده کنیم برای رفع نقاط ضعف خودمون و تقویت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و آمادگی برای هر زمانی که ممکن هستش مجدد وارد جنگ بشیم. لذا بزرگترین دشمن رو در حال حاضر خوشبینی میدونیم. اما در این حال فرصت‌های جدیدی ایجاد شده و از این فرصت‌های جدید برای تحکیم شرایط کنونی و تحکیم شرایط قدرت ما و نقاط قوت خودمون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3: 在战争阴影下，伊朗的经济持续恶化，民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物价高涨，离而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美伊达成协议毫无疑问将对市场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更多人持有疑虑，他们担心这样的协议是否能够最终能执行，伊朗的经济是否能够改善，而真正的能否落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方卫视里面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4: 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但是很多关键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敲定，而协议的落实还存在哪些不确定性？美国国会两党对于这一份未见真容的谅解备忘录又是持怎样的态度呢？
5: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早上好，程子祥，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伊谅解备忘录虽已完成电子签署，但协议全文尚未公布，核问题、资金安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关键细节仍有待进一步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强调，任何经济利益都将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而协议能否顺利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和伊朗宣布双方已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不过，由于美方至今尚未公开协议全文，外界对于协议具体内容以及后续执行方式仍存在诸多疑问。就连部分特朗普盟友也开始质疑，为何白宫迟迟没有公布协议文本。美国副总统万斯1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已于上周末通过电子方式完成协议签署，部分协议条款已经开始生效。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经济援助问题，万斯表示，伊朗未来有可能获得总额约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但这笔资金将主要由海湾国家提供，而非美国直接出资。不过，万斯强调，伊朗只有在履行不制造或获取核武器的承诺后，才能获得资金。
7: Well, we already signed the deal digitally yesterday, and there's been no money released, and that won't change, George. Again, this is a performance-based thing. If we see the Iranians making, for example,taking action to eliminate their stockpile of enriched material, the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If we see the Iranians taking action to allow the kind of verification regime that we need to se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build a nuclear weapon, yes, sanctions relief will follow.
6: 万斯将这份协议形容为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大外交成果，但同时承认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万斯进一步表示，关于永久开放海峡的安排仍将通过持续进行的技术性谈判加以讨论。这也意味着，尽管特朗普此前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将永久免费开放，但相关细节实际上尚未最终敲定。据悉，万斯在此次美伊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赴瑞士出席仪式正式签署仪式。协议签署后，万斯还将继续主导美方下一阶段谈判。 推动双方就永久停火以及后续执行细节展开磋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五日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联合国方面称，虽然目前不会派代表出席备忘录签署仪式，但愿意在协议落实过程中提供支持，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畅通。
8: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五日通过发言人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这为缓和地区局势带来了新的契机。联合国也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地区国家在推动谈判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希望冲突最终能够解决。
9: The Secretary General welcomed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ve agreed on a peace deal that provides for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ceasefire.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well as a framework for further negotiations. This represents a critical step towards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conflict.
8: 迪亚里克表示，目前联合国没有计划派遣代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署仪式。不过，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已经有一项协助监测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可以帮助协议落实，推动海峡恢复通畅。
9: Jorge Maria da Silva.And UNOPS have a plan to help monitor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f that can be of help in any way afterwards, I know they would be very, they are ready to assist. In whatever way we can be helpful to help sustain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we will do.
8: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十五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受阻，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航空运输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流动造成严重冲击。当前迫切需要恢复通航，确保关键物资的流通，防止危机进一步外溢。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6: 下面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国会山报报道指出，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正式签署，但协议内容迟迟未公开，国会两党议员对协议透明度和实际效果的质疑声也不断升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十五日表示，由于目前掌握的信息有限，尚无法判断这项协议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图恩坦言，至今尚未收到有关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正式简报，因此难以对协议内容做出准确评估。图恩同时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国会山，向议员详细介绍协议内容，并希望参众两院议员能够在美伊官员于本周五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了解更多具体细节。民主党方面同样要求白宫提高透明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向国会议员通报协议内容，并对协议能否长期维持以及能否真正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表示怀疑。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5: 好的，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接下来要跟进到，就在美伊双方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际，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五号就报道，以色列当天的上午仍然对于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4: 当地时间的十五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自今年三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他表示，只要有需要，以军会继续留在黎南部等所谓的安全区。
1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五号报道，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麦拜提耶地区一辆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麦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黎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谈及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存在时表示，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意见一致，但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要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负责，并会坚持这些利益。以色列将继续定点清除地区内的安全威胁，与地区内外国家建立全新的战略同盟，确保以色列的武器自主供应以及开发尖端科技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十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也不是美伊协议的缔约方，有关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他还称，以色列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而且以军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以方将继续在这些区域内清除居民并拆除武装人员使用的基础设施

0: 和建筑。塔茨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因黎巴嫩局势而攻击以色列，称任何此类举动都将遭到以色列强力回应。黎巴嫩真主党15号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声明说，达成谅解备忘录应成为推动黎巴嫩领土全面解放、流离失所者返乡以及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不过，当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有大批逃避战火的黎巴嫩南部居民对和平前景持乐观态度，开始返回家乡。道路上挤满车辆，缓慢向前移动，不少车上装有床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开幕，聚焦伊朗战事等议题。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5号的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而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地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傍晚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指上合组织要更好发挥作用，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
4: 上合组织自2001年建立至今，成员国已经从最初的6个增加至10个，发展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跨区域国际组织。王毅在致辞中积极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进展，指各成员国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王毅指上合组织要更好发挥作用，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还在发言中指出，目前还有来自各国和地区的约20份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表明上合组织的价值观和原则具有广泛吸引力。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提出了携手迈向可持续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口号，并计划于8月在首都比什凯克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2: 再看到是七国集团峰会15号是在法国的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而这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

0: 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会成为峰会的焦点。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受邀参加。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塔默。 加拿大总理卡尼等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并合影。本次峰会为期3天，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的平衡、共享和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将成为焦点。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将在峰会期间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努力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停火。
1: 而他在峰会现场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七国集团将在16日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以努力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Cet accord 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de nos vœux depuis des semaines. D'abord, nous allons tout faire et nous mobiliser dès ce soir dans le cadre de nos travaux et demain aussi, puisque on n'aura pas simplement les membres du G7 qui sont les sept grandes économies. Démocratique dans le monde. On a associé des partenaires et demain on aura une session sur la question de l'Iran avec en particulier l'Égypte, les Émirats arabes unis et le Qatar. Nous, nous allons tout faire d'abord pour que cet accord soit une réalité et donc pour que Hormuz puisse se rouvrir de manière pacifique et que le trafic puisse reprendre.
0: 此次峰会除了七国集团领导人，法国还邀请了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还有巴西、韩国、印度、肯尼亚、埃及和乌克兰等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梅尔总统特朗普15号抵达法国埃维昂来班七国集团峰会的会场之后，与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面。两个人在会面的期间，不可避免地要谈及当前的伊朗局势。马克龙就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通航。法国军方当前已经是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帮助，将会根据美国方面的意愿决定如何推进。 特朗普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19号完全的重新开放，并且在开放后的60天内不会收取通行费用。那关于伊核问题，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在伊朗执行必要的措施之前，也不会放松对于伊朗的制裁。
3: 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向法国发出关税威胁。称如果法国不取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法国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香槟加征1%的关税。特朗普表示，他已经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不要向美国企业征税。如果法国坚持执行这项税收措施，美国将别无选择，采取反制。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只要法国取消这项税，就不会面临来自美国的关税压力。这场争端的核心是法国自2019年起实施的数字服务税。这项税针对在法国取得数字服务收入的大型科技企业，税率为3%，涉及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美国科技巨头。特朗普政府认为这项税对美国企业具有歧视性。 特朗普此次发出威胁的时间点十分敏感，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举行，作为东道主的马克龙原本希望借峰会凝聚盟友的共识，但特朗普在会前重提数字税和葡萄酒关税问题，可能让美法贸易分歧成为峰会期间的一个突出争议点。美国是法国葡萄酒和烈酒的重要出口市场，相关行业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一旦1%的关税真正落地，法国葡萄酒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将大幅上涨，法国出口商、美国进口商以及消费者都可能受到冲击。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15号就日内瓦反七国集团峰会的暴力冲突回答我们的记者提问时就说，破坏和暴力行为不能被容忍，而瑞士将会继续地加强峰会的相关安保措施。七国集团峰会虽然在法国埃维扬莱班举行，但日内瓦机场15日成为多国领导人进入峰会的第一站。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当天抵达日内瓦后，由瑞。

0: 是联邦主席帕姆兰在机场迎接，随后转往法国峰会会场。帕姆兰在记者会上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日内瓦昨天反七国峰会示威一度演变为暴力冲突，他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示威中的暴力行为，并表示责任人必须面对司法追究。
1: J'ai cru comprendre qu'un certain nombre de personnes ont été identifiées et naturellement, le cas échéant, si elles sont reconnues coupables de déprédation, de dégâts ou de violence, elles devront en assumer les conséquences.
0: 游行由反这期峰会联盟发起，约30,000人参加，诉求包括反对资本主义和全球不平等，但队伍中混入约600名黑衣蒙面人，纵火焚车，袭击警方，并破坏公共和私人财物。瑞士联邦批准约4,000名军人支援安保，并承担相关费用的80%。帕姆兰表示，瑞士正在就损失和费用问题继续与法国方面沟通。
1: Développer un concept avec les autorités genevoises, mais aussi avec l'appui de d'autres pays et de tous les cantons suisses, puisqu'il y a toutes les forces de police cantonales suisses, l'armée suisse ont développé un dispositif extrêmement important pour limiter autant que possible les dégâts.
2: 帕姆兰在机场迎接各国首脑后表示，瑞士承担了大量安全和接待工作，虽然出现车辆被焚、银行窗户被砸、警方与示威者肢体冲突等情况，但他依然强调示威权是宪法权利，未来几天安保部署将根据局势变化继续调整。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欧盟委员会15号正式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4: 乌克兰将加入欧盟视为战后长期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改革和漫长等待，欧盟终于开启首轮谈判，重点涉及法治、民主价值等基础领域。欧盟官员将其称为扩员进程中的历史性时刻。
5: It will really be or is a mega day or a mega Monday for the enlargement process. First, we will have the first biggest step for Ukraine and Moldova after they have gotten candidate status in 2023. So finally, we will be able to open cluster one for both of country.Why? Because they have delivered, and it was really a time that we do this. And if they deliver, we should deliver too.
4: 此前一直持保留态度的匈牙利表示，经过数周谈判，双方已就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教育、公共行政及文化等领域的权利保障达成协议。不过，欧盟入盟谈判通常耗时多年，候选国需完成涵盖农业、贸易、司法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并获得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最终加入欧盟。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俄军一架战略轰炸机15号是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机上的人员全部安全逃生。画面看到是俄军一架的图-2M3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进行飞行训练着陆时，机头朝下坠入地面，随后坠机的地点升起一股浓烟。而国防部表示，这一架飞机当时并没有携带弹药，而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逃生。而现在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也在声明中表示，消防员在事后到场扑灭大火，而机组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3: 美国军方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在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美国媒体报道，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已经全部死亡。坠机现场一片焦黑，飞机碎片持续冒烟。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称，涉事的是绰号“同温层堡垒”的 B-52 战略轰炸机，在当地时间15号的11:20左右，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在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B-52 战略轰炸机可以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是美军3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
6: 待会儿我们要关注是香港特区政府15号正式就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待会儿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建设人才力量。
1: 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将会在正式的签署仪式后公布协议内容。
0: 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恢复全面通航。伊朗称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开幕，特朗普抵达会场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0: 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1: 美军有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沙漠地区坠毁，机上八名机组人员相信全部死亡。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将会在今明两天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夏宝龙一直对于香港的重视和支持，他热切的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也会全力的支持和配合，要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0: 香港特区政府在15号正式就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的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也希望可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广纳民情。
2: 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3: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图。
4: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传宣传短片，形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会让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15日正式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一共27页，涵盖北都发展、经济、创科、民生、区域合作及文旅协同发展共6大部分。北都发展放在第一个篇章，文章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5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文件提出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等地位。其中在金融方面，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各业。此外，提到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创科方面，文件强调香港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利用自身国际化等优势，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精准引才留才，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破除产业发展障碍，实现多元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方面，会持续提升基础教育素质，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增加房屋供应，持续推进公屋发展，有序取缔劣质唐房，强化家庭支援服务，优化就业服务，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之间的平衡。区域合作发展方面，包括深化大湾区建设，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3D 居民新联通。此外，还有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其他地区和省市自治区的联动协作，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方面，则是包括发展及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等方向，以及加强城市韧性和提升公共安全。规划咨询期为期2个月，至8月14日结束。文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也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市民意见。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5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约为446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9%。期间，长途市场访港人次持续增长，按年升了22%，而短途市场则是受到中东局势、油价上升以及航班削减的影响，旅客人次减少了6%。整体看，今年头5个月，访港旅客总共录得约2300万人次，按年增加了14%，其中内地旅客占1767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532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了16%和7%。 旅发局指出，暑假旺季期间会有推广活动，并且向旅客送出了多项优惠，相信能够吸引更多过夜旅客，带动整体消费。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美股周一全面走强，而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而国际油价大幅回落。至于 SpaceX 上市第二天再涨19.6%，这样子将近20%的数字。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广州长隆打卡珍稀国宝动物，主题酒店、水上乐园、马戏盛宴、全新过山车，在清远长隆闯入野性非洲，来长隆一次出发，双城奇遇。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看到美股在周一全面走强，美国与伊朗达成了初步协议之后，国际油价大幅的回落，投资者对于通胀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缓解，也刺激了三大指数大幅高开。道指早段曾经大涨超过了700点，创下了盘中新高。
1: 另外，科技股领涨，带动了纳指升超过3%。SpaceX 上市第二天再大涨接近20%。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71点，涨468点，涨幅是0.9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83点，涨795点，涨幅是3.07%。标普白指数收报7554点，涨122点，涨幅是1.65%。
0: 这一次的全球资本市场再度见证到了历史性的时刻，由亿万富豪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在官方网站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承销商在本周一进一步的启动绿鞋机制，也让这个总募资金额一度冲上了857亿美元。
1: 而这不仅刷新了全球 IPO 记录，也让 SpaceX 的市值正式突破了

0: 150亿美元扩大至857亿美元，再度改写全球 IPO 历史纪录。 SpaceX 此次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上市首日即大涨 19%， 收盘站上160亿美元，进入周一首个完整交易日之后，股价盘中再涨超过 16%， 显示投资人对马斯克描绘的太空经济蓝图仍高度买单。短短两个交易日内，公司市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跻身全球最具价值企业之列。马斯克日前在德州总部向员工表示，此次上市主要目的是为公司下一阶段大规模扩张筹措资金，未来资金将优先投入 Starship 星舰火箭计划，推动全球最大火箭的商业化运营，同时部署新一代 V3 版 Starlink 卫星，大幅提升全球卫星网络容量。除了火箭与卫星业务， SpaceX 也计划进军人工智慧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建设太空轨道资料中心，以及与特斯拉、英特尔合作在德州打造大型芯片生产基地。马斯克认为，未来 AI 产业最大瓶颈将是能源供应，而太空运算可能成为解放之一。不过市场狂热也引发部分质疑， SpaceX 去年亏损49亿美元，自成立以来累计亏损超过410亿美元，目前市值却已达到去年营收的112倍以上。分析师指出，投资人现在压住的并非 SpaceX 当前获利能力，而是马斯克能否将火箭、卫星网络、 AI 与太空基础建设整合成下一个万亿元级产业。SpaceX 正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对未来太空经济最具代表性的豪赌。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而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比赛，比利时队是1-1战平了埃及队。比赛开场第13分钟，埃及的中场阿提亚以及比利时的后卫卡斯塔涅便先后因为这战术犯规吃到黄牌。埃及的萨拉赫在第19分钟送出了助攻，而阿舒尔禁区外精彩远射掀开纪录。比利时上半场多次从边路发动进攻，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有效的威胁到埃及的球门。而就在下半场第66分钟的时候，比利时的前锋卢卡库是替补登场。仅在22秒之后呢，他在禁区与对方的两名球员争抢的时候，埃及的后卫哈尼误将这球撞入了自家的球门，最终比利时凭乌龙球1-1战平埃及。
2: 另外，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的15号展开 H 组的比赛，首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小国佛得角队爆冷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上半场的比赛，西班牙队连失良机，费兰门前好机会打中了横梁，而奥亚萨瓦尔头球被扑。上半场结束，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0-0。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久攻不下，最终被佛得角队爆冷逼平。西班牙全场完全掌控场面，控球率达到了74%，轰出27脚射门，7次射正，但是却无法进球。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发挥神勇，全场贡献了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而本届世界杯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国，世界杯新军佛得角拿到了队史世界杯第一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首场0-0的比赛。
1: 而有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15号是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而这项技术成果在全球也算是第一次为人形机器人的后续拓展复杂现实场景应用奠定了核心技术基础。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对抗当中，机器人是不需要遥控器、脚本或者是人工的干预，依靠自身的系统独立完成视觉感知、轨迹预测，还有全身的运动规划跟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
2: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将会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协议内容，稍后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战争有望结束。双方的不信任以及以色列的行动会带来多大的变数？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又将如何重塑？何亮亮。

0: 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四十八支顶尖球队激战美加墨，争夺2026世界杯冠军。中国男足又一次无缘赛场，可为何媒体却惊呼中国队才是最大赢家？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建设人才力量。
1: 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而特朗普称在正式签署仪式后会公布协议内容。
0: 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本周五恢复全面通航，伊朗称美国开始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的埃维昂来班开幕，而特朗普抵达会场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欧盟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标志着两国加入欧盟进程迈出关键一步。美军有一架
0: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的沙漠地区坠毁，而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相信全部死亡。
2: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3: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